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7月，第三届鼓浪屿音乐节在涛声中唱响。为庆祝鼓浪屿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5周年，厦门市民与各地游客一起在天风海涛里唱经典、追流行，共同感受音乐的魅力。厦门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是闽西南的母亲河九龙江的入海处，它背靠漳州、泉州平原，与台湾宝岛和澎湖列岛隔海相望。这里不仅有中西合璧的开放包容，更有被厦门人视若生命的文化和传统。孕育于明末清初民间的高甲戏，以闽南方言演唱南音、吹奏南乐，不仅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福建厦门、泉州，在全世界华人聚居的地方，都有他的身影。高甲戏代表性传承人、梅花奖得主吴晶晶说，高甲戏具有很强的民间性，只要会讲闽南话就能看得懂。
7: 我们参加了在金门举办的两岸民间艺术节，大稻埕作为开幕式，金门的同胞看完之后就很有心声，很有感慨。
6: 19世纪中叶，厦门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后，厦门岛和鼓浪屿迅速发展，吸引了泉州、漳州等各地闽南人口大量流入，促使了现代厦门话的形成。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周长吉说，厦门方言是泉州话和漳州话的混合音，与台湾地区的闽南话同属漳泉腔。
8: 李姑爹台北，台北
6: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也是连接海外游子的文化纽带。周长吉说，闽南话是最接近唐宋时期的普通话，保留了许多中原古音，有古汉语活化石的美誉。如今

0: 在厦门的街头巷尾，你还能听到当地市民操着这沿袭千年的古老音调，在茶余饭后说着家长里短。
1: 比较起来，在全国大方言当中呢，我们这个闽南话的这个文读音呢，来念唐诗啊，可以说70%以上是很和谐的，就是诗词要找去平仄，是吧？但是其他的方言就不一定了。我们用这个来念的话呢，就不但可以保留我们的这个古文化，更重要就是把古文化里面的这个音律能够保留下来。
0: 那么山叠叠，水弯弯，海乡风景近南天，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宜人宜居的气候环境，以及包容开放的城市性格，赋予了厦门独特的魅力。古老的传承和时代的变迁在这里碰撞交融，让白鹿之城焕发出熠熠

0: 78岁的启光路是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弹筋古乐的传承人。在位于攀枝花市最南端的以沙拉村，每逢重要日子，启光路都要和乡亲们一起演奏着古朴清灵、悠扬婉转的弹筋古乐。
1: 弹筋古乐和丽江那些古乐、大林等等音乐，同处于中国历史上古代宫廷音乐，有600来年的历史了。
0: 攀枝花又叫木棉花、英雄花，它躯干挺拔，花瓣火红，永远生机勃勃。作为全国唯一一座以花命名的地级市，攀枝花市自诞生之日起便与攀枝花结下了不解之缘。地处川滇交界横断山区的攀枝花市，拥有得天独厚的钒钛磁铁矿等资源。上世纪60年代，随着国家大三线建设的启动，全国13个省市的10多万建设大军来到这里安营扎寨。攀枝花民俗专家刘胜利说，攀枝花是一个移民城市，98%以上的城市人口来自全国各地。
2: 攀枝花是最不像四川的一座四川城市，它全新的、开放的、包容的一个城市。他们都是为了建设攀枝花而来的，提出了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的这样豪迈的这种口号。
0: 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开发建设者，也使得攀枝花形成了独特多元包容的移民文化。一天走下来，你能听到辽宁、吉林、黑龙江人的东北官话，昆明、成都、重庆人的西南官话，苏南、上海人的吴侬软语，以及合肥、南京人的江淮官话。攀枝花民间文化研究者陈广普说，五湖四海的南腔北调与当地川滇少数民族土语不断交融，最终形成了攀枝花今天的语言格局。
3: 不管你是东北来的，你还是云贵川来，你的方言通通的都得要服务于攀枝花这个移民人口的这种杂居性。
0: 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攀枝花是一座在新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写下传奇的英雄城市。它是西南文化重镇，也是多彩的移民之都。它没有典型的四川符号，刚硬的铁、温柔的水、甜蜜的水果和高山大河构成了它的样貌。如今他依然年轻，依然豪迈，火红的攀枝花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呀哈呀哈呀哈！
1: 2021年11月，由省级非遗自贡盐场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罗立章与76岁老盐工程金生共同创演的盐场号子，在央视国家宝藏展演季节目中播出。铿锵的音调和起伏的节奏，犹如滚滚而来的卤水，将听者拉回那个卤气蒸腾的年代。四川自贡有盐都的美誉，其名取自下辖政区自流井与贡井区的首字。自贡盐史学家陆坚说，从东汉章帝时期起，盐场号子就在盐工劳作中产生，并在一代代盐工中传承下来。一首首质朴的劳动之声回荡在自贡这座古老的城市已千年之久。
3: 东汉末年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宋代就有交通行了，全世界最早最早的，到明代的中后期就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的运用天然气，500多年前肯定是全世界最早的。
1: 自贡因产盐成为富庶的银窝窝，也因盐业交流的时兴，自贡又成了细窝窝，一时间名家荟萃，锣鼓声响彻行云。您现在听到的是自贡竹琴剧目《盐都壮美图》，讲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国沿海产盐区相。当时为了支援抗战，自贡地区无分男女老幼，纷纷慷慨解囊，成为全国现金数额最多的地区。自贡竹琴属于四川竹琴的中和调，唱腔朴实，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用地道的自贡方言演唱。自贡方言研究者常峰表示，自贡方言的形成，一方面来源于历史上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移，另一方面也源自历史上的两次川盐集楚。
4: 今天我们听到的自贡方言，总是感觉到和一些外省方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我这个词，自贡方言说我是圆唇，而陕西方言说我它不圆唇。再比如自贡方言的六刷一词，那湖南话也说六刷，沈从文的小说《边城》里边早就出现过。
1: 一粒盐造就一座城，什么是自贡？它是叱咤风云的盐业大城，是有盐有味的美食之府，它也是绚丽多彩的南国灯城。如今空中飘荡的盐场号子已渐渐远去，但千年盐都依然活力四射，正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

0: 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的到了，您慢走啊。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在江西吉安文化广场，一场惊心动魄、热血沸腾的永新盾牌舞正在上演。这源自古代军中盾牌战术的盾牌舞，实如疾风骤雨、万马奔腾，实如春和景明、信马由缰。舞台上的刀光剑影，向世人展示了状元之乡吉安一文一武、强悍刚烈的一面。历史上吉安人才济济，文化鼎盛，有江南望郡、金炉岭之称。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龚奎林说，南北杂糅、兼容并蓄是庐陵文化的精髓。
4: 它包括以五中一节为代表的名人科举文化，以白鹿洲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文化，以永兴盾牌舞为代表的舞蹈文化。比如说庐陵古村，而古村主要来自北方南迁，北人南迁注重人文风水，所以这些古村里面姓氏的先祖大多数都是北方人，给偏远的庐陵地区注入了新鲜血液，将中原等地先进文化传播到庐陵大地。
5: 苍南无声息息，云朝睡万顷楼。
1: 江南富庶之地，文章锦绣之乡，一请望姑苏，二且看庐陵。自唐朝至清朝，吉安共涌现出近3000位进士，文才风流在这里千古相传。这座建成2000余年的古城，孕育出了吟诵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欧阳修，也有留下映日荷花别样红剪影的杨万里，更有写下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文天祥。
4: 也吉安有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部胜，百部两尚书的美誉。徐霞客在他游记中对当年白鹿洲书院就大加赞赏。
1: 隔山不同音，隔水不同调，浩如烟海的吉安方言，不要说十里不同音，就是相邻的两个村庄也有音调和语义的差别。上溯至先秦时期，如今的吉安区域属于吴楚交界之地，因此方言交杂，语言中有相当多的古音留存。
6: 吉安话属于赣方言，从横向看，吉安方言沿途汇集了各个时代的语料成分，比如先秦时代房屋的屋就出现在易经诗经里面，指的就是房舍，指整座房子。我们吉安今天很多地方还保留了这个说法，建房子不叫建房子，叫租屋。
1: 巍巍城郭阔，庐陵半苏州。作为赣文化发源地之一，吉安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它雍容典雅，它铁骨铮铮，众多庐陵名士由此走出，星星之火在此燎原。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8月30日，大型沪剧《敦煌女儿》登上第13届中国艺术节的舞台。剧中樊锦诗的扮演者上海沪剧院原院长毛善玉说，沪剧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总能推陈出新。
1: 沪剧它是跟上海这座城市的命运始终连接在一起，但它200年的这个经历啊，它也起起落落，在我们上海的市民老百姓的心目当中永远有一份分量。
0: 上海大学语言学教授、沪语专家丁迪蒙说，沪剧舞台唱念语言保留了一些上海郊区方言的味道，与如今日常交流中广泛使用的沪语，也就是上海市区话，略有差异。
2: 上海人说能晓得吧，像本地就是浦东川沙那边的语言就是能好的吧，浦东音更接近古代语音，郊区语音跟市区语音的主要的不同点就是它更古一点。
0: 人听无音歌一曲，杳然如在诸天秀。丁迪蒙说，有些声音上的美感必须通过古音才能体会出来。上海话的音调保留了入声，一些字发音很短促，因此在节奏上就有了书声促声的语音变化，让亲切婉转的吴语在诗词雅韵中悠然回响。
3: 白日依山尽，黄河石海流。
0: 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后移民大量涌入，各路移民的语言对上海话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以松江府本地语言为基础的上海话，在融合了多种吴语，尤其是苏州话和宁波话之后，一跃成为太湖片吴语区发展最快并且最强势的方言。丁迪蒙说，老上海话与目前上海郊区的方言基本一致，而新上海话是从上海开埠后随上海城区快速发展以及人口迁移逐渐形成的，二者有明显的区别。
2: 上海市区的方言跟上海郊区的方言它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上海市区方言它除了有老派语音的传承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移民到上海来的外来文化，这些文化的逐渐的融合同化，形成了上海市区话。
0: 悠悠浦江水，浓浓上海情。上海的声音是精致唯美的小桥流水，也是浩浩荡荡的八面来风。上海的声音是吴侬软语中的江南古韵，更是敢为天下先的壮志豪情，如同百川归海，生生不息。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华阴老腔一声吼，三秦大地抖一抖。2016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来自陕西渭南的华阴老腔非遗传承人张喜民和几位邻里乡亲闪亮登场，慷慨激昂、荡气回肠的华阴老腔，生动地演绎了一声吼尽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
5: 老乡特别的古老，他那个唱腔还是最古老的，他那个乐器还是最古老的，提取的活化石。你现在不是哆来咪发，我学的，我小的学时候学的是那个公式谱，就那个六五上上五上五上吃吃，对吧？就是那个
4: 西汉年间流传至今的华阴老腔，原本是传功号子歌，穿越千年风雨，如今铿锵依旧。张喜民是华阴老腔第十代传人，他至今骄傲，传唱了这么多年，透着泥土味的老腔依然深得观众的喜爱。
5: 我父亲跟我讲，那个过去老乡特别的火爆，你看人多到什么程度，把那个围墙啊挤倒了，你说那个红火不红火？
4: 老腔被称为中国戏曲的活化石，渭南方言也同样处处浸染着悠悠古韵，大量的文言词汇在渭南的乡间俚语中司空见惯。华山高级中学的语文老师李博说，听起来稀松平常、再普通不过的渭南家常话，若是细究，背后隐藏的可能就是千百年前的历史典故。
6: 渭南方言的字词啊，有一些都特别的古雅，用了好多的古字词。比如说我们这儿说一个人呢，毛手毛脚的，逆着望一天毛子字路的，我们原来不理解什么意思，后来我们查了一些资料，这原来是非常文雅古典的一个词语，其实是孔子在骂子路，子路毛手毛脚的，孔子就骂他说毛在子路。
4: 渭南南依秦岭，北临渭水，是800里秦川最广阔的地带，在这里有坚韧挺拔、岿然不动的西岳华山，有百川融汇、奔腾不息的黄河。李博说，大山大水养育了一方豪杰英才，也成就了直愣愣、硬邦邦但不失古朴典雅的渭南方言。
6: 这里的山硬水硬，十年啊咱感觉不到它的硬，但是百年千年一直喝的这个硬水，这种硬啊是渗到我们骨子里面的。
4: 华阴老腔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摇滚，很多人听不懂老腔里的渭南方言，但这来自黄土地的声音却总让人血脉奔张。这声音来自黄土地的回响，是剪不断的乡愁，更是关中人的豁达宽厚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

0: 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此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中国，

0: 1953年，江苏省歌舞团初创团队钱静仁、费克等人带队到扬州江都一带采风，收集整理了大批民歌，并重新编曲填词，《拔根芦柴花》便是其中之一。这首扬州民歌原本是江都劳动人民在水田劳作时唱的歌，当地人称之为栽秧号子。它的曲调清新明快，江淮方言歌词朗朗上口，洋溢着欢乐的劳动气氛。拔根芦柴花经过民歌演唱家雪飞的首唱后，一时在江苏地区广为流传。
1: 那个时代背着背包下能够到各个社去演出，我们江苏人全部演到了，以后到北京来演。
0: 1956年7月，北京举行全国民间文艺调研，雪飞在大会上演唱了这首《拔根芦柴花》，受到热烈欢迎。后来雪飞受邀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在唱完《拔根芦柴花》后，文化部领导周威志到后台找到他，说周总理还要听你唱的怀调，于是他又上台唱了怀剧《刘桂英是朵大红花》的选段。周总理听完对雪飞说，你唱得很好，家乡的民歌真好。

0: 从此以后，雪飞每到一处演出，观众都强烈要求他必须唱《拔根芦柴花》。这首歌他先后演唱了近千场。
1: 我记得在一个剧场里面演出，我还没出场，就雪飞都唱《拔根芦柴花》，哎呦，那个掌声简直我不敢出去。然后我就从后台很远的地方慢慢走出来，三个，第一个鞠躬，鞠躬，鞠躬，先要把这个礼貌要搞全，不然的话那个群众都热情，就是听这个《拔根芦柴花》。
0: 此后几十年间，很多歌唱家都翻唱过这首刚柔相济、欢快俏皮的扬州小调《拔根芦柴花》。用歌声绘就一幅人们在水田中辛勤劳作、热情放歌的美丽画卷。

0: 现在听到的这首《雪白的鸽子》是录制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首青海花儿。当这种山间野曲第一次通过广播电台的电波飘荡在城市上空的时候，人们记住了一个传奇的名字——朱仲禄。
1: 花儿哈，那唱不了几十年，那嘎少年变成了老汉，几根鸽子呢登上了子孙山。哎，那这个老汉家又成了个少年。
0: 花儿是西部民歌之魂，而朱仲禄是人们心中的花儿王。上世纪40-50年代开始，朱仲禄潜心研究编创传唱花儿，为这一民间艺术从山沟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经他改编和创作的《雪白的鸽子》《上去个高山望平川》《下四川》等花儿，既保留了传统民歌风格，又富有时代气息，鲜活生动地表达出劳动人民的生活与向往。
2: 我那个时候还是个高中生，朱仲禄，我从电台听到他的演唱，就非常向往，他的歌声能够引发我的一种想象，所以对他的歌声就非常着迷。
0: 居住在大西北的各族群众，无论在田间耕作还是在山野放牧，只要有闲暇时间，都要唱上几句悠扬的花儿。这首《雪白的鸽子》是借鸽子表达对爱情的向往。朱仲禄的演唱惟妙惟肖，活灵活现，经过广播电台的传唱，迅速风靡大江南北，成为展示花儿艺术魅力的经典之作。
3: 雪白的鸽子，花儿都是分曲令嘛，这个曲令叫《苍啷啷哩》。它是描述鸽子飞的那种情形，里面有四个，苍啷啷啷啷，苍啷啷啷，扑噜噜噜，啪啦啦啦，就是苍啷啷啷啷啷，苍啷啷。
0: 一首声情并茂、独具韵味的《雪白的鸽子》，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爱情歌曲，它也蕴含着西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的感悟与热爱，是无数花儿创作者、传承人生生不息、孜孜以求的艺术结晶。

0: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歌声里的中国。

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导演赵新水找到音乐家雷振邦为影片创作歌曲。此时的雷振邦已经为《五朵金花》和《刘三姐》等影片谱写过音乐，他笔下那些优美动听的旋律深受大众喜爱。为了创作出更完美的作品，1962年到1963年间，雷振邦几度深入新疆塔吉克族地区以及南疆等地采风创作。雷振邦的妻子谭一说，在新疆，雷振邦一待就是几个月，他充分领略了当地少数民族别具风情的音乐，也逐渐了解了当地人民的思想感情。

0: 的生活风貌。
1: 那个时候啊，不像现在，没有录音机，他只是下去用笔呀、来写，请那个民间的老艺人呢、给他唱啊，跟他讲啊。
2: 然后回来，我妈说的，一点儿也不好听。她说就好像是那种，没有什么旋律啊，就是那样哼哼唱唱的哈、尤其又是他们的民族语言。然后说我爸在那听得津津有味，然后在那记录呀，跟他学。我不知道那种民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么好听，就是说旋律性非常强的，就是他回来把很多的民歌的素材然后再加工。
0: 最终，雷振邦以塔吉克族和维吾尔族的民间音乐为源泉，将采风的收获感悟化为跳跃的音符。冰山上的来客的一组插曲，冰山上的雪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和高原之歌由此诞生。这些优美的歌曲也伴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惊心动魄的剧情吸引了全国观众。
3: 阿米尔，
4: 阿米尔，冲！
0: 雷振邦的音乐视野广阔，足迹遍布全国。从1955年到1980年，他为40多部影片谱写了100余首电影歌曲。导演李乾宽说，雷振邦是真正的人民音乐家。
5: 人们没有忘记，因为他把所有的感情和热情都献给了人民。中国电影没有忘记他，因为他把全部的激情才华献给了中国电影。广大影迷没有忘记他，因为他给广大的观众留下那么好的歌，那么多的歌。
0: 穿越半个多世纪的时光，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那些英雄人物的不朽形象和悠扬动听的音乐，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那歌声和故事相映生辉，汇聚成鼓舞人心的力量，成为一个时代难忘的记忆。

0: 1934年6月14日，由著名导演蔡楚生编剧和执导的电影《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后引起巨大轰动，随后创造了连续放映84天的奇迹。影片的同名主题曲也随之广为流传。原金城大戏院老板之子柳和刚回忆说，那年的上海酷热难耐，没有空调的大戏院却人潮涌动。
1: 那我给我的印象就是人潮如涌啊，这个上一场跟下一场的休息的距离是很短，

0: 这人光是几出几进。
1: 与影片同名的主题歌《余光曲》，以粤剧特有的抒情韵味和凄婉悲凉的曲调，真实地描绘出旧社会常年漂泊在海上的穷苦渔民的艰辛生活。女演员王仁美的倾情演绎让这首歌曲风靡一时。
2: 当年演出的时候，据说几十万张唱片被一抢而空。
1: 《余光曲》是作曲家任光创作的第一首电影歌曲，为了写好反映渔民生活的旋律，他不辞辛苦地到崇明岛等地和渔民一起生活，并为这首歌创造了表现海浪起伏的特定节奏，突出了船歌的风格。词作家安娥与任光二人在音乐中琴瑟和鸣，创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余光曲》就是代表作之一。

0: 电影播出的第二年，这首《渔光曲》迅速流传开来。音乐家聂耳曾说，《渔光曲》一出，造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够卖座的一个潮流。1941年初夏，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有了一部手摇式电唱机，但是唱片稀少。毛泽东了解此事后，主动把自己保存的20多张音乐戏曲唱片送给了广播电台，其中就有《渔光曲》的唱片。广播史专家赵玉明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用过的开始曲《渔光曲》就来自这批唱片。
1: 40年刚开始播的时候啊，那时候没有什么开始曲，是中央领导同志送给电台的，其中有一张呢叫《渔光曲》，这个是一个进步电影，就把它选成了作为延安台的开始曲。
0: 一首《渔光曲》深情优美，平静从容，至今听来仍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那悠扬婉转的旋律仿佛时时都能将人们带到风光旖旎的大海边，勾起人思绪万千。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歌声里的中国。

1953年，西北歌舞团独唱演员朱仲禄与同事到陇东南地区采风，在澧县，他听到一位放羊阿爸唱的山歌，并深为所动，于是把此曲记录下来。这首山歌原本流行在甘肃东部及宁夏六盘山地区。返回歌舞团后，朱仲禄对其进行了改编，并取名《下四川》。后来被公认为西北花儿王的朱仲禄，一生创作出了1000余首花儿歌词，改编创作了众多花儿曲调，《下四川》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山歌的原词是：羊吃路边的青草哩，我唱山歌调调哩，掌柜手拿菜刀哩，要宰我的羊羔哩。歌词由眼前的生活改编为山河远方，甘肃青海一带的商人为获取四川出产的茶叶、丝绸和布匹，不得不下四川的真实场景呼之欲出。

0: 朱仲禄的花儿创作植根于民间传统文化，却并非全盘照抄。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紧跟时代步伐，善于不断编创新的花儿。
1: 花儿哈，那唱不了几十年，那嘎少年变成了老汉，几个个子我登上了子孙山。哎，我这个老汉家又成了个少年。
0: 下四川里，脚夫背着行李，赶着马帮，跋涉于龙蜀山水间，这份生离死别的眷恋和望乡早归的期盼，让人感同身受。感情二字，正是朱仲禄创作和演唱的初心。
2: 只求是唱歌这个手段不是目的，而感情是这个抒发人的内心，唱歌的感情是就是唱华人的目的。华人的歌声是带插上音乐翅膀的语言，你们一定是把自己华人这个语言永远是不能失掉。
0: 2006年，花儿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花儿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20世纪后半叶花儿唱家里最杰出的代表，朱仲禄以毕生精力进行花儿的整理、创作和研究，功不可没。而对无数听者而言，下四川中饱含了辛酸炽烈的乡愁，那激越的呐喊和悲苦的长叹，穿越时空，直击人心，唱出了一代代游子欲说还休的心。

0: 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以山东海洋民兵的抗日故事为背景拍摄的电影《地雷战》。1963年初，这部军教片被当作故事片在全国放映，不料却备受欢迎。
1: 拉子母雷，躲开点！队长，不对劲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0: 电影《地雷战》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民兵用土制地雷组成各式各样的地雷阵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电影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当年几乎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都看过这部影片。电影插曲《民兵都是英雄汉》也随之传遍千家万户。歌曲《民兵都是英雄汉》由电影编剧柳其辉作词，著名作曲家李桐树、李延生谱曲，歌词明朗铿锵，音乐昂扬乐观。电影《地雷战》的摄影郑志国说，歌曲的基调与影片的整体风格完全匹配。
2: 开始的时候，为了对光打民兵进行传统教育，是个说教的形式，题材啊它本身就是非常生动，特别是我们到了外景场地，
3: 石大爷说的对呀，
2: 山东海洋不应该用这个说教式，应该通过一些让人们喜闻乐见的一些生动故事情节来阐述。
4: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
0: 影片中伴随着民兵都是英雄汉激愤的音乐，日军被炸得魂飞胆丧，四处躲藏，主人公赵虎、玉兰和乡亲们走下山岗迎接胜利。2014年，地雷战被翻拍为电视剧，歌曲民兵都是英雄汉作为插曲被保留下来。地雷战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第一部给普通观众放映的军教片，之后多部类似题材的军校片也相继公映，其中的《地道战》《南征北战》和《地雷战》三部电影被亲切地称为老三战。伴随着影片的热映，片中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也广为传唱并流传至今，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0: 声音记录中国。
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0: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97年，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00周年，北京电视台等单位开始筹拍专题片《百年恩来》。总导演邓再军邀请词作家宋晓明为主题歌写词。宋晓明定下一个目标，全篇不出现周恩来三个字，但又要让人一听就知道唱的是周总理。这个目标难倒了他自己，
1: 怎么也下不了笔。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创作生涯中最难写的一次，难到什么程度？3个月一个字没出来。我就理念上我全明白，结构上我也有，就是没找到突破口。我就老念叨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突然有一天我想，如果前面写什么我不知道，我所有的每一小段落最后一句话就是你是这样的人，哎，我觉得这个有意思啊。我既没有去说你是一个伟大的人，哎，你是一个崇高的人，你是一个亲近的人，你是一个什么，我没有确定。前面是他的形象，我想好这个40分钟的过程，我全词基本就现在这样。
0: 受邀为主题歌谱曲的三宝也迟迟未能落笔。三宝原本以创作流行歌曲见长，经过思考，这一次他选择了古典与流行结合的曲调。
2: 我觉得用一种既古典又有一定的这种现代意味的，就是流行意味的这样的音乐语汇，把它结合在一块儿去做这个事儿。当然了，这些都是手法，但是其实我倒觉得最最重要的还是你是不是有你的心里边流露出来一种情感，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其他的都是手段而已。
0: 1997年底的一天，宋晓明和三宝分别写出词和曲，拿起电话才知道对方也刚刚写好。宋晓明连夜赶到三宝家里，二人词曲一合，竟然天衣无缝，只修改几个字就顺畅的吻合。他们激动得彻夜难眠，把这首《你是这样的人》唱了一遍又一遍。百年恩来剧组原本请了国内知名的美声歌唱家演唱《你是这样的人》，但总导演邓再军认为感觉上还差一些，有人提议请刘欢试一试，而作为流行歌手的刘欢也一下子找到了美声唱法中咏叹调的感觉。

1998年，《百年恩来》在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之际播出，《你是这样的人》也随之广为传唱。那深沉细腻、荡气回肠的歌声，将人们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唱进了每个人的心中。

0: 1987年，作曲家刘惜金正在为一位参加黑龙江青歌赛的选手创作歌曲，却苦于没有灵感，一时无法落笔。一筹莫展之际，刘惜金碰到了曾一起写出《我爱你塞北的雪》的老搭档词作家王德。王德是一位老农垦，1954年就随部队文工团转战北大荒，那段艰苦的岁月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他很快就创作出一首《北大荒人》的歌。拿到王德写下的歌词后，刘惜金深为感动，心潮澎湃中很快便完成了谱曲。
1: 北大荒精神吧，说白了就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北大荒人有一个说法，叫献完了青春献终身，献完了终身献子孙。
0: 从北大荒走出的山东人王德将亲身感受融入创作，他用淳朴的语言准确地道出了北大荒人的心境，用真情实感写尽历史的沉重和无私的大爱。
2: 他之所以被北大荒人承认接受，就是说出了他们想说而没说出的话。我就是北大荒人，而且是第一代北大荒人。那时候北大荒真是北大荒啊，那不像现在了。
0: 同为扎根黑土地的山东人刘惜金则有意在歌曲中融进了山东的曲调。
1: 北大荒啊，里边来自山东的战士呢有相当的数量，人也比较多。我呢生在东北，长在东北，对北大荒也非常熟悉，所以写的时候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把它一气呵成了。
0: 随后这首北大荒人的歌一路获奖无数，很快便唱响全国，并成为黑龙江农垦局的垦歌。然而对刘惜金而言，他最大的收获是这首歌真真正正唱出了北大荒人的心声。
1: 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的，所有人的兵团战士都会唱这首歌，就像唱国际歌似的，一唱这首歌他就认为这是我们的兄弟，这是我们的战友。我觉得作为一个作曲家，把作品写到老百姓的心里头了，是我们的最高境界。
0: 开垦北大荒的历史是一首悲壮的史诗，而北大荒人的歌更是以其恢宏的气势和优美的旋律成为北大荒的音乐名片。如今尽管那段岁月早已远去，但从深情的歌声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年拓荒者们开天辟地的勇气和对这片黑土地深深的热爱。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心得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青岛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

0: 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赢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您知道吗？饮食过于精细更容易导致便秘、感冒甚至发烧。
4: 经常有听友咨询说孩子身体特别不好，动不动就发烧了，不知道为什么免疫力这么低，是不是该吃点什么补一补？每当遇到这样的咨询，我第一个要问的不是孩子的饮食是不是有营养，而是这个孩子是不是经常便秘。如果经常便秘，发烧肯定就在劫难逃了。对现在的孩子来说，大便通畅比增加饮食中的营养是更重要的预防疾病的措施。为什么这么说呢？从中医讲，肺与大肠相表里，大便不通，大肠的腑气不通，势必影响到肺气不宣，所以孩子只要大便不通，就很容易上肺火，稍微受点凉就会里应外合的诱发感冒咳嗽。而且在治疗的过程中，如果大便仍旧不通，体温很难真的降下去，而且咳嗽还会加重。从西医角度讲，我们肠道的周边有丰富的肠系膜淋巴结，其中的淋巴细胞在抵御外邪的过程中非常重要。如果便秘了，肠道总是被撑得满满的，淋巴结的功能就要受影响，于是免疫力也就下降了，自然更容易被感冒的病毒击中。所以中医才会强调，药想长生，腹中长清，药想小儿安，三分饥与寒。因为六腑是以通为顺的，保障肠道这个六腑之一的畅通，肺气自然也就能够维持正常的宣降了。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家长唯恐孩子营养不良，饮食不精，几乎每餐都是高含金量饮食，即便是蔬菜水果也多是打成汁儿，而且只喝果汁儿，渣子往往不会让孩子吃。担心蛋白质不足呢，就鱼肉蛋奶的使劲吃，总之纤维素摄入严重不足。太精细的饮食，膳食纤维一定是缺乏的。膳食纤维是一种大分子多糖，而人类的肠道是没有分解大分子多糖的酶的，那么膳食纤维不能被吸收，所以在肠道中始终保持原形。由此它不仅不会让人长肉，而且还会刺激肠道的蠕动，帮助我们排便。更重要的是，不能溶解不能吸收的膳食纤维，恰恰是肠道菌群的口粮。有了充足的口粮，肠道菌群就可以营造出一个健康

的肠道环境。而现在的研究发现，人体的健康与肠道菌群关系密切，无论是心脏问题，甚至是大脑发育问题。这一点家长似乎是知道的，所以经常会给孩子买各种的益生菌饮料。但是如果你只是补充益生菌而不补充膳食纤维，益生菌没有口粮仍旧是无以为继的。很多家长可能会说，没办法呀，孩子不喜欢吃水果蔬菜。孩子的饮食习惯培养决定了他之后的一生，所以这一点其实是考验家长养育智慧的关键。那么孩子怎么吃才能既健康又营养，还能少生病呢？首先，孩子要粗养，吃的不要太精细，因为我们日常的食物已经经过精细加工了，你再去粗取精，纤维素就更难保证。同时，尽量多吃芹菜、猕猴桃、火龙果这种高纤维含量的果蔬，特别是发现孩子嘴里已经有臭味、大便干燥的时候，这往往已经意味着他们的肠道不通了。这时候马上先要减少鱼肉蛋奶的摄入量，让孩子吃几天素，同时可以用芹菜、猕猴桃或者火龙果打成汁儿，加点糖调料，让孩子带着渣子一起喝掉。如果能每天喝一杯这样的果蔬汁，大便很快就畅通了，很多孩子就是就此躲过了感冒咳嗽的。如果这样的果蔬汁也不能通便，这就意味着孩子的内热太重了，这时候可以试试像四墨引子口服液这类孩子的通便药。如果喝了几天口服液大便通了，那就要换回芹菜猕猴桃汁儿。尽量用食物而不是药物维持健康，这一点是孩子养育过程中的准则。因为合理的饮食搭配其实就是同时在培养孩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这是可以持续发展的防病策略，而用药物治疗那则是下策了。如果孩子已经感冒发烧了，那怎么办？那感冒发烧的这几天不要急于补营养，因为我们的身体有很好的代偿能力，孩子的生长发育也不在这几天，而这个时候应该尽量少的给他的胃肠增加负担，尽量保证大便通畅，这其实就已经是在治病了。因为这就是中医说的不补之中有针补从焉，只要大便通畅，就有利于肺气的熏散，更能驱邪外出，客观上自然就有了补益补养的效果。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天气渐渐转凉，不少人感冒发烧，受了风寒，什么办法能快速退烧呢？
3: 天冷了容易感冒发烧，绝大多数人的发烧就是简单的感冒发烧，如果又没有咳嗽严重、黄痰明显等等这些细菌感染的合并症，一般这样的感冒都是病毒感染，所以医院处置的时候也无非就是退烧药来对症治疗。如果你不想吃药，那么掌握今天我们要讲的几个办法，面对简单的感冒发烧就可以自理了。如果你是浑身发紧没有汗，甚至因为没有汗身体酸疼的感觉更严重，这种性质的感冒发烧可能就是风寒束表，也就是说你着凉了。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发汗，随着周身微微汗出，束缚在体表的风邪散了，身体就轻松了，体温也就降了下来。生活中有几种办法可以帮助这样的人发汗。第一是泡脚，泡脚的时候热水最好能没过脚踝，而且温度要稍微热一点，热到你把脚伸进去的时候需要耐受一点烫才能把脚放进去，脚放进去之后烫到受不了再把脚挪出来，稍微适应之后再放进去，这样坚持着反复做，泡到身体稍微有点汗就可以了。泡脚的水里可以加几大片的姜，或者3-4毫升做饭用的黄酒，因为它们能增加血循环，促进汗出。但是要注意，如果你是糖尿病人，水温最好要用温度计测试一下，因为糖尿病人的神经受损，他们对热呀疼啊是迟钝的，单凭他们的感觉容易导致烫伤。除了泡脚，你还可以泡热水澡，在水里放上姜片，同时还可以放上苏叶，20克、30克多一点都可以。如果是孩子发烧，苏叶也是可以用的，因为它是温性的，发汗透表的效果非常好。第二种办法，热敷风池穴。在洗澡的时候，你可以用热水尽量的冲浇发际线下到肩膀上这一大块部位，因为这里有3个与受寒相关的穴位，分别是风池、风门、风府。或者你也可以用电吹风调到温热那个档，对着这个部位吹热风，这样也能帮助驱散体表的风寒。第三个办法，葱姜汤或者葱白汤。如果你在发烧无汗的同时没有嗓子疼的问题，那就意味着这是风寒为主，是寒性的感冒，这个时候可以喝葱姜汤。制作的方法也很简单，生姜5-6片，葱白1大根切段，开水后下锅，盖上盖子让5分钟，加点味精、香油、盐之类的调味就可以喝了。喝了这个葱姜汤之后，最好盖上被子躺一会儿，随着微微汗出身体也就轻松了。如果你不想单喝汤，

你可以用大米熬粥，快熟的时候把葱姜放进去，再开锅三分钟，同样再焖五分钟，然后加点调料喝这个粥。因为粮食都是入脾经的，感冒发烧的时候，吃治感冒药的时候喝粥，能增加脾的气血津液生化能力，使身体有能量脱毒外出。所以你看张仲景的《伤寒论》里有33张方子，后面都嘱咐了要喝热稀粥，其中很多就是解表散寒退烧的方子，比如白虎汤，就是要借粮食的健脾的力量帮助发汗透表。如果你在发烧的同时嗓子疼，那最好就不要用姜了，这个时候最好喝葱白汤。因为葱虽然和姜一样都是温性的，但是葱白是温润的。我们很少说吃葱吃多了上火，就是因为它的润性，所以葱白很适合风热感冒，就是有嗓子疼的那种感冒发烧。这个针对风热感冒的葱白汤里呢，你可以加点薄荷，如果是鲜薄荷可以加到20克甚至30克，干的可以加到10到15克。薄荷是清凉的，但同时有很好的挥发作用，也就能微微发汗，尤其适合风。葱白汤里无论是加不加薄荷都是不能久煮的，因为久煮有效成分就挥发掉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些退烧的偏方都是有适应症的，首先是体温一般在38度5以下，同时除了发烧没有严重的咳嗽啊吐痰呀、这种细菌感染的问题，所以不需要借助消炎药。而且这个发烧一定也要是明显感觉是感冒引起的发烧，因为很多复杂疾病最初都是发烧，很容易和感冒发烧混淆。如果你判断不清楚自己这次发烧的原因，但这个烧在吃了几次我们前面说的偏方之后就退了，那么说明病情简单，可能就是感冒。但如果你3-5天都不退烧，那一定要到医院去认真检查，排除更加严重的健康问题。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红薯不光味道好，适量吃还能调养身体，怎么吃红薯更健康呢？
7: 番薯，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红薯，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中国古代医药学家对于薯块治病的功效早就有了论述。明朝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呢，番薯具有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阳之功效。金属传习录云，能治痢疾、久积热泻，还有湿热、小儿肝积等多种疾病。生薯块中的乳白色浆液是通便活血、抑制肌肉痉挛的良药，对于治疗湿疹、蜈蚣咬伤、带状疱疹等疾病呢，都是有特效的。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喜欢把红薯蒸来吃。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些蒸红薯的小技巧。蒸红薯的技巧，首先呢，我们要将红薯洗干净，两头切掉。很多朋友都是洗干净了直接放在锅里煮哈。如果红薯的大小不均匀，建议呢将大个的切成2半，这样呢既能保证在差不多的时间内将所有的红薯都给它蒸熟了，还能够缩短蒸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可以将锅内放上水蒸屉，再盖上锅盖，等水开以后呢，再将红薯依次放到蒸屉上，盖上锅盖。这里要注意的是哈，我们一定要将大火烧开，将水烧开，红薯再下锅，然后开大火蒸，这样呢可以让红薯表皮在短时间内蒸成半熟。这样蒸好的红薯啊，味道是甘甜，而且还更好吃。那么大火蒸了5分钟之后呢，我们就改小火再蒸它个20分钟左右。大家呢可以根据红薯大小来调节蒸煮的时间，转小火慢蒸是能最大化的让红薯中的淀粉转变成糖的一个过程。这样蒸好的红薯呢会香甜绵软好吃， 这里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蒸煮的过程当中啊，不要经常打开锅盖，以免呢影响红薯蒸出来时的口感。我们蒸的差不多的时候呢，可以用一根筷子来试一试，如果能够轻松地穿透，就没有夹生，就代表熟了。那么还有大家都很关心的，有的时候呢，哎呀，我遇到了一个卖红薯的特别好，我就想多买一点，但是我又怕呢保存的过程当中呢红薯变质，那的确是一个问题啊。随着天气的变化，对于保存的方法也会做一些相应的选择。红薯很容易腐烂变质或者产生硬心，今天呢教大家一招保存红薯的方法，保证一年红薯都不变坏。首先我们将好的红薯和坏的红薯分开来储存，因为坏的红薯呢容易滋生细菌，加速腐烂。我们先准备一个纸箱，在里面呢放上一层红薯，接着呢将一两张白纸或者报纸铺在上面，然后再放第二层红薯，再放白纸，以此类推，直到将纸箱全部装满为止。然后呢我们将纸箱密封好，放在干燥的地方保存就可以了。那么吃红薯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禁忌的啊，我们也需要跟大家说明。第一呢，空腹吃红薯会烧心，因为红薯的含糖量非常高，因此呢在空腹的时候千万不能吃。空腹吃红薯会产生大量的胃酸，让你有一种烧心的感觉。而且除此之外呢，红薯还含有氧化酶，如果吃得过多会在肠道当中产生气体，导致腹胀打嗝的现象出现，对于肠胃功能不好的人来说呢影响是特别大的。那么要注意的是，胃溃疡、多酸性的慢性胃炎的人要少吃，以免病情加重。第二呢，是吃红薯别忘了减主食，因为红薯呢富含淀粉，热量较高，等量的红薯和大米能量相当，如果吃了红薯又吃大米呢，就很可能能量超标。所以这里建议大家哈，用来部分替代主食，才能发挥其健康功效。一般来说呢，如果我们吃主食，建议呢只吃100到200克左右就可以了。第三呢，一顿饭单吃红薯也不行，单吃红薯呢会让我们的体内缺少蛋白质和脂质，最好呢能够搭配着蔬菜水果以及蛋白质食物一起吃，才不会营养流失啊，或者我们说才不会营养失衡。比如呢我们在吃红薯的时候，我们也吃点猪肉，这样就可以促进对脂溶性贝塔胡萝卜素以及维生素 E 的吸收，还可以搭配一些咸味儿的菜肴，既调节口味儿，又能减少胃酸，消除肠胃的不适感。第四呢，是红薯忌讳与柿子一起吃。如果我们在吃红薯的过程当中短时间内就食用了柿子，那么红薯的糖分会在这个胃部发酵，导致胃酸过多，而柿子中的鞣酸还有果胶会和红薯发生反应，沉淀凝聚，出现腹部的硬块，那么严重的时候呢还可使肠胃出血或者造成胃溃疡。这里建议大家，如果红薯含量多的情况下，应该至少相隔5个小时以上我们再吃柿子。那么这些蒸红薯啊和红薯的储存方法，以及红薯带给我们的养生，以及红薯在吃的过程当中的禁忌，你都记清楚了吗？希望有了这些健康知识的保驾护航，我们的身体 能够在我们的精心呵护下越来越好，越来越年轻。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为什么有的人会虚不受补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养阴季，为什么要养阴呢？因为阴是生命的基础，需要不断的填亏空补缺损。人的吸收消化功能增强的时候，是补阴最好的季节。而《黄帝内经》强调的呢，就是奉阴者寿。也就是说，只有你把你的人体之阴供奉保护得非常好的时候，才能健康长寿。但问题又来了，中医还有一句话似乎与此矛盾，这就是阴实则死。意思是说，人体的阴要是补得太多了，到了板石的程度，不仅对健康有害，甚至是可以致命的。对此，我先讲一个我亲历的例子。我一个朋友因为肠梗阻不能进食，怕他营养不良，医生就开了静脉输液的肠外营养液，其中包括蛋白呀、脂肪啊、布叶族。但是输液前，他虽然不能吃东西，但每天还能撑着到院子里走走。输液之后突然变得特别虚弱，彻底卧床了。为什么补了营养反而更虚弱了呢？这在中医眼中就是阴实。补进去的东西超过了他身体运作的能力，营养就变成了负累。后来在中医的建议下，医院给这个病人加了一个中药制剂，这个制剂主要成分就是人参。输了人参制剂的第二天，体力马上就恢复了，又可以起床走路了。因为人参是补气的，这个气就包括了身体吸收运化营养的能力。有了能与营养相匹配的吸收运化能力，补进去的营养才能为身体所用，才能转化为功能体能，体力才能恢复。可见补阴虽然重要，但是必须同时有吸收和运化的能力。补阴养阴的药物或者食物都是偏于滋腻厚重的，因为阴是人体生命的根基，质地不厚重不滋腻就不能夯实这个根基，而这也就要求身体有很好的吸收能力。立秋之后，人的气血由外转向内，胃外功能不足，但是吸收功能大增，所以才能实现秋收冬藏的目的。但是这个吸收能力只是相对于夏天的，如果你原本是一个气虚的人，就算到了秋天养阴的时候，也要

0: 考虑自身的脾气是不是能与补进来的阴相当，如果不相当，就会虚不受补，就会人为的制造阴实。这一点可以看看中医的古方两仪膏，只有熟地、人参两味药，但却是中医补益的典范。其中的熟地是养阴的，如果单纯养阴不能为身体所用，或者是这个人是气虚的，那么单纯的熟地就会加重阴实，所以用人参去点阴成阳，将阴转化为阳，将物质转化为功能。在这个典范方剂之下，也就能理解了另一个古方八珍汤了。它是补血的四物汤与补气的四君子汤相配而成的，因为血是阴，气是阳，强健的气才能运化推动足够的血。再比如现在著名的肿瘤院士孙燕教授设计的真奇扶正，孙院士虽然是西医，但是对中医理解得非常透彻。真奇扶正就是用女贞子养阴而用黄芪补气，算是两仪膏的简装版了，因为其中补阴的那部分除了有熟地还有阿胶，补气的那部分除了有人参还有党参，补气养阴双双加棒，为的就是以强力之阳转化厚重之阴。除了这些中成药，中医在用补阴养血之品的时候多与补气药相配，为的就是助推补阴之品的吸收运化。以补血的阿胶为例，夏天的时候更适合用西洋参和阿胶配，因为西洋参是人参里唯一一个凉性的，而且入心经，正好对应心所主的夏天，而且可以牵制夏天的上火问题。到了秋天就要换成黄芪和阿胶配了，生黄芪10克代茶饮，送服阿胶5到10克，因为黄芪是入肺经入脾经的，秋天是肺所主的，黄芪与阿胶配合不仅应剂，更能健脾，帮助身体更好的吸收阿胶。特别是原本你就是气虚的，总是疲劳，动不动就胃不舒服的人，黄芪阿胶配可以避免单纯补血养阴导致的阴实。
1: 105幸福健康会与您共同守护身心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感谢收听。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105田野听书，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享受评书的艺术魅力，敬请期待。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2: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1: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2: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1: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2: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1: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2: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1: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
2: 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1: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2: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1: 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2: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2: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 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1: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2: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是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2: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1: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2: 没错，食养最忌讳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2: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10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2: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1: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呢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 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2: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儿。
1: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中午十一点，现在是午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3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

0: 块醒悟，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红颜魂》这部评书，生动刻画了江姐、许云峰等英雄群像，尽显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与信仰之光。江姐总算有惊无险地上岸了，可重要的枪支、文件还留在船上，究竟要如何才能将他们安全取回呢？请听《红颜魂》第十集。
2: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
3: 第十集。
4: 这眼镜啊，淡墨，讲究深茶淡墨吗？左手的这个大指上啊，带着一只四喜的扳指。一看这个扳指啊，可非同一般，一定是宫里头的真货，不知道从哪条渠道传出来的。哎，还真说对了，哎，这是道光皇帝曾经戴过的那扳指。老头走过来是旁若无人呐、这人是谁呀、这就是我党啊有名的一位地下工作者蓝胡子。他的合法身份是青帮家里的老大，乡头还特别高，哎，是痦子辈的。大同物学嘛，在这一带呀、那就算是首屈一指了啊，手下是门墙无数啊，有志弟子。他冲江姐打了一个招呼，哎呀，学琴呐，好嘛，就这一嗓子，因为老头说话声音特别洪亮，船上的老何跟小刘都听见了，把小刘吓一哆嗦，心说这直呼其名受得了吗？您要知道，现在我们的雪琴同志可是华蓥山游击总队的政委了，能这么叫吗？把他紧张的抓住了何大夫的衣襟，他不撒手了。何建飞一看，他什么这事儿？哎，冲他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告诉他你冷静点儿。哎，呼名有呼名的道理。只见雪琴呐、赶忙过来给这老人施了个礼。哎呀，舅父，怎么还惊动你老人家来接我呀？我能不来接吗？啊，我要不来接你的话，见了你母亲我可怎么交代哟？说的这会儿，老头冲着身后边的人把手一挥，把箱子提走，请小姐上车。哎，把那狗股长给干这儿了。狗股长一瞧，我这儿检查呢，你知道不知道啊？嘿，老头哪儿上车去啊？这箱子我们还没看呢，知道不知道？江姐一看啊，对了，舅舅，不要着急，反正也到家了啊。这位长官呢，要检查我的箱子。等一等。说着，蓝胡子走到了这股长的跟前，把这拐棍举起来了。把狗股长吓跳，怎么回事？他以为要给他一下子呢，他往旁边一闪，什么意思？这老头真又出手了，用这拐。

锅啊，轻轻的敲了敲这狗股长左肩的这肩膀。老弟，我们还是认识一下吧。啊，说着他一指这江姐，这是我的外甥女，从重庆来，我今天特意来接她。怎么，我外甥女的东西也检查吗？嗯，你得给个面子吧。旁边有人就过来，一个警察偷偷的跟这股长嘀咕了一句，狗长别查了。怎么，这位是蓝五爷？哦，狗股长点点头，听说过。嗯，说这蓝五爷是相当厉害，我们局长啊都敬畏他三分。据说我们局长还是他的一个关山门的老徒弟，这怎么办呢？嗨，狗股长眼珠一转，突然他把胸脯这么一挺，感情啊，从昨晚上啊，他才有了新的来头。来头啊，就说有人给他撑腰了，而且自己也觉得呀，身价涨了一块。因为昨天午夜12:35:47正式加入了军种，他上下打量打量蓝五爷，嘿嘿，蓝五爷，别说是您的外甥女儿，就是您的亲闺女，今天我是例行公事也得检查。这下蓝五爷可火了，你好大的胆子呀，别说你呀，啊，广安县这样县党部的书记长啊，军警县特各部门对我都得客气呀，你算干什么吃的啊？江姐一看这事情要闹僵了，那就不好了，他赶忙看了一眼蓝胡子，意思是在制止他。随后啊，笑呵呵的冲着这个狗股长打了一个招呼，啊哈，没关系，你不是要看东西吗？请看吧。哎呦，这时候啊，蓝五爷可紧张了，怎么，心说怎么了这是？薛新同志，你带的东西多么重要啊，怎么能在这会儿把箱子打开叫敌人看呢？这东西绝不能落在敌人的眼睛里啊，那不麻烦了吗？我怎么跟他周旋你就不用管了啊，你只要是一下船，一切一切都由我来安排了，这是组织的决定，你不要给我开脱。我跟他闹翻了，我就跟那个家伙打起来，我自有收拾的办法。可这些话都没有时间说呀，他赶快过来，啪一下用着手杖一点那箱子盖，实际不是点，他是把这箱子盖给摁住了。不要他，今天不管他是谁，也不能看这只箱子。不要说没有什么违禁的东西，就是有，到我家里去说嘛。回头他吩咐手下的徒弟们把箱子提上车去。一喝，这狗股长这么一看，这还了得，你要把箱子抢走啊，他蹭的一下把枪就亮了。蓝五爷，请你放得自重一点，别说我不客气。江姐一看这又何必呢，舅舅让他看嘛，啊，没什么，啪把钥匙往这一摔，自己打。

0: 股长吩咐手底下那警察，
1: 哎，
0: 把那警察吓坏了，就瞅着这个狗股长发愣，发什么愣？心说呀，哎，哥们儿，麻烦了，怎么你惹了大祸了？你敢得罪这位？你知道不知道？就连咱们局长都是他徒弟，是关山门的老徒弟，戴局长都不惹他。丰年过节，三节两寿，登门叩拜，你这不找事儿吗？这不是？可现在这话说不明白呀、啊。他说再多了，一会儿那狗股长非抬脚踹他不可，打吧。钥匙啪啪把这锁孔捅开，咵一下把箱子打开。这么一看呢、啊，里边装的什么呀？不是挺电报吗？手枪、子弹、文件，全没有。都是江姐随身带的衣服，衣服的质量都特别好。因为什么呢？她乔装改扮呢、啊，啊，这个身份在这儿呢，是这么情况。这上哪一看，那不是一位阔小姐、阔太太，啊，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女秘书。那带着衣料呢，不能一样的，粗布蓝布大白布的，那哪行啊？你看不露馅儿怎么能啊？实际这都是用党的经费买的，这是相当困难买这点东西。哎，江姐特别珍惜它，不到必要的时候，她真不愿意打开，叫敌人看。你这没办法，这家伙伸手就翻，慢着。江杰把眼睛一瞪，怎么回事？你手干净不干净啊？你翻到有了理了，不衣服翻脏了怎么算啊？啊啊，对对对，这警察先生，那么要紧，怎么我兜里有手套，我给戴上，受了罪了。翻翻一看也没有什么呀。这时候蓝五爷眼睛紧盯着这狗股长，心里说好啊啊，这个家伙。等着吧，等着干什么？等我把江姐安全送到目的地，只要跟游击总队双枪老太婆接上头，我这一段事儿的任务完成了，回来我再跟你算账。现在没空理。旁边那俩警察一劲直冲这狗部长使眼色，冲他直摆手，那意思好像是告诉他见好就收吧，你别紧着检查了。按照狗股长的意思啊，他想搜搜身，但是他一看江姐这个气度啊，这个神态，还有刚才那份护照，再加上蓝五爷这层关系，没太敢。自己一想，我还得慎重点好。嗯，好了好了，检查后边的，过来过来，我这走走走。看那意思，他抬起嘴来要踢那箱子一脚，但是呢没踢，没太敢。这一般呢、啊、这帮家伙都习惯了翻老百姓的东西，翻完了当一脚踹一边去了，踹的是你也拐乎呢，他就不管了，你自个儿去收拾去吧。你这他没敢踹。蓝五爷吩咐人把这箱子重新装好啊，请江姐上车。嗯，滴滴，嗯，车开走了。船上的何建飞和小刘啊，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小刘啊，不知不觉的自言自语的：“哎呦我的天哪！”老何瞅了他一眼：“怎么这不有点失态吗？怎么能这样？”小刘啊，也意识到了。冲老何吐了一下舌头，没言语，两个人转身回去了。这个江姐已经安全走了，他们两个也胜利地完成任务了。那么箱子里的东西呢？箱子里东西还在船上呢，这事连小刘都不知道。这是江姐跟何建飞两个人临时采取的措施。江姐啊，开始的时候想提着这箱子下船，老何说什么也不让。

得了，必须在下一个码头，这箱子才能转移下去，这样太危险。江杰也同意了，虽然老何长出口气，好像这个负担卸掉了，但是啊，没完全完成任务的。这事儿，蓝五爷也不知道。蓝五爷生气了，在车上一句话也没说，但是他也想了一下，说江姐带那个东西呢，他知道啊，有一批挺进炮，有枪支弹药，还有文件，大家都想听一听啊，党中央的声音，南昌局啊发下来的这个文件。那么这些东西都哪儿去了？在车上也不好问，这车开哪儿去了？直开到蓝五爷的家里。到了门前，请江姐下了车，把箱子提进去，擦擦脸，漱漱口，换换衣服，然后把茶沏上了。蓝五爷就把手续人都打发走了。那么赶快给小姐去准备饭。这屋里没别人了，蓝五爷这才跟江姐握了握手啊。哎呀，雪金同志，怎么这真不好意思啊，没想到出了这么一点麻烦。他每次来接头接关系掩护同志过路，都没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的情况。江姐也觉得有点突然，因为自己也到这方面来过，你比如说广安呐、这个万县呐、这一带，经常带着任务下来和检查工作呀，可是有什么事儿无的，也没遇到过这种事儿，让你吃惊了，受惊了，嗨。江杰看来谈谈工作吧，最近这会儿的情况形势都怎么样？哎呀，一问这个，蓝五爷眉头一皱，怎么？最近形势有些紧张。原来我记得呀，你像什么警察局呀、城防司令部的人呐、以及这个三青团团部的，你这么说吧，就是所有这些机关，也没有像现在呀，这么活跃，这么紧张，说明敌人可能有了什么新的部署。江姐一听，是啊，我也啊，觉察到了。自己就把上传的这个情况啊跟老蓝说了一下。现在老蓝基于知道的是这些东西，雪清同志，这箱子里的东西还在船上。哎呀，老蓝一跺脚，怎么？这可不好，这个东西必须随着你走，一直在船上，这又给老何他们增加了新的负担，得想主意把这个东西接回来。他估算了一下这时间，这样吧，我呀借个车，我的车不行，我得借台车，借哪儿的呀？甭管是啊这个县府的，是县党部的，还是警察局的，城防司令部的，哪个都好，我把这东西取回来。不是下一个码头吗？我亲自去的。江姐一想，只有你跑一趟了，老蓝呐、你可千万要警惕啊！雪金同志，只管放心，住在我家里，什么事儿没有啊？等我把箱子取回来，我立刻送你啊上路。可是这两天你哪儿也不要去，这不用老蓝嘱咐，江姐心里很清楚啊，可能敌人呐、要有些新的动向，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这个瞬间呢，就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现在敌人很疯狂，为什么呢？这眼看着这大军就要进川了，有人呢传说，在西川这一带已经听到了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可不得了啊，现在

0: 下党和敌人是针锋相对，两下都在剑拔弩张啊。江杰告诉老兰放心，让他呀吃完了饭再去行动。兰武一听不行，您就在这儿吃饭穿饭，放心到楼上去休息啊，到时候我来安排，你甭管了。说完了，把家人叫过来嘱咐了一番，我出去一下，任何人来了啊都不要让他到房间来，记住了，不管他是谁。你说五爷有吩咐，有什么话去跟五爷说。家人一听明白了，蓝五爷带着两个徒弟就奔警察局来。这警察局呀、来了一个局长，这局长姓戴，据说是这个前军统局局长，就那特工王戴笠，他本家一个侄子，也是双重身份，不单是警察局的局长，也是军统一个特务。所以他自从到任以来，县里边的国民党的各个机关那大小头头们对他都特别敬重，而且呢也惧他三分，怕他。这家伙也特别横。今天本来啊到这个码头去啊，就接这个船吧，啊，检查这个下船的人上船的人，应该他自己去。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这戴局长生了点气，没去，就把那狗姑娘给打发了去了。现在呢，蓝五爷就来找他。爷进门，门外一看呢，蓝五爷来了，咵，赶快来了个立正，都是笑脸约啊，啊，满面笑容啊，五爷，您来了。你们去给我通禀一声啊，我要见局长大人。哎呀，五爷，这还通禀干什么呀？怎么，我们的局长是您的徒弟呀，您是我们警察局的老太爷，这还用通禀啊？您请，您请。蓝五爷大大方方的直奔这个戴局长的办公室，刚走到门口这儿，蓝五爷站住，怎么了？一听屋里啊那儿正在训人呢，戴局长正训那狗鼓掌呢。可不，戴局长气坏了，怎么也不是哪个警察嘴快回来呀、就跟局长把这事儿说了。戴局长一肚子气，好啊，小狗子大概这是小名儿，合适。这狗鼓掌啊目不转睛瞅这局长，你好大胆子你啊，检查来检查去，你检查到我师父头上，你知道那是什么人吗？啊，别说在咱这弹丸之地的广安，就到了重庆，到了成都，到了上海，甭管到哪儿，那都是前呼后拥远近高迎啊，啊，了得吗？蓝五爷那什么人呢？局座，我知道，不过这有人吩咐过呀。这句话让门外的蓝五爷听见了。哦，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2: 《红颜魂》中的革命先烈用牺牲与抗争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与崇高信仰。稍后请继续收听《红颜魂》。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红颜魂》。雷天元是谁？他来拜访蓝五爷做什么？面对老奸巨猾的特务，江姐能否不露破绽，顺利通过对方的试探？请听《红颜魂》第11集。
9: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
10: 第11集。
11: 五爷明白了一大半，心说：“我说这帮家伙从来没这么嚣张过，这回这个气焰怎么这么高？感情是啊，暗中有人指使，有人操纵。那么不用问，这个幕后人来头是非同小可，真让蓝五爷给猜中了。感情啊，重庆军统局的人已经到了。”要不这狗股长怎么那么冲？这戴局长已经什么？有人吩咐过啊？谁吩咐的？那个，您比我清楚，谁吩咐的也不行。起码的常识你应该明白，强龙难压地头蛇，知道不知道？今天蓝五爷在码头上受辱了没有？我对老人家相当客气，算了吧。正说到这儿，我拉一下门一开，蓝五爷打外边进来了。哎呦，这局长赶快戴帽子，因为什么？刚才他这么一激动，咵一下来了个立正，才发现自己没戴帽子，赶忙又鞠了个躬，本一下把帽子戴上了，真紧张。狗股长跟着也得赶快施礼呀。五爷，这个我非常抱歉，我正要登门呐，向您去谢罪。
12: 对，
11: 我正要带他去请罪呀，啊，负荆请罪。师傅，把您气坏了吧？
12: 没有，蓝五爷笑了，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天力，
11: 这戴局长叫戴天力，
12: 算了吧。
11: 啊，股长是例行公事啊。我当时刚喝完酒，也有点激动，我呀特地前来给股长啊，哎，
12: 赔个不是，说了些过头的语言，那神探呀对你很不公。哎，小伙子，你可别往心里去哟。哎呦，人家戴警长感动的都要哭了。怎么，师傅您对他太客气了。行了行了，你去吧去吧去吧。是是，把这狗姑娘打发走了。师傅您坐下。您没气着还没有，您接谁去了？您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呢？怎么，我代替您去接就行了，还用您亲自跑一趟？嗨，是我一个外甥女，她呀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这你都知道啊，她在重庆警备司令部供职啊。她这地方啊，谁听见不得合计合计啊。是是是，是小姐自己回来的吗？本来啊有几个人还有她的同学，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没来了。哎，他老母亲想他想的不得了啊，再三叫我给他带信，好不容易就算把这位千金给盼回来了。你看还给你啊添了不少麻烦。哎，就给我添什么麻烦。师傅您请坐，您喝茶。这局长看了看屋里没有别人，我实话跟您说，重庆来人了。来的这位啊，据说还是军统局二处处长少将徐鹏飞身边的一个亲信。哦，到这儿有什么公干吗？蓝伟也很随便很平常，像随便聊天那样，实际啊他在这摸底呢。这戴局长一听，哎，也不知道啊是真是假，说是二处有一个人失踪了，而且这位啊还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哎，是这个徐处长手下得力的一位随员。是吗？怎么失的踪呢？不清楚啊，不单咱们这儿，这一条线都下来人了。不过与咱们有什么关系啊？师傅您就只管放心，谁也不能为难咱们。我不知道啊，小姐还上不上别处去？要上别处去的话，您就给我打个电话，我派人送就行。哎，不上别处去了，他想这个在这逛一逛玩一玩，待个一天两天的他待不住。哎，据说呀这个长官公署还找他，也不有什么事儿。哎，长官要亲自召见他。是吗？哎呀，朱长官亲自要见见这位小姐。哎呀，这太好了。怎么，师傅您陪同去吗？我不一定去了，我想在这陪他玩一玩。不过我那个车子你知道啊，啊，我不想这个让他坐我那车受这颠簸。你把你那车借我用一用。兄弟，太行了，怎么，我这车新车呀，刚换的呀。啊，这么着吧，连司机啊都陪您去，让他好好开，稳当点开，小姐想看哪就看哪。还真没费事儿，就连车带人都借了。借来之后啊，蓝伟也告诉这司机，我们也不往远处去。哎，你呀就踏踏实在我家住着，该吃吃该喝喝，哎，愿意抽大烟也可以。哎，我呢这个陪着我的这个外甥女儿转一小圈就回来了。你呀不用受累了。哎呦，这司机一听这受宠若惊啊，老人家，这我是给局长开车的，局长让我亲自来给小姐开车，那这是我的荣幸啊。您看我在这休息是合适吗？你放心休息，没事啊。蓝五爷心说，哪能让你去呀、啊、怎么你去那么麻烦了、啊、人家这会儿早有人安排好了。我也把这个司机安顿到这儿，然后亲自去把这箱子给取回来。江姐放了心了，哎，这太好了。可但是就在这同时，
11: 蓝五爷爷发现了，他的房子周围啊，有些人在这不停的走动，而且都不是啊当地人，从着装打扮就能看出来。蓝五爷暗吃一惊，心说坏了，怎么敌人已经注意到我这儿了？他在想，这情况我向江姐讲不讲？要讲他会为我担忧啊，不讲可这是眼前的现实啊。同时蓝五爷还想到，江姐怎么离开我家呀？把这箱子怎么带出去啊？说借了警察局长的车把这东西拉来了，这都可以，你还借这个车送人连送箱子，再借一次，那不就麻烦了吗？这怎么办呢？就在这同时，他接到了一份请柬，感情广安县这儿党政军各界要在五福楼设宴，宴请二处的专员雷天元雷专员，请蓝五爷出席。蓝五爷一看这不能不去，他跟江姐打了个招呼，换了衣服就奔五福楼了。重庆的特务头子徐鹏飞派着身边的副官雷天元亲自到广安来，此人是大有来头，实际啊就是追查特务王赠的死因，也就是跟着江姐这条线下来的。此人一到了这广安，整个的县城呵沸腾了，怎么回事？紧张的，好家伙，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鹏飞身边的副官雷天元亲自到广安来了。广安这块的军统中统全都亲自去迎接，那还不算，广安县这块的所有的头面人物，你甭管呢是县党部的啊，还是军警县特城防部门的，甭管哪儿的吧，啊，联合起来就在这五福楼这盒设宴，要给这位雷长官接接风。雷副官叫什么的都有，哎，以讹传讹，也有叫他长。

0: 我弄不清楚，还以为他是长关公署的那位呢，实际不是。反正这地方呢，也是特殊一点，因为这个军统啊，在这会儿，扎根比较早，给这个各个方面呢、啊，这个影响都很大，特别是有些人一提到少将处长徐鹏飞，不寒而栗，都怕这人。这人是一个特殊人物，是个贵人。也就是这个戴笠活着的时候，对他都高看三分。你甭管是郑介民呐、毛人凤啊，见他之后呢，都特别的那么亲热。所以他身边的人来了，那得格外有一番举动。哎，蓝五爷也出席这个会了，因为他是青帮家里的一位老头子。那范儿在那儿，实际这是他的合法身份吧，也就是以此做掩护，做他的地宫工作。现在江姐江雪琴就在他的家里，随身带来的挺金豹、枪支、子弹、文件等等，都在家里搁着。蓝五爷很想要见见这个雷天元，一是呢，到这会儿看看动静，二是想这个摸一下啊敌人的这个脉搏，来了解些情况。或者五福楼上上下下这是高朋满座啊，这门口啊也有警察也有便衣，别人想在这儿吃饭，甭管是谁，今天是一律不对外，整个这五福楼就包了。有人拿钱，嗨，广安商会就把这事儿给办了，那不是给他个脸儿吗？把那商会会长给乐的呀，直转磨磨，啊，激动的，哎，我能够在这会儿掏钱请请这位副官老爷，啊，这么多人出席，这太好了。所以呀、啊，就连这饭店里边的，这个老板呐、啊，上下的伙计，这么说吧，连包葱包蒜的，今儿这精神头都与往日不同。大伙在这坐了足足有一个钟头，也没见这位雷副官的影子，好多人就交头接耳，嘁嘁喳喳就嘀咕上，怎么回事啊？这副官老爷是不是有些什么别的事儿缠住身了，不得脱身来不了，那得给抹画啊。哎，就在这时蓝五爷家里来人了，这人呢，看得出来，他是很想，啊，矜持一些，镇静一些，但是呢，镇静不住，还是有点紧张。从他脸上那个颜色就看出来了，脸上的变颜变色。他走到了这个蓝五爷的身边，低低的声音说了两句话，唰一下蓝五爷脸色都变了。怎么回事？太出乎意料了。这人给蓝五爷报了一个什么消息啊？说重庆来的那位雷副官呢、上咱家去了，头贴拜访，先递名片，后是登门来看望，现在正在家里那儿坐着呢。嘿，这可完全出乎蓝爷意料之外。周围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心说怎么回事，五爷家出什么事了？不能啊，啊，那怎么这五爷怎么回事？这可是情绪不对。蓝五爷站起来，哈哈哈！哎，诸位，五爷，异口同声，那好嘛！蓝五爷在这一带，那是一跺脚，那城墙啊，都得跟着晃悠晃悠。所有的人，这么说吧，这些头面人物，有一位算一位，哎， 部分都得看着阮五爷的眼色行事。嗯，好多人那都是他的门生。五爷，您这是干什么呀？啊，我家里头来了一位贵客，我得回去接待一下。哎呦，好些人呐都不让了，特别是啊县党部那位书记长。我的五爷，您不能走啊！怎么，您是唱主角的？您想想，我们今天在这儿设宴，打的是谁的旗号啊？是您呐！要不然，人家雷副官啊不一定来呀。您怎么能够走呢？您要一走了，雷副官来了，您说，叫我们怎么办？哎，
1: 诸位，暂时雷副官来不了。如果要来的话，我会陪着他一起来。
0: 蓝五爷心说，你们哪知道这位在我家里坐着呢，我得回去，多新鲜好吗？江姐在自己家呢，啊，那是新派下来的华营游击总队的政委，有点闪失，我怎么向党交代啊？还有那只皮箱，这怎么得了？现在蓝五爷这脑子里有点乱，怎么他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这个特务头子会突然登门拜访他，这可真称得起是个不速之客。蓝五爷这几句话把这在场的人都给镇住了。怎么，听听五爷说了啊，没关系，我先回去接待一下客人，雷副官来了我会跟他一起来的，我陪着他来。是雷副官陪着五爷，是五爷陪着雷副官呢，那就说不明白了。看来啊，哼，雷副官今天为什么迟到晚来一步，大概蓝五爷都知道。那当然了，嗨，人家是谁呀，常与介公来往。介公谁呀？军统头子呀，郑介民呐。据说是啊，蓝五爷和郑介民在南京曾经一起合过影，而且这照片还在家里藏着，一般还不叫外人看，非得是那个贴己靠近的至亲好友拿出来叫你瞧瞧。说是每逢年节呀，郑介民不是拍电报就是打电话，再不就派专人到这儿来问候一下。你说这还了得着啊？所以这些人呢都众目睽睽，大伙瞪着眼睛，你瞅着五爷呢，您可早点回来。怎么，要不然你这饭怎么办呢？这全耽误了，这哪就是啊？这放心吧，蓝五爷就下了楼了，出门上车回家。到家门口一进门，不用说话啊，从眼色就能看出来啊，通过这个眼神就能看出来，管家正在门口这站着。蓝五爷瞅了他一眼，客人呢在客厅。哎，五爷也不知道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是不是说这两句话是想给客人听？哎，就不知道是心里怎么想的了。他说的什么呀？怎么能把客人一个人啊给放在客厅那儿呢？这岂有此理！你们应该陪着嘛。看门的这位呀，说了一句话，蓝五爷大吃了一惊。他说什么呀？啊，回声五爷，这个我们没敢呐、啊，这个冷清冷待客人啊，这个什么，小姐正在陪着客人谈话呢。啊！蓝五爷一听，这头嗡的一下子。老头当时都晕了，怎么回事？谁陪着呢？小姐，这小姐指的是谁呀、啊？江雪琴呐、啊！哎呦！蓝五爷有点失态了，腾的一下一跺脚。

0: 么回事？
1: 心理说学，秦同志，你这可是，你这太大意了，这个行动太莽撞了。你怎么能跟特务见面呢？你这不是犯了超了吗？这不是，二话没说，大踏步的，他就奔客厅来了，大巧玲珑进来，这么一看，果然，江姐陪着客人在这儿坐着呢。这位客人呢、年纪不足40岁，哎，生的身量是不高不矮，重眉毛大眼睛，长得还不难看，哎，留着背头，头上戴着一顶皮绒礼帽，是瓦灰色的，身上穿着深蓝色碧玺中山装，脚下三接头的皮鞋，这个左上衣口袋插着一支派克金笔，鼻梁子上架着一副眼镜，在这个八仙桌的旁边那儿立着一根文明杖，文明杖手杖就文明棍儿。江姐一看蓝五爷来了，站起来了，哎呀，我舅舅回来了，来雷先生，我给你引荐一荐吧。感情这人就是雷天元，雷天元早就看见蓝五爷了，站起来，他冲着蓝五爷一拱手，哈哈，五爷，请恕我冒昧呀、我是昨天深夜赶到广安来的，本当连夜就来看望五爷，我怕打扰您休息，所以呢，等到今天，五爷不会见怪吧？呵，蓝五爷一瞧这个场面，自己呀、悬着的这颗心放下来，不由得呀，自己不暗自钦佩江姐。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红颜魂》通过革命先辈与敌人展开生死较量，展现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与信仰之光。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收听。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8: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

0: 记录勤劳持家的祖母，他讲述多才随和的父亲，二人相处轻松自在，印证那句多年父子成兄弟，诉说温暖动人的家常亲情。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六集。
1: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2: 第六集。
3: 我的祖父祖母，我的祖父名家勋，字明甫。听我父亲说，我们后来的家业是祖父几乎赤手空拳创出来的。创业不外两途，置田地，开店铺。祖父所开的店铺主要是两家药店，一家万全堂在北市口，一家保全堂在东大街。这两家药店过年贴的春联是祖父自撰的，万全堂是万花先长露，全树上临春，保全堂是保我黎民，全灯寿玉。祖父的药店信誉很好，他坚持必须卖地道药材。药店一般倒不卖假药，但是常常不很地道，尤其是丸散，常言神仙难食丸散，连做药店的内行都不能分辨这里该用的贵重药料，麝香、珍珠、冰片之类是不是上色足量。万全堂的制药的过道上挂着一副金字对联，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并非虚语。我们县里有几个门面辉煌的大药店，店里的店员生了病，配方抓药都不在本店，叫家里人到万全堂抓。祖父并不到店问事，一切都交给管事，直到每年腊月24，有两位管事携了总账到家里来，向祖父报告一年营业情况。因为信誉好，盈利是有保证的。我常到两处药店去玩，尤其是保全堂，几乎每天都去。我熟悉一些中药的加工过程，熟悉药材的形状、颜色、气味，有时还参加搓梧桐子大的蜜丸、碾药、弹膏药。保全堂的管事、同事相公跟我关系很好，他们对我有一个很亲切的称呼，不叫我的名字，叫黑少。我小名叫黑子，我这辈子没有别人这样称呼过我。我的小说《一饼》写的就是保全堂的生活。祖父是很有名的眼科医生，汪家世代都是看眼科的。他有一球眼药，有一个柚子大，黑咕隆咚的。祖父给人看了眼，开了方子，祖母就用一把大剪刀从黑柚子的窟窿抠出耳屎大一小块，用纸包了交给病人，嘱咐病人用清水化开，用灯草点在眼里。这一球眼药不知道有多少年头了，据说很灵。祖父为人看眼病是不收钱也不受礼的。中年以后家道渐丰，但是祖父生活简朴，自封甚薄，他爱喝一点好茶，西湖龙井，饭食很简单，他总是一个人吃，在堂屋一侧放一张马屋，这是一个较大的方凳，便是他的餐桌，坐小板凳。他爱吃长鱼汤下面，面下在白汤里，汤里的长鱼捞出来便是酒菜。他每顿用一个五彩釉画的公鸡的茶盅喝一盅酒，没有长鱼就用咸鸭蛋下酒，一个咸鸭蛋吃两顿，上顿吃一半，把蛋壳上掏蛋黄白的小

后，用一块小纸封起来，下顿再吃。他的马务上从来没有第二样菜，喝了酒常在房里大声背唐诗：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王明甫的简省在我们县是有名的，但是他曾有一个时期舍得花钱买古董字画。他有一套商代的衣鼎，是祭器，不大但都有铭文，难得的是五件能配成一套。我们县里有钱人家办丧事，六七开吊，常来借据在供桌上摆一天。有一个大祭红花瓶，高可四尺，是明代物。1986年我回乡时，我的妹婿问我，人家都说汪家有个大吉红花瓶，是有过吗？我说有过，我小时天天看见，放在老爷柜上。不过我们不觉得它有什么名贵，和老爷柜上的西香炉烛台同等看待之。它有一个奇怪古董浑天仪，不是陈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北京观象台的那种大家伙，只是一个直径约四寸的铜的溜圆的圆球，上面有许多星星，下面有一个把安在紫檀木座上，就放在他床前的小条桌上。我曾趴在桌上细细地看过，没有什么好看，是明代御造的，其珍贵处在一次一共只造了几个，祖父不知是从哪里买来的，他还为此起了一个斋名浑天仪式，让我父亲刻了一块长方形的图章。他有几幅好画，有四幅马远的小平条，他曾为这四张画亲自到苏州去，请有名的细木匠做了檀木框，把画嵌在里面。对这四幅画的真伪我有点怀疑，画的构图颇满，不像马一角，但年份是很旧的。有一个高约八尺的绢地大中堂，画的是报喜图，一棵很大的柏树，树上有十多只喜鹊，下面卧着一头豹子，作者是吕骥。我小时候不知吕骥是何许人，只觉得画得很像，豹子的毛是一根一根都画出来的，真亏他有那么多功夫。这几幅画平常是不让人见的，只在他六十大寿时拿出来挂过。同时挂出来的字画，我记得有郑板桥的六尺大横幅，纸本画的是兰花，陈曼生的隶书对联，汪婉的楷书对联。我对汪婉的对子很有兴趣，字很端秀，尤其是对子的纸真好看，绿豆色的蜡笺。他有很多字帖，是一次从下家买下来的，下家是百年以上的大家，好十八贺来堂下家。下家的房屋极多而大，花园里有合抱的大桂花，有曲沼流泉，人称下家花园。后来败落了，就出卖藏书字画，祖父把几箱字帖都买了。我小时候写的《归风碑》《贤协公家传》，以及后来奖励给我的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褚遂良的《圣教序》，小字《麻姑仙坛》，都是出踏本，原是下家的东西。祖父有两件宝，一是一块蕉叶白大端砚，据我父亲说，颜色正如芭蕉叶的背面，是夏之荣的旧物；一是云辉将军碑，据说是个很早的拓本，海内无二。这两样东西祖父视为性命，每遇兵荒就叫我父亲首先用油布包了埋起来。这两件宝物我都没有看见过，解放后还在，现在不知下落。我弄不清祖父的思想是怎么回事，他是又读孔孟之书的，思想的基础当然是儒家，他是学佛的，在教我读《论语》的桌上有一函《南无妙法莲华经》，他是印光法师的弟子。他屋里的桌上放的两部书，一部是顾炎武的《日之路》，另一部是《红楼梦》。更不可理解的是，
他订了一份杂志，邹涛奋编的《生活周刊》。我的祖父本来是有点浪漫主义气质、诗人气质的，只是因为所处的环境使他的个性不可能得到发展。有一年为了避乱，他和我父亲这一房住在乡下的一个小庙里，即我的小说《受戒》所写的菩提庵里，就住在小说所写《一花一世界》那间小屋里。这样他就常常让我陪他说说闲话。有一天他喝了酒，忽然说起年轻时的一段风流韵事，说得老泪纵横。我没怎么听明白，又不敢问个究竟。后来我问父亲，是有那么一回事吗？父亲说，有，是一个什么大官的姨太太，老人家不知为什么要跟他的孙子说起他的艳遇，大概他的尘封的感情也需要宣泄宣泄吧。因此我觉得我的祖父是个人。我的祖母是谭仁阁的女儿。谭仁阁是同光间本县最有名的诗人，一县人都叫他谭四太爷。我的小说《洗礼》所写的《谭辟鱼》就是参照一些关于他的传说写的。他的诗我在小说《故里杂记》李三的附注里引用过一首《警火》，后来又读了友人从旧县这里抄出寄来的几首。他的诗《明白小唱》是圆合体，多写多与治水、修坝、筑堤有关，是为事而发，属闲事一类者较少，看来他是一个关心事物的明白人。县人所传关于他的糊涂放诞的故事不怎么可靠。祖母是个很勤劳的人，一年四季不闲着做酱。我们家吃的酱油都不到外面去买，把酱豆瓣加水熬透，用一个牛腿似的布兜子吊起来，酱油就不断由布兜的末端一滴一滴滴在盆里。这酱油兜子就挂在祖母所住房外的廊檐上，逢年过节有客人都是他亲自下厨。他做的鱼圆非常嫩，上坟祭祖的祭菜都是他做的，端午包粽子，中秋洗莲汁藕，哦，得有五节，极肥白，是供月亮用的。做糟鱼，糟鱼烧肉，我小时候不爱吃那种味儿，现在想起来是很好吃的东西。腌咸大，入冬腌菜，腌大咸菜，用一个能容五担水的大缸腌青菜。我的家乡原来没有大白菜，只有青菜，似油菜而大得多。腌芥菜，腌辣菜，小白菜晾去水分，入芥末同腌，过年时开坛，色如淡金，辣味冲鼻，极香美。自离家乡，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咸菜。凤鸡，大公鸡不去毛，揉入粗盐，麦包荷叶，悬之于通风处，约20日即得，久则愈佳。除夕要吃一顿团圆饭，祖父和儿孙同桌。团圆饭必有一道鸭羹汤，鸭丁与山药丁、茨菇丁同煮，这是徽州菜。大年初一，祖母头一个起来包大圆子及汤圆。我们家的大圆子特别油，圆子馅儿前10天就以洗砂猪油拌好，每天放在饭锅头蒸一次，油都吃进洗砂里去了，煮出咬破满嘴油。这样的圆子我最多能吃4个。祖母的针线很好，祖父的衣裳鞋袜都是他缝制的。祖父60岁时，祖母给他做了几双挖云子的鞋，黑泥鞋面上挖出云子，内衬大红薄泥里子。这种鞋我只在戏台上和古画上见过，老太爷穿上高兴得像个孩子。祖母还会剪花样，我的小说《受戒》写小英子的妈赵大娘会剪花样，这细节是从我祖母身上借去的。祖母

对祖父照料得非常周到，每天晚上用一个五更鸡给他炖大枣。祖父想吃点甜的，又没有牙，祖母就给他做花生酥，花生用饼锤碾细，掺绵白糖，在一个针锅子里压成一个个小圆糖饼。祖母是吃长斋的。有一年祖父生了一场大病，他在佛前许愿，从此吃了长斋。他吃的菜离不开豆腐、面筋、皮子，他的素菜里最好吃的是香蕈饺子，香蕈熬汤，几菜馅儿包小饺子，油炸后浸入滚汤中，吃啦一声，这道菜他一生中也没有吃过几次。他没有休息的时候，没事时也总在捻麻线，一个牛拐骨上面有个小铁钩，蓄入麻丝后用手一转牛拐，就捻成了麻线。我不知道他捻那么多麻线干什么，肯定是用不完的。小时候读归有光的《先皮试略》，如人不忧米言，乃劳苦若不谋息，觉得我的祖母就是这样的人。祖母很喜欢我，夏天晚上我们在天井里乘凉，她有时会摸着黑走过来，躺在竹床上给我说古话，有时她唱妓，声音哑哑的，观音老母站桥头，这是我听她唱过的唯一的歌。1991年10月，我回了一趟家乡，我的妹妹弟弟说我长得像祖母，他们拿出一张祖母的6寸相片，我一看是像，尤其是鼻子以下、两腮、嘴都像。我年轻时没有人说过我像祖母，大概年轻时不像，现在我老了像了。1991年1月22日，在1992年第四期作家。多年父子成兄弟。

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画绘。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至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一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忠实。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我母亲死后，他亲手给他做了几箱子名衣。我们那里有烧名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单夹皮棉四十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胡钱。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过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笔直地飞上去，没有肚。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

0: 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面养了精灵子。从外面可以看到精灵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鸣叫。它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夕阳红染了色，上深下浅，通常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用小西瓜上开小口，抹紧瓜瓤，在瓜皮上雕露出极细的花纹，做成西瓜灯。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家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候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实得佳评，他就拿出来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磨。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大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我小时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归风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一写张猛龙，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里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里开同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一件蓝官衣，搬起来唱朱砂井，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有一个赵莲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唱了一段眉雾线在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场。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17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时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上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铺展开战火岁月里最动人的求学画卷。山河动荡，风雨飘摇，西南联大师生于陋室治学，于乱世求知，以赤诚初心坚守文脉书香。汪曾祺以亲身7年求学经历细腻描摹联大风貌、大师风骨与昆明烟火，文字温润质朴，藏着乱世里的温柔与坚守。稍后我们继续收听在西南联大重温苦难岁月中的书香风骨。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主张平等相处，和自家儿子如同挚友。他追忆多才多艺的父亲汪菊生，父亲擅长书画乐器，待人宽厚，满怀生活情趣。两代温馨的父子往事带给大家别样的人生启发。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七集。
6: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7: 第七集。
8: 多年父子成兄。

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从幼儿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黑帮，关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对我还是很亲热。我的老伴告诫他们，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新县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家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

同学。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求家破的空军将领。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是个黑人。我们留他在家住，等于窝藏了他。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口，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40多天才离去。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最后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的女同学好上了，结了婚，有一个女儿，已经7岁。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要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调直最没有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1990年9月1日，在1991年第一期《福建文学》。我的父亲。

我父亲排行老三，我的祖母有时叫他的小名三子。他是阴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生的，故名菊生，字淡如。他作画时有时也提别号亚痴冠元生。他在南京读过旧制中学，所谓旧制中学大概是十年一贯制的学堂。我见过他在学堂时用过的教科书，英文是纳氏文法，代数几何是线装的有光指印的，还有修身什么的。他为什么没有升学我不知道，旧制中学生也算是功名。他的这个功名我在我的继母的名经上见过，写的是扁宋体的泥金字，所以记得。什么是名经？看《红楼梦》贾府办秦可卿丧事那回就知道，我就不啰嗦了。我父亲年轻时是运动员，他在足球校队踢后卫，他是撑杆跳选手，曾在江苏全省运动会上拿过第一，他又是单杠选手。我还见过他在天王寺外边驻军所设置的单杠上表演过空中大回环两周，这在当时是少见的。他练过武术，腿上带过铁沙袋，练过拳，练过刀枪。我见他施展过一次武功。我初中毕业后，他陪我到外地去投考高中，在小轮船上，一个初来的侦缉队以检查为名勒索乘客的钱财，我父亲一掌把他打得一溜跟头，从船上退过跳板，一屁股坐在码头上。我父亲平常温文尔雅，我还没有见过他动手打人，而且真有两下子。我父亲会骑马，南京马场有一匹烈马咬人，没人敢碰他，平常都用一节粗竹套套住他的嘴。我父亲偷偷解开缰绳，一片腿骑了上去，一趟马道子下来，这马老实了。父亲还会游泳，水性很好。这些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的。从南京回来后，他玩过一个时期的乐器，他到苏州去了一趟，买回来好多乐器，笙箫管笛琵琶乐琴拉琴腔的板胡扬琴，甚至还有大小唢呐。唢呐我从未见他吹过，这东西吵人，除了吹鼓手戏班子，一般玩乐器的人都不在家里吹。一把大唢呐一把小唢呐一直放在他的画室柜橱的抽屉里，我们孩子们有时翻出来玩，没有哨子吹不响，只好把铜嘴含在嘴里自己呜呜作声，不好玩。他的一只洞箫一只笛子都是少见的上品，洞箫箫管很细，外皮做阴红色，很有年头了。笛子不是蚕丝涂了一节一节黑漆的，是整个笛管擦了鼻涕紫漆的，比常见的笛子管粗，箫声悠远，笛声圆润。我这辈子吹过的箫笛无出其右者。这两只箫笛不是从乐器店里买的，是花了大价钱从私人手里买的。他的琵琶是很好的，但是拿去和一个理发店里换了，他拿回的理发店的那面琵琶又脏又旧，有理顾及的。我问他为什么要换了这么一面脏琵琶回来，他说这面琵琶声音好，理发店用一面旧琵琶换了他的几乎是全新的琵琶，当然乐意。不论什么乐器，他听别人演奏，看看指法就能学会。他弹过一阵古琴，然后说都说古琴很难，其实没有什么。我的一个远房舅舅有一把一个法国神父送给他的小提琴，我父亲跟他借回来鼓秋鼓秋，几天功夫就能拉出曲子来。据我父亲说，乐器里最难的最要功夫的是胡琴，别看它只有两根弦很简单，越是简单的东西越不好弄。他拉的胡琴我拉不了，弓过于硬，马尾多，滴的松香很厚，松香拉出一道很窄的深槽，我一拉马尾就跑到深槽的外面来了。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有时使劲拉一小段，我父亲一看松香就知道我动过他的胡琴了。他后来
不大摆弄别的乐器了，只有胡琴是一直拉的。病党丝竹以后，父亲大部分时间用于画画和刻图章。他画画并无真正的师承，只有几个画友。画友中有过从较密的是铁桥，是一个和尚，善因寺的方丈。我写的小说《受戒》里的石桥就是以他为原型的。铁桥曾在苏州邓尉山的一个庙里住过，他作画有时下款题为邓尉山僧。我父亲第二次结婚，娶我的第一个继母，新房里就挂了铁桥的一个条幅，泥金纸，上角画了几只桃花，两只燕子，款题淡如人兄家里弟铁桥写贺。在新房里挂一幅和尚的画，我的父亲可谓全无禁忌。这位和尚和俗人称兄道弟，也真是不拘礼法。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有点胡来。这条画的两边还配了我的一个舅舅写的一副虎皮轩的对子：蝶玉式画游护粉，英出学传上修黄。我后来懂得对联的意思了，觉得实在很不像话。铁桥能画也能写，他的字写石鼓，画法任伯年，根据我的印象都是相当有功力的。我父亲和铁桥常来往，画风却没有怎么受他的影响，也画过一阵工笔花卉。我们那里的画家有一种理论，画画要从工笔入手，也许是有道理的。扬州有一位专画菊花的画家，这位画家画菊按朵论价，每朵大洋一元。父亲求他画了一套菊谱，二尺见方的大册页。我有个姑太爷也是画画的，他说像他那样的玩法我们玩不起。兴化有一位画家徐子坚，

猴子以画工笔画绘，我父亲也请他画了一套册页，有一开画的是罂粟花，薄瓣透明，十分绚丽。一开是月季，提了两行字：春水蜜波，为花写照。春水蜜波是月季的两个品种，我觉得这名字起得很美，一直不忘。我见过父亲画工笔菊花，原来花头的颜色不是一次敷染，要加几道。扬州有菊花各种小色，父亲说这种颜色最不好画，小色很空灵，不好琢磨。他画成了，我一看是小色。他后来改了画写意，用笔略似吴昌硕。照我看，我父亲的画是有功力的，但是见得少，没有行万里路多使大家真迹，受了限制。他又不会作诗，题画多用前人陈句，故不拘平稳，缺少创意。父亲刻图章，初宗浙派，清秀规矩。他年轻时刻过一套陋室铭印图，有几方刻得不错，但是过于着意，很拘谨。有蓝带、折钉都是做出来的。有一方草色入帘青是双钩，我小时觉得很好看，稍大即觉得纤巧小气。陋室铭印谱只是他初学刻印的成绩，三十多岁后渐渐豪放，以致汉印为主。他有一套端方的桃斋印存，经常放在案头，有时也刻浙派小印。我记得他给一个朋友张仲陶刻过一块青田洞石小长方印，文曰中陶，实在漂亮，中陶两字也很好安排。刻印的人多喜藏石，父亲的石头是相当多的，他最心爱的是三块田黄。我在小说《岁寒三友》中写的晋仪府的三块田黄，实际上写的是我父亲的三块图章。他盖章用的印泥是自己做的，用的是大披纱，这是朱砂里最贵重的。大披纱深紫色，片状，制成印泥鲜红夺目。他说见过一些明朝画，纸色已经灰暗，而印色鲜明不变。大披纱盖的图章可以引纸，即用手指摸摸，印纹是鼓出的。他的画室的书橱里摆了一列装在玻璃瓶里的大披纱和陈年的蓖麻籽油，蓖麻油是调印色用的。我父亲手很巧，而且总是活得很有兴致，他会做各种玩意儿。元宵节他用通草为瓣，用画牡丹的夕阳红染出深浅，做成一盏荷花灯，点了蜡烛，比真花还美。他用蝉翼尖染成浅绿，以铁丝为骨做了一盏纺织酿灯，下安细竹棍儿。我和姐姐提了举着这两盏灯上街，到邻居家串门，好多人围着看。清明节前他糊风筝，有一年糊了一只蜈蚣，是绢糊的。他用药店里称麝香用的小等子约蜈蚣两边的鸡毛，鸡毛必须一样重，否则上天就会打滚儿。他放这只蜈蚣不是用的一般线，是胡琴的老弦。我们那里用老弦放风筝的家父实为第一人。他带了几个孩子在富公桥麦田里放风筝，这时麦子尚未起身，是不怕踩的，越踩越旺。春服继承汇丰合唱，我父亲这个孩子头带着几个孩子在碧绿的麦垄间奔跑呼叫，其乐如何。我想念我的父亲，想念我的童年。虽然我现在是72岁，颇然已老了。夏天他给我们糊弄金铃子的盒子，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一小块一小块，在合拢接缝处用皮纸浆糊固定，再加两道细蜡尖条，成了一只船，一座小亭子，一个八角玲珑玻璃球，里面养着金铃子。隔着玻璃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爬，吃切成小块的梨，张开翅膀叫。

秋天买来拉秧的小西瓜，把瓜瓤掏空，在瓜皮上镂刻出很细致的图案，做成几盏西瓜灯。西瓜灯里点了蜡烛，洒下一片绿光。父亲鼓捣半天，就是为了让孩子高兴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我母亲死后，父亲给她糊了几箱子衣裳，单夹皮棉，四十不缺。他不知从哪里搜罗来各种颜色，压出各种花样的纸。听我的大姑妈说，他糊的皮衣跟真的一样，能分出滩羊、灰鼠。这些衣服我没有看见过，但他用剩的色纸我见过。我们用来折手工，有一种纸银灰色，正像当时时兴的木本缎子。我父亲为人很随和，没架子，他时常周济穷人，参与一些有关公益的事情，因此在地方上人缘很好。民国20年发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见他趟齐胸的水出去，手里横直了一根很粗的竹篙，穿一身直罗褂。他出去主要是办赈济。我在小说《钓鱼的医生》里写，王大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里系了铁链，让几个水性很好的船工也在腰里系了铁链，一头拴在王大人的腰里，冒着生命危险渡过激流，到一个被大水围困的孤村去为人治病。这写的实际是我父亲的事，不过他不是去为人治病，而是去送华阳义赈会发来的面饼。这件事写进了地方上人送给我祖父的60寿序里，我记得很清楚。

0: 父亲后来以为人义眼为职业，眼科是汪家祖传，我的祖父大伯父都会看眼科，我不知道父亲懂眼科医道。我19岁离开家乡，离乡之前我没见过他给人看眼睛。去年回乡，我的妹婿给我看了一册父亲手抄的眼科医书，字很工整，是他年轻时抄的。那么他是在眼科上下功夫的，听说他的医术还挺不错。由于邻居的孩子得了眼疾，两眼肿得像桃子，眼球红得像大红缎子，父亲看过说不要紧，他叫孩子的父亲到阴城去捉两个大天螺来，父亲在天螺里倒进两管鹅翎眼药、两撮冰片，把天螺扣在孩子的眼睛上。过了一会儿，天螺壳裂了。据那孩子说，他睁开眼，看见天是绿的。孩子的眼好了，一生没有再犯过眼病。田螺治眼，我在任何医书上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孩子现在还在，已经50几岁了，是个理发师傅。去年我回家乡，从他的理发店门前经过，那天他又把我父亲给他治病的经过向我的妹婿详细的叙述了一次。这位理发师傅希望我给他的理发店写一块招牌，当时我很忙，没有来得及给他写，我会给他写的，一两天就写了托人带去。我父亲配置过一次眼药，这个配方现在还在，但是没有人配得起，要几十种贵重的药，包括冰片、麝香、熊胆、珍珠。珍珠要是人带过的，父亲把祖母帽子上的几颗大珠子要了去。听我的第二个继母说，他制药极其虔诚，3天前就洗了澡，一个人住在花园里，把三道门都关了，谁也不让去。父亲很喜欢我，我母亲死后他带着我睡，他说我半夜醒来就笑，那时我3岁。我到江阴去投靠南京中学，是他带着我去的，住在一个茶庄的站房里，臭虫很多，他就点了一支蜡烛，见有臭虫就用蜡烛油滴在他身上。第二天我醒来，看见席子上好多好多蜡烛油点子，我美美的睡了一夜，父亲一夜未睡。我在昆明时，他还在信封里用玻璃纸包了一小包虾松寄给我过。我父亲很会做菜，而且能别出心裁。我的祖父春天忽然想吃螃蟹，这时候哪里去找螃蟹，父亲就用爪鱼给他伪造了一盘螃蟹，据说吃起来跟真螃蟹一样。虾松是河虾剁成米粒大小，掺以小酱瓜丁，入温油炸透。我也吃过别人做的虾松，都比不上我父亲的手艺。我很想念我的父亲，现在还常常做梦梦见他。我的那些梦本和他不相干，我梦里的那些事他不可能在场，不知道怎么会掺和进来了。1992年5月28日，在1992年第八期作家。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真切记录战火之中的联大求学岁月，描摹一众学界大师的生动风采，捕捉昆明城中烟火日常，书写困境里从容自在的文人风骨，文字平和隽永，乱世书香，令人久久动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有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

0: 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1: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小说，以方鸿渐的浮沉际遇为线，道尽爱情、事业与人生的种种困局。众人开启前往三闾大学的旅程，这一路上他们又会遭遇什么？请听《围城》第22集。
0: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5: 第22集。
6: 鸿渐想叫辆汽车上轮船码头，精明干练的彭图说汽车价钱新进涨了好几倍。鸿渐行李简单又不匆忙，不如叫两辆洋车，反正有凤仪相送。22日下午近5点，兄弟俩出门，车

0: 丝，
1: 肚子肥凸的像青蛙在鼓气。法国人在国际上的绰号是蛤蟆，真正名副其实。可惊的是，添了一团凶横的兽相。上海这地方比得上希腊神话里的魔女岛，好好一个人来了就会变成畜生。至于那安南巡捕更可笑了，东方民族没有像安南人那样形状猥琐不配穿制服的，日本人只是腿太短不宜挂指挥刀，安南人揪形弧面皮焦齿黑，天生的鸦片鬼相，手里的警棍更像一支鸦片枪。洪建这些思想安南巡捕仿佛猜到，他拦住落后的凤仪那辆车子，报复的搜捡个不了。他把饼干匣子肉松罐头全划破了，还偷偷伸手要了3块钱，总算铺盖袋保持完整。洪建管着大小两个箱子，路上不便回头，到码头下车找不见凤仪，倒发了好一会儿的急。洪建新梅是同仓，孙小姐也碰见了，只找不着李梅亭、顾尔谦两人，船开了还不见他们踪迹。新梅急得满头大汗，洪建孙小姐也帮着他慌，正在烦恼，茶房跑来说三等舱有位客人要跟新梅谈话，不能上头等舱来，只可以请新梅下去。洪建跟新梅去一看，就是顾先生，手舞足蹈地叫他们下来。两人忙问李先生呢，顾先生道他和我同舱在洗脸，李先生的�朋友只买到3张大菜间，所以李先生和我全让给你们改做房舱。两人听了很过意不去，顾先生道房舱也够舒服了，我领两位去参观参观。两人跟他进舱，满舱是行李，李先生在洗脚，新梅和洪建为舱位的事向他郑重道谢。顾先生插口道本来只有2张大菜间，李先生再三恳求他那位朋友总算弄到3张。新梅道哎，其实那2张你们两位老先生一人一张，我们年轻人应当苦一点。李先生道大不了12个钟点的事算不得什么，大菜间我也做过，并不比房舱舒服多少。晚饭后船有点晃，洪建和新梅并坐在定牢甲板上的长椅子上，洪建听风声水声，望着海天一片昏黑，想起去年回国船上好多跟今夜仿佛一胎孪生的景色，感慨无穷。新梅抽着洪建送他的大烟斗忽然说洪建，我有一个猜疑，可是这猜疑太卑鄙了，假如猜疑的不对反而证明我是小人，以小人之心夺人。你说只要猜疑的不是我，我觉得李和顾都在撒谎，5张大菜间一定全买得到，他们要省钱所以凭空造出这许多话来。你看李梅亭那一天拦着要去办理票子，上船以前他一次没提起票子难买的事儿。假如他提起我就会派人去办，这中间准有鬼。哎，我气的是他们捣了鬼还要赚我们的感激。我想你猜得很对，要省钱为什么不老实说，我们也可以做房舱，并且学校不是会来每人旅费100元吗，高松年来信说旅费绰乎有余，还省什么小钱。

0: 因没到。那倒不然，咱们俩没有家累，他们都是上了年纪有小孩子的人，也许家用需要安排。高松年的话也做不得准，现在走路不比太平时候，费用是估计不定的，宁可多带些钱好。哎，你带多少？洪建道，我把口袋里用剩的钱全带在身上，加上汇来的旅费，有160-170元。心没到，够了，我带了200元。我只怕李和顾把学校旅费大部分留在家里，带的行李又那么一大堆，万一路上钱不够起来，岂不耽误大家的事？洪建笑道，呵呵，我看他们把全家都装在行李里了，老婆儿子甚至住的房子，你看李梅亭的铁箱不是有一个人那么高吗？他们不必留钱在家里。新梅也笑了一笑说，哎，红姐，我在路上要改变作风了，我比你会花钱，贪嘴贪舒服，在李和顾的眼睛里，咱们俩也许是一对无知小子，不识物力艰难，不体谅旁人。从今以后我不做主了，善宿一切都听他们指派，免得我们挑了贵的旅馆饭馆勉强他们陪着花钱。这次买船票是个好教训。哟，老张，你了不起啊，真有民主精神，将来准做大总统。这次买船票咱们已经带来了孙小姐，她是脸皮嫩得很的女孩子，话说不出口，你做叔叔的更该替她设想。是啊，并且孙小姐是学校没有给旅费的。哎，我忘掉告诉你了，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高松年信上明说要他去，可是汇款只给我们四个人分，也许这助教的职位太小了，学校觉得不配津贴旅费，反正这种人才有的是。这太岂有此理了，我们已经在赚钱，倒可以不贴旅费，孙小姐第一次出来做事，哪里可以叫她赔本？哎，你到了学校一定要为她向当局去争。我也这样想，不领总不成问题。新梅，我有句笑话你别生气啊，这条路我们第一次走，交通并不方便，我们这种毫无旅行经验的人照管自己都照管不来，你为什么带一个娇弱的上海小姐同走？假如她吃苦不来半路病倒，不是添个累赘吗？除非你别有用意，那就……
1: 哎，胡闹胡闹，我何尝不知道路上麻烦，只是情面难缺。
0: 他是外国语文系，我是政治系，将来到了学校，他是旁人的 office wife， 哎，办公室里的妻子，跟我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我事先告诉这女孩子，路上很辛苦，不比上海，她讲她吃得起苦。哼，她吃得起苦，你路上就甜喽。心没做事把烟斗烫红建的脸道，
1: 你要我替你介绍是不是啊？
0: 那容易得很。红建守护着脸笑道，哎，老实对你说啊，我没有正眼瞧过他，他脸圆脸扁都没看清楚呢，
1: 真是我们太无理了。
0: 吃饭的时候我们讲我们的话没去理他，吃了饭就向甲板上跑，撇下他一个人。他第一次离开家庭，冷清清的更觉得难受了。 我们心吃过女人的亏，都是惊弓之鸟，看见女人影子就怕了。可是你这一念温柔，已经心里下了情种。让我去报告孙小姐，说方先生在疼你呢。你放心，我绝不做你的同情者。你有酒，留到我吃你跟孙小姐喜酒的时候再灌啊。
1: 哎，别胡说，
0: 人家听见了好意思吗？我近来觉悟了，绝不再爱大学出身的都市女人。我伺候苏文纨够苦了，以后要女人来伺候我，我宁可娶一个老实简单的乡下姑娘，不必受高深的教育，只要身体健康，脾气服从，让我舒舒服服做她的 Lord and Master。 哎，我觉得不必让恋爱在人生里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许多人没有恋爱也一样的生活。你这话给我父亲听见，该说孺子可教了。可是你将来要做官，这种乡下姑娘做官太太是不够料的，她不会帮你应酬替你拉拢。
1: 宁可我做了官，她不配做官太太，不要她想做官太太逼得我非做官，非做贪官不可。
0: 譬如娶了苏文纨，我这次就不能跟你同到三闾大学去了，他要抢着我到他爱去的地方去。哎，你真爱到三闾大学去吗？洪建不由惊奇地问。
2: 我佩服你的精神，我不如你，你对结婚和做事一切比我有信念。我还记得那一次楚盛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譬如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愈想愈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原船退回上海。我经过这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婚，不过我想你真娶了苏小姐，滋味也不过尔尔。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唱息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我问你，曹元朗结婚以后，他太太勉强他做什么事你知道不知道？
1: 啊，他在战时物资委员会当处长，是新丈人替他谋的差事，这算得女儿嫁中的一部分。
0: 好啊，国家国家，国即是家，你娶了苏小姐，这体面差事可不就是你的？
1: 呸，要靠了裙带得意，那人算没有骨气了。
0: 哎，也许人家讲你像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1: 我一点不嫉妒，我告诉你吧，苏小姐结婚那一天我去观礼的。
0: 洪建只会说，
1: 啊，苏家有请帖来，我送了礼。
0: 送的什么礼？
1: 送的大花篮。
0: 什么花？
1: 反正吩咐花店送就是了，管他什么花。
0: 应当是杏花，表示你爱他，他不爱你。还有水仙花，表示他心肠太硬。外加艾草，表示你为了他终身痛苦。另外要配上石竹花来加重这寒意的力量。
1: 胡说，夏天哪有杏花水仙花，你呀，是纸上谈兵。好，你既然内行，你自己将来这样送人结婚吧。
0: 我那天去的用意是试验我有没有勇气， 去看十几年心爱的女人跟旁人结婚。

0: 去了之后我并不触目伤心。我没见过曹元朗，最初以为苏小姐赏识他，一定他比我强，我给人家比下去了，心上很难过。那天看见这样一个怪东西，苏小姐竟会看中他。老实说，眼光如此的女人就不配嫁我赵新梅，我也不稀罕她。洪建拍新梅的大腿道：痛快痛快。他们俩订婚了不多几天，苏老太太来看家母，说了许多好话，说文玩这孩子脾气执拗，他自己劝过女儿没用，还说不要因为这事儿坏了苏家跟赵家两代交情。更妙的是，哎，我说出来你要笑的，他以后每天早晨在菩萨前面点香的时候替我默祷幸福。洪建忍不住笑了。我对我母亲说，他为什么不念几卷经超度我呢？哼，我母亲以为我很关心，还打听了好些无聊的事告诉我。这次苏红叶在重庆有事不能赶回来，写信说一切由女儿做主，只要她称心。这一对新人都洋气得很，反对旧式结婚的挑黄道吉日，主张挑阳日子，说阳历五月最不利结婚，阳历六月最宜结婚。可是他们订婚已经在六月里了，所以延期到九月初结婚。据说日子也大有讲究，星期一二三是结婚的好日子，尤其是星期三，四五六一天坏似一天，结果他们挑的是星期三。洪建笑道：这准是曹元朗那家伙想出的花样。新梅笑道：总而言之，你们这些欧洲留学生最讨厌花样，名目最多，偏偏结婚的那个星期三天气是秋老虎，热得厉害。我在路上就想，皎天之幸今天不是我做新郎。礼堂里虽然有冷气，曹元朗穿了黑呢礼服，忙得满头是汗。我看他戴的白硬领圈给汗浸得又黄又软，我只怕他整个胖身体全化在汗里，像洋蜡烛化成一滩油。苏小姐也紧张难看，行婚礼的时候新郎新娘脸哭不出笑不出的表情，全不像在干喜事，倒像不像上断头台。是了是了，是公共场所谨防扒手牌子下面那些鸡贩的相片里的表情。我忽然想啊，就是我自己结婚行礼，在万目睽睽之下，也免不了像个被破获的扒手。因此我恍然大悟，那种眉花眼笑的美满结婚照相全不是当时照的。大发现大发现呢，我有兴趣的是苏小姐当天看见你怎么样。
1: 我躲着没给她看见，只跟唐小姐讲几句话。
0: 洪建的心那一跳的沉重，就好像货车卸货时把包裹向地下一掼，只奇怪新梅会没听见。
1: 她那天是女宾相，看见了我，问我是不是来打架的，还说行完仪式大家向新人身上撒五色纸条的时候只有我不准动手。怕我借机会掷手榴弹撒消枪水。哎呀，他问我将来的计划，我告诉他到三闾大学去。我想唐小姐也许不愿意听见你的名字，所以

0: 我一句话没提到你。那最好不要提起我，不要提起我。洪建嘴里机械地说着，心里仿佛黑牢里的禁锢者摸索着一根火柴，刚划亮，火柴就熄了，眼前没看清的一片又划回黑暗里。譬如黑夜里两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来得及叫唤，彼此早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奎格的渺茫。洪建这时候只暗恨心没糊涂。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2: 围城用犀利幽默的文笔描摹旧时代知识分子群像，写尽时代文人的精神迷茫与生存困境。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往后的陆路行程越发坎坷难行，一众心思各异的同行者还会上演多少出人意料的波折与纠葛？请听《围城》第23集。
5: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6: 第23集。
7: 洪建嘴里机械地说着，那最好不要提起我，不要提起我。心里仿佛黑牢里的禁锢者摸索着一根火柴，刚划亮火柴就熄了，眼前没看清的一片又滑回黑暗里。譬如黑夜里两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来得及叫唤，彼此早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奎格的渺茫。洪建这时候只暗恨心没糊涂。
8: 哎，我也没跟他多说话。那个坐南宾巷的人，曹元朗的朋友，缠住唐小姐一刻不放松。我看他对唐小福很有意思。
7: 洪建忽然恨唐小姐，恨得心像摁在棘刺上的痛，抑制着声音里的战栗说，
8: 关于这种人的事我不爱听，别去想他们。
7: 青梅听这话来得突兀，呆了一呆，忽然明白，手按洪建肩上道，
8: 咱们做得够了，这时候海风大得很，回舱睡吧，明天一清早要上岸的。
7: 说时打个哈欠，洪建跟着他刚转弯，孙小姐从凳上站起来招呼，新梅吓了一大跳，忙问孙小姐一个人在甲板上多少时候了，风大得很，不怕冷吗？
9: 孙小姐说，同舱女人带的孩子哭吵得心烦，所以我出来换换空气。
8: 新梅说，这时候有点风了，哎，你晕船不晕船啊？
9: 还好， 赵先生和方先生出洋碰见的风浪一定比这个厉害得多。
8: 哎，厉害得很呐、啊！可是我和方先生走的不是一条路。
7: 说时把手碰洪建一下，暗示他开口，不要这样无礼貌的哑目。洪建这时候心像和心里的痛在赛跑，要跑得快，不让这痛赶上。胡扯些不相干的话，仿佛抛掷些障碍物，能暂时拦阻这痛的追赶。所以讲了一大堆出洋船上的光景。他讲到飞鱼，孙小姐闻所未闻，问见过大鲸鱼没有。辛梅觉得这问题无可猜疑的幼稚。洪建道，
8: 看见多的是，有一次我们坐的船显得嵌在鲸鱼的牙齿缝里。
7: 灯光照着孙小姐惊奇的眼睛，张得像吉沃土画的圈一样圆。辛梅的猜疑深了一层，说，
8: 你听他胡说。
7: 洪建道，
8: 我讲的话千真万确，这条鱼吃了中饭再睡午觉。
7: 孙小姐，你知道有人听说话跟看东西全用嘴的，他们张开了嘴听，张开了嘴看，并且张开了嘴睡觉。这条鱼伤风塞鼻子，所以睡觉的时候嘴是张开的，亏得它牙缝里塞得结结实实的都是肉屑，否则我们这条船真危险了。
9: 孙小姐道，方先生在哄我，赵叔叔是不是？
7: 辛梅鼻子里做出鄙夷的声音。洪建道，鱼的牙齿缝里溜得进一条大海船，真有这事儿？
8: 你不信我可以翻。
7: 辛梅道，
8: 哎，别胡闹了，咱们该下去睡了。孙小姐，你爸爸把你交给我的，我要强迫你回舱了，别着了凉。
7: 洪建笑道，呵呵，真是好叔叔啊。辛梅趁孙小姐没留意，狠狠地在洪建背上打一下道，
8: 这位方先生最爱撒谎了，把童话里的故事来哄你。
7: 睡在床上，洪建觉得心里的痛直逼上来，急救地找话来说，
8: 辛梅，你打得我到这时候还痛。
7: 辛梅道，
8: 你这人没良心，
7: 方才我旁观者看得清清楚楚，孙小姐，
8: 哎，这女孩子丢化得很，我带她来上了大当。
7: 孙小姐就像那条鲸鱼张开了口，你这糊涂虫就像送上门去的那条船。洪建笑得打滚道，
8: 神经过敏，神经过敏。
7: 真笑完了，即以假笑好把心里的痛吓退。
8: 我相信我们讲的话全给这女孩子听去了，都是你不好，嗓子提得那么高。
7: 你自己我可没有。
8: 你想啊，一个大学毕业生会那样天真幼稚吗？
7: 方先生在哄我是不是？辛梅逼尖喉咙，自信模仿的惟妙惟肖。
8: 我才不上他当呢，只有你这傻瓜。我告诉你，人不可貌相。你注意到我跟他说你讲的全是童话吗？
7: 假使我不说这句话，他一定要问你借书看。
8: 要借我也没有啊。不是这么说，女人不肯花钱买书，大家都知道的。男人肯买糖、衣料、化妆品送给女人，而对于书，只肯借给她，不买了送她，女人也不要她送。这是什么道理？ 借了要还的，一借一还，一本书可以做两次接触的借口，而且不着痕迹。这是男女恋爱必然的初步，一借书问题就大了。洪建笑道，你真可怕，可是你讲孙小姐的话完全是痴人说梦。新梅对苍鼎得意地笑道，那也未见得。好了，不要再讲话了，我要睡了。洪建知道今天的睡眠像唐小福那样的不可追求，想着这难度的长夜，感到一种深宵旷野独行者的恐怯。他竭力寻出话来跟新梅说，新梅不理他。洪建无抵抗无救援地让痛苦蚕食虫食着他的心。
9: 明天一清早，船没进港就老远停了，磨到近中午，船公司派两条汽油船来摆渡客人上岸。头二等跟一部分三等乘客先上第一条船，这船的甲板比大轮船三等舱的甲板低五六尺，乘客得跳下去，水一荡漾，两船间就距离着尺码的海，像张了口等人掉进去。乘客同声骂船公司混账，可是人人都奋不顾身地跳了，居然没出岔子。跳痛了肚子的人想来不少，都手摁肚子，眉头皱着，一声不响。
8: 洪建只担心自己要生盲肠炎，船小人挤，一路上只听见嚷，
10: 哎，船侧了，左面的人到右面去几个，不好了，右面人太多了，大家要不要性命。
8: 每句话全船传喊着，雪球似的在个人嘴边滚过，轮廓愈滚愈臃肿。洪建和人攀谈，知道上了岸旅馆难找，十家九家客满。新梅说，同船来的有好几百个客人，李和顾在第二条船上，要等齐了他们再去找旅馆，怕今天只能露宿了。船靠岸，新梅和孙小姐带着行李去找旅馆，洪建留在码头上等李顾两位，新梅注定了旅馆会来接他们。新梅等刚走，忽然发出空袭警报，洪建着急起来，想坏运气是结了伴来的，自己正在倒霉，难保不炸死，更替船上的李顾担忧。转念一想，这船是日本盟邦意大利人的财产，不会被炸，倒是自己逃命要紧。
9: 后来瞧码头上的人并不跑，洪建就留下来，侥幸没放紧急警报。一个多钟头后，警报解除了，新梅也赶来。不多一会儿，第二条船黑压压闹哄哄地近岸，洪建一眼瞧见李先生他的大铁箱，趁了狭小的船手，仿佛大鼻子阔嘴生在小脸上，使人起局部大于全体的惊奇，似乎推翻了几何学上的原则。那大箱子能从大船上运下，更是物理学的奇迹。李先生脸上少了那副黑眼镜，两只大白眼睛像剥掉壳的煮熟鸡蛋。新梅忙问眼镜哪里去了，李先生从口袋里掏出戴上，说防跳船的时候万一眼镜从鼻子上滑下来摔破了。李先生们因为行李累赘没赶上第一条船，可是李梅婷语气里俨然方才船上遭遇空袭的恐怖是代替新梅等受的。假如他没把大菜间让给新梅们，他也有上摆渡船的优先权，不会夹在水火中间，神经受打击了。 心没良，假装和应酬的本领到此简直破产，竟没法表示感谢。
7: 顾尔谦的兴致倒没减低，嚷成一片道：“
10: 今天好运气，真是死里逃生啊！那时候就想不到还会跟你们两位相见。我想，今天全船的人都靠李先生的福。李先生，有你在船上，所以飞机没光顾。这话并不荒谬，我相信命运的。曾文正公说，不信天，信运气。”
7: 李先生本来像东哲的冷血动物，给顾先生当众恭维的春气入身，如如欲活，居然赏脸一笑道：“
10: 做大事业的人都相信命运的。我这次出门以前，有朋友跟我排过八字，说现在正转运，一路逢凶化吉。”
7: 顾先生拍手道：“
10: 可不是嘛，我一点没有错。”
7: 洪建忍不住道：“
10: 我也算过命，今年运气坏得很，各位不怕连累吗？”
7: 顾先生头摆的像小孩子手里的摇鼓道：“
10: 哪里的话，哪里的话，哎，今天太运气了，他们住在上海的人真是醉生梦死，怎知道出门有这样的危险，内地是不可不来的。咱们今儿晚上得找个馆子庆祝一下，兄弟做小东。”
9: 大家在旅馆休息一会儿，便出去聚餐。李梅婷多喝了几杯酒，人全活过来，适才不过是立春似的爬虫，现在竟是端午左右的爬虫了。他向孙小姐问长问短，讲了许多疯话。新梅跟洪建同房间，回旅馆后，两人躺在床上闲话。洪建问新梅，注意到李梅婷对孙小姐的丑态没有？
10: 新梅道：“我早看破他是个色鬼，他上岸时没戴墨镜眼镜，我留心看他眼睛，白多黑少，是个淫邪之相。我小时候听我老太爷讲过好多次。”
7: 洪建道：“
10: 我宁可他好色，总算还有点人气，否则他简直没有人味儿。”
7: 正说着，忽听见隔壁李库房里有女人沙嗓子的声音。
9: 原来一般中国旅馆的壁又薄又漏，身体虽住在这间房里，耳朵像住在隔壁房里的。旅馆里照例有瞎眼抽大烟的女人，排房间都揽生意，请客人点唱绍兴戏。李先生在跟他们讲价钱，顾先生敲板壁，请新梅洪建过去听戏。新梅说隔了板壁一样听得见，不过来了。
7: 顾先生笑道：“
10: 嘿嘿嘿，这太便宜了，你们也得出钱呐。”“哎，两位先生，这是句笑话。”
7: 新梅跟洪建同时努嘴做个鬼脸，没说什么。洪建昨晚没睡好，今天又累了，林氏虽然弦歌交作，睡眠漆黑一团，当头照下来，他一呼睡到天明，觉得身体里鲜血全浮的疲倦都给睡眠熨平了，像衣服上的皱纹折痕经过烙铁一样。他忽然想要做个地道的失恋者，失眠绝食真是不容易的。前天的痛苦似乎厉害的把遭损伤的情感痛绝了根，所有的痛苦全提出来了。现在他顽钝软弱，没余力再为唐小福心痛。新梅在床上欠身道：“
10: 哎 哎呀，活受罪啊。哎，隔壁上星期唱完了，哼，你就打鼾，好厉害。屋顶没给你鼻子吹掉就算运气了，我到天快亮才睡熟的。
7: 洪建一向自以为睡得很文静，害羞道：
10: 哦，真的吗？我不信，我从来不打鼾的。
7: 也许是隔壁人打鼾，你误会是我了。你知道这壁脆薄得很。新梅生气道：
10: 你这人真无赖，你倒不说是我自己打鼾赖在你身上。我只恨当时没法请唱片公司的人把你的声音灌成骗子。
9: 假使真灌成骗子，那生气哗啦哗啦，又像风涛澎湃，又像狼吞虎咽，中间还夹着一丝又尖又细的声音，忽高忽低，袅袅不绝。有时这一条丝高上去高上去，细的细的像放足的风筝线要断了，不知怎么像过一个风尖又降落安稳下来。赵新梅刺激的神经被这个声音吊上去吊下来，这时候追想起来，还恨得要扭断洪建的鼻子，警告他下次小心。
7: 洪建道：好了好了，别再算账了，昨天累了。哎，可是你这样不饶人，天罚你将来娶一个鼻息如雷的老婆，每天晚上在你枕头边吹喇叭。新梅笑道：
10: 老实告诉你啊，我昨天听你打鼾，想到跟你在船上讲的择配标准里该添一条，睡时不得打鼾。
7: 哼，这在结婚以前倒没法试验出来。
10: 请你别说了，我想一个人打鼾不打鼾，相貌上看得出来。
7: 那当然，娶一个烂掉鼻子的女人就不成问题了。新梅从床上跳起来要拧洪建的鼻子。
9: 那天的路程是从宁波到溪口，先坐船然后换坐洋车。他们上了船，天就微雨，时而一点两点，像不是头顶这方天下的。到定睛细看又没有了，一会儿雨点密起来，可是还不像下雨，只仿佛许多小水珠在半空里顽皮滚着跳着，顽皮的够了，然后趁势落地。洪建等都挤在船头上看守行李，纷纷拿出雨衣来穿，除掉李先生。他说这雨下不大，不值得打开箱子取雨衣。这雨愈下愈老成，水点贯穿作丝，河面上像出了痘，无数麻斑似的水窝随生随灭，稀稀不停。到雨线更密，又仿佛光滑的水面上在长毛。李先生爱惜新买的雨衣，舍不得在旅行中穿，便自愿糊涂说不该把雨衣搁在箱底儿。这时候开箱，衣服全会淋湿的。孙小姐知趣得很，说自己有雨帽，把手里的绿绸小伞借给他，这原是把有天没日头的伞，孙小姐用来遮太阳的，怕打在行李里压断了骨子，所以手里常提着。上了岸，李先生进茶馆把伞收起，大家吓了一跳，又忍不住笑。这绿绸给雨淋的脱色，李先生的脸也回黄转绿，胸口白衬衫上一滩绿字，仿佛水彩画的残稿。孙小姐红了脸，慌忙道歉。李先生勉强说没有关系。顾先生一连声叫跑堂打洗脸水来。
5: 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6: 《围城》聚焦方鸿渐归国后的爱恨浮沉，描摹时代浪潮下知识分子的生存挣扎，道破世间诸事，皆是《围城》的人生隐喻。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这样的声音，
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8: 各位听友大家好，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近些年我国对乡村教育十分重视，2023年中央提出优先发展乡村教育，全面推进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的顶层设计，一套覆盖硬件投入、师资建设、数字赋能、制度创新的组合拳，为乡村教育带去了全新的发展。这些政策的核心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把教育的公平性和优质资源实实在在地送到每一个乡村孩子的身边，逐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前不久，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前往河北省平山县温塘中心学校进行采访，接下来我们跟随韩晓一起走进这所普通的乡镇中学。
9: Morning everyone, welcome back into our English class.
10: 在河北省平山县温塘镇中心学校，8年级的孩子们正在进行一堂英语。

0: 我待会找个同学来说啊。杨子涵。
1: 在五年级二班，一堂语文课也在进行中。课堂上，老师正用各种图片和视频为大家讲解课本中的知识。今天他使用的教学方法名为121加，和刚刚的 GPS 精准追踪教学法一样，这两种全新的教学方式都是由温塘镇中心学校自己发明的。而发明这些教学方法的人正是温塘镇中心学校书记任刚峰。
2: 第一步实际上就是测，测就是什么呀，就是检测上一节课很短的这最基础的一些知识，两三分钟的时间，剩下这个十分钟里面有七八分钟老师对着知识点进行一个讲解，然后呢提出问题，提出问题以后呢，剩下的20分钟需要学生讨论，根据老师提出的问题给出这个结果。
1: 任刚峰从事乡村教育工作已经20多年，从老师到校长再到温塘镇中心学校书记，他走过很多地方，也学习过很多城市学校的经验和做法。他觉得城市的教学方式非常好，但是却不适合乡村的孩子们，因此综合乡村教育的实际情况，他自创了121加和 GPS 精准追踪的教学法。
2: 一个是本身这个学生的这个基础底子素质，因为城市的孩子，一个是父母在他这个文化水平要高，可能在家庭里边人家讲的会更多，所以他学什么东西学得很快。但是咱们农村的孩子来说呢，他在家庭里边他的父母的这种学历啊，他没有那么高，所以说呢，好多方面得需要老师们去做这样的工作，然后结合的咱们农村孩子的这种特点呢，乡村里边既要做到让孩子独立思考，互相讨论，然后让他们产生兴趣啊，这样的话能发挥他们自己最大的主动性去学习。
1: 正如任刚峰所说，无论是121加还是 GPS 精准追踪教学法，他们的目的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让学生们多多使用，多多讨论，从而能够更加灵活地掌握课本里的知识，学会独立思考，并且从中找到乐趣。这一新的教学理念和以前很多人印象里的乡村应试教育形成鲜明对比，而且和城市学校的教育理念愈发相同。任立刚是温塘学校的负责人，也是学校的历史老师，从业长达20多年，对于这种教育理念的转变他深有感触。
3: 以前我们就是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个讲台，就是一个二维平面，你现在呢就是互联网 AI， 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全面的拥抱了互联网，啊，由二维变成了四维了。我们教育局大力推行的国家智慧课堂，年轻老师也多，什么这个 APP 了，我们都可以从上面看人家的慕课。所以我感觉你不管是老师思维也好，还是这个学生的这种眼界也好，通过这个互联网，我们跟城市之间，互联网面前人人平等吧，主要是观念方面，我们跟以前有了很大的差别，我们能够可以说开眼看世界了，通过这个互联网，我们可以拥抱一切。
1: 过去教育资源的差距让不少乡村儿童输在起跑线上，今天互联网正在让城乡的孩子们站在更加公平的起跑线上。通过网络上的信息，乡村的学生也和城市的学生一样，在日常生活里吸收大量知识，思维变得更加开阔，
3: 懂得真多。有时候他跟你讨论着国家大事，讨论国际时事，你现在你像我们这学校的历史考试满分，中考满分，连着好几年都有中考满分。
4: 他们有没有答的就是真的很深度的那种？
3: 有，他这是怎么说呀？孩子想法天马行空，
4: 但他敢写出来，
3: 他敢写，他敢表达，
4: 真不一样，
3: 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问他怎么知道？我看手机看的。你现在孩子们有时候也不光是打游戏，他通过手机啊，通过这个互联网，他容易拥抱世界，他思维开阔了，他的这种生活也会改变的。
4: 那您自己有没有感觉您自己的工作难度更大了？
3: 工作难度确实大了，你得好好备课，你就得好好备。你要是不备课的话，说突然间有个学生在那儿问你一个问题，你答不出来，你好尴尬呀。
4: 好尴尬。那您自己怎么办呢？
3: 其实确实是，你要是当时回答不出来，就是跟人家明说，这问题咱们下节课再讨论。
4: 然后
3: 赶紧查。

0: 老鹰必须要告诉他们怎么回事。
1: 面对变化的社会环境以及见识越来越广泛的孩子们，老师们意识到乡村教育的理念和方式必须转变，必须要更加灵活，更加多元。比如英语老师赵宇博，他就会选择花费一节晚自习的时间和孩子们一起看一部英文电影，而不是简单的做上一套试卷或者习题。
2: 我为什么不让这个时间直接做一套卷子，或者是我背点单词，或者我讲会儿课？但是我觉得这种英文它本来就是一种语言，语言它就是一种文化，文化就是用来感受的。如果他都没有感受到这个人物说英文的状态、表情，是吧？这句话表达出来什么意思？没有这个问题在，没有这个就是说，哎，还在说什么呀？这句英文什么意思呀？他没有想知道答案，我觉得他是不会热爱英语的。
1: 用看电影代替做英语习题，这样的方法有用吗？赵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
2: 段宗南是我上一届，我是去年带的是九年级毕业班，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开朗的小女生，她非常渴望学英语，但是我接上她的英语分数可能是偏低的，几十分这样子，对，她找不到背单词的方法，她的口语也是听起来是比较中式化的，但是她自从就是我让他们晚自习看过一部《阿甘正传》，她说老师我也想好好学英语，我就注意到这个孩子了，平时她下了课她也很用功，会单独去找我，我也会给她提供一些资源，然后呢也会去到家里边，周末的话有空就是去看一看他，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吧，主要是这个小孩也很认真，他中考的时候他这个分数涨了大概有50分，这一年现在他变得非常自信，因为他曾经老师让他读单词，他站起来可能比如最对就是 somewhere 就这样非常正直，现在 somewhere 然后就非常的自信。
1: 自信、热爱、勇敢、开朗，现如今这些形容词在乡村学生的身上越来越具象化。在温塘镇中心学校，我们见到了八年级学生赵雅坤，女孩学习成绩优异，非常喜欢英语这门课程。不过和乡村的大多数学生一样，她没有学习英语的语言环境，也没有条件报课外班进行补习，每天她都会跟着手机上的 APP 和 AI 人物对话练习口语。
3: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Yang Yakun. My favorite subject is English.
1: 虽说条件比不上城市里的学生，但赵亚坤从来都没有因此感觉到自卑过。
3: 哎，每个人的都有长处和自己的短处，我可能和他们交流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就会觉得啊，自己的某些方面啊不可以，我要多多向他们的学习嘛。每个人都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反正是要跟他们学习的。
4: 你觉得你们学校你的同学他有什么特点没有？
3: 我们这个学校大概是多注重一些户外运动和课堂上老师跟学生的互动吧。自我评价我们学校的我这些同学们啊，他们大多数都是特别的活泼开朗还好动，他们一下课就出去这些踢足球啊打篮球啊这些户外活动，他们身体应该特别健康。
1: 和赵亚坤描述的一样，在温塘镇中心学校，记者看到每当下课铃声响起，孩子们都会奔向操场，哪怕10分钟的时间也要打打篮球踢踢足球，老师们也不会扫兴，很少有拖堂的情况发生。不仅如此，记者注意到乡村学校对体育运动的重视也在逐年增加。以温塘镇为例，这里的学校都开设了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等体育社团，培养孩子们的体育特长，锻炼他们的身体素质。在温塘镇中心学校书记任刚峰看来，体育运动的开展不仅不会浪费学生学习的时间，还能有效促进他们的身心发育。
5: 体育运动是促进智力的发展的。你为什么好多乡村的孩子得抑郁症的少啊？就是因为他有自己玩的东西啊，他有情绪可以去表现出来啊。这样的孩子你想想，他从小学一年级排篮球，他排到9年级，你想他是个什么水平啊？体育考试还担心吗？关键是对他的智力的这个成长是很关键的，身体啊各方面，而且协调能力啊整体素质是一个提升。
1: 除了鼓励体育运动，任刚峰还鼓励同学们适当休息，课余时间培养自己的各种爱好。因为在他看来，调动学生们的兴趣和积极性才是提高学习成绩的关键。
6: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7: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8: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7: 聊聊微信，
8: 老李啊，最近好吗？
7: 再来一次找朋友。
8: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7: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8: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7: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9: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这样的声音，
1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这种教学理念的转变不仅没有让学校的成绩下滑，反而还把越来越多的学生送入重点高中，让更多的学生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5: 这个从学生人数来说，刚来的时候不到600人，然后呢，我们一个县里边就县一中能考上个县里，一个能考上一县一中，这就很不错了。然后呢，你现在我们地区示范性高中，就是咱们平时说的地高，3-4个，平山一中10几个。
4: 所以其实很奇怪，就不再用这种传统方式之后，
5: 对对、
4: 啊、大家反而这个学习成绩是上去的。
5: 对，然后因为我也经常跟家长们说，我说有时候你不要光看这个成绩，他现在成绩不好，但是呢他可能学这方面的技术学得特别好。
4: 嗯，
5: 哎，他可能这门技术他学好了、
4: 嗯、
5: 他喜欢这个东西、
4: 嗯、
5: 人家做蛋糕人家也能做得非常好。
4: 嗯，
5: 我经常跟学生说，我说这都是你的生存之道，每一个行业都可以出精英。
4: 没错，
5: 现在的世界职业是多元化的。
1: 爱国爱校，立德树人，勤奋严谨，知行合一，这是温塘镇中心学校对每一位学生的嘱托。这些来自乡村的学生学习成绩可以不高，但学校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有道德、有理想、对生活有热爱的人格健全、身心健康的人。温塘学校负责人任立刚：
0: 成绩只是他人生当中很少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要是用成绩去衡量每一位同学的话，说那就是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同学，这是不公平的。
4: 不公平的，
0: 就好像在一个动物园里面，你让所有动物去爬树，
4: 它不爬它就不是好动物吗？
0: 对，那鱼本来就不会爬树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人。
12: 如今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乡村教育正迎来深刻变革。国家教育数字化行动让云端教研、 AI 课堂成为乡村学校新常态，而教育理念的升级更为关键。在平山县温塘中学，成绩不再是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这也正是乡村教育从唯分数论向全面发展转变的生动写照。当知识与素养并重，教育理念的转变正在缩短城乡教育之间的距离，乡村孩子也终将获得走向更广阔世界的力量。不过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转变乡村教育理念和方式的过程中，乡村学校仍然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韩晓的报道。
1: 张小慧是温塘镇中心学校的一名数学老师，新学期她有一个新任务，成为 AI 机器人教室的老师。
13: 机器人编程分为机器人的构建和对机器人进行编程，主要有 AB 套装两类。这是 A 套装，是比较基础，适合6岁孩子以上使用，比较简单的就是这个是秋千， 还有烤肉机之类的，这都比较属于基础模型。
1: 在 AI 机器人教室，记者看到这里摆放着十多张全新的玻璃桌台，每个桌台下有四张板凳，桌台上面放着一套机器人模型的拼接工具箱，这些工具箱里的零件有些像乐高积木里的拼图，用这些积木拼图，孩子们四人一组可以拼出不同的模型，再连上电线和发动机就能变成一个机器人了。
13: 它有那个基础手册，你可以根据，你看，比如说第一个绞肉机，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用什么零件，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第六步，最后拼成一个，这应该是手动风扇。里边还有一些，比如说涉及到什么物理知识呀、数学原理啊这些。
1: 张小慧说，这间 AI 机器人教室是今年新建起来的，暑假期间他已经带着班里的孩子上过几节实验课，孩子们都很喜欢。不过涉及到更高阶段的 AI 编程，孩子们明显难以理解掌握。
13: 这是 B 套装，这个需要用到电脑，像我们之前是弄过一个什么来着，机器人小狗之类的，你给它设计编程，先往右再往左再往前执行，它就会根据你那个走，非常好。
4: 像这个编程这方面、AI 编程这方面，你认识的这个学生里面有没有学的比较好的？
13: 这个比较难，孩子们还不是精通。
1: 其实不仅是孩子们觉得难，就连张小辉自己对 AI 编程也是现学现卖。
4: 您自己会编程吗？
13: 我反正去学习过，去培训过。
4: 然后您培训完了之后再回来再教给孩子。
13: 教孩子们，对。
4: 您去别的学校看过吗？就像是这样的一些 AI。
13: 去过。
4: 您觉得咱学校这个算是比较好的还是？
13: 反正算中等吧。
4: 中等。
13: 反正还有别的学校也可能比我们做的会更好一点。
1: 正如张小慧所说，在乡村学校中，温塘镇中学学校的 AI 机器人课堂已经算是条件比较不错的，但是和城市的学校相比，这样的条件仍算简陋。除了 AI 机器人教室，乡村学校的其他硬件设备和城市学校比起来也稍显落后。
4: 那个是
13: 投影，它投到后面。
4: 哦，它后面还有一个。
1: 在五年级的一间教室里，语文老师张敏向我介绍起班里的多媒体教学设备，每间教室只有一台可以连接电脑的投影设备，一块可以投屏的黑板，除此以外就再没有其他更现代的硬件设施了。
2: 现在我觉得差距最大的就可能是硬件上面有一些差距，像市里的孩子们能直接用那种平板，就是大屏，可以直接去上面去做练习，但是我们现在的硬件可能还仅限于就是一个播放 PPT， 孩子们其实体验感没有市里的孩子们体验感那么强。上去做游戏，学英语的时候，哎，夸夸夸就点，就用游戏这样。
1: 对于城乡学校之间的硬件设备差距，学校里的其他老师们也有同感。学校负责人任立刚，
0: 你看人家那个大城市，人家都智慧电子屏，对吧？这差好几代了都，这还是差一些的。你现在我看上海哪个区都已经可以学生配运动手环了，我在那儿这不敢想。
1: 虽然目前硬件设备还比不上城市学校，但温塘镇中心学校的老师们也都知道，相比较于前些年，现在乡村学校的条件已经进步了太多。老师赵玉博。
2: 其实我觉得国家已经很支持这个，现在已经投入很多了，孩子们也享受到了和城市一样的。嗯，他们踢足球，我们这里也是个足球特色学校，孩子们很喜欢踢足球，打篮球也是，然后很喜欢打。然后我们那个捐了两个那个篮球架，还有这个足球框，经常举行一些足球比赛。他们也能够享受到快乐阳光的这种教育。
4: 是的，
14: 包括这次我们的大阅兵，我们在远程直播观看。
2: 我们就说这个乡村教育就是受了互联网的，是最大的受益者。
4: 最大的受益者是通过互联网。
2: 是，
4: 管怎么样，这个观点现在是一个。
14: 对，我们是，对，就是我们乡村的教育理念和城市的教育理念
4: 已经接轨了。
14: 对的。
1: 不可否认，近些年国家对乡村教育的投入力度是巨大的。为了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2024年财政部下达1582亿元，引导和支持地方进一步巩固完善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温塘镇中心学校书记任刚峰。
5: 这国家的投入呢太大了。现在一个是从老师来说，这些特岗老师就是国家给他们发工资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补助，所以说他的工资是比较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乡村老师有乡村教师的工资的一个补贴，这比城市老师也稍微高一点的。而且学生这一块呢，我们现在的午餐都是免费的，免费吃饭啊，然后呢就你吃饱，所以老百姓是很实惠。你看给学校的这个建设呀，或比如就是刚才说操场啊、篮球场啊，他会给你逐步的更新，然后呢更换。
1: 比起硬件设备的问题，任高峰更担心的其实是乡村学生家长的教育理念。城市家庭更加注重对孩子的培养和教育，学校和家长更容易达成一致，共同培养孩子，在乡村却不太容易形成这样默契的配合。
5: 他没有就是看到孩子的一些兴趣爱好、动手能力啊，或者是说这个运动能力啊，他只是单一的用你的这个学习成绩来评价这个孩子。这个乡村的家长他本身的素养就是素质，就是他本身他的学历水平都不是特别高，那么在他的认知里边，他只有说，哎呀，你看我那时候学习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呢我就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去针对学生。这样的话对自己对他的孩子来说，用单一的标准去评价一个孩子，那肯定是错误的。
1: 为了让更多家长接受更先进的教育理念，老师们每天都在找机会和家长沟通，改变家长们的认知，教会他们正确的教育方式。任刚峰相信，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一问题总会有所改变。不过在乡村还有一些家庭的孩子情况更为特殊，比如家长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他们的教育往往需要学校老师承担半个父母的角色。
13: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张敏是温塘镇中心学校的语文老师，同时也兼任班主任。每天他的忙碌从早上7点就开始了。
13: 我们这边是，如果是从早晨值班的话，起床之后我们需要去看一看他们，让他们起床，然后收拾好之后去让他们去吃饭，然后7点半开始早读，然后搞卫生，室外的卫生，这都是需要班主任，然后就开始上课。因为每天都会有孩子，老师我这儿不舒服，我那儿不舒服，其实这是安全上是第一位的，我们需要每天看一看，告诉孩子千万不能打闹啊，或者是要注意安全。
1: 从早到晚，张敏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除了上课，他还要随时处理家长的来电以及学校的各种事务，同时还要监督孩子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宿舍、食堂、教室后门，张敏的身影总是和孩子们一起出现。
13: 啊，你每天你都是在紧绷的，我每天都要去看我的孩子，就不能打闹，就是他们会发生病，你要及时，就那根安全那个弦是一直在绷着的，
4: 一直在绷着的。
13: 就你下班的时候啊，就可能是或者是让你值班的时候，当他们真的睡了那一刻，你可以啊安心了，你可以回宿舍了，你可以休息了。
1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16: 当然有了。
15: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1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7: 春雨惊春清谷天，
9: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温塘镇中心学校现在有40多名老师，和以前相比，师资力量虽然充实了很多，但分摊到日常工作中，老师们的工作量依然十分饱和。特别是年轻老师，基本上都是从县城等地方考到学校的特岗教师，家离学校比较远，遇到特殊情况，只能舍弃小家，坚守学校。班主任赵玉博讲起了自己的一段经历。
1: 哎呀，说起这个事儿，我就当时来校第几天，第三天，当时我3天没有回家，然后我就被告诉孩子就是急症肺炎，然后就在重症监护室里边。当时我爸爸也出差了，然后我公公我婆婆也不在，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找了一个护工，白天在这上课，然后护工看着孩子，然后我想着是请一段时间长假，但是那个时候刚开学，刚开学孩子们确实非常非常需要这个老师这个角色，尤其是那天晚上值班不能回家的时候，就一个人
2: 偷偷哭，
1: 对，在宿舍里边就那样坐着。
0: 不仅顾不上自己的小家，有时候这些老师们连自己的身体也顾不上。班主任张敏，
3: 就是我们都不敢请假，就是生病就感觉你要调课，你要让别的老师去帮您，别的老师也有课，就是很麻烦别人。那老师也在坚持，虽然可能是要照顾，但是他的身体状况，你看到50，他的机能都是在下降的，他也是，像很多老师就是也是生病了，然后
2: 也带病上课，
3: 对。
0: 张敏说，每位老师心里都有很多心酸，时常一把鼻涕一把泪。不过即便有再多困难委屈，他们始终没有选择离开乡村学校。和城市的老师相比，他们和学生们的接触更多，关系更紧密，久而久之，老师们真的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
3: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些孩子真的就是又很可怜，有的时候说起来就是他们很多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在这儿，有的时候这些孩子就是他很渴望你能帮助他，然后就很有时候我想妈妈，还有就是那种离异家庭，有时候就是你抱抱他或怎么样，我这个人就是懂，就是
2: 感性，
3: 对，很感性的人，然后所以孩子们很喜欢我，因为他确实是你培养出来的，然后他很习惯你的这种教育方法，在校园里面他们会
2: 给你打招呼，
3: 就会抱，又他会簇拥过去，好多到现在也是，就是关系很好，就有什么也总是想跟你说一说，
2: 把你当成
3: 就是自己的妈妈或朋友一样，就那样。
0: 老师对学生付出真心，学生们也用最淳朴的话语表达着对老师的感情。
2: 你们喜欢张敏老师吗？
4: 喜欢。
2: 你喜欢他什么呀？
4: 喜欢他的活泼，喜欢他的礼貌。
5: 我喜欢他教的好。
2: 那你们教师节有什么想对张敏老师说的，或者你们想对其他老师说的都行。
5: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健康快乐，万事如意。
6: 我很感谢你们，祝你们天天开心，健健康康。
0: 每位老师的职业生涯中都会培养出几朵格外灿烂的花，他们中有人曾经成绩落后，却最终在运动场上绽放光芒，有的人曾经沉默寡言，却一步步走向阳光开朗，成为令人惊喜的黑马。老师们以日复一日的付出，悄悄改变着这些孩子们的命运，而这些孩子的蜕变与成长，也恰恰照亮了乡村教师平凡的岁月，成为他们教育生涯中最动人的注脚。让人欣慰的是，对这些为乡村教育辛勤耕种的园丁们，国家也始终重视。近些年，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逐步提高，这使得更多的年轻教师投身乡村教育。去年，温塘镇中心学校的周转房也盖了起来，给老师们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条件。
3: 我们现在变化，谈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硬件，这个住宿条件，确实是，还有我们的生活条件确实改善了很多。刚来的时候只有一个，就是这个教学楼它是没有厕所的，就是你要需要出来上这个厕所，然后现在我们是跟我们这个国家给我们建了这个周转房，
2: 就咱们也不用花钱
3: 啊，对，这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住，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能留下来其实有一定这样的原因。

0: 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160亿元支持教师培训，仅仅中西部地区通过特岗计划一项就补充了约25万名教师。现如今，越来越多的新鲜面孔正带着心知和热情，主动选择乡村，扎根乡土。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被社会需要、被孩子们渴望的价值认同。
1: 我们如果去县城也可以，但是你在乡村，我觉得留下来会更有价值，因为县城它不缺老师，乡村它确实缺老师，我们也有很多流动的，就是你会觉得他走了，就剩下老老师了，然后你就是感觉，哎，我留在这儿可能更能实现我自己一种价值。你去了那儿只是一个很普通，但你在这儿的话，可能孩子因为有你能改变一点。
0: 对乡村教育的探访中，常听到这样一个观点，城乡之间的差距首先是教育的差距。但如今在乡村的校园里，这些年轻的老师们正用他们的行动和信念默默地改写着这个观点。他们相信，在平凡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不仅是在缩小差距，更是在播种希望，创造可能。
1: 我们都在不断的每年都在接受出去学习，线上学习跟师姐下来指导，也是在注重这个拉近这个缩小
2: 这个差距，
1: 缩小成长差距。
2: 是的，是的。
3: 发展的方向和进步的速度是
2: 一样的，
3: 对，
1: 同步不同速。
2: 哎，对，你这说的很好，对，
1: 能稍微慢点，但往上赶呢。
2: 对，是。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随我们的系列报道《中国乡村美学课之大美新疆篇》，带你吃遍地道美食，看遍神仙景色，还要听听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故事。
3: 现在的哈密啊，应该说是黄得像一块融化的蜜糖，也是流淌在戈壁沙漠与绿洲的交际线上。哈密啊，有将近1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它比很多省的面积都要大。一望无际的这戈壁滩，让人来了以后，真的对人生啊，对这个生命啊，有了深刻的一些理解。其实我们还有做了一些哈密瓜的这个啤酒，把新鲜的哈密瓜汁融入到咱们这个啤酒的酿造中，这样呢造出来的啤酒它既有这个啤酒的醇厚，还有弥漫着哈密瓜的这个清新香气。大海荡呢属于这个无人区的边缘，现在有将近5000平方公里，面积非常大。现在呢大海荡也是我们国家唯一可以合法穿越的无人区。八月份最适合季节应该也就是6、7、8这几个月份。当然现在草原的这个草呢已经开始泛黄了，它泛黄它也是就像我们哈密这个黄色一样，它也有它独具特色的这种味道。哈密这边有卡尔里克冰川4888米，这个冰川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冰川，因为哈密用的水呢都是天山的雪水融化的，可以说是这个冰川也是进入了这哈密的这个土地和人民。从大海道东门进去，然后一直走大概20公里左右，有一个埃斯开霞尔古堡所在的区域，这样能够同时看到这个丝路的这个风随和翼龙的化石。
2: 跟随中国乡村美学课走进哈密，九月让哈密的色谱填透你的眼睛与记忆。如果你以为哈密瓜只是一种味道，那就大错特错了。每一口不同品种的哈密瓜就像在舌尖开启一场甜蜜盲盒，更别说用哈密瓜做的乳瓜酱菜，一口下去直接刷新你的味觉认知。吃饱喝足，咱们还要去穿越神秘的大海道雅丹地貌群，那里仿佛能听到远古翼龙的低语。在通天洞守候一场流金般的日落，再去巴里坤草原看黄绿交错的草场，像极了梵高笔下的油画。这次我们邀请到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翔，为大家生动讲述哈密旅游攻略。这个九月，就让哈密浓浓的黄与甜彻底征服你的耳朵和味蕾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乡村之声特别策划《中国乡村美学课之大美新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新疆哈密，我是主持人康乐。那今天我的搭档是我的同事孟然。孟然先来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孟然。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新疆哈密啊，这个是我没有解锁过的地方，所以要和大家一起好好来了解，好好听一听。
4: 嗯，那咱必须要请出一个非常了解哈密的人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翔高局长。欢迎高局长，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
3: 我是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翔。
4: 我们一说到哈密，所有人想到的第一个词组应该就是哈密瓜。哈密瓜的话，大家能够想到的颜色一般都是黄色的哈。所以我也想问一问高局长，如果让您用颜色来比喻哈密的话，您会用什么颜色？也会用哈密黄吗？

0: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我想说吧，这个你像就是现在的哈密啊，应该说是黄的像一块融化的蜜糖，也是流淌在这个戈壁沙漠与绿洲的这个交际线上。
4: 高局长用的是像一块融化的蜜糖啊，这个颜色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想象力的，因为你会觉得这个颜色应该是比哈密瓜的那个颜色稍微再深一点，对吧？
5: 而且把哈密瓜的甜也在哈密的这个旅游当中哈、也体现出来了。
4: 高局长，就是哈密黄这个事情在您心目当中是怎么样去定义的？就是您在哈密生活了多长时间？如果说用颜色把哈密的这个旅游资源把它串起来的话，您会怎么串呢？
3: 哈密黄呢，首先我觉得从地貌上，因为哈密的地处了这个新疆的东部，天山把哈密呢一分为二，在山南呢有雅丹地貌，雅丹地貌呢它有一望无际的戈壁，这是烁金颜色。然后在山北呢还有鸣沙山，这个鸣沙山呢可能和敦煌的鸣沙山名字是一样的，形状也很相似，就是在山北这个八里坤那个草原呢有一块这样的这个山体，也是沙漠的这种造型。再一个就是我们洞天山上呢还有满山的这个油菜花，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满目的金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哈密瓜，因为一提到这个哈密啊，可能大家都知道哈密瓜是以这个哈密的地名命名的，所以哈密瓜的颜色呢也是这种蜜黄色的。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地域生态与人文交织的这个核心的这个色彩符号，哈密是黄色的。
4: 听了听，我感觉高局长您好像不是新疆人吧，您是哪里人？
3: 我确实不是新疆人，我是河南人。
4: 那是我的老乡了哈。您有没有带您的家人到过您工作的地方呢？
3: 这个是有过的，因为我们要在这3年时间，也离开家乡，离开亲人很长时间，亲人们肯定也是想过来看一看我在这儿工作的地方。
4: 那您的家人跟您来到哈密的时候，您都带他们去什么地方了？
3: 首先在哈密这个区域范围内呢，它有一些这个文化遗产和一些这个民族的这个特色的风情，一般要去看看博物馆啊，来了解当地的这个文化历史，这是首先。然后要还去趟这个左宗文化院，要看一看当时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一些史证。然后就是晚上可以去阿拉坤古街，去体验一下一些哈密的这个夜经济和烟火气。然后呢可能就要去大海道，大海道应该说是哈密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旅游景点，主要是以戈壁的雅丹为主，也就是10000年前地球的变迁才会造就了这样独特的这个景观。然后在这个山北还有洞天山的这个壮丽的风景，以及新疆三大草原之一的八里坤草原，还有义乌县的这个47.6万亩的护阳林，都是非常值得一去，所以说我也带他们都去走过这些地方，让家人也能感受到大美新疆的这个壮丽风景，然后也看到这个我在那儿工作的一个具体的状态。
4: 他们喜欢哈密吗？对于哈密的景色他们有什么样的评价？
3: 首先我觉得他们来到哈密以后第一个感觉就感觉地域广袤，来到以后才知道祖国真的非常这个辽阔，然后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才知道哈密啊有将近就是1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它比很多省这个面积都要大，一望无际的这戈壁滩，让人来了以后，真的对人生啊，对这个生命啊，有很深刻的一些理解。
4: 可能会觉得什么样的烦恼，站在那儿之后，看着茫茫的这个戈壁滩，你都觉得好像不是烦恼了。
3: 对对对，非常适合放下这个压力，在这里走一走，看一看。
4: 嗯。
3: 同时，我也带他们品尝了很多哈密的一些水果，像哈密瓜呀，还有葡萄啊。桑葚呐，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瓜果吧，因为哈密这块呢，它这个日照时间比较长，所以瓜果的这个甜度都非常高。在家里他们吃到的哈密瓜，就是因为我在这儿工作以后，哎，他们来了以后才知道，原来哈密瓜有很多品种，而且口感还是不一样。
4: 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得来好好讨论一下啊。就是默然，你有在新疆吃过哈密瓜吗？
5: 我有在新疆吃过哈密瓜，然后包括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老汉瓜，这都属于香甜瓜的这个范围之内啊。但是这个新疆这边的瓜真的是太甜了，它的水果也太甜了。我们知道一般五到九月份的话是去新疆哈，尤其是去北疆的非常好的时间，而且这段时间也是瓜果飘香的时候。所以想问一下高局长，那如果去哈密吃哈密瓜，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时间表？什么时候吃这个瓜品类更多，然后味道是最好的呢？
3: 哈密瓜根据这个成熟的这个季节，我们大概就在六月中下旬哈密瓜就已经开始成熟，这时候的哈密瓜属于早熟瓜，然后甜度也已经非常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八月份也有晚熟哈密瓜，所以因为它这个地域呢，有山南有山北，山南日照时间长，它哈密瓜的成熟期就早，然后山北呢，可能因为气候的原因稍微会凉一些，成熟的会晚，八月份左右的一般就是晚熟的哈密瓜，在我们这个巴黎温县的这个闹毛湖那边的产区。哈密呢，因为它这个刚才说了，它是典型的这个大陆性的这个干旱气候，阳光非常充足，但是这个降水非常少，极端干燥。你看每年的降水量一般就不足40毫米，但是它蒸发量很大，大概蒸发量都超过了3300毫米。所以说在夏季呢酷热，然后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也很大。这个哈密瓜白天吸收这个阳光和热量啊，对它这个成长也非常有好处，利于这个哈密瓜的生长。再加上这个哈密这边的水呢，都是天山的雪水融化以后用于这个哈密瓜的浇灌，所以说在新疆在哈密才能吃到这个独具特色的这种哈密瓜。
4: 我让你们俩说的，我现在真是太好奇了，因为我没有在新疆吃过哈密瓜，我也没有吃过老汉瓜，是我的一个特别大的遗憾。而且刚才高局长提了，他是河南人，我也是河南人，他既然刚才说他的家里人原来可能在其他地方吃到的哈密瓜可能都没那么正宗，我在想啊，那我呢，我吃到的哈密瓜是不是也都不是正宗的哈密瓜，就很想去当地去尝一尝啊。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哈密瓜就是一种瓜，但是对你们

0: 本地人来说，对于当地人来说，这个哈密瓜是不是也会挑一挑品种啊？
1: 哈密就目前我们大概培育的哈密瓜，就是以育种为主的哈密瓜，现在有270多种左右。
0: 这么多啊？
1: 对，但是市面上这个我们能吃到哈密瓜可能也就10几种。哈密瓜种植面积呢，一般就是在7.5万亩左右，其实体量不是非常大，因为也是因为这个这边的地形地貌吧，干旱缺水，所以说它不是所有的耕地都能够种植这个哈密瓜。而且你像我们益州区南湖，它这块的早熟哈密瓜，它就以这个金色年华为主，它是就6月底7月上旬就已经成熟销售了。像义乌县那个晚熟的瓜，就以新蜜25号这种类型和西周蜜17号类型为主，8月份、9月份上市。目前其实，我们可以吃到哈密瓜，可能也就是新蜜的25号、西周蜜25号、西周蜜17号。这三种瓜的这个品质也都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这个虽然是晚熟瓜，但它相对来说成长期更长一些，
2: 所以它营养物质可能就是积累的会更多一些。
1: 哎，对对对，口感也非常好，而且这个糖度也很高。
2: 我们常说好饭不怕晚啊，这个瓜其实像当地也说哈，早熟晚熟，这也是配合了能够把这个市场的这个时间很延长，大家啥时候去都能尝到更新鲜的哈密瓜。但听说除了吃瓜哈，像今年哈密瓜节瓜之味的美食街上，好像听说哈密瓜还有很多不同的新的这种烹饪的方法，甚至好像说还有一些暗黑料理，是吗？高局长能不能也介绍一下哈密瓜还有哪些新的可能呢？
1: 对对，今年是我们第19届哈密瓜节，在瓜节上这个我们也专门做了一个瓜之味的美食，这块呢就是也就是以哈密瓜为主，然后创造了一些很多创意的这个产品。你像有这个乳瓜的酱菜，这个呢就是用没有完全成熟的这个嫩哈密瓜，也经过腌制啊、调味啊，保留了这个哈密瓜的一些清香，同时把它做成酱菜呢，它也是一个香香的口味，口感非常脆，然后下饭，就是一道非常好的美食。
0: 咱们一边录制我就已经开始在网上搜什么叫哈密瓜乳瓜酱菜了，我太想尝尝哈密瓜味的酱菜是什么味道了。
1: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们还有做了一些哈密瓜的这个啤酒，就是把新鲜的哈密瓜汁融入到咱们这个啤酒的酿造中，与这个咱们啤酒花呀麦。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5: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10: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9: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 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3: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您知道吗？饮食过于精细，更容易导致便秘、感冒，甚至发烧。
14: 经常有听友咨询说，孩子身体特别不好，动不动就发烧了，不知道为什么免疫力这么低，是不是该吃点什么补一补？每当遇到这样的咨询，我第一个要问的不是孩子的饮食是不是有营养，而是这个孩子是不是经常便秘。如果经常便秘，发烧肯定就在劫难逃了。对现在的孩子来说，大便通畅比增加饮食中的营养是更重要的预防疾病的措施。为什么这么说呢？从中医讲，肺与大肠相表里，大便不通，大肠的腑气不通，势必影响到肺气不宣，所以孩子只要大便不通，就很容易上肺火，稍微受点凉就会里应外合的诱发感冒咳嗽。而且在治疗的过程中，如果大便仍旧不通，体温很难真的降下去，而且咳嗽还会加重。从西医角度讲，我们肠道的周边有丰富的肠系膜淋巴结，其中的淋巴细胞在抵御外邪的过程中非常重要。如果便秘了，肠道总是被撑得满满的，淋巴结的功能就要受影响，于是免疫力也就下降了，自然更容易被感冒的病毒击中。所以中医才会强调，要想长生，腹中常清，要想小儿安，三分饥与寒，因为六腑是以通为顺的，保障肠道这个六腑之一的畅通，肺气自然也就能够维持正常的宣降了。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家长唯恐孩子营养不良，饮食不精，几乎每餐都是高含金量的饮食，即便是蔬菜水果也多是打成汁儿，而且只喝果汁儿，渣子往往不会让孩子吃。担心蛋白质不足呢，就鱼肉蛋奶的使劲吃，总之纤维素摄入严重不足。太精细的饮食，膳食纤维一定是缺乏的， 膳食咸。

所以经常会给孩子买各种的益生菌饮料。但是如果你只是补充益生菌而不补充膳食纤维，益生菌没有口粮仍旧是无以为继的。很多家长可能会说，没办法呀，孩子不喜欢吃水果蔬菜。孩子的饮食习惯培养决定了他之后的一生，所以这一点其实是考验家长养育智慧的关键。那么孩子怎么吃才能既健康又营养，还能少生病呢？首先，孩子要粗养，吃的不要太精细，因为我们日常的食物已经经过精细加工了，你再去粗取精，纤维素就更难保证。同时，尽量多吃芹菜、猕猴桃、火龙果这种高纤维含量的果蔬，特别是发现孩子嘴里已经有臭味、大便干燥的时候，这往往已经意味着他们的肠道不通了。这时候马上先要减少鱼肉蛋奶的摄入量，让孩子吃几天素，同时可以用芹菜、猕猴桃或者火龙果打成汁儿，加点糖调料，让孩子带着渣子一起喝掉。如果能每天喝一杯这样的果蔬汁，大便很快就畅通了，很多孩子就是就此躲过了感冒咳嗽的。如果这样的果蔬汁也不能通便，这就意味着孩子的内热太重了，这时候可以试试像四磨引子口服液这类孩子的通便药。如果喝了几天口服液大便通了，那就要换回芹菜猕猴桃汁，尽量用食物而不是药物维持健康，这一点是孩子养育过程中的准则。因为合理的饮食搭配其实就是同时在培养孩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这是可以持续发展的防病策略，而用药物治疗那则是下策了。如果孩子已经感冒发烧了，那怎么办？那感冒发烧的这几天不要急于补营养，因为我们的身体有很好的代偿能力，孩子的生长发育也不在这几天，而这个时候应该尽量少的给他的胃肠增加负担，尽量保证大便通畅，这其实就已经是在治病了。因为这就是中医说的不补之中有针补从焉，只要大便通畅就有利于肺气的宣散，更能驱邪外出，客观上自然就有了补益补养的效果。

0: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天气渐渐转凉，不少人感冒发烧，受了风寒，什么办法能快速退烧呢？
3: 天冷了容易感冒发烧，绝大多数人的发烧就是简单的感冒发烧，如果又没有咳嗽严重、黄痰明显等等这些细菌感染的合并症，一般这样的感冒都是病毒感染，所以医院处置的时候也无非就是退烧药来对症治疗。如果你不想吃药，那么掌握今天我们要讲的几个办法，面对简单的感冒发烧就可以自理了。如果你是浑身发紧没有汗，甚至因为没有汗身体酸疼的感觉更严重，这种性质的感冒发烧可能就是风寒束表，也就是说你着凉了。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发汗，随着周身微微汗出，束缚在体表的风邪散了，身体就轻松了，体温也就降了下来。生活中有几种办法可以帮助这样的人发汗。第一是泡脚，泡脚的时候热水最好能没过脚踝，而且温度要稍微热一点，热到你把脚伸进去的时候需要耐受一点烫才能把脚放进去，脚放进去之后烫到受不了再把脚挪出来，稍微适应之后再放进去，这样坚持着反复做，泡到身体稍微有点汗就可以了。泡脚的水里可以加几大片的姜，或者3-4毫升做饭用的黄酒，因为它们能增加血循环，促进汗出。但是要注意，如果你是糖尿病人，水温最好要用温度计测试一下，因为糖尿病人的神经受损，他们对热呀疼啊是迟钝的，单凭他们的感觉容易导致烫伤。除了泡脚，你还可以泡热水澡，在水里放上姜片，同时还可以放上苏叶，20克、30克多一点都可以。如果是孩子发烧，苏叶也是可以用的，因为它是温性的，发汗透表的效果非常好。第二种办法，热敷风池穴。在洗澡的时候，你可以用热水尽量的冲焦发际线下到肩膀上这一大块部位，因为这里有3个与受寒相关的穴位，分别是风池、风门、风府。或者你也可以用电吹风调到温热那个档，对着这个部位吹热风，这样也能帮助驱散体表的风寒。第三个办法，葱姜汤或者葱白汤。如果你在发烧无汗的同时没有嗓子疼的问题，那就意味着这是风寒为主，是寒性的感冒。这个时候可以喝葱姜汤，制作的方法也很简单，生姜5-6片，葱白1大根切段，开水后下锅，盖上盖子，开锅3分钟就关火，然后盖着这盖子焖上5分钟，加点味精、香油、盐之类的调味就可以喝了。喝了这个葱姜汤之后，最好盖上被子躺一会儿，随着微微汗出，身体也就轻松了。如果你不想单喝汤，也可以用大米熬粥，快熟的时候把葱姜放进去，再开锅3分钟，同样再焖5分钟，然后加点调料喝这个粥。因为粮食都是入脾经的，感冒发烧的时候吃治感冒药的时候喝粥，能增加脾的气血津液生化能力，使身体有能量脱毒外出。所以你看张仲景的《伤寒论》里有33张方子，后面都嘱咐了要喝热稀粥，其中很多就是解表散寒退烧的方子，比如白虎汤，就是要借粮食的健脾的力量 帮助发汗透表。如果你在发烧的同时嗓子疼，那最好就不要用姜了，这个时候最好喝葱白汤。因为葱虽然和姜一样都是温性的，吃多了上火，就是因为它的润性，所以葱白很适合风热感冒，就是有嗓子疼的那种感冒发烧。这个针对风热感冒的葱白汤里呢，你可以加点薄荷，如果是鲜薄荷可以加到20克甚至30克，干的可以加到10到15克。薄荷是清凉的，但同时有很好的挥发作用，也就能微微发汗，尤其适合风热感冒时候的退烧。要注意的是，这个葱白汤里无论是加不加薄荷都是不能久煮的，因为久煮有效成分就挥发掉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些退烧的偏方都是有适应症的，首先是体温一般在38度5以下，同时除了发烧没有严重的咳嗽啊、吐痰呀、这种细菌感染的问题，所以不需要借助消炎药，而且这个发烧一定也要是明显感觉是感冒引起的发烧，因为很多复杂疾病最初都是发烧，很容易和感冒发烧混淆。如果你判断不清楚自己这次发烧的原因，但这个烧在吃了几次我们前面说的偏方之后就退了，那么说明病情简单，可能就是感冒。但如果你3-5天都不退烧，那一定要到医院去认真检查，排除更加严重的健康问题。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红薯不光味道好，适量吃还能调养身体。怎么吃红薯更健康呢？
3: 番薯，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红薯，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中国古代医药学家对于薯块治病的功效早就有了论述。明朝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呢，番薯具有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阳之功效。金属传习录云，能治痢疾、久积热泻，还有湿热、小儿肝积等多种疾病。生薯块中的乳白色浆液是通便活血、抑制肌肉痉挛的良药，对于治疗湿疹、蜈蚣咬伤、带状疱疹等疾病呢，都是有特效的。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喜欢把红薯蒸来吃。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些蒸红薯的小技巧。蒸红薯的技巧，首先呢，我们要将红薯洗干净，两头切掉。很多朋友都是洗干净了直接放在锅里煮哈。如果红薯的大小不均匀，建议呢将大个的切成两半，这样呢既能保证在差不多的时间内将所有的红薯都给它蒸熟了，还能够缩短蒸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可以将锅内放上水蒸屉，再盖上锅盖，等水开以后呢，再将红薯依次放到蒸屉上，盖上锅盖。这里要注意的是哈，我们一定要将大火烧开，将水烧开，红薯再下锅，然后开大火蒸，这样呢可以让红薯表皮在短时间内蒸成半熟。这样蒸好的红薯啊，味道是甘甜，而且还更好吃。那么大火蒸了五分钟之后呢，我们就改小火再蒸它个20分钟左右。大家呢可以根据红薯大小来调节蒸煮的时间，转小火慢蒸是能最大化的让红薯中的淀粉转变成糖的一个过程。这样蒸好的红薯呢会香甜绵软好吃。这里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蒸煮的过程当中啊，不要经常打开锅盖，以免呢影响红薯蒸出来时的口感。我们蒸的差不多的时候呢，可以用一根筷子来试一试，如果能够轻松的穿透，就没有夹生，就代表熟了。那么还有大家都很关心的，有的时候呢，哎呀，我遇到了一个卖红薯的特别好，我就想多买一点，但是我又怕呢保存的过程当中呢红薯变质，那的确是一个问题啊。随着天气的变化，对于保存的方法也会做一些相应的选择。红薯很容易腐烂变质或者产生硬心。今天呢教大家一招保存红薯的方法，保证一年红薯都不变坏。 首先我们将好的红薯和坏的红薯分开来储存，因为坏的红薯呢容易滋生细菌，加速腐烂。我们先准备一个纸箱，在里面呢放上一层红薯，接着呢将一两张白纸或者报纸铺在上面，然后再放第二层红薯，再放白纸，以此类推，直到将纸箱全部装满为止。然后呢我们将纸箱密封好，放在干燥的地方保存就可以了。那么吃红薯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禁忌的啊，我们也需要跟大家说明。第一呢，空腹吃红薯会烧心，因为红薯的含糖量非常高，因此呢在空腹的时候千万不能吃。空腹吃红薯会产生大量的胃酸，让你有一种烧心的感觉。而且除此之外呢，红薯还含有氧化酶，如果吃得过多会在肠道当中产生气体，导致腹胀打嗝的现象出现，对于肠胃功能不好的人来说呢影响是特别大的。那么要注意的是，胃溃疡、多酸性的慢性胃炎的人要少吃，以免病情加重。第二呢，是吃红薯别忘了减主食，因为红薯呢富含淀粉，热量较高，等量的红薯和大米能量相当，如果吃了红薯又吃大米呢就很可能能量超标。所以这里建议大家哈，用来部分替代主食才能发挥其健康功效。一般来说呢，如果我们吃主食，建议呢只吃100到200克左右就可以了。第三呢，一顿饭单吃红薯也不行。单吃红薯呢会让我们的体内缺少蛋白质和脂质，最好呢能够搭配着蔬菜水果以及蛋白质食物一起吃，才不会营养流失啊，或者我们说才不会营养失衡。比如呢我们在吃红薯的时候，我们也吃点猪肉，这样就可以促进对脂溶性贝塔胡萝卜素以及维生素 E 的吸收，还可以搭配一些咸味的菜肴，既调节口味又能减少胃酸，消除肠胃的不适感。第四呢，是红薯忌讳与柿子一起吃。如果我们在吃红薯的过程当中短时间内就食用了柿子，那么红薯的糖分会在这个胃部发酵，导致胃酸过多，而柿子中的鞣酸还有果胶会和红薯发生反应，沉淀凝聚，出现腹部的硬块，那么严重的时候呢还可使肠胃出血或者造成胃溃疡。这里建议大家，如果红薯含量多的情况下，应该至少相隔5个小时以上我们再吃柿子。那么这些蒸红薯啊和红薯的储存方法，以及红薯带给我们的养生，以及红薯在吃的过程当中的禁忌，你都记清楚了吗？希望有了这些健康知识的保驾护航，我们的身体能够在我们的精心呵护下越来越好，越来越年轻。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为什么有的人会虚不受补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养阴季，为什么要养阴呢？因为阴是生命的基础，需要不断的填亏空补缺损，人的吸收消化功能增强的时候是补阴最好的季节。而黄帝内经强调的呢，就是奉阴者寿，也就是说只有你把你的人体之阴供奉保护得非常好的时候，才能健康长寿。但问题又来了，中医还有一句话似乎与此矛盾，这就是阴实则死。意思是说，人体的阴要是补得太多了，到了板石的程度，不仅对健康有害，甚至是可以致命的。对此我先讲一个我亲历的例子。我一个朋友因为肠梗阻不能进食，怕他营养不良，医生就开了静脉输液的肠外营养液，其中包括蛋白呀、脂肪啊、布叶组。但是输液前，他虽然不能吃东西，但每天还能撑着到院子里走走。输液之后突然变得特别虚弱，彻底卧床了。为什么补了营养反而更虚弱了呢？这在中医眼中就是阴实。补进去的东西超过了他身体运作的能力，营养就变成了负累。后来在中医的建议下，医院给这个病人加了一个中药制剂，这个制剂主要成分就是人参。输了人参制剂的第二天，体力马上就恢复了，又可以起床走路了。因为人参是补气的，这个气就包括了身体吸收运化营养的能力。有了能与营养相匹配的吸收运化能力，补进去的营养才能为身体所用，才能转化为功能体能，体力才能恢复。可见补阴虽然重要，但是必须同时有吸收和运化的能力。补阴养阴的药物或者食物都是偏于滋腻厚重的，因为阴是人体生命的根基，质地不厚重不滋腻就不能夯实这个根基，而这也就要求身体有很好的吸收能力。立秋之后，人的气血由外转向内，胃外功能不足，但是吸收功能大增，所以才能实现秋收冬藏的目的。但是这个吸收能力只是相对于夏天的，如果你原本是一个气虚的人，就算到了秋天养阴的时候，也要考虑自身的脾气是不是能与补进来的阴相当。如果不相当，就会虚不受补，就会人为的制造阴实。这一点可以看看中医的古方两仪膏，只有熟地、人参两味药，但却是中医补益的典范。其中的熟地是养阴的，如果单纯养阴不能为身体所用，或者是这个人是气虚的，那么单纯的熟地就会加重阴实。所以用人参去点阴成阳，将阴转化为阳，典范方剂之下，也就能理解了另一个古方八珍汤了。它是补血的四物汤与补气的四君子汤相配而成的。因为血是阴，气是阳，强健的气才能运化推动足够的血。再比如现在著名的肿瘤院士孙燕教授设计的真奇扶正，孙院士虽然是西医，但是对中医理解得非常透彻。真奇扶正就是用女贞子养阴而用黄芪补气，算是两仪膏的简装版了。 因为其中补阴的那部分除了有熟地还有阿胶，补气的那部分除了有人参还有党参，补气养阴双双加棒，为的就是以强力之阳转化厚重之阴。除了这些中成药，中医在用补阴养血之品的时候多与补气药相配，为的就是助推补阴之品的吸收运化。以补血的阿胶为例，夏天的时候更适合用西洋参和阿胶配，因为西洋参是人参里唯一一个凉性的，而且入心经，正好对应心所主的夏天，而且可以牵制夏天的上火问题。到了秋天就要换成黄芪和阿胶配了，生黄芪十克代茶饮，送服阿胶5到10克，因为黄芪是入肺经入脾经的，秋天是肺所主的，黄芪与阿胶配合不仅应气更能健脾，帮助身体更好地吸收阿胶。特别是原本你就是气虚的，总是疲劳，动不动就胃不舒服的人，黄芪阿胶配可以避免单纯补血养阴导致的阴实。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3: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 宋江决定将扈三娘许配给矮脚虎王英。面对这门婚事，扈三娘会答应吗？请听《水浒传》第216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2: 第216集。
13: 嗯，换你妹妹，你不知道我妹妹被梁山的人给抓去了吗？梁山上人说了，你们祝家庄只要来一个首领被我们抓住，就可以把我妹妹换回来。你说到在这个关键时刻了，就你来了，要来个别人的话呢，我绝对不能抓你。现在你来了，我只好把你给逮住了，拿你去换我妹妹了。哎呀，虎城，你没有良心。哎，我这就是良心呐，我没当时把你杀了就不错了。不都是你们爷们儿挑起的事端吗？你们要不跟梁山上那些人作对，你说我们扈家庄招谁惹谁了，把我妹妹给搭上了。少说废话吧，滚上来。这阵祝彪跺着脚的骂，扈城全当没听着。扈城转身告诉自己的爹爹扈太公，我现在已经把祝彪给捉住了，您呐也就甭见他了。我带着他够奔梁山的军营大寨，去把我妹妹换回来。咱们家从今往后再不参与他们祝家庄的事儿了。老头说，好，孩子你可要多加小心。扈城说，料也无妨，梁山的大营寨我是去过一趟的。扈城带着二三十名庄丁，把这个祝彪绳捆索绑，绑在了马上。扈城自个儿骑着一匹马，领着庄丁就奔着祝家庄的方向来。他催马正往前走，远远地看见有一队人马奔这边来。谁呀？正是黑旋风李逵，领着一部分梁山的喽啰追赶祝彪。黑旋风李逵逮了这对斧子，在头前跑的是嘘嘘带喘的。旁边的喽啰兵劝李逵，哎，李爷，您骑匹马多好，用不着，我就大步梁更方便，骑马太笨。肉肉肉肉肉肉肉，哎，对我是不是来了一帮人？是啊，站住，准备跟他们一场厮杀。李逵把斧子一端，挡住了大道。扈城催马来到前面一看，这是梁山上的人呢，赶紧带住四将。吁，扈城由打马上就跳下来了，报文拱手，请问您是梁山上英雄好汉吗？啊，正是水泊梁山上，你家爷叫黑旋风李逵。李逵一报名字，扈城可知道，这位李逵自从闹江州砍杀那么多的官兵之后，那是威名大振，官府之中都知道梁山上有一个黑旋风李逵。

0: 说，
1: 只要我们捉住一个祝家庄的首领，就可以把我妹妹扈三娘换回来。现在呢，我把这祝彪捉住了，正想把他呈现给您，您把他带回去，能不能把我的妹妹放回来呀？咱们这叫走马换将。什么？你把他捉住，想换回你妹妹呀？哈哈，我来看看。李逵拿着斧子就过来了，来到祝彪的跟前。祝彪瞪着眼睛瞅着李逵，这个小子还想带回我们营去换扈三娘啊？别费那个事了。李逵咣一斧子把绳子砍断了，这祝彪由打这马鞍桥上啪掉地下，刚一落地，李逵把大斧子一举，噗一斧子把祝彪的脑袋给砍下来了，把祝彪的人头一滴落，往他裤腰带上一掖。这回李逵好，这边是祝彪，那边是祝虎，俩脑袋在后边逛荡着。李逵把大斧子手中一端，看了看护城，小子，你就是扈家庄的那少庄主扈城啊？你们扈家庄、祝家庄沟通一气，跟我们量身作对。现在你们看大势去矣，胜不了了。你把那祝彪绑上，想着勤工受赏，想着换你的妹妹啊，没那便宜事儿。今天我连你的脑袋一块烧着。李逵说到这，一百斧子就要砍扈城啊。扈城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怎么碰见这么一位，他横不讲理呀。你看我把这人给你送来了，你把他脑袋砍下来还要砍我脑袋，哪有这层道理。这扈城很快一转身就上了马了，左脚尖一领蹬，右脚盖一钉马的前夹膀，这匹马一拨头，李逵在后边摆着斧子撵，一看他骑着马，撵了几步，自知自己就撵不上了。他转过身来，大斧子一摆，冲着扈家庄来的这庄丁，他就撒开了气了，气球咔嚓是一顿乱砍。扈家庄的这庄丁们一看，这黑旋风可是杀人不眨眼呐，跑吧，呼啦的一下子四散奔逃。扈家庄的庄丁们跑散了，李逵带着这部分梁山的喽啰上扈家庄。把他们扈家庄放把火也烧了，把他们都斩尽杀绝。李逵带着这伙喽啰兵就来到了扈家庄。扈家庄的这些庄丁呢，满以为少庄主这回押着祝彪一去，见了梁山上的众位英雄，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梁山人不会再征剿扈家庄了，所以他们的戒心也就放宽了。那个吊桥啊没拉起来，在那儿搭着呢，庄门也没关。这功夫李逵到了，领着这伙梁山弟兄呼隆的一下子就闯进了扈家庄了。进了扈家庄就问哪是扈太公的家，到了扈太公的家门口，这一斧子劈开大门，迈步往里就走。扈家庄里边家院男女也不少啊，李逵大斧子摆开，气球咔嚓，逢人就杀，是见人就砍。扈太公在后屋里边一听说外边冲进梁山好汉，见人就杀，这老头就吓坏了，转身奔着后墙头就跑。他想爬着后墙头由打后面逃命，蹬着半天这墙头没爬上去，李逵由打前面就跑过来了，喊了一嗓子，站住，你往哪儿跑。就这一声把老头吓得由打这墙头上出溜扑腾坐地下了，扭向回身一看，面前来的这位黑沙神手里边滴溜着板斧，浑身是血呀。老头脸都吓白了，这位英雄你饶命啊，你饶命啊，我跟你们可是素日无冤，今日无仇啊。李逵来到跟前，把这斧子往空中一举，我劈了你个狗娘养的。等会儿，李逵忽然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今天他作为四路接应使的时候，宋江嘱咐过他，如果你要见到扈家庄的人，千千万万要注意，扈家庄的扈太公还有扈城他们这家人，你要留他的活命，不要杀他们。李逵刚才跟扈城动手打的时候把这茬忘了，现在进了扈家庄了，到了扈宅了，杀了这么多人，一看这老头一举斧子的功夫，不知怎么大脑输出信号灵了，想起宋江嘱咐的这句话来了。哎，我忘了问他是谁了。嗨，你叫什么名字
2: 啊？我是扈太公啊，我就是这扈家庄的庄主。
1: 啊，你就是扈太公啊？你老婆呢？
2: 我老伴儿在。

0: 屋呢？
1: 把他叫出来。
2: 啊，英雄，我们可没冤没仇啊。老头心想，大概是把我们老两口子凑一块杀呀。
0: 梁山上的楼兵去不多时，把老太太也叫来了。
3: 这老太太吓得是体如筛糠啊，跟老头一块哆嗦。
1: 李逵提溜着斧子瞅着他们俩，你们是老两口子吗？
2: 啊，是啊，是啊。
1: 好，把他们绑上。
0: 旁边喽啰兵过来，把这老夫妻一块绑上了，五花大绑绑结实之后，
1: 李逵就把他带走。
0: 哎，喽啰兵压着这老夫妻出了他们的庄门，弄到马上，李逵带着这一伙子喽啰由打扈家庄转身回来，临动身的时候告诉他们，给他扈家庄放一把火，把那个扈太公他们家的院子全给我点着，烧他一个片瓦无存。扈家庄一把火点起来了，李逵压着扈太公这老夫妻俩就回转到祝家庄梁山的大营。这个时候梁山寨的众位英雄是全面获胜，祝家三杰死了，蓝廷玉战死疆场。此时宋江在中军帐里边端然稳坐，等候着各路英雄到此禀报战绩。祝家庄里边被救出来的七位好汉先给宋江见礼呀，宋江加冕他们的英勇行为。紧接着拼命三郎石秀就提出来了，大哥，这祝家庄里边有一个钟离老汉，我探庄问路的时候多亏了他指点，对这个钟离老汉我们应该有所封赏。宋江说好吧，赏给钟离老汉200两雪花白银，由拼命三郎石秀亲自拿着银子交给这位钟离老人。钟离老人对拼命三郎石秀那是再三的致谢呀。对祝家庄这些个平民百姓，宋江告诉不加骚扰，把岗上的祝家大庄院粮仓打开，把他这些积粮存粮全都给用大车小辆运往梁山坡。打开了祝家庄，梁山得了粮草无数，得了金银财宝无数，绸缎布匹无数。除了梁山带走的一部分粮食，剩下一部分粮食分赠给祝家庄的那些贫穷百姓，开仓放粮，让祝家庄的百姓随便拿着口袋到那里去领。祝家庄上这些个穷苦百姓平素在这个祝朝奉的压榨之下挨饿受冻，忍辱负重，不敢说话。今天祝朝奉死了，祝氏三杰都亡了，就等于在他们头上给搬掉了一块石头。老百姓是无不庆幸，欢欢喜喜的去粮仓里领粮，整个祝家庄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是一片热闹。正这功夫李逵回来了，李逵来到中军大帐，先见宋江把斧子往旁边一扔，身后边噔噔扽起两个人头来，夸往地一撂，大哥，兄弟我请功来了。宋江一看数他回来的晚，李逵你上哪里去了？
1: 我四路接应，接应完了之后我又上了一趟扈家庄。
2: 哦，你又上扈家庄了？
1: 可不吗，这两个人头一个是祝虎的，一个是祝彪的，都是我杀的。
3: 嗯，李逵看来应该给你记功啊。
1: 嘿嘿，就是嘛，功还有呢，我到扈家庄去半道上碰见那扈成了，那小子把祝彪给捉住了，是我一斧子把祝彪脑袋砍下来，我接着想把扈成的脑袋也砍下来，我砍了几斧子没砍着他，他跑了。
2: 宋江一听要坏，我嘱咐的话他忘了，你怎么砍扈成啊？
1: 啊，留他干什么？
2: 扈成跑了，我就进了扈家庄了，进了扈家庄我就找那个扈太公，嘿，结果我找不到扈太公了，进了他的家下，我是见一个杀一个，嘁哧咔嚓我都给他斩尽杀绝，最后临走放了一把火，烧他一个片瓦无存，这也是兄弟我的功绩呀。他说完这些话之后，宋江一拍桌案，啪，李逵你真来的大胆
1: 啊。大哥怎么的了？
3: 李逵，临行之时我嘱咐你的话你都忘在脑后了，我不是跟你说吗，到在扈家庄要是见到那扈太公以及那扈成，一定要保护他的家小，你怎么都给杀了。 还放了一把火烧了，你简直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
1: 哎，大哥，你怎么对我这个样子？我杀他们不该吗？
3: 您忘了，那个一丈青扈三娘，他追着您到处乱跑，无处藏身。要不是我们的弟兄救你，你不就让那扈三娘给抓住了吗？他们要抓住你，还不得把你杀了吗？那扈家庄罪大恶极，就应该烧他们，杀他们。
0: 嗨，李逵，一丈青扈三娘留在山上，那是个有用之人。
2: 我知道他有用，大哥，你看上他了。你瞅那一丈青扈三娘长得漂亮，对吗？你想把她当个压寨夫人，她要成了你的压寨夫人呢，这个扈太公就称你老丈人了，那扈成呢就称你大舅子了。所以今天我把你老丈人大舅子得罪了，那你自然就不高兴了，拿我李逵出气。
0: 宋江一听让他这么一说呀，没办法解释了。宋江说，李逵，你是一派胡言。这一丈青扈三娘被捉之后，扈成曾经带着众礼到咱们营中请罪呀。我有信言在先，如果扈成捉住祝家庄的首领，我就情愿把扈三娘还给他。如今扈成捉住了祝彪，本应该你把祝彪活着带回来，把扈三娘再还给他，这才叫信义。可是你把祝彪杀了，还把扈成给撵走了，这不说我们梁山上不讲信义吗？
1: 那么回事儿。要那么回事的话，反正已经杀了，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宋江说，既然如此，那么你杀了祝虎祝彪这个功劳一概抹去，这次攻打祝家庄等于你寸功未立。
1: 嘿嘿，合着我是鸭子孵鸡白忙活了。好，寸功未立就寸功未立，反正我他娘的也杀了个痛快。
2: 哎，不过大哥，话给您说回来，您嘱咐我的话我不是全忘了。我倒在扈家庄里边，我看见那个扈太公，看见他的老婆正要举斧子砍他的时候，我就想起你嘱咐我那话来了，所以我这斧子举起来没往下边砍，我把那俩老家伙绳捆索绑给你带回来了，现在就压在帐外。
0: 李逵一说这句话，宋江这脸色有点缓和了。
2: 哦，如此说来，把他们老夫妇一起押解着回转梁山。
3: 宋江传命令，梁山上众位英雄好汉以及这些喽啰兵拔营起寨，离开祝家庄，是回转梁山。
0: 众位弟兄回到梁山上之后，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全山寨庆贺三天。就在大家庆贺的这个过程当中，宋江把矮脚虎汪英找来了，跟矮脚虎汪英说，兄弟啊，我给你许了一句信言，至今还尚未兑现呢。汪英说，什么事儿啊？宋江说，记得在清风山上我跟你讲过吗？我一定要给你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许配你为婚。王英说，对对对，我到死这个茬我也忘不了啊。大哥，我以为您忘了呢，您还没忘，看起来您是做大事的人物，您给我找着了。宋江说，我给你找着一个人，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2: 谁？
0: 咱们在扈家庄捉住了一个一丈青扈三娘。
3: 这扈三娘你不是见着过吗？
2: 对呀，我让他把我捉过的。
3: 就这扈三娘许配你未婚，你看如何呀？矮脚虎汪英听到这里半天没说话，把眼皮儿眨好几眨嘛。
0: 我说，大哥，你不是拿我开玩笑吧？
3: 怎么能是开玩笑呢？这是真话呀。
2: 扈三娘要是许配给我为婚，那我心里边是186个愿意，还带拐弯。不过人家那扈三娘长得那个鼻子那个嘴儿那个胳膊那个腿儿，人家能跟我吗？我哪儿也配不上人家呀，浑身上下从头发梢到脚底板哪地方都跟人都没法比。

0: 事在人为呀。兄弟，这件事情你得问问军师，看看军师能不能有办法，向他讨个主意。吴用在旁边一听，哎，大哥，这事你怎么往我身上推呀？矮脚虎汪英来到吴用的跟前一报案，哎，军师哥哥，这事我可就拜托您了，您要是把这门亲给我说成，我后八半辈对您都感恩戴德，您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吴用说，你看看，哥哥把这个事儿推到我身上让我出主意。王英，你这个模样长得实在太难点儿，跟他一比，这岂不是癞蛤蟆要吃天鹅肉吗？哎，王英说，我就是要吃这天鹅肉，有道是好汉无好妻，癞汉娶花枝嘛，我就是那个癞汉，我就要娶这花枝。吴用说，我跟你说说看看吧，啊，这件事情得先从那老夫妇两个说起。于是吴用马上来到后山寨，见了扈太公和他的老伴儿。这阵扈太公跟他老伴儿这老两口子已经不是被绑了，绑绳早就松开了，在后山寨招待着他们。不过这老两口子心里面没底呀，不知道这梁山英雄好汉怎么处理他们俩。吴用这一来，老两口子吓得马上站起来，连连的鞠躬行礼。吴用告诉他们坐下，吴用就跟这老夫妇两个说了，你们二位来到梁山寨感觉如何呀？这老头赶紧就说好话啊，这水泊梁山那真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啊，我感觉到这是龙兴之地。我想问您老夫妇，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办？下一步啊，下一步不是我们说怎么办，想请问梁山好汉让我们怎么办呢？吴用说，我们打算就把你们老夫妇收留在梁山寨，让你们在这儿养老安度晚年，你看如何？啊，扈太公一听，那能吗？那不会吧。军师，我们老夫妇能干什么呢？在这山上怎么能够安度晚年？我们是有罪之人呐。
1: 不，你们两个没有罪，
0: 你们有一个女儿叫扈三娘吗？啊，对对对，到现在还没见着她呢，她安然无恙，现在住在宋太公的院子里。你要想见你的女儿，那不难，我马上告诉他们就把令爱领过来了。我今天来有一事跟您相商。哦，什么事？听说你的女儿许配给祝家庄的祝彪了，如今这个祝彪已经死了，令爱呢就要另选别人。我们梁山寨有很多英雄啊，如今我愿意从中做一个兵人，给你选定一门家婿，你在梁山上接亲为好，你看如何呀？老两口子一听，事到如今，如果把我的女儿许配一位梁山好汉，我们两个在这住着还踏实一点。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吴用有心招揽李家庄的李英，接连遭遇祸事的李英会自愿留在梁山吗？请听水浒传第217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0: 第217集，
1: 这是如今唯一的安身之计。好吧，好吧，军师，但不知这位好汉姓子名谁呢？不用就说了，此人叫矮脚虎王英。老两口子一听，没见过王英啊，不知道王英什么样，只是点头。哦，军师说的那一定错不了，此事就由军师来做主吧。
2: 不用说，不。
1: 选择乘龙快婿还得你们老夫妇拿主意呀、啊、我把这个人呐领到这儿来，你们二位看一看意下如何，如果中意这个亲咱就定了，如果不中意咱们就另作他论。哦，好吧，就这样。吴用转身出去就把矮脚虎汪英叫进来了，没进屋的时候先嘱咐汪英，你呀好好把脸洗洗，自个儿显得精神点，个矮不要紧，让人家看着有股精神气。王英说，我洗脸也这模样，底板改不了啊。唉，就这么地吧。矮脚虎王英就进来了，进来让这老两口子一看，老头老太太一瞧，这就是我那乘龙快婿呀，长得3尺多高2尺半宽，四四方方，躺着坐着蹲着都一边高。哎呦，我那闺女如花似玉，玉立亭亭啊，我那闺女就嫁给他呀，这可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心里边这么想，嘴里边没敢这么说呀，直劲点头，脸上那模样是非常难看。王英看完了之后转身就出来。吴用问王英，怎么样，相对这女婿你感觉如何？王英说，我感觉够呛，我瞅那老两口有点五官挪位。吴用说，不要紧，我问问他们。王英走了，吴用转身进来，二位老人家方才看这王英意下如何呀？这老两口子，老太太吃炒面半天没言语，为什么呀？这老头心眼多，老头没合计别的，就合计刚才吴用说的那句话，您要中意呢咱就这么定了，您要不中意呢咱们就另作别论。老头就想，这另作别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那意思是，你要答应喽，咱们可就结了亲了，你要不答应咱就别论，别论呢那就不结亲，不结亲就把梁山人给得罪了，把梁山人一得罪就得把我们老两口子也杀喽，把我女儿也宰喽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十有八九是这样。嗨嗨，干脆吧，就让我女儿嫁给他吧，嫁给他也行，是消灾免祸呀。老头咬着后槽牙说了一句话，军师，我看这王英他不错。他一说不错，军师吴用在旁边笑了，老人家您说他不错呀，这可是言不由衷。这矮脚虎王英论其相貌来讲太一般，太平平。不过呢，我跟您交个底，王英这个人别看相貌不出众，但是人品甚好，心地善良，如果另外小姐要许配他为妻，我敢保证这一辈子不带受气的。王英啊，对小姐一定是百依百顺，要星星不能给摘月亮，这一点您就请放宽心吧。老头点了点头，好吧，那就依军师之言。吴用说，如果你们老夫妻同意了的话，我就把另爱千金叫到这里来，你们老夫妻两个当面跟他讲啊，父母之命不可违抗，我想小姐一定也能够答应。老头说，好，那你就把他给我找来吧。军师吴用转身出去了。吴用这一出去，老两口子差点没打起来。为什么呀？这老太太埋怨这老头啊，你个老挨千刀的啊，你点头答应了，我那闺女像花朵一样就嫁给这个海里怪呀、啊、啊，我闺女不得把咱们老两口子骂一辈子吗？哎，老婆子，妇道人家你懂得什么啊？我不懂，你懂，你说说你怎么懂的。咱们现在叫人在矮檐下怎肯不低头啊，你没听那军师说的话吗？话里有音呐、啊、旁敲侧

0: 既让我们理解，你没理解，我理解了。言外之意是，咱们的女儿要不给这王英，咱们老两口子再加咱女儿，谁也活不了。这就像做买卖一样，赶上好行市，咱就赚个大钱；赶上坏行市，咱就不赚钱。要是赶上倒运，咱就赔本赚吆喝。现在咱们这一家子命运不济，就赶上倒运了。咱这闺女本来应该赚大钱，现在就得赔本赚吆喝了，懂吗？保命要紧。老太太一听老头说的也有一番道理，老太太不言语了。军师吴用上哪儿去了？上宋江他父亲宋太公那个院里去了，因为这一丈青扈三娘啊一直在宋太公这院子里。宋江为什么要把一丈青扈三娘安排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宋江考虑到这山寨上人心不齐，把扈三娘要是随便放在一个地点，说不定哪个喽啰、哪个寨主，或者是酒后，或者是在一种什么特殊情况之下，对扈三娘有些不轨行为，这就使扈三娘对梁山有不好的看法。他把他放在宋太公这个地方，宋太公这个院谁也不敢来，扈三娘那就绝对安全。扈三娘这几天跟老头宋太公在一起处得很投机很投缘，扈三娘对这宋老头非常尊敬，宋老头对这扈三娘也比较爱护，拿她当亲女儿看待，由此转变了扈三娘对梁山好汉的看法。扈三娘觉得这梁山寨的人还真不错。军师吴用到这把扈三娘就请来了，一见他的父母，父女母女一见面先是抱头痛哭，这也算是劫后余生啊。哭完了之后，这老头的泪就止不住了。扈三娘说，爹呀，您就别哭了，不管怎么说咱们还活着见了面了，干嘛哭起来没完呢？老头说，孩儿啊，你不知道啊，为父我呀，我给你找了个婆家呀。扈三娘心想，找婆家哭嘛呀，啊，找的谁呀？哎，祝彪不是死了吗？我倒在梁山上，这梁山军师啊说要推荐一个梁山好汉做我的乘龙快婿，这个好汉推了来我看见了，反正我也答应了。孩儿啊，这就是你的男人了，我对不住你。
1: 老爹爹，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干嘛对不住我呀？您既然给我找一个门婿，我就听您的话，您找谁我就跟谁。
0: 嗨，我就怕的是你这句话呀，你要一说找谁就跟谁，我这心里边就更过意不去了。
1: 老太太在旁边说了，你爹呀勉强答应的，这个人长得是太不怎么地了。他叫什么名字？他叫矮脚虎王英，是全山寨最矮的，全山寨最丑的，就别提有多丑了。哦，矮脚虎王英啊，我认识他呀。啊，你俩见过啊？在疆场上动手打仗的时候，就是我把他生擒活捉的那个人呐。
0: 啊，你看怎么样啊？
2: 胡三娘老半天没言语，
0: 老头止住了泪了。孩儿啊，您要觉得太委屈了啊，我们老两口子喝着老命不要了，咱就不答应这门亲。您要觉得能将就啊，咱们就对付着啊。
2: 胡三娘很理解自己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好吧，老人家，我答应了。我看他呀还不像你们说的那么丑。
0: 哦，是吗？那说明你们两个还有点缘分。那我们可就答应了。
1: 那你们就答应吧。
2: 扈三娘这一点了头，这老两口子心里边还算宽慰一番。这老夫妻马上找到了军师吴用，跟军师吴用说，我们答应了，我的女儿也同意了。军师吴用把这个事儿就告诉了宋江，宋江又转告给矮脚虎汪英，说，王英啊，你这次让老头老太太把你相中了，同意你跟扈三娘接亲。这话说完之后啊，矮脚虎王英就地就蹦了三蹦。
1: 万万没有想到，我矮脚虎汪精还居然有这种艳福。我谢谢大哥，我谢谢军师，我谢谢你们了。
2: 吴用说：“谢谢归谢谢呀，跟你过门之后，你对这位扈三娘可是要好生侍奉啊。”
1: 哎，这个您放心，过门之后我就是他的仆人。哎，他吃饭我给他盛啊，他睡觉我给他搭配，他让我干什么事我就干什么。我绝没有半点反抗，只要他跟我过日子这就行了。我们家祖坟上就算冒了三股青烟。吴用说：“行了行了，别说了。什么日子结婚呢？”吴用说：“你着了急了，别忙啊，我得给你找一个黄道吉日啊。不找黄道吉日，你们两口子过了门不能和美。哎，谢谢军师，您可得给找个好日子。”吴用说：“你等着。”
2: 吴用准备给王英要找一个黄道吉日，让他们夫妇结婚。
1: 这个时候，宋江跟吴用又提起了一件事。
2: 宋江说：“军师啊，咱们把祝家庄给打开了，扈家庄也算是给平灭了，三庄连一线，还有一个庄没动啊，这就是李家庄。李家庄这个扑天雕李英，他一直在那按兵不举，打祝家庄的时候，他没有出兵。我听杨雄讲，他和祝朝凤和他的三子祝彪有些不睦，祝彪射了他一箭，可能这心里边有点怀恨。但是祝家庄现在平灭之后，这个李英究竟是向我们梁山还是向着官府，这事情还不清楚啊。要等他羽翼丰满，再在这个地方又兴起一股势力，对我们梁山可不利。”吴用说：“是啊，我也想到他，现在咱们就去请他上山。”宋江说：“你请他上山，他能来吗？”吴用说：“他不能来，咱想办法让他来呀。”“怎么能让他来呢？”吴用说：“咱们这么办，他不就来了吗？”宋江说：“好，就依先生的高见。他们这儿合计着要请李英上山呢。这扑天雕李英干嘛呢？在家里边还继续养箭伤呢。李英得到了消息了，听说祝家庄被攻破了。扑天雕李英自个儿喝着茶水，暗暗的想：哈哈，这是你们祝氏父子狂妄的结果，
1: 对我李英居然都是那副姿态呀！啊，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们这叫自作自受。哼哼，这回我不出兵啊，还就对了。”他正在客厅里边想的时候，外边有家庭报说，知府大人带着孔目还有都头以及一班衙役亲自要求见李庄主。李英一听就愣了：“哎呦，这运州的知府怎么跑这来求见我呀？”李英赶忙的出客厅到大门外迎接，把这知府一班人就都迎接进来了。一看这位知府身着官服，旁边跟着有孔目还有四位都头，一问这位运州知府是刚上任不久的这么一位知府，一问姓名啊，姓杨，叫杨芳。这个李英对新任知府杨芳是一无所知啊。啊啊啊啊，哦，知府大人到此不知有何贵干呢？知府这脸一直沉着：“李庄主，听说你们李家庄、祝家庄、扈家庄三庄连成一线，一起一聚梁山的贼寇啊。”“
2: 是是是，这是官府中都已经知道的事情。最近扈家庄和祝家庄都被梁山的人马给打垮了，此事你知道吗？”
3: 李英说：“小人我知道。”“
2: 嗯，知道就好。那么你李英在梁山攻打祝家庄的时候你干什么了？”“
1: 小人我身受箭伤，我在家养病了。”“
2: 养病了？你说的好听，什么是养病？分明你跟梁山上的强盗你们暗地里有私通，梁山的强盗攻打祝家庄的时候你按兵不举，坐山观虎斗，你想着看把祝家庄打败之后你纠集你庄上的人等要投奔梁山，是也不是？”“
1: 哎呀，知府大人，这您可冤枉我了。你不信问问我府中上上下下所有的这些家奴院工，我李英行得正坐得正，没有半点

0: 和梁山来往之处。
1: 你说不行啊，祝家庄的人已经到在知府衙门里边把你告下来了，人家有人证有物证，证明你理应和梁山有来往。他们那是血口喷人，我跟祝家庄多少有一点不和，这一箭就是被祝朝奉的三子祝彪给射的，他们是败了，看到我在这里安然无恙，他们心里边不平，所以到知府衙门那儿去诬告我。诬告也罢，实告也罢，既然有原告，我们就得找被告。来啊，两旁把李英给我拿下。说了一声两旁拿下，早有公差过来，哗楞一下子锁链子给李英就套脖子上了，咔吧一下子手铐子就给戴上了。李英一瞧，哎呀，知府大人，我实在是冤枉，有冤到大堂上去说去，带走，把李英带着往外就走啊。这功夫有人禀报李英的家眷，李英的夫人领着孩子往外来，就问怎么回事。知府说，你们在家里边待着，三两天之内就给你们个准信儿，究竟怎么判他。带着李英就出了大门了，出了大门就上了马了。李英心想，这叫文在家中坐，祸从天降来，我自个儿还觉得不错呢，万没有想到祝家庄的人把我给告了。这一伙人带着李英出了李家庄，往前够奔。走着走着，前边有一片密松林，听松林里边一棒落音，慌慌慌慌慌慌慌慌，有打树林子里边就出来300名喽啰兵，为首的两员是梁山的好汉，一个是豹子头林冲，一个是小李广花荣。两人催马出来之后，呐喊了一声，是何方的官兵，你们带的是什么人？这知府一看，哎呦，梁山贼来了，快点给我迎战一阵。知府身旁边有四个都头，这四个都头催马上去，就跟林冲和花荣两个人动手交手。这一打仗，这四个都头不是林冲和花荣的对手，四个都头秣马往回就跑，都头这一跑，这知府一拨马头也跑，孔木跟着也跑，这些衙役们也跟着是望风而逃。就看林冲跟花荣两个人催开坐马，是紧紧追赶，领着这帮喽啰兵随后追杀。这儿追下去了，树林子里边又出来20-30个喽军，为首的两个人正是杨雄和石秀。杨雄和石秀两个人倒在李英的马前，马上把手铐子脖锁都给他砸开了，把他由他马上请下来给他见礼。李庄主，您多受惊了。李英一看见杨雄跟石秀啊，李英说，哎呀，二位英雄，今天多亏你们搭救我。没有什么说的，本来啊，我们跟豹子头林冲还有小李广花荣带着众位弟兄，打算到贵庄之上向您致谢呀。我们攻打祝家庄的时候，你没有出兵帮忙，这就等于帮了我们了。可是没想到走到半路上就碰见官府的兵了，我们一看把您给捉住了，我们能不救吗？所以把他们撵走了，把您就救下来了。谈话之间，豹子头林冲跟小李广花荣领着那些个喽兵已经转身回来了。杨雄和石秀就问他们，追上那知府没有？林冲说，这个知府跑得真快，没追上，把他们追跑了。杨雄说，李庄主，事到如今，你就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待几天吧。啊，李英说，不不，感谢你们对我的救命之恩，我不能上梁山呐。这个知府倒在我家里把我铐着出来了，家中人都非常不放心，他们急于要知道我的结果。既然是你们把我都救了，我得马上回去到家里边告诉家里人，好不让他们惦念着。石秀说，您现在可不能回家呀，那知府跑了，我们可没把他杀了，知府跑了之后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他一定调更多的队伍上李家庄去给您抄家去。您如果此时此刻要回转李家庄，恰巧就碰上他们，那他非把您捉住不可，那个再把您捉住，可就没人救您了，带到他的知府衙门里，那您是死刑无疑呀。这听我们的话吧，跟我们上梁山，倒在我们梁山寨你小住几日，3天也行，5日也可，在梁山上住的这几天

0: 天期间呢，我们梁山上派人到您的家下探听消息，如果知府派人赶到您的家中去抄家灭门，那么我们梁山的喽啰就把知府的队伍给他打垮，把您的家眷接上山去。
1: 李英说，别，可别接上山去。
0: 好，不接上山去，我们就把那些知府的喽兵打跑，保护你的家眷，怎么样？您不露面，这事就都好说。等风平浪静几天过后，官府中也弄明白了，我们再把您送回来。李英一想，也是这个道理。好吧，那就依你们的主见，跟我走吧。李英跟着这几位英雄一起就上了梁山了。来到梁山上，杨雄、石秀、林冲、花荣见了晁盖、宋江，晁盖、宋江是将接相迎啊，把李英让到了聚义厅，马上摆酒宴款待李英，让李英在梁山上住了三天。到了第三天的时候，这李英可就住不下去了，跟宋江、晁盖就说了：“二位寨主，我感谢您二位寨主对我如此盛情接待，不过这里毕竟不是我久居之地，我该回去了，回家里瞧瞧，不然的话家里人也是心中悬挂。”宋江说：“您先别着急，吃完了饭然后再商量这件事如何呀？”李英说：“也好。”当时把酒宴摆上，酒桌上李英这个酒啊也喝不下去了，瞅着酒杯俩眼发直，宋江就笑了：“哈哈哈哈，李庄主，看起来您是思念家乡了，我看您的家小快来了啊。”李英一听，怎么我的家小快来了？话言未了，外边鼓上走石谦进来，一见晁盖、宋江：“二位哥哥，我来复命，怎么样了？一切顺利，李庄主的家小都带来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铺展英雄聚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0: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0: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1: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11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

0: 都备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1: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1: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啊。
0: 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1: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1: 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0: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0: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1: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0: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是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1: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一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0: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

0: 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1: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呢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1: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姜昆、戴志成与郑健带来相声专家指导。人遇到事儿总爱找专业人士参谋，可要是碰上个不靠谱的，那真是越帮越忙。姜昆本想讨点过年的好建议，却被四位专家轮番指点。养生专家揪着吃苹果的时间和吃法挑三拣四，收藏专家让他把苹果埋起来等升值，理财专家教他偷苹果的歪招，情感专家还说苹果那可是象征着诱惑。一套套乱七八糟的理论砸过来，姜昆顿时晕头转向，彻底没了主意。这颗苹果还能不能吃上？到底哪个专家说的才是真的？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这里我们几位专家给大家
7: 拜年了。
6: 养生专家祝您身体健康，
8: 理财专家祝您日进斗金，
9: 收藏专家祝您招财进宝，
6: 情感专家祝您事事顺心。
10: 哎，还有我呢，我给大家拜年了，祝每个人每个家庭全乐乐呵呵，天天都像过年似的，好不好？我来了。
6: 哎呦，
7: 小月月。
10: 谁是小月月呀？
6: 不是姜昆，大过年的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10: 专家让我这么穿的。
6: 专家
10: 说了啊，西服代表世界，大褂代表国家，兔年服装特点混搭。来，给兔
6: 评价一下怎么样？
11: 那好啊，这叫过年穿混搭，
7: 姜昆变傻瓜。
8: 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讲，我这岁数我就听专家的。
6: 那你今天算来着了、是吗？
8: 嗯，
12: 那你就听我的吧。
8: 你是
12: 养生专家。
8: 养生太重要了
12: 啊，
8: 我得好好听您的。
12: 知道养生的意义吗？
8: 知道啊，延年益寿。
12: 你说的那都是宏观的，具体点
8: 这您给举个例子。
12: 随便拿点吃的东西我给你讲一讲。
8: 哎，你们带吃的东西？
13: 没有，
14: 我们没有。
13: 别坐在底下啊。哎呦，
8: 这儿有。哎，
13: 谢谢。
12: 咱就拿这个香蕉来说吧。
8: 我说你等会儿，这什么眼神啊？苹果。
12: 哎，我就是要让苹果这俩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8: 为什么呢？
12: 吃过苹果吗？
8: 吃过。
12: 怎么吃？
8: 带皮儿，削皮儿。
12: 你看你怎么能削了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7: 营养。
8: 是我没说完呢。
12: 这上边还有丰富的抗癌物质，削皮吃就是拒绝防癌。
8: 那我就带皮吃吧，这有什么劲？
12: 你怎么能带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7: 农药。
8: 我怎么又改农药了？
12: 这农药都是脂溶性的，用水根本就洗不干净。像你这样的一天吃俩苹果，乳腺癌发病率提高17%。
8: 我乳腺癌
12: 怎么了？哪儿写着名演员就不能得乳腺癌啊？
8: 我是男的，
12: 苹果皮分不出男女。
8: 那我带皮吃还是不带皮吃？你
12: 这个不重要，我们专家关注的是你什么时候

0: 的。理财专家告诉您吧，啊，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那倒是，
0: 你先说了半天，他说什么了啊？这帮帮帮，
1: 对，
0: 连个结论都没有，
1: 可不是吗？
0: 还是听理财专家帮帮。哎，
1: 你怎么也帮帮帮啊？
0: 我帮您出主意。
1: 哦，帮我出主意。
0: 哎，
1: 哎，您说
0: 这个苹果是买的？
1: 对，
0: 问问您啊，这个苹果你应该买多？
1: 我买那么多干嘛？
0: 多大的？
1: 多大的啊？大小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啊！你这么大的苹果啊，这么大的核，
1: 对，
0: 这么大的苹果也这么大的核，哦，果肉多出好几倍去。你说你应该买多？
1: 买多大的？
0: 多小的？
1: 怎么改小的了？
0: 你小个的价格有优势，它便宜呀、啊。
1: 大的肉还多呢？
0: 你肉多是虫子还多呢？
1: 那你说这到底这干我怎么？
0: 大小其实并不重要啊，关键是您什么时候买？
1: 您说什么时候买？
0: 白天呀，
1: 白天，
0: 等这个太阳光最足的时候啊。您站这个位置特别重要哦，记住了啊，一定得背对着太阳。你让你卖苹果的他正对着太阳，刺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你趁他不留神拿起来，给你就
1: 我就走
0: 跑、嗯，
1: 人家让嘛。
0: 你别让他
1: 看见呐，
0: 还逮着啊？
1: 那非逮着不可，还得揍我呢。
0: 他要揍你，你找我呀？那我肯定是
1: 不乐意。嗯，不答应。嗯，那怎么回事？
0: 管不了啊。
1: 你管不了，你就把我搁那儿了。你这，那我为一个苹果，我搭出半条命去，
0: 这就对了。
1: 怎么呢？
0: 我们理财的口号就是只要钱，不要命。
1: 我没，我没。
2: 江先生啊，我跟你说两句吧。
1: 您是
2: 搞收藏的，
1: 收藏专家。嗯，您说话怎么这味儿啊？咦，
2: 不是这个味儿，人家不让进村儿啊。哦，
1: 他得到村里去
3: 淘问宝贝。
2: 哦，还说这个苹果
1: 啊，苹果，
2: 你把这个苹果你翻过来，
1: 我翻过来，
2: 仔细看
1: ，
2: 有没有落款？
1: 一个苹果有什么落款啊？
2: 你呀、啊，肉眼凡胎啊，看不出这个苹果的价值。
1: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苹果吗？
2: 普通的苹果啊，搞收藏你得赋予它内涵。
1: 这有什么内涵？
2: 如果专家现在告诉你啊，这个苹果要是慈禧老佛爷跟美国总统奥巴马儿共同啃过的苹果，它还有价吗？
1: 连事儿都没有，哪来的价儿呢？这是，
2: 这虽然是个普通的苹果啊，但是让十几亿观众看了这么半天了，在你姜昆手里也拿了半天了啊，它就不是普通的苹果了。
1: 那这是
2: 我热乎的苹果、哎，
1: 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2: 它就具有收藏价值了。
1: 有收藏价值，
2: 这么有价值的苹果，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1: 我把它吃了，
2: 吃了啊，那叫破坏文物。
1: 那我怎么办呢？
2: 你把这苹果卖起来。
1: 他说这是
3: 买起来。
2: 过几年你再把它刨出来。
1: 他说这是
3: 刨出来。
2: 你再把它吃了。
1: 破、啊，那都烂了。我再说长成树了都。
2: 啊，你把这树也卖起来。
1: 啊，树也卖起来。
2: 再过个100年，你把树再刨出来。
1: 过不了100年，50年就没我了这个。
2: 那把你也卖起来。
1: 把我也买起来，
2: 再过些年呢，再把你再抛出来。
1: 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2: 记住了，搞收藏想升值、嗯，你就得把你自己卖起来。
1: 好，
2: 必须得卖。
1: 这什么专家这是？
4: 哎呀，姜昆啊，情感专家发现，你是一个在情感上受过伤害的人。
1: 您怎么这么认为？
4: 你怎么能自己把自己买起来呢？
1: 就是他刚才给我买起来
2: 升值啊。
4: 那我问问你、在众多的水果当中，你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苹果？
1: 不是选的，刚才一女同志，人家对
4: 你知道这苹果它象征什么吗？
1: 这象征什么？
4: 苹果它代表诱惑。哎呦，
1: 这有诱惑，
4: 说明你对你现在的情感不满意。哟，你的潜意识里是期盼着诱惑。知道潜意识怎么来的吗？
1: 不知道。
4: 是你的性格决定。
1: 是啊，
4: 而性格是由星座跟血型决定。哦，姜昆，我问问你、你什么血型啊？
1: A 型。
4: 你爱人呢？
1: AB 型。
4: 那你完了。
1: 我怎么完了？
4: 俩 A 配一 B 啊，你没事生闷气。
1: 哦，这么讲。
4: 你什么星座？
1: 我是白羊座的。
4: 那你爱人呢？
1: 狮子座。
4: 你又完了。
1: 我怎么又完了？
4: 狼吃羊，冷不防。
1: 我爱人是狮子座
4: 啊，狮子连狼都吃，何况你这羊。

0: 那我是完了。
1: 你属什么呢？
0: 我属虎的。
1: 你爱人呢？
0: 也是属虎的。
1: 你更完了。
0: 怎么呢？
1: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0: 那为什么非伤我呢？
1: 他是母老虎。
0: 你这么一说，我这年怎么过呀？
1: 听我的啊，你得过个养生年
0: 啊！不不不，
1: 你得过理财年，
2: 还是收藏有意义。
1: 你必须过情感年。
0: 不不不，你一说这养生年怎么过？
1: 过年打算吃点什么？
0: 我吃个三鲜馅的饺子。
1: 你怎么能吃三鲜馅的呢？
0: 那我吃什么馅的？
1: 按照今年的养生潮流啊，你得吃绿豆馅的。
0: 绿豆我煮的熟吗？
1: 你怎么能煮着吃呢？
0: 那我
1: 上锅蒸啊。
0: 那人家年三十吃饺子，我们家吃豆包。这
1: 三十才养生，那就晚了。那小年就得开始了。
0: 我知道，23糖瓜粘，24。
1: 不不不，你那都是老黄历了。听我这养生的新口诀。
0: 口诀？
1: 23啊，绿豆餐。
0: 哦，吃绿豆。
1: 哎，
0: 24，
1: 绿豆日。法定吃绿豆的日子，
0: 他还得吃。
1: 哎，
0: 25，
1: 绿豆煮。
0: 26，
1: 煮绿豆。
0: 27，
1: 绿豆稀。
0: 28，
1: 绿豆发。
0: 29，
1: 吃一宿。
0: 那不把脑袋都给吃绿了吗？
1: 绿了就对了。
0: 怎么？
1: 现在翡翠最值钱呐！
2: 你最好把它卖起来。
3: 行了，还没到。行了。别听他的
0: 啊！
3: 你照他这吃法，您这一年下没100斤绿豆盯不下来。
0: 这就是嘛，这个
3: 你不符合我们理财的理念。
0: 那您这理念，您告诉我，
3: 我们是能少花就少花
0: 啊，
3: 能不花就不花，最好是一分钱也别花。
0: 那一分钱不花，我吃什么呀？
3: 从小年开始，您记住我这理财口诀呀。
0: 你也有口诀？
3: 当然了。
0: 23，
3: 饿一天，
0: 不让吃。
3: 哎，
0: 24，
3: 忌口日。
0: 哦，还不吃。
3: 嗯，
0: 25，
3: 要空腹
0: 三天了。26，
3: 看看肉。
0: 27，
3: 想想鸡。
0: 28，
3: 闻闻鸭。
0: 29，
3: 送你走。
0: 哎呦，我都饿死了还不送我走啊。
3: 您要是实在盯不下来
0: 啊，
3: 那咱只能少花点钱了。
0: 那少怎么也得吃顿饺子。
3: 哎呦，全国都吃饺子，那个皮儿啊馅儿啊涨价不划算。
0: 那我过春节我吃什么？
3: 你可以吃月饼啊。
0: 春节有月饼吗？
3: 有啊。
0: 哪儿呢？
3: 8月15剩下的。
0: 我吃剩下的。
3: 便宜呀。
0: 那8月15我吃什么呀？
3: 吃粽子呀。
0: 有吗？
3: 有啊。
0: 哪儿呢？
3: 5月5剩下的。
0: 5月5我吃什么？
3: 吃元宵啊。
0: 有吗？
3: 有啊。
0: 哪儿呢？
3: 正月15剩下的。
0: 正月15我吃什么？
3: 你吃饺子呀。
0: 有吗？
3: 有啊。
0: 哪儿呢？
3: 春节剩下的。
0: 我这一年没吃正经东西，全是剩下的。
3: 您钱您可省下来了呀？
0: 胃可吃坏了。
3: 您省这钱不就为治这胃的吗？
0: 哦，您说这个
2: 江先生还是搞收藏吧。
0: 您也有口诀？
2: 你当然有口诀。
0: 23，
2: 找块砖。
0: 24，
2: 刻上字。
0: 25，
2: 抹点土。
0: 26，
2: 做做旧。
0: 27，
2: 上电棋。
0: 28，
2: 耍一耍。
0: 29，我就出手。
2: 呸！也把它卖起来
0: 了。你没跟着卖，
1: 用虚作假。不是姜昆啊，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0: 就是啊。
1: 哎，你就得过情感年。
0: 你的情感年？
1: 我想问问你
0: 啊，
1: 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0: 想。
1: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0: 想。
1: 那你还等什么呀？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啊。
0: 你也有口诀？
1: 当然了，记住我这情感口诀。
0: 23，
1: 你跟他把脸翻。
0: 你看这就挑拨我们夫妻关系了。24，
1: 你挑挑刺。
0: 25，
1: 添点堵。
0: 26，
1: 骂他舅。
0: 我骂他舅干什么呀？
1: 不是他舅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0: 你好。27，
1: 分分居。
0: 28，
1: 分分家。
0: 29，
1: 你就轰他走。
0: 没听说过。我轰他走，40年的感情了，说轰走就轰走。再说轰走了，你跟谁过呀？
1: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对不对？我们大家掌声祝贺一下，姜昆点燃了生活新希望。
0: 啊，没听说过。诸位，你们帮我出主意，就这些人。 过年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
3: 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4: 哎，那你收藏什么呀？
0: 我就收藏你们四个伪专家。
4: 我们不值钱，
0: 过两年你们就升职了。
4: 怎么了？
0: 我把你们四个呀，卖起来。
4: 明白。
5: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刘俊杰、赵岩带来的相声串调，一知半解却充当内行，能有多好笑？这位山东票友一闯进录音棚就派头十足，非要上台现唱，调还没找准，先把乐队全叫来，词儿没记住几句，先把牛皮吹上天。大伙儿本以为能听到一段字正腔圆的好戏，结果他一开口就串调，京剧唱成河北梆子，评戏也唱得乱七八糟，跑了调还怪乐队，唱到后半段更是洋相百出。这到底是入戏太深的老戏迷，还是专程上台逗乐的活宝啊？
8: 导演呢？导演，
9: 别嚷了。
8: 不是，你明白导演呢？
9: 导演在楼上呢。
8: 楼上呢？
9: 哎，
8: 我给他打个电话，他起了几句。
9: 他那正忙着呢，接不了电话。
8: 我喊他，他听见了吗？
9: 喊什么呀？
8: 导演，
9: 别嚷了。
8: 不了，
9: 不是，我说你这胆子可够大的。
8: 哎呀，还胆子得大一点嘛。
9: 你这步子也够快的。
8: 步子要快一点。
9: 今天是现场录音呢。
8: 那录就录吧。
9: 你再走就上台了。
8: 这叫冲出观众，走向舞台。
9: 嘿，挺有词儿。
8: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9: 还挺客气。
8: 哎呀，我头一天看这个录音呀，太热闹了。
9: 是吗？
8: 看着看着，我坐不住了。
9: 怎么呢？
8: 全是说的没有唱戏的。
9: 哦，喜欢听唱的。
8: 哎呦，大小俺喜欢听戏，喜欢唱戏。
9: 真的吗？
8: 在底下坐着三个人发洋洋。
9: 那你打算怎么着呢？
8: 我打算来到这里给大家伙卡拉 OK 一回，大家伙欢迎不欢迎啊？
9: 大家还真欢迎。
8: 这是应了那句话了。
9: 怎么说？
8: 市场需要你就干去。观众欢迎你就上了。
9: 词儿还不少。
8: 导演呢？
9: 别嚷了。
8: 怎么着？
9: 你有什么事儿啊？
8: 把乐队给我请上来啊！
9: 这事儿我就能做主。
8: 你能做主了？
9: 几位乐队的老师给他帮个忙。
8: 哇，几位老师好，辛苦了，辛苦了啊！
9: 还挺客气。
8: 您的贵姓啊？
10: 我姓李。
8: 哦，姓驴啊？
9: 姓李。
8: 我姓李，哈驴驴都一样。
9: 怎么？
8: 俺们楼家有个驴剧，
9: 听过？
8: 好听着了。
9: 是啊。
8: 那个你二嫂改嫁，你知道吧？
10: 你二嫂。
8: 红不乐意了，
9: 那是人叫李二嫂改嫁。
8: 我对了，是你二嫂改嫁。
9: 你没完了你。
8: 喂，我是我呀，我现在正在研究你二嫂改嫁的事了。
9: 还提这
8: 个？我这个事跟你没关系啊。什么事啊？打太长戏，好啊。真休息去吗？我花点钱值，就这么办了。干不好我炒你的鱿鱼。好嘞，就这样啊。拜拜了啊。
9: 还挺新潮。
8: 老几位 sorry 了啊。
9: 姓杨文
8: 太毛了。我唱一段什么呀？
9: 你琢磨琢磨呀。
8: 我唱一段京剧，啥叫八虎呀？
9: 就您这口音还唱京剧呢？
8: 你也瞧不起我。
9: 嗯，
8: 你别看说话是这个口音。
9: 哦，
8: 俺要是一叫板。
9: 怎么着？
8: 那是京字儿，京味儿。
9: 真的吗？
8: 你看，
9: 那你什么调门啊？
8: 什么调门？老几位怎么拉着痛快？俺这是个调门的。
9: 是啊。好，那咱们听听。
8: 来，哥们儿，我叫板了啊。

0: 十度不香，
1: 是这个味儿吗？
2: 哎，还真有味儿。
0: 往后听，越听越有味儿，
2: 是吗？
0: 哎，看咱老家炒那个驴菊人说有味儿。
2: 哦，
0: 闻到烧开那炒那个虎菊人说有味儿。
2: 是，
0: 在石家庄唱了回河北梆子，人说看有味儿。
2: 行，你这别味儿，
0: 对不对？
2: 往下唱，
0: 往下唱啊！
2: 哎，
0: 这位老师傅替我拖着点啊，我唱到哪里给我拿到哪里啊，
2: 就甭托付了，
0: 我交白了啊。司令。
3: 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比平时故乡
2: 唱啊
0: 啊，就会这两句。
2: 不会了，我给你提个醒吧，这春来茶馆

0: 曾见过这位老板娘。
1: 别捞了，
2: 怎么了？
1: 拉的这是什么呀？这是
2: 越剧加河北梆子。
1: 你看看，让他们拖着个把我带到沟里去了。
2: 你还赖人家干嘛？
1: 再者说了，我这里唱，你老叫我嘛？
2: 你要还怨我了？
1: 你看你打着脸打我打样，你老说什么话？
2: 行，
1: 你看你老说话叫我的词都忘了。
2: 我不说话了。
1: 你别说话了。
2: 哎，
1: 我再来一回啊。
2: 再来，
1: 我叫完了啊。
2: 嗯，
1: 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
2: 唱啊，
1: 忘了，
2: 沙家浜。
1: 沙家浜地第五十故乡，这春来茶馆我毫无印象，也不曾见过这位老板娘。
2: 嘿，
1: 这什么呀？这是
2: 又改平戏了。
1: 你老考不痛快呀？这个
2: 是啊，那来
1: 喂，
2: 嗯，
1: 你是谁呀？
2: 啊
1: ，侯远文啊。好，我正找你了。这真是说曹操，曹操到想娘家人吧，孩子他舅舅来了。
2: 嗯，
1: 哦，不是，我不是说你是孩子他舅舅。
2: 嗯，
1: 我在这里压嗓了，唱不了了。
2: 嗯，
1: 你来吧，把那个能唱啊，都叫来吧。那个小李李国胜、李金斗，就是那老几位都请来呀。
2: 什么？
1: 就是在沟不里请你们吃饭的那老几位。
2: 啊，
1: 沟不里吃完饭可不能不理我了。来啊！就这样了，
2: 嗯，
1: 我好，拜拜了。我说我怎么我唱不动给你？
2: 那赖谁呀？
1: 可能是我这个口音的事。
2: 哎，
1: 我拿我老家的口音教育会板，你看唱痛快唱不痛快？
2: 再试试。
1: 各位老师傅，我可教完了啊。
2: 嗯，
1: 司令，
2: 我
1: 所以让。

0: 不曾见过这个老板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接过来
1: 啊！
3: 啊，我这个兔子环境是很好的。
1: 嗯，
3: 如果老几位对不起了啊，
1: 嗯、
3: 好嘞，我现在就找你去。老几位，拜拜了。
2: 行，又忙去了。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风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儿。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赵本山、范伟与张玉平为您献上小品《牛大叔提干》。这部作品啊，讲述了因为马经理不在，牛大叔为了村里学校的玻璃假扮马经理陪酒的故事。下面就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2: 皇上，你们别等我，你们先吃着喝着啊。
3: 怎么整啊？你说这玩意儿？
4: 哎，胡秘书，
2: 干啥？
4: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2: 怎么的？
4: 那桌客人都等着你呢。
2: 那桌也等着我呢，可这桌谁陪啊？
4: 这桌不是有马经理的吗？
2: 马经理不是住院了吗？马经理
4: 又住院了？
2: 吵吵啥玩意儿？
4: 哎，那不是马经理吗？马经理
5: 啊，马经理在哪儿呢？
4: 认错人了，
5: 认错人了，你也看我像马经理？
4: 像，真像哈！
5: 不光你自己看我像，刚才我一进你们公司大门口，好几个人把我围上了，有的递烟，有的点头，有的哈腰，还有一个女的长得挺漂亮，个儿挺高，说啥要给我当秘书兼保镖，说话眼睛还冲我飘，把我心飘的乱七八糟的。
2: 嗯，会喝酒不？
5: 不会。
2: 少整点呢？
5: 少整点更晚了，上回喝三瓶咋地不咋地。
2: 我咋就不会呢？
5: 现在这会喝酒的都能喝醉，我喝酒干喝不醉，喝多少都白费，不会。
2: 哎呀，我的大叔啊，那有这宝贝肚子你咋不露呢？
5: 这扯，大冷天我露他干啥玩意儿呢？哎
2: 大叔
5: 啊，
2: 那什么，我是公司的胡秘书。
5: 哎呀呀，胡秘书
2: 啊，对，
5: 别找到你了
2: 啊，
5: 我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哎，好，
5: 我是牛庄的
2: 啊，
5: 我叫牛二庞。
2: 哦，
5: 前一段啊，我代表我们全村这个家长去找过乡长。
2: 是啊，
5: 我们村那个学校吧，现在没窗户呢。
2: 是啊，
5: 哎，玻璃啥都没有，眼看要停课了。乡长对这事比较重视，给我写个条，说是啊，你到那什么公司找马经理。
2: 哦，
5: 我来三次了。找一回他吃饭去，找一回吃饭去
2: 啊！
5: 我就纳闷，我还寻你们这改饭馆了咋的？
2: 来，
5: 嗯，
2: 先吃饭。
5: 哎啊，真改了？
2: 不是，大叔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们打算请您老替我们马经理陪客人，
5: 请我替马经理陪客。
2: 对，
5: 马经理咋不亲自吃饭呢？
2: 马经理不是住院了吗？
5: 啥病啊？
2: 经理除了工作太累，来了客人又不能不陪。他是上顿陪下顿陪，终于陪出了胃下垂。
5: 哎呀妈，胃下垂把胃喝下衬了。
2: 你就别管下衬不下衬了，这样啊，只要你能装一把经理，把这事儿维持下来，也算是成全我了。
5: 我成全你，你能不能成全我？
2: 你不就是玻璃那个事儿吗？
5: 全村老少爷们都搁家等听信呢，
2: 吃完饭就办，
5: 那就定了，
2: 行不行？
5: 只要你给我办玻璃，什么装经理呀，装孙子我都干。
2: 那个大叔，那个时间不多了，这样啊，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老牛头了。
5: 我谁了？
2: 你就是马经理了。
5: 我现在就马经理了。
2: 对呀，
5: 这么快吗？
2: 是啊。
5: 行吗？
2: 行。
5: 能像吗？
2: 你有这个酒量，又和咱经理连线，那就非你莫属了。
5: 那我就有数了，
2: 是不是？
5: 不能整出事儿了吧？
2: 整啥事儿啊？
5: 现在可正打假呢。啊。
2: 你两码事儿，
5: 两码事儿。
2: 对，
5: 那我就有数。
2: 哎，
5: 庄经理，现在这经理也多，连我后院那老羊头养两只种羊，现在见面都管他叫羊种。行吗？
2: 别瞎说。
5: 这手们你拿点啥呀？
2: 嗯，你把这个试试。
5: 行，
2: 你看看，这不有点意思了吗？
5: 我明白了
2: 啊！
5: 刚才走路的时候，我就这么拿包，他就有人打招呼。
2: 是啊，
5: 就真的就没人理我。
2: 是吗？
5: 这学问都在这包上呢。这就是个经理，这就是个收电费的。我现在就是 经理了。
2: 对，
5: 全公司的人都听我指挥呗。
2: 没错，
5: 你也听我的。
2: 那当然了。
5: 那你过来，哎，给我倒杯水去。啊，不好使啊？
2: 好使。
5: 那回来吧。啊，我就试试好使就行了。
2: 绝对好使。
5: 那什么，你现在别跟我在这儿了。哎，你赶紧装两箱玻璃，吃完饭我就带走啊。
2: 你怎么忘不了你这点事儿呢？
5: 你这扯，这不还不好使吗？
2: 我不是说了吗？吃完饭就办吗？
5: 啊，对，那我着急了，
2: 是不是？
5: 吃饭吧，我坐哪儿？
2: 你当然坐到主人的位置，马经理的位置。来，
5: 一会儿是不是得高人讲话呀？
2: 哎，对呀、啊，
5: 谁讲？
2: 那你是经理，当然你讲啊。
5: 讲啥呀？
2: 那说说客套话，你还不会吗？
5: 啊，那我会，客气客气。
2: 你说说我听听。
5: 吃好喝好啊！
6: 完了啊！再整两句，
5: 整两句，
6: 来两句。
5: 大家喝好吃好啊！吃好喝好啊！
2: 你老折腾这两句干啥玩意儿？你说你
5: 那我说啥呀？
2: 我给你写两句吧。
5: 对，哎呀，这马经理讲话我看着过，人家拿那稿那相当有派呀、啊，往那一站那就是我说这个啥。哇，都这
2: 样、啊！没事，照这个念吧。
5: 啊，有这玩意儿就行了呗。嗯、
2: 别整用不着的了，赶紧念吧。
5: 这个啊，我说啊，那个
2: 念呢，
5: 不认字儿。
2: 我给你写什么稿啊？你说呀，
5: 写这玩意儿干啥？干脆就发挥我的强项。
2: 你啥强项？你说。
5: 喝酒呗。
2: 怎么个喝法？
5: 我是先用盅，后用杯，用完小碗对瓶吹，这一套下来，桌上基本就没人了。
2: 那人呢？
5: 都搁桌底下呢。
2: 你给人整桌子底下干啥玩意儿？
5: 不得给人喝好吗？
2: 你喝好不等于喝倒？
4: 你说。哎呀，胡秘书，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啊？那桌客人都生气了。
2: 哎，对，我赶紧那个天啊。那个这桌客人就交给牛大叔陪了啊！
5: 不，你咋还牛大叔呢？我不马经理吗？这马经理，你注意，一会儿人客人都来了，我正搁这敬酒呢，你牛大叔全漏了，
2: 是
5: 出事儿了。
4: 马经理，你请坐。
5: 错了，马经理坐这儿。
2: 别老嬉皮笑脸，你配合好着吗？
5: 你别说人家，你也不咋地。别笑了。
4: 马经理，嗯，菜上齐了。
5: 哎呀妈，太丰盛了。这家伙这龟都上来了，这啥玩意儿摆的？
4: 这是甲鱼蛋。
5: 是啊，嗯、我的妈，这玩意儿能杀出蛋可不容易啊！这啥意思？啊，
4: 它太滑不好夹，用线穿起来吃着方便。
6: 对，
5: 谁研究的这是？
4: 胡秘书。
5: 那家真是人才这。哎，这扯淡是不是搁这来的？
2: 时间到了，
5: 是吗？
2: 客人马上来了。
5: 时间到了吗？
2: 赶紧准备。
5: 我有点害怕了。
2: 别害怕，赶紧站起来。你别
5: 站起来，站起来不就服务员了吗？
2: 服务员啥呀？关键时候到了啊！
5: 你让我求你，请你离我近点啊！
2: 行，
5: 心直跳啊！你
2: 把裤子提起来，提起来。
4: 我跟你说，
2: 哎，来了。
5: 妈呀！我不干了，
2: 别站住！
5: 不行啊！出事是吧？不行，我不行。
2: 啥玩意儿不行啊你？快过去。大叔，我求求你了啊！
5: 完了，整漏了，那都整成东方时空，咱就完了。
4: 胡秘书，前头来电话了，说中午那波客人不来了。
2: 不来了？啊！哎呀，我的妈！哎！我说啊，大叔，哎。你先回家吃饭去吧。哎，
5: 我不得替经理吗？啊，
2: 客人不来了就不用你替了。
5: 不来了啊？
4: 来电话了，说不来了。
5: 整这大桌菜，说不来就不来了。
2: 那没事，留着呗。万一晚上客人再来呢？
5: 那我再等一会儿。
4: 那晚上要再不来呢？
2: 啊，那可能明天来。
5: 明天菜不都坏了吗？
4: 坏了就倒点重做呗。
5: 倒了重做？啊，
4: 这不常事吗？
5: 常事儿。

0: 大叔，你咋的了？啊，要不然你先挑点花生米、火腿肠啥的，垫吧点儿。啊，老牛啊，按理说呢，你那个玻璃的事儿啊，乡长已经批条了，咱们公司应该照办。可是现在公司里的经费呀，实在是太紧张，太困难。嗯。
1: 是，太紧张了，太困难了，太困难了。姑娘，给我找点塑料布行吗？
0: 对，赶紧找点塑料布，包点菜拿回去。
2: 包什么菜呀？我要塑料布是给学校挡窗户。换个败家玩意儿，哎，
3: 大叔，你看，白让你跑一趟是吧？
2: 别说那没用。
0: 大叔，你拿这玩意儿干啥呀？
2: 拿它干啥？我回去有个解释啊！
0: 啥
2: 我在这玻璃没办成，搁这学会扯淡了。
4: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郭达、蔡明与赵丽蓉演绎的小品《追星族》。真是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老太太看望孙女，一进门就懵了，墙上贴满了陌生小伙的照片，孙女张口闭口都是四大天王，还说自己是追星族。奶奶琢磨了半天，以为这是哪个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看着在一旁严厉管教的儿子和疯狂追星的孙女，老太太是又心疼又犯愁。这场家庭拉锯战，她还能把孙女引上正路吗？
7: 妈，哎，您瞧瞧。哎，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
8: 好，真的好，倒是有点奶。
9: 呀哈，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
7: 这是四大天王。
9: 四大天王，头一王就得说是托塔李天王。那这咋改半下了？
7: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 啊可不是您指的这个。
9: 那说的谁呀？
7: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9: 追星族
7: 啊，
9: 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哎
7: 呦妈，这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9: 那是啥族？
7: 他就是迷唱歌的那个族。
9: 切，你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那都是刘三姐那个族，壮族。
7: 妈，他不是壮族，他是追星族。
9: 啥时候改的名？
7: 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族。
9: 那还是壮族不是？哎呦，
7: 我都让你给我搅糊涂了。
10: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你是的爱子。
11: 奶奶看你来了。哇，婆婆。
9: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
11: 叫奶奶。
12: 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呀。
9: 我说这哪入了这个族，说话都串味儿了。
11: 哎，饿了吧？
9: 奶奶给做饭吃去。哎，
12: 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9: 他说啥？
7: 他说他渴了。
9: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茶去。
12: 不要不要不要，

0: 我要喝冰水。
1: 喝啥水？
0: 喝冰水。
2: 你给我好好说话。
0: 喝凉白开。
1: 你也得小点声，
2: 你会让你吓着孩子呢。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
3: 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2: 那就是坐下病了。
1: 哎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啊，快脱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0: 别动。
1: 咋着？
3: 这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0: 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
3: 珍贵？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
0: 讨厌。
2: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0: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1: 不知道。
0: 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我们冒着大雨捧着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奶奶，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滋味吗？
1: 没尝过。
0: 忽然车灯亮了，越来越近，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在捧着鲜花呼喊着上前拦他的车的时候，就听见那车轮唰的一下
1: 停住了，
0: 开过去了。可是那车它溅了我一身的泥，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
3: 这真是个神经病，这是。
2: 我要知道你好这个，你就找你爷爷去。
0: 找爷爷？
2: 那你爷爷摔砖的，整天就鼓捣你。
3: 真是丢人呐。 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成天就一门心思地琢磨这个。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爸爸都没脸见老师。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你这历史答案啊！问：郑成功是什么人？答：郑智化的弟弟。哎呦，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
2: 要不那就是他哥哥。
0: 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
3: 哎呦，这事
2: 他不会，你都好好教给他，你转啥圈啊？
3: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他带领着船队出海作战，在台湾海峡。
0: 对呀，郑智化肯定也在那条船上，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风雨中则点头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3: 别唱了，你怎么还有脸唱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这是为什么？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对他们这么着迷，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
0: 我当然了解了，我当然了解了，我全了解，我还有他们档案呢。
2: 哎呀，哎，那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握着呢，咋跑他这儿来了？
3: 哎呦妈，不是那个档案，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
0: 你讨厌。婆婆
2: 叫奶奶。
0: 奶奶婆，
2: 这辈儿又上去了。
0: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
1: 不知道。
0: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
1: 不知道。
0: 您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
1: 不知道。
0: 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谁最怕电扇，谁最爱吃甜，谁最爱吃酸，还有呢，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谁最爱看报，谁最爱抽烟，这您都知道吗？
2: 你说一个大小伙子上厕所我跟着看啥？
3: 妈呀，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啊，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啊，我简直我都弄不明白啊，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我简直都
0: 不许你指。
2: 你也是，你说话就说。
4: 他的那边还有一个犄角，那个地方就快撒完了。这功夫掌柜的回来了，掌柜的进来一瞧，呀，这小子行啊，没人教，怎么着把架子撒上了。好好好，我还怪害臊的。我说掌柜的，您看周正不周正？然后说行，挺周正。厨房里头一间屋子，马马虎虎可以。

桌上小板凳这么一个。那个掌柜的姓郝啊，单字名金，就是郝金，郝金掌柜的了。这个郝掌柜的爱喝酒，呵，他这酒喝的可太凶了，每天是不喝不行，喝了就醉，醉了就睡，没别的，一天到晚老是喝酒，谁都不愿意给他干活，在他那儿的工人呢都不愿意干。因为什么？他自己呀好喝酒，饭馆里弄俩菜，关上门屋里吃，工人呢就吃窝头喝小麦粥，每月两三块钱，还老不给钱，就这样他还不愿意花呢。两三块钱留着自己喝酒多好，他又好打牌又好赌钱，怎么着钱也不够他花的。后来呀，这郝掌柜想了个主意，想什么主意呢？不要工人，招小徒弟，徒工上我这儿来学徒五年，管吃管穿。其实啊，管穿什么呀，就是他那个剩衣服凑合一点儿。哎，管吃啊也就是窝头小米粥，还不管饱。他这木匠铺里头要用心教，一年来的就会做桌椅板凳，他学五年徒啊，那四年都给他耍手艺不拿钱。就这样，他这个收徒的这条件还挺色客。因为什么呢？一来的时候他先得问问，问什么呀？他不怕别的，疑心老怕人偷他东西。偷东西当然桌椅板凳是不行了，桌椅板凳你搬一件少一件那哪能行，桌椅你也不能够咬一口啃一块。最主要的，他好喝酒，他怕人偷他酒喝。会喝酒的他不要，他也不明说，小徒弟来呀，他先试试你。怎么试啊？有介绍人吧，给掌柜介绍一小徒弟。小徒弟来了，掌柜这么一瞧，啊，你在我这儿学徒啊？啊，嗯，给你点东西看看。一开柜门，拿出一瓶酒来。这什么？上头有标签，让这孩子认。这小孩这么一瞧，嗯，山西汾酒。嗯，不要。怎么不要啊？他心里琢磨，这是会喝酒啊，不单知道酒，连出酒的地方他都知道，那哪受得了？不要不要，走，给轰走了。让介绍人，你再给我找一个。过两天又介绍一个来，他还是这套，在我这儿学徒啊。嗯，给你点东西看看。一拉柜门，拿出一瓶酒来。这什么呀？小孩一瞧，这是绍兴黄酒。绍兴黄酒啊，又叫花雕。不要，走。好家伙，黄酒小名你知道，花雕连大号都知道了。走，不要。介绍人也纳闷，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啊，怎么认识字倒不要啊？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知道掌柜的爱喝酒，后来就有人呢传到我们家了。我一听这个，我自报奋勇，我说我去学徒去。我爸爸跟我妈不答应，那你哪行啊，你听说他那不管饱。我说不，我非去不可。哎，结果我去了，介绍人介绍来了，我往那儿一站，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嗯，这郝掌柜这么一瞧，嗯，你在我这儿学徒啊？啊，多干活知道吗？知道。给你点东西瞧瞧。递了出一瓶白酒来。这什么？一指这标签。其实我瞧明白了，我假装摇头，嗯，不知道，嗯，有点门儿。嗯，他还不放心。再瞧瞧这什么，又递了出一瓶黄酒来。我假装呢，我说不知道，不知道。你闻闻，嗯，我说马尿。啊！哎呀！

可来了好徒弟了。好好好好好，就把他留下吧，把我给留下了。介绍人这个气呀，心说怎么着好的不要，马尿把你骂了，倒把他留下了。这人这是什么毛病啊？他哪知道掌柜的是怕人偷他酒喝呀？哎，结果我就在那儿给他消毒，呵，真是不管饱吃。他这个晚上还得打牌去，一打牌就一宿，天亮才回来。回来之后，你那儿睡着着的，大冬天的，他把你给叫起来，起来，屋里怪冷的，生炉子去。他回来冷，他躺那儿睡觉，我得生炉子去。天刚一亮，有时候还不亮天呢，就得给生炉子，嘴里还老磨翻。咱们这煤球烧着有点数啊，每天烧多少，一个月烧多少，听见没有？我说哎，他连着叫我三天，我生气了。第四天我也有主意，满天星星他回来了，今儿个输了，去生炉子。我说哎，我就生炉子去了，把炉子也生着了，挺暖和的，我也在屋里待着，等他呀睡着着，睡得香香的，我过去我叫他去，我说这掌柜的，掌柜的快起快起。他不知道什么事，哎，怎么回事？我说每天烧煤球没数，今儿我数了一共烧了48个。那你告诉我干嘛呀？我这睡着着的没有的是。他又着了，打这儿起啊，他回来他也不叫我了。他怎么？他叫我，他怕我又给他数煤球啊。哎，我行，有点意思，可就是我老吃不饱，我这玩意儿要命。我一看呢，他墙上这天呢买了一块火腿挂在墙上了，滴了2瓶酒，这天他赢了钱了，搁在桌上，搁桌上他赢了钱，他闹得哈，他还想耍去，就跟我说，干的话。我呀出去有点事，听见没有？明儿天亮回来，注意墙上这块啊，这叫火腿，千万别让猫叼了去，知道吗？还有后腿咱们那只老母鸡，隔壁可有大黄狗，别让狗给咬了去，明白吗？哎，最重要的就这两瓶，这可别动，这两瓶这是毒药，一个是白砒霜，一个是黄砒霜，喝了就死，明白吗？留神。我说哎，他走了，我这个气呀、啊！我一瞧，一瓶葡萄绿，一瓶状元红，嘿，两瓶酒，干我毒药，火腿鸡。我呀，我想我这徒也就学到这儿算到头了，行了。我把火腿摘下来，把这只鸡提了出去，我经上饭馆给他叫饭去，他老是叫俩菜，关上门一喝酒，我这拿着这两样东西吧到饭馆了。我说掌柜的，那什么，我们掌柜的说了，新进我们来了一批木料，这批木料有剩头，可以给您剩不了什么。我们掌柜的说好好给您剩一个剁菜的墩子，给您剩这么一个，过两天就给您送来。掌柜说让您受累，把这鸡给宰了剁一剁，把火腿给切切。哎，是，嚯，把那个饭馆掌柜的就高兴，怎么他想他白进一墩子，叮当五色，把这鸡退了哈、啊，也剁了，我拿回来了，拿回来我这么一炖，炖得烂烂乎乎，两瓶酒打开，得了，我呀，反正是临别纪念。喝呀，我是连吃带喝呀，吃饱了喝足了，骨头一扔，俩空瓶往地下一甩，我就躺在他那铺上，我就睡了，睡到天亮，掌柜的回来了，掌柜回来一瞧就炸了，这孩子怎么在这儿睡？一瞧俩酒瓶子在地下，火腿也没了，奔到后头院一瞧，这只鸡也没了。掌柜一瞧，呵，好啊，全给开了，这儿睡上了，这个气呀，过来就给我一拳，起来，别睡。

0: 官呢，我起来，我一瞧他，我就哭。
1: 我说掌柜的，您怎么才回来？要了命喽，活不了了。
0: 什么事？怎么回事？
1: 我说怎么回事啊？我说您走了，您让我注意的事情啊，我倒是注意呢。睡着半夜里头，我听见狗咬，我就起来了。想不到他把那个老母鸡给叼跑了。我想我怕您回来急打我呀，我就追去了。赶我追也没追上，回来再一瞧啊，这火腿让猫给叼了去了，这两样东西都没了。我想您回来，您一定得打我，不能饶我呀，我没别的办法了。我就想起您说那两瓶毒药来了。我琢磨着要跳河，河封着呢，不好跳，我干脆我喝这毒药我自杀得了。结果头一瓶白的喝了不行，二一瓶黄的也喝了，这还没死。
0: 掌柜的一听这他气呀、这么回事情。掌柜的也不好意思说我那是酒不是毒药，他也不好意思说这句话了，气得直跺脚。他那气得跺脚，我这诚心还逗他。我说掌柜的，您不是说那是毒药吗？喝了就死，我喝了两瓶了，怎么还没死呢？怎么没死啊？废话，药力不够，喝的少。哦，那好，那您再给我来两瓶怎么样？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侯宝林、郭启儒精心呈现的相声《不宜动土》。解放初期，街上渐渐有了新风气，可不少人依然被旧时代的鬼神之说束缚着。他们爱把老黄历随身带着，遇事儿就掏出来翻一翻，不琢磨对错，只信任那些虚头巴脑的指引。其实这哪是什么护身符，分明是捆住人心的绳索，把人的理性都给磨没了。说到底，对待老思想还是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跟着实在的科学走，心里才敞亮，思想也才算真正的自由。
4: 您看解放以后人这思想有多大的变化，
5: 是吗？
4: 那过去的人呢，都信神信鬼，
5: 可不是吗？
4: 今天没人信这套，
5: 哪还有信这个的了？你说哪有鬼？鬼什么模样？长什么样？你说谁跟鬼在一块儿喝过酒？
6: 这谁跟鬼喝酒啊？
5: 啊，
6: 那就那么说。
4: 我说过去有很多很多的像这样的鬼故事
6: 啊，
4: 哎，有人就真信这套。
6: 哦，就信有一时了。
4: 哎，这可是谁也没看见过。
6: 是啊，
4: 可都信。
6: 你说谁看见过鬼呀、
4: 就是嘛。这个根据巴甫洛夫学说呀、这就是交替反射。
6: 怎么叫交替反射呢？
4: 小时候你听过这种鬼故事
6: 哦，
4: 到一定的时候在你脑子里头它反映出来了。
6: 是
4: 你的恐惧。
6: 是
4: 现在没人信这套，
6: 没有了，
4: 不信了，
6: 可不是吗？
4: 是吧？过去真有的这样人，像我小时候我们街坊住个老头，光棍一人，
6: 是
4: 喝这老头这个迷信呢。
6: 老头迷信。
4: 哎，见天他的行动唯一的宝贝，他的指南针呢
6: 是什么呀？
4: 隶书就是过去叫黄历。
6: 哦，就是黄历。
4: 哎，要干一件事情他得看个黄历。
6: 啊，都得看个黄历。
4: 哎，他黄历他不是有打初一到三十吗？小金是29啊。
6: 是啊。
4: 哪天怎么样哪天怎么样的都有一条一条的有。
6: 啊，对呀、
4: 啊。今天是黄道日啊，或是黑道日啊，今天是宜沐浴呀、宜探亲呐、宜出行啊。什么还有的诸事不宜呀、诸事不宜你干什么都不好。
6: 是诸事不宜就那趟啊。就那么四个字。
4: 是啊，诸事不宜。
6: 什么事都没有。
4: 有的人他就信这套。
6: 哦，
4: 他的行动他要看看隶书。
6: 是了，
4: 每天他得看
6: 啊。

0: 那老头就这样，
1: 好吗？
0: 今天想啊，洗澡去。
1: 怎么怎么样？
0: 你看这隶书，
1: 嗯，
0: 没有。
1: 哦，不宜沐浴。
0: 不是，不宜沐浴这一还没有
1: 啊，还没有。
0: 哎，
1: 嗯，
0: 他就是，这天呢是洗澡的日子。
1: 哦，
0: 他就写宜沐浴
1: 啊，找洗澡的那天日子。
0: 哎，也有的时候啊，这一栏呢，好几样事。
1: 哦。
0: 宜沐浴探亲出行，
1: 嗯，
0: 也许是这样。
1: 是是，
0: 他一找这一篇有打初一到十五啊，没有，
1: 那得往后找啊，
0: 那就得往后推了。
1: 嗯，
0: 这半个月呢就算不能洗了。
1: 要是啊，
0: 嗯，咱下半月再说吧。
1: 哎，
0: 下半月把这茬忘了。
1: 忘了，
0: 忘了这茬了。
1: 好，
0: 净干别的事了。
1: 和这半个月又接过去了，
0: 这就算一个月没洗啊。
1: 你说这位对于卫生也太不好了。
0: 是啊，等下月呀、啊，又看呢。
1: 嗯，
0: 又打初一到十五，又没有，
1: 还没有。
0: 哎，这一个半月，这就算没洗，
1: 好嘛。
0: 那这位结果呢，也就落个不卫生，
1: 是不卫生
0: 啊。
1: 嗯，
0: 你说这人迷信，迷信到这个程度，
1: 说的是呢。
0: 哎，
1: 嗯，
0: 今天要出去干点事儿，
1: 嗯，
0: 一看这写着宜出行，
1: 哦，
0: 哎，这就出去了
1: 啊，这才出门。
0: 哎，出门。
1: 嗯，
0: 如果说今天诸事不宜。
1: 那就在家待着吧，
0: 哪也不敢去，
1: 可不是吗？
0: 就在家待着，
1: 诸事不宜吗？
0: 哎，什么事都不干。
1: 哦，
0: 话也少说。
1: 火
0: 往屋里一躺，
1: 嗯，
0: 一看书。
1: 你看，
0: 这夏天这蚊子短不了啊。
1: 那是
0: 啊，待着待着来个蚊子，
1: 嗯，
0: 到他腮帮子上啊，想那会儿来一顿改善生活，
1: 改善生活。
0: 哎，
1: 打算叮他现在。
0: 嘿、哎嗯，一叮他呢，老头啊。下意识的弄这手一拍这蚊子、
1: 嗯、
0: 啊啪
1: 嗯
0: 拍腮帮子上了、
1: 哎、
0: 你想那有不疼的吗？
1: 是啊，
0: 拍的老头直糊了后、嗯、你想哦、嗯、你看看没有，得亏我没出门啊，
1: 嗯，
0: 出门不定闯什么祸呢，诸事不宜吗？
1: 嗯，
0: 你看我不敢动会，这还挨一嘴巴呢，
1: 这挨这嘴巴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0: 是啊，就说他这迷信呢、
1: 嗯、你说迷信到什么程度上了？
0: 哎呀，可不能出门哦。
1: 嗯，
0: 这说不出门就在家待着吧，
1: 那就家待着吧，
0: 住一间房子，一间屋子，半间炕。
1: 嗯，
0: 这房啊挺老了。
1: 哎呦，
0: 下午一下这大雨，
1: 嗯，
0: 以后这房啊咵嚓一下子
1: 怎么了？
0: 房塌了。
1: 房塌了。
0: 哎，
1: 哎呦，
0: 房这一塌可坏了。
1: 那么老头怎么样？
0: 老头在屋子里头了。
1: 哎，好嘛，
0: 老头在炕上躺着看书呢。
1: 嗯，
0: 这房塌的还好，没砸死人。
1: 嗯，
0: 怎么？他这个房子当初盖的是硬山哥。
1: 哦，硬山哥领。
0: 哎，咔嚓一下子呀、啊嗯，这一头这领头糟了
1: 啊、嗯，
0: 掉下来了，戳到地下了。
1: 哦，
0: 他那一头呢？
1: 嗯，
0: 还在这个山墙上头呢。
1: 哦，
0: 整个的那么斜着坡。哎，可巧，他躺那个地方啊，
1: 嗯，
0: 哎，正是个小窝铺。
1: 你瞧，
0: 可是街坊吓坏了。
1: 那是、啊、
0: 呼噜一下子大伙全跑出来、
1: 嗯、
0: 说可坏喽，老头在家呢没出门。
1: 嗯，
0: 这大伙儿街坊邻居都来了，七手八脚的就给抢东西。
1: 你瞧瞧，
0: 把窗户那儿拉开了。
1: 嗯，
0: 哎，拉开了一个洞，一瞧，行，瞧见那老头的脚了。
1: 嗯，
0: 说这点没砸着，可能吓坏了。
1: 嗯，
0: 可能把老头吓晕了，赶紧往出拉吧。
1: 对，
0: 大伙儿伸手往出一拉他呀，
1: 嗯嗯，
0: 他在里边嚷上了，
1: 嚷上，
0: 别动别动，
1: 怎么了？
0: 你们瞧就黄了，要是不宜动土啊，明儿再弄。
1: 嘿，这个迷信呢。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潘长江、巩汉林与王思义带来小品《同桌的他》。都说情敌见面分外眼红，两个多年没见的老爷们儿一听说老同学阿芳要回来了，心里立刻打起了小九九。一个拍着胸脯说上学时阿芳拉过自己的手，另一个也不甘示弱说阿芳当年抱过自己。俩人越呛越上头，于是就打了个赌，待会儿阿芳一进门先拥抱谁，谁就算赢。俩人都憋足了劲儿，就等阿芳一露面当场分个高下。您猜猜当年俩人都惦记的班花今天会先给谁这个面子？
9: 同志们呐、朋友们呐、这个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10: 就是个头不见长。这个真是人逢喜事乐不够，
9: 光长骨头不长肉。老同学
10: 你好。哎呦，老同学，什么事儿这么高兴？今天打扮的是白白的制服，黑黑的眼镜，怎么有点像熊猫啊？
9: 你打扮的也蛮漂亮嘛。
10: 嗯。
9: 西服挺黑，领带挺贵，怎么看怎么像德国黑背。
10: 因为他喜欢的就是黑色。
9: 挠，他喜欢的是白色。
10: 哎呦，听这意思，我们老同学阿芳出国留学回来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9: 阿芳一下飞机就给我打个电话约我在这儿和他见面。
10: 阿芳约你在这儿见面？我明白了，阿芳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约你来叙叙当年的友情。
9: 是上学的时候是友情，随着我逐步成熟之后现在就变成了情了。
10: 又别自作多情了，阿芳怎么能跟你好呢？
9: 阿芳怎么就不能跟我好？知道吗？
10: 嗯，
9: 想当初阿芳曾经拉过我的手。
10: 什么？阿芳拉过你的爪？
9: 什么爪是手？
10: 你这也配是手？
9: 每逢星期一，阿芳就拉过我的爪。
10: 还是爪？
9: 他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10: 到底看什么？
9: 看我手指盖有泥没？
10: 哎呦！人家那是检查卫生，要说阿芳是真的对我好，
9: 对你好，
10: 他曾经拥抱过我。
9: 你说什么？阿芳曾经拥抱过你？
10: 当然了，那次上体育课练双杠，我当时看见阿芳一鼓作气，腾，我就上去了，可是两眼一黑，啪，我又掉下来了。
9: 好，
10: 当然好了，阿芳他把我给抱住了，
9: 是不是？把你给抱住了
10: 啊？当时我感激地对阿芳说：“阿芳，谢谢。”
9: 阿芳说什么了吗？
10: 阿芳当时抱着我， 也温柔地对我说：“啊，玩去！”
11: 他把我扔出去了。
9: 太好了，太好了！
10: 是阿芳。
11: 阿芳。
10: 喂。
9: 喂啥？喂啥？臭美啥？是阿芳给我来电话。哎呀，
10: 是天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哎
9: 呀，我的妈！
10: 说呀，
9: 我可说什么好？
10: 关键时候还得看我的。靠边。喂，是阿姨啊？
9: 阿姨，
10: 你妈？
9: 妈，你什么时候来电话不好？偏这时候，什么给我介绍个对象，长得非常漂亮，都赶上赵本山了。哎
10: 呦，好啊！
9: 好什么好？一个女同志长个猪腰子脸，那还有看呢？告诉他，我除了阿芳，谁也不看。
10: 听这意思，你想在阿芳面前和我竞争？
9: 好，咱哥俩一言为定，公平竞争。
10: 那就看阿芳的了。如果他要是跟谁好，肯定就先拥抱谁。
9: 说的没错，他要先拥抱谁，就证明他喜欢谁。哼。

0: 先拥抱的是屁。
1: 哎，瞧你们俩，怎么才一见面就打打闹闹的了？
2: 好同学是打不散的。
3: 对，打散你不是好同学。
1: 说的太好了，
2: 阿芳，这么多年没有见，你可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像潘金莲。
3: 瞎说，阿芳怎么越来越像潘金莲呢？
2: 那像谁啊？
3: 阿芳越来越像海狗油。
1: 别闹了，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哦。
0: 我们也好想好想你哟。
1: 那你坐下说。
0: 好，好，请上座。
1: 哎，慢着，你们俩还记得咱们那会儿在班上是怎么坐的吗？
2: 啊，我知道，那回我们学校翻修，我们三个人挤坐在一张桌旁。
3: 对对，阿芳坐中间，我坐在了阿芳的右边，
2: 我坐在了阿芳的左边。
1: 坐好。你们俩看着我干什么？
0: 那
2: 看哪？
1: 看黑板喽。
0: 啊，
1: 哎，这边儿，瞧你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顽皮。哎，你们还记得吗？有一年的秋天，天空下着蒙蒙的细雨，我突然发了高烧，还是你们俩背我去的医院。
2: 对，当时是我先背的，
3: 我先背的，
2: 我先背的，
3: 我先背的，
2: 我先背。
1: 在那风雨交加的泥泞路上，路好滑好滑哦。你们两个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
2: 我知道，当时我摔了四个跟头。
3: 我当时摔了六个。
2: 不，我摔了六个。
3: 我摔了四个。
1: 哎，你别吵了，反正你们俩是鼻青脸肿的，把我送到了医院。后来我的高烧终于退了。
2: 后来我的高烧终于上来了。我操！我烧了39.2度。
3: 我曾干了92.3度。当时烧的我直说胡话，愣管我妈叫二嫂。
2: 我也说胡话了，愣跟我爸叫二哥。
1: 瞎说！
2: 一点没瞎说，因为背你上医院，我的手都摔伤了。
1: 真的？
2: 现在还有一个伤疤。
1: 哎呦！谢谢你。嗯。
2: 我搞错了，是这只手。
3: 哎，你别光感谢他，怎么也得感谢我呀。
2: 谢你什么？你也没摔手嘛。
3: 是，当初我是没摔着手，但是我摔的是脸，怎么也得感谢我的脸吧。
1: 好，我谢谢你。
3: 阿芳，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2: 哎呦，阿芳，我有两肚子话要对你讲。
1: 那你们说呀。
2: 好，我说，
3: 我说，
2: 我说，
3: 我说，我说，我说。
2: 好，俺大小个。
3: 阿芳，这么多年我实在是太想你了，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2: 嘿，是，阿芳他说的对，我是真的很想你。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3: 我还是他想你，
2: 还是他想你。
3: 你看他想你想的，人都瘦成烤鱼片了。
2: 不，你看他想你想，这个儿都抽成鹌鹑蛋了。
3: 阿芳，你听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2: 阿芳，你听明白了吗？
1: 不明白。
2: 阿芳，我现在要对你说一句一针见血的。
3: 我给你来个一步到位。
1: 说呀。
3: 你说吧。不，
2: 老同学，
3: 你说，
2: 让给你说。
3: 你说。好，那我就先说了。
1: 对不起啊，接个电话。
3: 哎，
1: 喂，
2: 我预祝你成为她的老公。
1: 老公啊，
3: 她老公已经给她来电，她已经有老公了。
2: 别慌别慌，也许他们老板姓龚，所以喂，她老公啊。
1: 没事，我挺好的，我现在正跟我的老同学在一块呢。
2: 你看没事。
1: 咱们家宝贝还好吗？
3: 还有宝贝呢。
2: 也许他们家养的小狗叫宝贝。
3: 有道理，
1: 千万要记得要按时喂奶哦。
3: 狗还吃奶吗？
2: 对，狗也讲究母乳喂养。
3: 呸，我再笨我也明白了，是老公宝贝肯定不对。
1: 那就这样了啊，拜拜。哎，老同学，你们俩不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我说吗？
3: 我们已经没

0: 话对你说了。
1: 对，我们现在就想听你说了。
0: 对，就想听你说。
2: 听我说啊。啊。好，那我说了啊，我这次回来，我带了10台的电脑，想代表同桌的你我他，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咱们的母校。
0: 好，我们
1: 替你做，
0: 我们替
1: 说送就送。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同学之间的情谊是永恒的，即使我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我都不会忘了你们。你们对我的情我领了，你们对我的心我懂，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小妹妹。
1: 你别这样。
0: 阿芳，你不要这样。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
1: 对，他的歌声特别的好听，就跟狼叫一样。
3: 快唱啊，快唱。你什么都不要再说，我明白你的心意。我要把今天的快乐珍藏在我。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樱桃、闫妮与刘敏为您表演小品《我心飞翔》。在国庆阅兵的庄严时刻，16位女飞行员正紧张准备着，其中有一位特别的飞行员，她将是备份飞行员。这意味着如果她的队友们都没问题，她将独自返航。这份寂寞与荣耀交织的任务让每位飞行员都心怀忐忑，但他们知道无论台前幕后都是为国奉献。听他们如何演绎这段关于梦想与牺牲的故事，感受背后那份默默无闻的伟大。

0: 请指示。
1: 祝贺你们苗米不差的完成任务。休息。铃铛，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都准备好当备份了吗？
2: 准备。
3: 什么备份？
1: 是的，备份。为了保证国庆阅兵万无一失，你们16个女飞行员要分3个五级编队，剩下一个人备份，就是替补。阅兵那天，如果其他人不出问题，备份将一个人默默返航。那一刻，备份飞的不是飞机，而是寂寞。
3: 队长，一起飞过天安门广场是我们大家的梦想。
2: 对呀，
1: 梦想很丰满，可是现实很骨感。你们都是我带的兵，手心手背都是肉，肩八肩十都能战斗，让谁备份我心里都会难受。那么备份是谁呢？如果是你，门中间的一员，你们都要做好准备，动腰出力啊！动腰出力啊！你
3: 我
1: 很优秀，陪我一起做工作。
3: 是，
1: 栋梁出力。如果备份是你，你也有什么想法？
3: 这个想法我没有。
1: 这个想法可以有。
3: 这个想法真没有。
1: 这个想法必须有。回答我。
3: 是，听领导话，跟长机走。备份不是我，想法就没有。
0: 不对，你应该说备份是我，想法就没有。
3: 好啊好啊，备份是你，我想法就没有。
0: 栋梁，备份其实很优秀，替补也能出成就，只要任务完成好，不管台前和幕后，是吧，队长？
1: 动摇工作做得太到位，带领大家别掉队，栋梁归队，动三出列。如果备份是你，你有什么想法？
4: 我的想法太多了，我可以开始了吗？
1: 开始。
4: 我们是从全国25万报名的应届高中女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中国第一批歼击机女飞行员。我们经过了外科、内科、眼科、神经科、特检科等116个大项、上千个小项目的体检，我们过五关斩六将，成为了校到最后的16个人。要问我们经过了多少艰苦训练，听我一一讲来。
3: 杜三，飞行就要吃苦担风险，军人就要有忠心赤胆。如果让你备份，你别叨叨，你就是不二人选。是啊，队长。
1: 杜幺五，我看好你哦。动四出力。你觉得备份应该是谁呢？
5: 我咋觉得备份是我呢？
3: 我还觉得备份是我呢。
6: 恭喜你，答对了。
3: 去。动四。既然备份逃不掉，服从命令最重要，倒不如欣然接受，面带微笑。
0: 对对对对，是吧，队长？
1: 动摇，我继续看好你哦。
3: 我也看好我自己呀、啊。动物春，你认为备份是谁？
7: 我爷爷啊，每天都盼着我飞呢。他不止一次的跟我说：“孙女儿，你要好好飞，千万不要辜负了我们家的飞行血统。”
3: 你爷爷是当飞行员的？
7: 我爷爷是做风筝的。
3: 队长是问你对备份的想法是什么？
7: 没有，我的想法是取消备份。
1: 不许说的，
3: 爷爷队长，动物。爷爷对你寄予了厚望，面对任务要当仁不让。如果让你备份，爷爷也会说：“孙女儿，上。”
7: 那是你爷爷。
3: 李正，
7: 报告队长，他们都准备好了。
1: 全都准备好了吗？
7: 全都准备好了。
1: 还有人没有准备好吗？
7: 没有人没有准备好了。
1: 你过来。
7: 我过来。
1: 你准备好了吗？
7: 我准备好了。
1: 假如备份是你呢？
7: 假如备份，
0: 假如啊，别说假如了，就算真的是我，我也会欣然接受。
7: 领导不干，
1: 领导已经干了。动摇，备份就是你，备份就是他。被谁点了？稍息利用。
3: 凭什么呀？我飞行技术
1: 一流，
3: 作风纪律
1: 一流，
3: 心理素质
1: 一流，
3: 一流一流一流，加起来我是三流。
1: 谁说你是三流？你是超一流。
3: 超一流凭什么让我备份？
1: 因为你阳光，因为你全面，因为编队中所有的位置你都能飞，因为你是优秀的女歼击机飞行员，所以领导才决定让你备份。
3: 我备份 让我备份，我备份。
1: 董瑶，我也当过备份，我知道这种事情让谁接受都很困难，但是董瑶，我必须要告诉你，阅兵那天你要陪着三个编队起飞，每次飞到阅兵基准线你就要返航，这是你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每次飞到阅兵基准线就返航。可是队长，我一想起国庆阅兵那天，我看着他们一个一个飞过去，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我多想飞呀！可我知道，如果我飞了，就意味着他们当中有人飞不过去。我不想那样。
1: 董瑶，你是一名军人，真正的阅兵式是在未来的战场上，你把头抬起来。
3: 其实我已经飞过了，
0: 飞过了，
3: 飞过了，在我的梦里。那天早上，我给妈妈发了一条短信：“妈妈，我就要飞了。”起飞的时候有云有雾，我强行起飞，穿越云层，来到了北京的上空。今日的北京美极了，花团锦簇，林立的高楼披着盛装，喜庆的人们像河水一样在流淌。我驾驶着战鹰，渺米不差地通过了天安门广场。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天安门，我看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我看见了清澈的湖水，就像我妈妈的眼睛，饱含幸福的泪光。真想和你们一起飞呀，去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1: 董瑶，他们会把你的名字写在每个人的飞行服上的。
0: 嗯，带着你的名字，带着你的心，
5: 带着你的梦，
0: 一起飞。
3: 你在飞，就是我在飞；
5: 我在飞，
3: 你在飞，就是我在飞；
5: 我在飞，
3: 就是我在飞。我心飞翔。
2: 各位老少爷们、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明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丁思平《破烂王之歌》。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10: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11: 105健康学科，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4: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董文华血染的风采。1984年，音乐人陈哲深入老山前线慰问，亲眼目睹战士们舍生忘死守边疆的壮举，也见证了军属们默默等待盼归人的牵挂。这些真实的感动化作了深情悲壮的歌词，苏月谱写的旋律极具张力，主歌庄重深沉，藏着离别与牵挂，副歌昂扬壮阔，满是信念与荣光，让歌曲成为一首悲壮与荣光交织的英雄赞歌。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梦之旅合唱组合《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这首歌采用三拍子的圆舞曲节奏，轻快悠扬的韵律，既带着面对风雨的坚定，又透着一份举重若轻的乐观。不怕风吹雨打的誓言在圆舞曲的节奏里流转，让革命的理想主义少了沉重，多了份昂扬的生命力，恰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梦之旅合唱组合，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几度夕阳红，潘越云。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梦的衣裳，李碧华。1981年琼瑶电影《梦的衣裳》的同名主题歌，听这样的歌，我们可以感受到早期琼瑶电影和后来琼瑶剧在风格上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浪漫也分很多种。早期琼瑶电影充满文艺气质，是一种非常纯真的浪漫，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太阳之子》的美妙歌声《葬花吟》。

太阳之子葬花吟，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开篇暮春，残红漫天飘零，繁华转瞬凋零，以落花喻红颜，道尽美好事物易逝的无奈与感伤。历经岁月再听这首作品，我们动容的不只是黛玉的个人命运，更是这份不愿随波逐流的高洁坚守。落花凋零是自然规律，可这份宁折不弯的初心，跨越300余年时光，依旧能叩击每个听者的内心。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夜毛、廖沙、九九艳阳。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精忠报国，屠洪刚曲风大气磅礴，在屠洪刚那气势恢宏的演唱下，这首歌给人一种无比雄壮的感觉。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朱明瑛《白发吟》。

朱明英白发银，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这首白发银唱出一份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爱情观，时光会染白双鬓，却磨不掉心底的热忱，真正的爱意经得起岁月漫长。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柳时明《一个美丽的传说》。

0: 送给谁？
1: 解放军。
0: 要谢光荣。

0: 库尔班大叔，您上哪儿？克里木。整首作品采用男声领唱搭配女声伴唱的表演唱形式，林里姑娘俏皮追问库尔班大叔的去向，几番猜测，层层铺垫后，才揭晓大叔是要奔赴边防哨所慰问解放军的谜底。一问一答的轻快互动，满是新疆巴扎鲜活热闹的生活烟火。一句库尔班大叔您上哪儿，我们心里全明白，将边疆百姓与子弟兵血肉相依的军民鱼水情娓娓唱响。民族小调的灵动旋律也让民族团结的真挚情怀跨越60余载久久动人。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程琳信天游。
1: 那边

改革开放初期，外来文化大量涌入，内地流行乐正处在寻找本土方向的探索期。广东音乐人介成强、刘志文决定从传统民歌中找寻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表达。谢成强借鉴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信天游元素构思旋律，词作者刘志文则从罗中立的名画《父亲》里汲取创作灵感，将中原土地岁月沧桑的感受凝进词句。白云、大雁、山沟、小河，一系列陕北意象铺展开来，既是游子回望故土的悠长感怀，也是八十年代一代音乐人的文化寻根与内心追问。成林、信天游，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晚秋，毛宁。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

0: 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9: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追忆祖父创办药店、收藏字画的往事，记录勤劳持家的祖母，他讲述多才随和的父亲，二人相处轻松自在，印证那句多年父子成兄弟，诉说温暖动人的家常亲情。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6集。
10: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 耻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11: 第六集。
12: 我的祖父祖母，我的祖父名家勋，字明甫。听我父亲说，我们后来的家业是祖父几乎赤手空拳创出来的。创业不外两途，置田地，开店铺。祖父所开的店铺主要是两家药店，一家万全堂在北市口，一家保全堂在东大街。这两家药店过年贴的春联是祖父自撰的，万全堂是万花先长露，全树上林春，保全堂是保我黎民，全灯寿玉。祖父的药店信誉很好，他坚持必须卖地道药材。药店一般倒不卖假药，但是常常不很地道，尤其是丸散，常言神仙难食丸散，连做药店的内行都不能分辨这里该用的贵重药料，麝香、珍珠、冰片之类是不是上色足量。万全堂的制药的过道上挂着一副金字对联，修河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并非虚语。我们县里有几个门面辉煌的大药店，店里的店员生了病，配方抓药都不在本店，叫家里人到万全堂抓。祖父并不到店问事，一切都交给管事，直到每年腊月24，有两位管事携了总账到家里来，向祖父报告一年营业情况。因为信誉好，盈利是有保证的。我常到两处药店去玩，尤其是保全堂，几乎每天都去。我熟悉一些中药的加工过程，熟悉药材的形状、颜色、气味，有时还参加搓梧桐子大的蜜丸、碾药、弹膏药。保全堂的管事、同事相公跟我关系很好，他们对我有一个很亲切的称呼，不叫我的名字，叫黑少。我小名叫黑子，我这辈子没有别人这样称呼过我。我的小说《一饼》写的就是保全堂的生活。祖父是很有名的眼科医生，汪家世代都是看眼科的。他有一球眼药，有一个柚子大，黑咕隆咚的。祖父给人看了眼，开了方子，祖母就用一把大剪刀从黑柚子的窟窿抠出耳屎大一小块，用纸包了交给病人，嘱咐病人用清水化开，用灯草点在眼里。这一球眼药不知道有多少年头了，据说很灵。祖父为人看眼病是不收钱也不受礼的。中年以后家道渐丰，但是祖父生活简朴，自封甚薄。他爱喝一点好茶，西湖龙井，饭食很简单。他总是一个人吃，在堂屋一侧放一张马屋，这是一个较大的方凳，便是他的餐桌，坐小板凳。他爱吃长鱼汤下面，面下在白汤里，汤里的长鱼捞出来便是酒菜。他每顿用一个五彩釉画的公鸡的茶盅喝一盅酒，没有长鱼就用咸鸭蛋下酒，一个咸鸭蛋吃两顿，上顿吃一半，把蛋壳上掏蛋黄白的小口用一块小纸封起来，下顿再吃。他的马屋上从来没有第二样菜，喝了酒常在房里大声背唐诗：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世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王明甫的简省在我们县是有名的，但是他曾有一个时期舍得花钱买古董字画。他有一套商代的仪鼎，是祭器，不大，但都有铭文。

这是一个直径约四寸的铜的溜圆的圆球，上面有许多星星，下面有一个把安在紫檀木座上，就放在他床前的小条桌上。我曾趴在桌上细细的看过，没有什么好看，是明代御造的，其珍贵处在一次一共只造了几个，祖父不知是从哪里买来的，他还为此起了一个斋名浑天一式，让我父亲刻了一块长方形的图章。他有几幅好画，有四幅马远的小平条，他曾为这四张画亲自到苏州去，请有名的细木匠做了檀木框，把画嵌在里面。对这四幅画的真伪我有点怀疑，画的构图颇满，不像马一角，但年份是很旧的，有一个高约八尺的绢地大中堂，画的是报喜图，一棵很大的柏树，树上有十多只喜鹊，下面卧着一头豹子，坐着是吕骥。我小时候不知吕骥是何许人，只觉得画得很像，豹子的毛是一根一根都画出来的，真愧他有那么多功夫。这几幅画平常是不让人见的，只在他六十大寿时拿出来挂过。同时挂出来的字画，我记得有郑板桥的六尺大横幅，纸本画的是兰花，陈曼生的隶书对联，汪婉的楷书对联。我对汪婉的对子很有兴趣，字很端秀，尤其是对子的纸真好看，绿豆色的蜡笺。他有很多字帖，是一次从下家买下来的，下家是百年以上的大家，号十八鹤来堂下家。下家的房屋极多而大，花园里有合抱的大桂花，有曲沼流泉，人称下家花园。后来败落了，就出卖藏书字画，祖父把几箱字帖都买了。我小时候写的《归风碑》《闲邪公家传》，以及后来奖励给我的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褚遂良的《圣教序》，小字《麻姑仙坛》，都是出踏本，原是下家的东西。祖父有两件宝，一是一块蕉叶白大端砚，据我父亲说，颜色正如芭蕉叶的背面，是夏之荣的旧物；一是云辉将军碑，据说是个很早的拓本，海内无二。这两样东西祖父视为性命，每遇兵荒就叫我父亲首先用油布包了埋起来。这两件宝物我都没有看见过，解放后还在，现在不知下落。我弄不清祖父的思想是怎么回事，他是又读孔孟之书的，思想的基础当然是儒家，他是学佛的，在教我读《论语》的桌上有一函《南无妙法莲华经》，他是印光法师的弟子。他屋里的桌上放的两部书，一部是顾炎武的《日之路》，另一部是《红楼梦》。更不可理解的是，他订了一份杂志，邹涛奋编的《生活周刊》。我的祖父本来是有点浪漫主义气质、诗人气质的，只是因为所处的环境使他的个性不可能得到发展。有一年为了避乱，他和我父亲这一房住在乡下的一个小庙里，即我的小说《受戒》所写的菩提庵里，就住在小说所写《一花一世界》那间小屋里。这样他就常常让我陪他说说闲话。有一天他喝了酒，忽然说起年轻时的一段风流韵事，说得老泪纵横，我没怎么听明白，又不敢问个究竟。后来我问父亲，是有那么一回事吗？父亲说，有，是一个什么大官的姨太太，老人家不知为什么要跟他的孙子说起他的艳遇，大概他的尘封的感情也需要宣泄宣泄吧。因此我觉得我的祖父是个人。我的祖母是谭仁阁的女儿，谭仁阁是同光间本县最有名的诗人，一县人都叫他谭四太爷。

我的小说《洗礼》所写的《弹屁鱼》就是参照一些关于他的传说写的。他的诗我在小说《故里杂记》李三的附注里引用过一首《警火》，后来又读了有人从旧县志里抄出寄来的几首。他的诗明白小唱是圆合体，多写多与治水、修坝、筑堤有关，是为事而发，属闲事一类者较少。看来他是一个关心事物的明白人。现人所传关于他的糊涂放诞的故事不怎么可靠。祖母是个很勤劳的人，一年四季不闲着做酱，我们家吃的酱油都不到外面去买，把酱豆瓣加水熬透，用一个牛腿似的布兜子吊起来，酱油就不断由布兜的末端一滴一滴滴在盆里，这酱油兜子就挂在祖母所住房外的廊檐上，逢年过节有客人都是他亲自下厨。他做的鱼圆非常嫩，上坟祭祖的祭菜都是他做的，端午包粽子，中秋洗莲之藕，哦，得有五节即肥白，是供月亮用的。做糟鱼，糟鱼烧肉，我小时候不爱吃那种味儿，现在想起来是很好吃的东西。腌咸蛋，入冬腌菜，腌大咸菜，用一个能容五担水的大缸腌青菜。我的家乡原来没有大白菜，只有青菜，似油菜而大得多。腌芥菜，腌辣菜，小白菜晾去水分，入芥末同腌，过年时开坛，色如淡金，辣味冲鼻，极香美。自离家乡，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咸菜。凤鸡，大公鸡不去毛，揉入粗盐，麦包荷叶，悬之于通风处，约20日即得，久则愈佳。除夕要吃一顿团圆饭，祖父和儿孙同桌，团圆饭必有一道鸭羹汤，鸭丁与山药丁、茨菇丁同煮，这是徽州菜。大年初一，祖母头一个起来包大圆子及汤圆。我们家的大圆子特别油，圆子馅儿前10天就以洗砂猪油拌好，每天放在饭锅头蒸一次，油都吃进洗砂里去了，煮出咬破满嘴油。这样的圆子我最多能吃4个。祖母的针线很好，祖父的衣裳鞋袜都是他缝制的。祖父60岁时，祖母给他做了几双挖云子的鞋，黑泥鞋面上挖出云子，内衬大红薄泥里子。这种鞋我只在戏台上和古画上见过，老太爷穿上高兴得像个孩子。祖母还会剪花样，我的小说受戒写小英子的妈赵大娘会剪花样，这细节是从我祖母身上借去的。祖母对祖父照料得非常周到，每天晚上用一个五更鸡给他炖大枣，祖父想吃点甜的又没有牙，祖母就给他做花生酥，花生用饼锤碾细，掺绵白糖，在一个针锅子里压成一个个小圆糖饼。祖母是吃长斋的，有一年祖父生了一场大病，他在佛前许愿，从此吃了长斋。他吃的菜离不开豆腐、面筋、皮子，他的素菜里最好吃的是香蕈饺子，香蕈熬汤，荠菜馅儿包小饺子，油炸后倾入滚汤中，吃啦一声，这道菜他一生中也没有吃过几次。他没有休息的时候，没事时也总在捻麻线，一个牛拐骨上面有个小铁钩，蓄入麻丝后用手一转牛拐就捻成了麻线。我不知道他捻那么多麻线干什么，肯定是用不完的。小时候读归有光的《先皮试略》，如人不忧米言，乃劳苦若不谋息，觉得我的祖母就是这样的人。祖母很喜欢我，夏天晚上我们在天井里乘凉，她有时会摸着黑走过来，
躺在竹床上给我说古话，有时他唱戏，声音哑哑的。观音老母站桥头，这是我听他唱过的唯一的歌。1991年10月，我回了一趟家乡，我的妹妹弟弟说我长得像祖母，他们拿出一张祖母的6寸相片，我一看是像，尤其是鼻子以下、两腮、嘴都像。我年轻时没有人说过我像祖母，大概年轻时不像，现在我老了像了。1991年1月22日，在1992年第四期作家。多年父子成

0: 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画绘。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至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一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忠实。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我母亲死后，他亲手给他做了几箱子名衣。我们那里有烧名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单夹皮棉四十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胡钱。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过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笔直地飞上去，没有肚。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面养了金铃子，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鸣叫。他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夕阳红染了色，上深下浅，通常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用小西瓜上开小口，抹紧瓜瓤，在瓜皮上雕镂出极细的花纹，做成西瓜灯。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家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候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实得佳评，他就拿出来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磨。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大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我小时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归风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一写张猛龙，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里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里开同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一件蓝冠衣，扮起来唱朱砂井，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有一个赵莲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唱了一段眉雾线在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场。 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17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时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上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再现了一段绝境重生的教育传奇。动荡战乱的年代，西南联大破壁而生，师生们跑警报、做茶馆、居陋室，在困顿岁月中深耕学识，涵养风骨，守住华夏文脉火种。汪曾祺以亲历者视角定格烟火日常与师者风范，文字冲淡悠远，兼具史料温度与文学深度。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在西南联大，读懂百年联大的精神底色。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

0: 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主张平等相处，和自家儿子如同挚友。他追忆多才多艺的父亲汪菊生，父亲擅长书画乐器，待人宽厚，满怀生活情趣。两代温馨的父子往事带给大家别样的人生启发。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七集。
3: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5: 第七集。
6: 多年父子成兄弟，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从幼儿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黑帮，关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对我还是很亲热。我的老伴告诫他们，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新县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家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求家破的空军将领。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是个黑人，我们留他在家住等于窝藏了他。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口，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40多天才离去。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最后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的女同学好上了，结了婚，有一个女儿已近7岁。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要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

儿女笔管调直最没有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1990年9月1日，在1991年第一期《福建文学》。我的父亲

我父亲排行老三，我的祖母有时叫他的小名三子。他是阴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生的，故名菊生，字淡如。他作画时有时也提别号亚痴冠元生。他在南京读过旧制中学，所谓旧制中学大概是十年一贯制的学堂。我见过他在学堂时用过的教科书，英文是纳什文法，代数几何是线装的有光指印的，还有修身什么的。他为什么没有升学我不知道，旧制中学生也算是功名。他的这个功名我在我的继母的名经上见过，写的是扁宋体的泥金字，所以记得。什么是名经？看《红楼梦》贾府办秦可卿丧事那回就知道，我就不啰嗦了。我父亲年轻时是运动员，他在足球校队踢后卫，他是撑杆跳选手，曾在江苏全省运动会上拿过第一，他又是单杠选手。我还见过他在天王寺外边驻军所设置的单杠上表演过空中大回环两周，这在当时是少见的。他练过武术，腿上带过铁沙袋，练过拳，练过刀枪。我见他施展过一次武功。我初中毕业后，他陪我到外地去投考高中，在小轮船上，一个初来的侦缉队以检查为名勒索乘客的钱财，我父亲一掌把他打得一溜跟头，从船上退过跳板，一屁股坐在码头上。我父亲平常温文尔雅，我还没有见过他动手打人，而且真有两下子。我父亲会骑马，南京马场有一匹烈马咬人，没人敢碰他，平常都用一截粗竹套套住他的嘴。我父亲偷偷解开缰绳，一片腿骑了上去，一趟马道子下来，这马老实了。父亲还会游泳，水性很好。这些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的。从南京回来后，他玩过一个时期的乐器，他到苏州去了一趟，买回来好多乐器，笙箫管笛琵琶乐琴拉琴腔的板胡扬琴，甚至还有大小唢呐。唢呐我从未见他吹过，这东西吵人，除了吹鼓手戏班子，一般玩乐器的人都不在家里吹。一把大唢呐，一把小唢呐，一直放在他的画室柜橱的抽屉里。我们孩子们有时翻出来玩，没有哨子吹不响，只好把铜嘴含在嘴里，自己呜呜作声，不好玩。他的一只洞箫，一只笛子都是少见的上品。洞箫箫管很细，外皮做殷红色，很有年头了。笛子不是蚕丝涂了一节一节黑漆的，是整个笛管擦了鼻涕紫漆的，比常见的笛子管粗。箫声悠远，笛声圆润。我这辈子吹过的箫笛无出其右者。这两只箫笛不是从乐器店里买的，是花了大价钱从私人手里买的。他的琵琶是很好的，但是拿去和一个理发店里换了，他拿回的理发店的那面琵琶又脏又旧，有理顾及的。我问他为什么要换了这么一面脏琵琶回来，他说这面琵琶声音好。理发店用一面旧琵琶换了他的几乎是全新的琵琶，当然乐意。不论什么乐器，他听别人演奏，看看指法就能学会。他弹过一阵古琴，然后说，都说古琴很难，其实没有什么。我的一个远房舅舅有一把一个法国神父送给他的小提琴，我父亲跟他借回来，鼓秋鼓秋，几天功夫就能拉出曲子来。据我父亲说，乐器里最难的、最要功夫的是胡琴。别看它只有两根弦，很简单，越是简单的东西越不好弄。他拉的胡琴我拉不了，弓过于硬，马尾多，滴的松香很厚，松香拉出一道很窄的深槽，我一拉马尾就跑到深槽的外面来了。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有时使劲拉一小段，我父亲一看松香就知道我动过他的胡琴了。他后来
不大摆弄别的乐器了，只有胡琴是一直拉的。病党丝竹以后，父亲大部分时间用于画画和刻图章，他画画并无真正的师承，只有几个画友。画友中有过从较密的是铁桥，是一个和尚，善因寺的方丈。我写的小说《受戒》里的石桥就是以他为原型的。铁桥曾在苏州邓尉山的一个庙里住过，他作画有时下款题为邓尉山僧。我父亲第二次结婚，娶我的第一个继母，新房里就挂了铁桥的一个条幅，泥金纸上巧画了几只桃花，两只燕子，款题淡如人兄家里弟铁桥写贺。在新房里挂一幅和尚的画，我的父亲可谓全无禁忌，这位和尚和俗人称兄道弟，也真是不拘礼法。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有点胡来，这条画的两边还配了我的一个舅舅写的一副虎皮轩的对子：蝶玉是画游护粉，应出学传上修黄。我后来懂得对联的意思了，觉得实在很不像话。铁桥能画也能写，他的字写石鼓，画法任伯年，根据我的印象都是相当有功力的。我父亲和铁桥常来往，画风却没有怎么受他的影响，也画过一阵工笔画会。我们那里的画家有一种理论，画画要从工笔入手，也许是有道理的。扬州有一位专画菊花的画家，这位画家画菊按朵论价，每朵大洋一元。父亲求他画了一套菊谱，二尺见方的大册页。我有个姑太爷也是画画的，他说像他那样的玩法我们玩不起。兴化有一位画家徐子谦，画猴子也画工笔画会，我父亲也请他画了一套册页。有一开画的是罂粟花，薄瓣透明，十分绚丽。一开是月季，提了两行字：春水蜜波，为花写照。春水蜜波是月季的两个品种，我觉得这名字起得很美，一直不忘。我见过父亲画工笔菊花，原来花头的颜色不是一次敷染，要加几道。扬州有菊花各种小色，父亲说这种颜色最不好画，小色很空灵，不好琢磨。他画成了，我一看是小色。他后来改了画写意，用笔略似吴昌硕。照我看，我父亲的画是有功力的，但是见得少，没有行万里路多使大家真迹，受了限制。他又不会作诗，题画多用前人陈句，故布局平稳，缺少创意。父亲刻图章，初宗浙派，清秀规矩。他年轻时刻过一套《陋室铭》印谱，有几方刻得不错，但是过于着意，很拘谨。有蓝带、折钉都是做出来的。有一方草色入帘青是双钩，我小时觉得很好看，稍大即觉得纤巧小气。陋室铭印谱只是他初学刻印的成绩，三十多岁后渐渐豪放，以致汉印为主。他有一套端方的桃斋印存，经常放在案头，有时也刻浙派小印。我记得他给一个朋友张仲陶刻过一块

青田洞石小长方印，文曰中桃，实在漂亮，中桃两字也很好安排。刻印的人多喜藏石，父亲的石头是相当多的，他最心爱的是三块田黄。我在小说《岁寒三友》中写的晋仪府的三块田黄，实际上写的是我父亲的三块土章。他盖章用的印泥是自己做的，用的是大披纱，这是朱砂里最贵重的。大披纱深紫色，片状，制成印泥鲜红夺目。他说见过一些明朝画，纸色已经灰暗，而印色鲜明不变。大披纱盖的图章可以引指，即用手指摸摸，印纹是古出的。他的画室的书橱里摆了一列装在玻璃瓶里的大披纱和陈年的蓖麻籽油，蓖麻油是调印色用的。我父亲手很巧，而且总是活得很有兴致，他会做各种玩意儿。元宵节他用通草为伴，用画牡丹的夕阳红染出深浅，做成一盏荷花灯，点了蜡烛，比真花还美。他用蝉翼尖染成浅绿，以铁丝为骨做了一盏仿知了灯，下安细竹棍儿。我和姐姐提了举着这两盏灯上街，到邻居家串门，好多人围着看。清明节前他糊风筝，有一年糊了一只蜈蚣，是绢糊的。他用药店里称麝香用的小等子约蜈蚣两边的鸡毛，鸡毛必须一样重，否则上天就会打滚儿。他放这只蜈蚣不是用的一般线，是胡琴的老弦。我们那里用老弦放风筝的家父实为第一人。他带了几个孩子在富公桥麦田里放风筝，这时麦子尚未起身，是不怕踩的，越踩越旺。春服继承汇丰合唱，我父亲这个孩子头带着几个孩子在碧绿的麦垄间奔跑呼叫，其乐如何。我想念我的父亲，想念我的童年。虽然我现在是72岁，颇然已老了。夏天他给我们糊弄金铃子的盒子，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一小块一小块，在合拢接缝处用皮纸浆糊固定，再加两道细蜡尖条，成了一只船，一座小亭子，一个八角玲珑玻璃球，里面养着金铃子。隔着玻璃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爬，吃切成小块的梨，张开翅膀叫。秋天买来拉秧的小西瓜，把瓜瓤掏空，在瓜皮上镂刻出很细致的图案，做成几盏西瓜灯，西瓜灯里点了蜡烛，洒下一片绿光。父亲鼓得半天，就是为了让孩子高兴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我母亲死后，父亲给她糊了几箱子衣裳，单夹皮棉，四十不缺。他不知从哪里搜罗来各种颜色，压出各种花样的纸。听我的大姑妈说，他糊的皮衣跟真的一样，能分出滩羊、灰鼠。这些衣服我没有看见过，但他用剩的色纸我见过。我们用来折手工，有一种纸银灰色，正像当时时兴的木本缎子。我父亲为人很随和，没架子，他时常周济穷人，参与一些有关公益的事情，因此在地方上人缘很好。民国20年发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见他趟齐胸的水出去，手里横直了一根很粗的竹篙，穿一身直罗褂。他出去主要是办政绩。我在小说《钓鱼的医生》里写王旦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里系了铁链，让几个水性很好的船工也在腰里系了铁链，一头拴在王旦人的腰里，冒着生命危险渡过激流，到一个被大水围困的孤村去为人治病。这写的实际是我父亲的事，不过他不是去为人治病，而是去送华阳义赈会发来的面饼。这件事写进了地方上人送给我祖父的60寿序里，我记得很清楚。

0: 父亲后来以为人医眼为职业，眼科是汪家祖传，我的祖父大伯父都会看眼科，我不知道父亲懂眼科医道。我19岁离开家乡，离乡之前我没见过他给人看眼睛。去年回乡，我的妹婿给我看了一册父亲手抄的眼科医书，字很工整，是他年轻时抄的。那么他是在眼科上下功夫的，听说他的医术还挺不错。有一邻居的孩子得了眼疾，两眼肿得像桃子，眼球红得像大红缎子。父亲看过说不要紧，他叫孩子的父亲到阴城去捉两个大天罗来，父亲在天罗里倒进两管鹅翎眼药两撮冰片，把天罗扣在孩子的眼睛上，过了一会儿天罗壳裂了。据那孩子说，他睁开眼看见天是绿的，孩子的眼好了，一生没有再犯过眼病。田螺治眼我在任何医书上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孩子现在还在，已经50几岁了，是个理发师傅。去年我回家乡，从他的理发店门前经过，那天他又把我父亲给他治病的经过向我的妹婿详细的叙述了一次。这位理发师傅希望我给他的理发店写一块招牌，当时我很忙，没有来得及给他写，我会给他写的，一两天就写了托人带去。我父亲配置过一次眼药，这个配方现在还在，但是没有人配得起，要几十种贵重的药，包括冰片、麝香、熊胆、珍珠。珍珠要是人带过的，父亲把祖母帽子上的几颗大珠子要了去。听我的第二个继母说，他制药极其虔诚，3天前就洗了澡，一个人住在花园里，把3道门都关了，谁也不让去。父亲很喜欢我，我母亲死后他带着我睡，他说我半夜醒来就笑，那时我3岁。我到江阴去投靠南京中学是他带着我去的，住在一个茶庄的站房里，臭虫很多，他就点了一支蜡烛，见有臭虫就用蜡烛油滴在他身上。第二天我醒来，看见席子上好多好多蜡烛油点子，我美美的睡了一夜，父亲一夜未睡。我在昆明时，他还在信封里用玻璃纸包了一小包虾松寄给我过。我父亲很会做菜，而且能别出心裁。我的祖父春天忽然想吃螃蟹，这时候哪里去找螃蟹，父亲就用爪鱼给他伪造了一盘螃蟹，据说吃起来跟真螃蟹一样。虾松是河虾剁成米粒大小，掺以小酱瓜丁，入温油炸透。我也吃过别人做的虾松，都比不上我父亲的手艺。我很想念我的父亲，现在还常常做梦梦见他。我的那些梦本和他不相干，我梦里的那些事他不可能在场，不知道怎么会掺和进来了。1992年5月28日，在1992年第八期作家。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铺展一幅抗战时期独特的文人画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师生于清贫危难中潜心治学。金岳霖、沈从文等师长的点滴往事，春城风土人情尽数收录，留存独一无二的联大记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晚上9点，

0: 美食。
1: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2: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陈蜜霜习惯了独自承受所有情绪，早已不擅长与人交心。可是面对温柔真诚的钟文，她慢慢放下了伪装，偶尔会流露出脆弱真实的一面。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12到第13集。
6: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7: 第12集，陈蜜霜专心望着面前染色的地中海。他不是第一次看海上日出，这里的日出时间比较晚，有时候他去花市采购回来会正好赶上。他只是没有这样充满仪式感的看过，没有聚精会神地观察过云和光的关系，光与水的关系，从来不知道有这么美。他看呆了，直到钟文突然轻身地抱住了他，他猛地僵住，手下意识地在他的袖子上抓了一下，又犹豫着松开。
8: 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
7: 钟文抱得很轻很轻，胳膊没有用力，又因为身高差需要缩起来，上半身也与陈蜜霜隔着距离。可是钟文的下巴放在陈蜜霜的肩膀上，说话的时候胸腔震动，落在陈蜜霜的耳朵里仿佛有回音。
8: 你不要忘了我。
7: 想要忘记哪有那么容易啊， 陈蜜霜在心里叹了口气，僵硬的神色柔和了下来。他任由钟文抱了十几秒，直到意识到钟文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才出声警告：“
9: 再不放开，我就揍你了。”
7: 钟文这才嘻笑着跳开，仿佛刚刚那个哀哀戚戚的人根本就不是他。此时天空的红霞已经从极盛开始退去了，太阳转眼间已经挂得很高。
8: 好了，我走了，我打车走，不用送了，我讨厌告别。
4: 话是这样说，钟文还是跟着陈蜜霜一起走回了车子旁。陈蜜霜看着他从后备箱里提出行李，才似笑非笑地说：“我还是送你吧，反正已经出来了。”“
8: 哎，也行。”
4: 轮子还没落地的行李箱又躺回了后备箱。钟文忙不迭地坐回副驾驶座，系上了安全带。人家讨价还价都要好几轮呢，他永远是见坡就下。神奇的是，陈蜜霜现在居然已经能明显察觉出他的意图，并且以拆穿或是配合他为乐趣了。发动车子的时候，陈蜜霜是在笑的。路上，钟文突发奇想，问陈蜜霜：“
8: 如果日出有味道，你觉得会是什么味道的？”
4: 陈蜜霜很少想这么抽象的问题，他沉吟了很久说：“可能像荷包蛋吧，
8: 而且是那种外圆焦焦的，中间却还是溏心的蛋，再撒一点盐和黑胡椒，有那么一点点焦糊的味道，也有一点咸辛和辛辣，还有一点甜。我刚刚在海边闻见的就是这种味道。”
4: 钟文双手向后抱着头枕，随意地说：“
8: 不过闻到你身上的味道后，就全都忘记了。”
4: 陈蜜霜至今也搞不清楚自己身上究竟有什么味道，虽然之前打碎过那瓶香水精油，但那味道太浓烈了。他有时会觉得钟文是胡编的，是在骗他，毕竟天天把身上的香味挂在嘴边，还挺让人难为情的。可是有一些时刻，就像刚刚，他还是会相信钟文说的都是真心话。他相信钟文没有骗过他。到了机场，时间已经不充裕了，进去就要马不停蹄地办手续。到了这会儿，钟文反而坚持要自己一个人了，他不想被陈蜜霜当作小孩。所以陈蜜霜并没有下车，钟文取了行李走到车窗前，弯腰摆了摆手说：“
8: 我走了，
4: 一路平安。”“
8: 我到家会给你发消息的，你要回我呀。”
4: 陈蜜霜微微颔首。此处车子不能停太久，钟文也没想拖拉，他心里打定了主意，肯定是要回来的，只是总要先回去一趟。签证问题、钱的问题、父母的问题，很多很多问题都需要时间处理，他只希望能快一点，越快越好。“
8: 陈蜜霜！”
4: 看着钟文踏入机场大厅，陈蜜霜已经发动了车子，却又听到他叫自己的名字。陈蜜霜微微抬头看出去，钟文在门内朝他笑着摆手：“
8: 我一定会回来的。”
4: 不等陈蜜霜做出反应，钟文转身大踏步地走出了他的视线。到了此刻，陈蜜霜反而觉得太快了，声音还没散去，人就已经不见了。他缓缓将车驶出机场范围，回去的路上阳光始终灿烂地挂在眼角，他恍恍惚惚地想，钟文真的会回来吗？万一他的父母不同意呢？万一他有了更好的工作学习机会呢？万一他回去住一阵子，习惯了国内舒适的生活，不愿意再回来了呢？那么多的可能性，概率似乎都比他回来会更高。回到住处，陈蜜霜打算收拾收拾再开店，虽然他的情绪像被冰封在暗处，有一种奇怪的抽离感，但仅凭着习惯，他也能按部就班的生活。

0: 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1: 回国之后，钟文经受了来自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七大姑八大姨的轮番灵魂洗礼，几乎没有安静的时候。晚上躺到床上，耳朵里还有嗡嗡嗡的声音，反反复复都是一个样，怎么能出国玩都不和家里打个招呼？怎么能不和大家一起回来呢？怎么能一个人在国外待那么久？怎么能不听父母的话？怎么能怎么能？钟文听烦了，也想反问为什么不能，或者说已经过去的事情反复质问有什么用，但他只是忍着，因为他知道自己之后要做的事情会更令父母无法接受，必须先把这轮责怪承受下来，先让父母消消气，而不是火上浇油。实在在家里待不住，钟文就跑出去见朋友。好在知道他回来以后，很多人都想见见他，听他讲讲之后的见闻，其中自然也包括纪晓宇。纪晓宇比钟文低一届，也已经毕业了，只是还没找工作，在准备考研，所以两个人就约在了学校见。纪晓宇特意用微信将钟文引到一条和过去有关的长椅那里，可钟文到了以后毫无反应。纪晓宇笑自己自作多情，对他而言，两个人之间的重要节点对钟文来说都只是过眼烟云罢了。
2: 来，给我讲讲抱得美人归了吗？
1: 于是纪晓宇摆出大大咧咧的模样，主动打听起来。钟文就等着别人问他，他一股脑事无巨细地讲了出来，可是纪晓宇根本就想不起来陈蜜霜的样子。他记得那个花店老板很漂亮，却也只有很漂亮这个感觉而已。其实那天钟文把花送给花店老板时，他以为钟文是故意在气他，并没有把那个漂亮姑娘当作威胁，因为潜意识里他觉得陈蜜霜和他们不是一类人。打个比方，就像是工作了两年的人看刚进大学的人，明明年纪上差不了几岁，却觉得好像处在两个世界。如今钟文确实喜欢上了另一个世界的人，甚至要奔跑着追过去了。纪晓宇想，曾经他们离得那么近，却永远都隔着一段距离，他从来走不进钟文的心里，如今他更是追不上了，他只能尝试挽留。
2: 留法？这太冒险了吧，学费多少你知道吗？法国那边吃住多贵啊，而且这种学校算是职业培训吧，你以后真想干这行吗？
1: 哎呀，这所学校呢最难的是被录取，他不对外招人，属于专业对口输出，所以只要能被录取学费很少的，就是要坚持读几年。如果能被录取对我而言是好事，反正我现在也没什么目标，最愁的是吃住的费用，但我就一个人住的差一点也没关系，到时候看看有没有便宜点的公寓，我琢磨着打工贴补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2: 你都已经猜到你爸妈不会同意了是吧？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能做最坏的打算，无论如何我都是要回去的，我答应过他。钟文眼睛里的光那么耀眼，他以前不会有这样的眼神与情绪，以前的他都是轻轻松松的，浑身上下写满了无所谓。纪晓宇不止一次幻想过他认真起来的样子，却没想到这一天到来的时候自己会那么难过，因为钟文认真的对象不是他。
2: 也许他根本没在等你，你不是说他还没答应你吗？
1: 可是我感觉得出来，他一点点的在接受我，至少我在的这段日子他笑得越来越多了。
0: 钟文望着学校的人工湖，仿佛在望着湛蓝的地中海，

0: 不知道，他是我见过的对自己最苛刻的人。明明已经很厉害了，在我看来他的生活完全没有烦恼，可是他仍旧不快乐。他不快乐的根源在于他自己，他好像觉得放纵贪图快乐是有罪的，所以他连喝杯酒跳个舞都要假装成另外一个人。最初我可能是因为她漂亮，气质特别，因为种种巧合而喜欢她，但是这段时间我和她朝夕相处，没有更复杂的想法，就是想让她快乐一点。就算最后我们没能在一起，我也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事。
1: 我可真羡慕她。
0: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你早晚也会遇到对的人。正说着，钟文的电话响了，妈妈打电话问他想不想吃清蒸鱼。他琢磨着爸妈的气差不多消了，也是时候提正事了。
2: 那我先回去了，你考研加油。
0: 钟文站起来绕过椅子朝前走了两步，而纪晓雨一动没动，只是转身趴在椅背上开口叫了他一声。钟文回过头，纪晓雨问，
1: 我一直想问你，之前为什么愿意借钱给我？
2: 没有为什么呀，你找我借，我手头正好有富裕，就借了呀。
0: 钟文一脸不以为意，仿佛这不应该算作问题。不过他倒是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儿。今天来之前，他一直提醒自己这句话不能忘，结果还是差点忘了。幸好纪晓雨叫住了他，他蹭了蹭鼻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之前在花店那次，我应该向你道歉。纪晓雨突然笑了，甩了甩手说，
1: 哎呀，有什么好道歉的，是我误会了吗？忘了吧，忘了吧。
2: 那我走了，拜拜。
3: 这次钟文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纪晓雨将身体转正，忽然卸下了所有的力气，任由自己瘫坐在椅子上。是的，他误会了，这句话还真是合适。纪晓雨是钟文的学妹，同系不同专业，两个人原本没有多熟，只是在很多次的聚会上见过几面。那个时候也不是没人追纪晓雨，他们系里本来女生就少，女生还是很吃香的。但纪晓雨每次见到钟文，眼睛就忍不住跟着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大学初期，他在情感方面似乎还没开窍，可能是因为刚过了高中，总算不用穿校服了，终于有了一丝自由。他就像被毒鸡汤洗了脑似的，认为大学的自己需要焕然一新。于是他发疯似的买衣服、鞋包，买新的电子产品，将自己打扮得非常入时。偏偏他的室友家庭条件都不错，一直以来的消费档次比他高很多。他打肿脸充胖子，表面是很光鲜，可是其实每到月中就已经弹尽粮绝了。被喂大的购物欲和虚荣心，对纪晓雨而言就是骑上来就下不去的猛虎。不知不觉间，他开始透支信用卡，小额借贷，拆了东墙补西墙。虽然他也努力在还，比如偷偷摸摸的在网上买衣服和包，可时间长了，总有那么一两笔贷款会忘了还款的日子。奇怪的人打来电话时，纪晓雨吓坏了，对方口音很重，上来就骂骂咧咧，全是威胁的话。他吓得关了机，却又害怕对方打给父母。最恐怖的是，他没拖延几天，利息居然已经加了不少，可他富裕的钱已经提前还了另一笔，实在拿不出钱来。无可奈何，纪晓雨只能拉下脸去找人借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一笔钱。周围人想尽办法推脱，没有一个借给他，包括之前总是对他献殷勤的男生。就在纪晓雨快将通讯录列表拉到底时，他看到了钟文的名字，可钟文并不是他熟悉的人，起码不是能开口借钱的交情。他真的是鼓起了全部的勇气。

0: 气才给他发了消息，约他在人工湖的长椅前见。当他臊得满脸通红，磕磕巴巴地把副稿对中文说出来时，没想到中文眼都不眨地说：
1: 行，我见你。
0: 当即就掏出手机给他转账。反倒是纪晓宇傻住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可是患难会让人记住真情。后来他真的努力控制花销，以最快的速度把钱还给了中文，两个人也就彼此熟了起来。中文对纪晓宇来说就成了整个学校最特别也最重要的那个人，人工湖边的那条长椅也成了他每次经过都会心跳加速的地方。他的心窍为中文开了，可他搞不清楚中文在想什么。有时候纪晓宇觉得他俩好的就差捅破窗户纸了，有时却觉得中文很烦他。但中文身边一天没有女朋友，他就有盼头。可如今他不得不逼自己面对，盼头真的没了。一切都是他的误会，一直以来都是他的误会，不是谁的错，只是误会。这实在太令人沮丧了。想到这或许是中文最后一次和他坐在这条长椅上，而此时他的身旁只剩空荡荡的风。纪晓宇低下头，从抽噎到放声大哭。
1: 回到家里，钟文看到妈妈在厨房里忙活，做了梅菜扣肉、蒸鱼和炒绿叶菜，很丰盛的一桌菜。一般来说，当妈妈开始愿意做饭，代表警报已经解除。钟文大口吃饭，他能预想到等他把想说的话说完，可能就没饭吃了。吃到打饱嗝之后，钟文观察了一下，发现爸妈情绪平稳，似乎没有翻旧账的打算。他踩在桌子下面，握着拳头给自己打气，终于开了口：
2: 那个，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1: 爸妈都把注意力从电视转到了他的身上。
2: 是这样，我之前在法国逗留是有原因的，我在那边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所以我决定去留学。
3: 什么？
1: 爸妈异口同声。其实中文很清楚他们不是没听清，但还是小声重复了一遍：去留学。留学毕竟是好事。爸爸温和地埋怨：高中的时候我们问过你想不想出国，你当时说不想，怎么毕业一年多了又想留学了呀？啊，想留学也行，找个近一些的、华人多一些的国家嘛。这法国太远了。
4: 哎，不是，我怎么觉得这么不靠谱呢？你先听听他怎么说。
1: 知子莫若母。中文的妈妈一眼就看穿了他后面还有话，给了他一个有话快说的眼神。于是中文麻利地把关于香水学院的事情说了，三分真七分假，为了绕开陈蜜霜，只能编造香水公司的人说他天赋异禀。不过这听起来实在像是遇到了骗子。果不其然，爸妈认为他在胡闹，直截了当地说：
2: 哎，别指望我们会同意啊，你要是想留学可以，我们去咨询后选一所合适的、学历被认可的学校。你看看你都多大了，能不能不要想一出是一出啊？
5: 爸，我是认真的，这是只有极少的有天赋的人才能做的职业，是有的人想求都求不来的机会啊。
4: 认真？哎呦，我还不知道你啊，干什么都三分钟热度。香水，你以前用过香水吗？那是女孩子的玩意儿，你说 你凑什么热闹啊？这学成了能干什么去啊？不也就是化妆品公司吗？那和你之前的工作有什么区别呀？
5: 妈，首先香水不只是女孩子的东西，拿破仑时期男人就开始用古龙水了， 其次，
4: 没空听你说这些。

0: 总之就是不同意。
1: 妈妈站起来收拾碗筷，爸爸也将头转向了一边，一副根本就不想听他说下去的样子。本想掰开了揉碎解释的中文，硬生生地把后面想说的话咽了回去，也赌起气来，干脆直接说了结果。其次，我不是在征求你们的同意，只是通知你们一下，我早就成年了，我能为自己做的选择负责。空气仿佛有一瞬间的凝滞，父母的动作和表情都在中文眼里微妙地定格了一下，但马上爸爸略带嘲讽的哼笑就打破了宁静。哼，行，你要是真的自己有本事能去，那你就去。
2: 谢谢爸。
1: 中文起身回房，背后传来妈妈埋怨爸爸的声音。爸爸安慰他说，哎呀，没事啊，咱还不知道他有几个钱啊，我一分钱都不给他，看他怎么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4: 故事以花语调香为温柔的底色，描摹出了生活里细琐的美好。小说女主陈蜜霜与小说男主钟文，在花香与气息交织的日常里彼此陪伴，慢慢相知。我们终日奔波忙碌，常常忽略身边的温柔景致，而这个故事让人懂得，真正的安稳是把平淡日子过得丰盈温柔。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在异国相处的日子里，两人常常相伴看风景、聊生活，没有刻意的暧昧拉扯，只有松弛舒服的陪伴。平淡的日常里，悄悄滋生出细腻的情愫。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1: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3: 第13集，
4: 入夜。钟文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钱呢？钱可怎么办呢？大话说出去了，该怎么落实却毫无头绪。就算他要到法国洗碗送餐，哪怕街头卖艺，也总要有个初始资金呢。可他现在的存款连凑个路费都勉强。实在睡不着，钟文又翻身坐起来，环顾自己的房间。讲真心话，值钱的东西还真不少。一直以来，他的电子产品都是最新最好的，耳机也动辄几千块。其实他也听不出什么区别。他这个人除了鼻子灵，其他感官都挺糙的。只是家里条件确实还可以，父母也愿意让他打扮得光鲜一些，所以自然而然会挑好的买。他开始查询二手网站的价格，打算把东西都挂上去，然后换些便宜的用。不过二手的价格总是大打折扣，他又翻找起别的球鞋，还有两双没穿过，联名 T 恤也有没拆标签的，大概可以原价卖出去，只是这都是小钱。钟文抬起头，视线停留在他的手办柜上，钢铁侠、蜘蛛侠、美国队长，各种日漫角色，大大小小都是他这些年存的，有很多不容易买到的，他都花了不少心思，所以也清楚他们现在价值几何。他打开柜子，拿出一个钢铁侠1:1的头盔抚摸着，不住地叹气，只幻想了一下把它卖掉就肉疼得不得了。可是他想到陈蜜霜，想到尼斯海岸的阳光，想到那些娇美的不可思议的花，想到他拥抱陈蜜霜时，陈蜜霜虽然僵硬却没有推开他，想到那若有似无的香气，更想到了自己的承诺。钟文深深呼吸，在3更半夜打开灯，开始给屋里的东西拍照。就这样折腾了半宿，然后一觉睡到了中午。醒来后他发现父母都不在家，冰箱里什么都没有，就点了外卖，窝在沙发里一下午都在上传照片和做详情描述。晚上父母陆续回来，3个人都没再提昨晚的话题，只不过爸妈明显还在试图窥探他的想法，而他却像是完全放下了，每天能吃能睡，看起来心情很好。他这样反而把父母弄懵了，他们完全搞不清楚他是放弃了还是憋着什么坏水呢，反而更加不安。直到快递员开始频频登门，不是送件，而是每次都从钟文手里拿走些什么，他们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劲儿了。
5: 有些东西套着盒子看不出是什么，但是钟文的妈妈看他搬出了一个挺大的手办，终于忍不住开了口。
6: 哎，等一下，你这是要干什

0: 呀？要送人还是卖给别人啊？
1: 虽然朱文的父母对手办这种东西一直很不屑，都是叫塑料小人，但他要买，父母也就没拦着。妈妈之所以对这个大手办有印象，是因为这是中文高二那年期中考试考进全班前三名的奖励。当时妈妈听到他说的价格之后吓了一跳，妈妈不能理解这玩意儿值那么多钱。好在中文是真的喜欢，买回来自己把细节一点点拼装好，总是看着他傻笑。后来呀，就越买越多，干脆做了个柜子。中文一直说以后就算结婚也要搬到自己的家里去。等到中文的妈妈走到门口，快递员已经收货走人了。中文轻巧地回答，卖了，转身就回到了自己屋里。那么喜欢的东西，如今怎么就舍得卖给别人了呢？中文的妈妈看着自己儿子的背影，心里突然不舒服起来。只是家长的面子总得撑一撑啊。妈妈想着中文是不是在装可怜，所以一时也没有动作。然而中文并没有给自己留后路，他挂在二手网站上的价格比别人都低一点，所以脱手的非常快。奇怪的是，一开始是有一点心疼的感觉，次数多了反而释然了。中文突然明白，自己以前放不下的无非是身外之物，永远有人要，有人丢，永远在市场上流通，只要他想要，以后终归能买回来。可是机会买不回来，信任买不回来，爱人买不回来。为了那些买不回来的东西，付出多少身外之物都是值得的。他想开了，也就不再苦恼了。原本也做好了不求父母帮忙的准备。再说这些东西虽说一大部分是用他自己的零用钱买的，但终归他的零用钱也来自父母，所以他根本没有赌气。可父母不这样想，接连几天老两口都在一起嘀嘀咕咕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件事儿。中文是在溺爱里长大的孩子，一直顺风顺水，不知愁滋味，也不懂得示弱，可他并不是一个执拗的人，或者说之前还从没有一件事能让他上心到这种程度。他如今不顾一切的坚持，实在是超出了父母的想象。终于在又送走了一个快递员之后，妈妈主动敲开了中文房间的门，一进门就看见柜子里空了一小半，地上床上都乱糟糟地堆着东西，像要搬家似的。妈妈克制着要收拾的冲动，问中文，
0: 都卖了不心疼啊？
2: 需要攒点钱吗？我这才发现，要是之前有存钱的意识，我还真挺有钱的。
0: 哎呦，我就不明白了，法国就那么好啊，砸锅卖铁也要去？
2: 我说过了，我这次是认真的，无论如何都要去。你们难道忘了我一直以来成绩都很好，为什么你们就认定了我只能做个碌碌无为的人呢？哎呀，
0: 我们当然希望你能干大事，可是哎呦，太突然了呀，一点准备都不给我们。我们也不明白你说的那是个什么学校，不明白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你让我们怎么放心呢？
2: 妈，我已经是个大人了，可以独自面对这个世界了。
0: 我明白，就是
1: 唉，中文的妈妈没说出来，只是叹气摇头，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银行卡，放在了中文的床上。
0: 这张卡里有点钱，不多，大部分存了定期，暂时取不出来，你先拿着吧，要是钱花光了，发现在那边待不下去，就赶紧回来，别逞强。
1: 说完，中文的妈妈站起来朝门外走。中文看着她有些弯了的背，突然心酸起来。她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以前一直觉得父母的爱是理所应当的， 习惯了父母

0: 为他安排一切，又嫌弃父母安排的生活总是死气沉沉的。他没有想过感谢，就连父母本人也没想过要他感谢，因为父母还没有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的感觉，似乎永远都没到期待回报的时候。就在刚刚，钟文知道妈妈没说完的话时，他长大得太快了。虽然这才是正常的，但会让父母觉得怅然若失。妈，钟文起身追上妈妈，把银行卡塞回了她的口袋里，拍了拍。妈，我本来就没打算让你们出钱，如果我都没有办法靠自己生活下去，那就证明我还是个没有用的人。这次我就想逼自己一下，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
1: 哎呦，这又是何苦啊，真是鬼迷心窍了。
0: 钟文的妈妈摇了摇头，突然想到了什么，猛地抬头问，
2: 你不会是在法国看上了个洋妞吧？
0: 不是洋妞。钟文脱口而出，却立马就后悔了。他紧张地咬着嘴唇内侧，生怕妈妈听出漏洞。还好妈妈只是突发奇想，就当他是否认了，终是放任他爱怎样就怎样，最后还故意吓唬他，说是他现在不要，以后再想要也不给了。钟文知道爸妈的终极目标还是想让他别去，正因如此，他才更要表明自己的决心。初始资金攒得差不多之后，钟文终于给陈蜜霜发了消息，让他去 Mrs. Morin 那里要一下香水学院的面试邀请。他临走的时候和 Mrs. Morin 说过自己会回去，那时 Mrs. Morin 应该已经帮他打过推荐电话了，只差一封邮件而已。因为这次过去还要经过面试，如果通过后还要先学习两三个月才能确定是否被录取，所以他的签证仍然只能是临时的。如果有面试邀请，也许签证时间可以批得长一些。他发消息的时候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他算着尼斯是晚上八点，陈蜜霜应该会很快看到。钟文已经很困了，却还是固执地等着。虽然陈蜜霜很可能只回他一个好，可是他还想第一时间在好的后面回一个亲亲的表情。
3: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4: 看到中文消息的时候，陈蜜霜刚和邝盛从餐厅走出来，要走过一条长长的下坡路才能取到车。从温度上来看，尼斯的冬天和国内北方城市的深秋差不多，可习惯了沙滩阳光的人还是觉得有些难挨，街上的人也少了很多。陈蜜霜穿着一件米色的长款大衣，长发用珍珠发卡别到一侧，期间邝盛一直在夸赞他的优雅得体，却令他有些心神不宁。他只希望这条路能变得短一些，这样他就不需要没话找话地应付人情了。说来也奇怪，从任何层面讲，邝盛都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男人，有事业，有地位，有钱，有良好的家庭背景，为人也很周全，举手投足无一不体现出绅士气度，无论是做朋友还是做男朋友都是没得挑的人选。从认识以来，陈蜜霜挑不出邝盛一丁点的错处，可他却不是很想和邝盛见面。面对邝盛意图明显的邀约，也总是想方设法的推脱。面对邝盛，陈蜜霜总是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儿。虽然他面对其他异性也会浑身发僵，但在邝盛这里会更明显一些。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既然邝盛没做错什么，那么问题肯定

0: 定在自己了。陈蜜霜只能和自己较劲，努力控制，不露出意兴阑珊的模样，所以会有一些疲惫。但是和钟文相处时，他不会有这种感觉。想到钟文走了很久，他在心里叹了口气。就在这时，邝胜的电话响了。邝胜原想按掉，但看到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来电人姓名，表情严肃了起来。他对陈蜜霜说：
1: 啊，抱歉，是工作上的事，我要接一下。
0: 没关系。于是邝胜接起电话，转身走开几步，走到了陈蜜霜听不到的范围。陈蜜霜靠边站住，也掏出手机，刚好就看到了钟文的消息。他的好字打出来，还没等发送，一个视频邀请突然跳出来，他吓了一跳，看到是爸爸打来的，赶忙接了起来，手忙脚乱地插上耳机线。爸，这个时间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1: 上了年纪了，觉少了，饭后睡了一会儿，这会儿就睡不着了，就起来看了会儿书，想到你那边时间正好，就给你打个电话。
0: 爸爸的脸充斥着整个屏幕，陈蜜霜不自觉地把手机拿远。
1: 你这是在哪儿啊？
0: 我和朋友刚吃完饭，要回去了。
1: 男的女的？
0: 陈蜜霜喉咙一紧，男。
1: 哪儿呢？叫过来让我看看。
0: 爸，
1: 我跟你说，你别想着唬我，要是有情况就赶紧说，也省得我和你妈替你操心。要是没有啊，就最近抽空回来一趟。你妈医院的同事啊，帮你介绍了一个不错的男孩，体制内的工作，人长得也周正。你回来跟人家见一面，如果合适啊，就赶紧定下。
0: 又是相亲，这两年父母隔着这么远，还总不忘给他安排相亲，每每都要求他搭上机票和时间回去跟对方见面。父母的想法陈蜜霜无法理解，他不懂为什么父母会觉得结婚并不影响他在法国的事业。他的父母真心实意地觉得结婚就是两个家庭的强强联合，只要经济基础稳固，能给孩子一个好的条件，那就是一桩好的婚姻。爱情根本不重要，那是小孩子才当真的东西。可如果不为了爱情，他又为什么要结婚呢？他一个人不是也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吗？陈蜜霜从小在父母的强压下长大，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玩乐的时间，要考好的大学，要学绘画，学器乐，要争第一。他自然觉得那是因为父母想让他拥有灿烂的人生，成为独当一面的人。可是他刚刚对自己的生活有那么一丁点的满意，也才离开校园几年，父母居然又告诉他结婚才是头等要紧的事，他一个人怎么都办不到。陈蜜霜现在这种人生悖论里很久了，无论如何也想不通里面的逻辑，只是觉得这是不对的，却又没办法说服任何人。至少要让他自己选一个喜欢的人吧。爸，我最近真挺忙的，临时买机票又很贵，等我闲下来再回去吧。
1: 你每次都是这套说辞，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准确的日子。
0: 即使正在打着视频电话，陈蜜霜对于其他人的靠近也很敏感。当他的余光感觉到有阴影停住时，就知道是邝胜回来了。他立刻和爸爸说：啊，爸，我朋友来了，回头再打给你。不料爸爸以为他在敷衍，突然就来了火气，大吼了一声：
1: 陈蜜霜！
0: 陈蜜霜的耳朵被震得生疼，身体猛地抖了一下，下意识地耸起了肩膀，想将自己缩成一团。他的眼神里露了怯，一瞬间变成了挨骂的小孩子。然而就在这时，邝胜从旁边伸出手来，径自拿起垂在下边的另一只耳机，微微弯腰将耳机插进耳朵里，同时也将自己的一部分脸放进

0: 摄像头的范围内。耳机里陈秘双的父亲还在骂他不懂事，邝胜突然开口说，
1: 叔叔，您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呢？多伤身体啊。
0: 陈秘双父亲的脸色立马就变了，生硬地堆出了笑容。
1: 真有朋友啊。你好你好啊。
0: 或许邝胜是想替陈秘双解围，可是他感觉到的是自己被夹在了中间，动弹不得。他愣在那里，居然觉得眼前的一切滑稽到和自己脱离了关系。
1: 叔叔你好，我叫邝胜。
2: 你和我家双儿认识多久了？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 叔叔，我是律师，自己开律所的，我们认识有一段日子了。
0: 邝胜低头看了陈秘双一眼，却没有得到他的眼神回应。
1: 只是我才开始追求他，所以他可能想晚一些再告诉您。
0: 陈秘双猛地抬头，不可思议地看着邝胜。
2: 哎呀，这个孩子就是这样，做事磨磨唧唧的，让我着急。小邝啊，我就这么叫你吧啊！我跟你说啊，我家这个女儿没什么优点，就长得还行，为人处事真是一点都不灵光。要不是我和她妈妈拼了老命的教育，她哪能有今天？不机灵，做家务也不行，上学时也没什么朋友。小邝啊，你多包涵多包涵啊。
0: 究竟是什么时候挂掉视频的，陈秘双不记得。从爸爸又开始在外人面前将他形容的一无是处时，他的感官就关闭了。无论他多么努力，有多少成就，被多少人夸赞，在父母眼里他永远是不够好的。他不懂为什么，他从小到大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父母的认可，可到头来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自尊还是会被父母一次次的打掉，就像鱼鳞一片片被拔掉的鱼一样，没有了盔甲，搁浅在岸边，很疼，快要无法呼吸了。反应过来时，陈秘双已经大步流星地将邝胜甩在后面，耳机线险些将他绊倒，他恶狠狠地拔掉耳机丢在了地上，紧接着几乎小跑起来。邝胜在背后喊了他一声，也只有一声，他不习惯在外面大喊大叫，很快陈秘双的背影就消失在夜色里。但邝胜不以为意，他知道陈秘双不过是被伤了自尊而已，在他看来这反而是件好事。一直以来，陈秘双在他面前总是端着架子，仿佛身上有一层无形的盔甲阻止他靠近。如今他知道了陈秘双的弱点，见识过他狼狈的样子，以后他在自己面前就没有了骄傲的资本。虽然这样也许会丧失一些趣味，不过邝胜从来都不愿意在追求女人这件事上浪费时间，跳过一些步骤让他觉得正合适。邝胜决定让陈秘双冷静几天，等下次见面的时候，他就直接拿陈秘双当女友对待，一定会水到渠成。而陈秘双奔跑着拦到出租车，坐上后座，眼泪开始往下淌，他的手肘撑在车窗边缘，扮演着嘴，努力不发出声响，但是司机还是不停地透过后视镜看他。棕色皮肤的小哥用含糊的法文对他说，一切都会过去。不会过去的，陈秘双很清楚，父母带给他的挫败感已经融进他的血液里，即便他逃到了法国也无法摆脱。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有整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银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感谢这里，感谢这里，
8: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8: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9: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8: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小说，以方鸿渐的浮沉际遇为线，道尽爱情、事业与人生的种种困局。众人开启前往三闾大学的旅程，这一路上他们又会遭遇什么？请听《围城》第22集。
15: 不为娼，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14: 第22集。
16: 洪建想叫辆汽车上轮船码头，精明干练的彭图说汽车价钱新进涨了好几倍，洪建行李简单又不匆忙，不如叫两辆洋车，反正有凤仪相送。22日下午近5点，兄弟俩出门，车拉到法租界边上，有一个法国巡捕领了两个安南巡捕在搜检行人，只有汽车容易通过。洪建一瞧，那法国巡捕就是去年跟自己同船来上海的，在船上讲过几次话，他也似乎还认识洪建，一挥手放洪建车子过去。洪建想，同船那批法国警察都是乡下人，出出门没一个不寒窘可怜，曾几何时适才看见的一个已经着色放大了，本来苍白的脸色现在红得像生牛肉，两眼里心织满红丝，肚子肥凸的像青蛙在鼓气。法国人在国际上的绰号是蛤蟆，真正名副其实。可惊的是添了一团凶横的兽相。上海这地方比得上希腊神话里的魔女岛，好好一个人来了就会变成畜生。至于那安南巡捕更可笑了，东方民族没有像安南人那样形状猥琐不配穿制服的，日本人只是腿太短不宜挂指挥刀，安南人揪形弧面皮焦齿黑，天生的鸦片鬼相，手里的警棍更像一支鸦片枪。洪建这些思想安南巡捕仿佛猜到，他拦住落后的凤仪那辆车子，报复的搜检个不了。他把饼干匣子肉松罐头全划破了，还偷偷伸手要了3块钱，总算铺盖袋保持完整。洪建管着大小两个箱子，路上不便回头，到码头下车找不见凤仪，倒发了好一会儿的急。洪建新梅是同仓，孙小姐也碰见了，只找不着李梅亭、顾尔谦两人，船开了还不见他们踪迹，新梅急得满头大汗，洪建孙小姐也帮着他慌，正在烦恼，茶房跑来说3等舱有位客人要跟新梅谈话，不能上头等舱来，只可以请新梅下去。洪建跟新梅去一看，就是顾先生，手舞足蹈地叫他们下来。两人忙问李先生呢，顾先生道他和我同舱在洗脸，李先生的�朋友只买到3张大菜间，所以李先生和我全让给你们改做房舱。两人听了很过意不去，顾先生道房舱也够舒服了，我领两位去参观参观。两人跟他进舱，满舱是行李，李先生在洗脚，新梅和洪建为舱位的事向他郑重道谢。顾先生插口道本来只有2张大菜间，李先生再三恳求他那位朋友总算弄到3张。新梅道其实那2张你们两位老先生一人一张，我们年轻人应当苦一点。李先生道大不了12个钟点的事算不得什么，大菜间我也做过，并不比房舱舒服多少。晚饭后船有点晃， 洪建和新梅并坐在定牢甲板上的长椅子上。洪建听风声水声，望着海天一片昏黑，想起去年回国船上好多跟今夜仿佛一胎孪生的景色，感慨无穷。新梅抽着洪建送他的大烟斗，忽然说：洪建，我有一个猜疑，可是这猜疑太卑鄙了，假如猜疑的不对，反而证明我是小人，以小人之心夺人。你说，只要猜疑的不是我，我觉得李和顾都在撒谎，五张大彩笺一定全买得到，他们要省钱，所以凭空造出这许多话来。你看李梅婷那一天拦着要去办理票子，上船以前他一次没提起票子难买的事儿。假如他提起，我就会派人去办，这中间准有鬼。哎，我气的是他们捣了鬼还要赚我们的感激。我想你猜得很对，要省钱为什么不老实说，我们也可以做房舱，并且学校不是会来每人旅费100元吗？高松年来信说旅费绰乎有余，还省什么小钱。新梅道：那倒不然，咱们俩没有家累，他们都是上了年纪有小孩子的人，也许家用需要安排。高松年的话也做不得准，现在走路不比太平时候，费用是估计不定的，宁可多带些钱好。哎，你带多少？洪建道：我把口袋里用剩的钱全带在身上，加上汇来的旅费有160-170元。新梅道：够了，我带了200元。我只怕李和顾把学校旅费大部分留在家里，带的行李又那么一大堆，

0: 之类，免得我们挑了贵的旅馆饭馆，勉强他们陪着花钱。这次买船票是个好教训。哟，老张，你了不起啊，真有民主精神，将来准做大总统。这次买船票，咱们已经带领了孙小姐，她是脸皮嫩得很的女孩子，话说不出口，你做叔叔的更该替她设想。是啊，并且孙小姐是学校没有给旅费的。哎，我忘掉告诉你了。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高松年先生明说要他去，可是汇款只给我们四个人分。也许这助教的职位太小了，学校觉得不配津贴旅费。反正这种人才有的是。这太岂有此理了。我们已经在赚钱，倒可以不贴旅费。孙小姐第一次出来做事，哪里可以叫她赔本？哎，你到了学校，一定要为她向当局去争。
1: 我也这样想。
0: 不领，总不成问题。新梅，我有些笑话，你别生气啊。这条路我们第一次走，交通并不方便。我们这种毫无旅行经验的人，照管自己都照管不来。你为什么带一个娇弱的上海小姐同走？假如她吃苦不来，半路病倒，不是添个累赘吗？除非你别有用意，那就……
1: 哎，胡闹胡闹！我何尝不知道路上麻烦，只是情面难缺。
0: 他是外国语文系，我是政治系，将来到了学校，他是旁人的 office wife， 哎，办公室里的妻子，跟我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我事先告诉这女孩子，路上很辛苦，不比上海，她想她吃得起苦。哼，她吃得起苦，你路上就甜喽。新梅做事把烟斗烫红剑的脸道，
1: 你要我替你介绍是不是啊？
0: 那容易得很。红剑守护着脸笑道，哎，老实对你说啊，我没有正眼瞧过他，他脸圆脸扁都没看清楚呢。
1: 真是我们太无理了。
0: 吃饭的时候我们讲我们的话，没去理他，吃了饭就向甲板上跑，撇下他一个人。他第一次离开家庭，冷清清的，更觉得难受了。
1: 我们心吃过女人的亏，都是惊弓之鸟，看见女人影子就怕了。
0: 可是你这一念温柔，已经心里下了情种。
1: 让我去报告孙小姐，说方先生在疼你呢。
0: 你放心，我绝不做你的同情者。你有酒留到我吃你跟孙小姐喜酒的时候再灌啊。
1: 哎，别胡说，
0: 人家听见了好意思吗？
1: 我近来觉悟了，绝不再爱大学出身的都市女人。我伺候苏文纨够苦了，以后要女人来伺候我，我宁可娶一个老实简单的乡下姑娘，不必受高深的教育，只要身体健康，脾气服从，让我舒舒服服做他的 Lord and Master。 哎，我觉得不必让恋爱在人生里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许多人没有恋爱也一样的生活。
0: 你这话给我父亲听见，该说孺子可教了。可是你将来要做官，这种乡下姑娘做官太太是不够料的，她不会帮你应酬替你拉拢。
1: 宁可我做了官，她不配做官太太，不要她想做官太太逼得我非做官非做贪官不可。

0: 娶了苏文纨，我这次就不能跟你同到三闾大学去了，他要抢着我到他爱去的地方去。哎，你真爱到三闾大学去吗？洪建不由惊奇地问。我佩服你的精神，我不如你，你对结婚和做事一切比我有信念。我还记得那一次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譬如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愈想愈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原船退回上海。我经过这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婚，不过我想你真娶了苏小姐，滋味也不过尔尔。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唱息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我问你，曹元朗结婚以后，他太太勉强他做什么事你知道不知道？
1: 啊，他在战时物资委员会当处长，是新丈人替他谋的差事，这算得女儿嫁妆的一部分。
0: 好啊，国家国家，国即是家，你娶了苏小姐，这体面差事可不就是你的？
1: 呸，要靠了裙带得意，那人算没有骨气了。
0: 哎，也许人家讲你像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1: 我一点不嫉妒，我告诉你吧，苏小姐结婚那一天我去观礼的。
0: 洪建只会说，
1: 啊，苏家有请帖来，我送了礼。
0: 送的什么礼？
1: 送的大花篮。
0: 什么花？
1: 反正吩咐花店送就是了，管他什么花，
0: 应当是杏花，表示你爱他，他不爱你。还有水仙花，表示他心肠太硬，外加艾草，表示你为了他终身痛苦。另外要配上石竹花来加重这寒意的力量。
1: 胡说，夏天哪有杏花水仙花，你呀，是纸上谈兵。好，你既然内行，你自己将来这样送人结婚吧。
2: 我那天去的用意是试验我有没有勇气去看十几年心爱的女人跟旁人结婚。去了之后我并不触目伤心。我没见过曹元朗，最初以为苏小姐赏识他，一定他比我强，我给人家比下去了，心上很难过。那天看见这样一个怪东西，苏小姐竟会看中他。老实说，眼光如此的女人就不配嫁我赵新梅，我也不稀罕她。
0: 洪建拍新梅的大腿道，
1: 痛快痛快。
2: 他们俩订婚了不多几天，苏老太太来看家母，说了许多好话，说文纨这孩子脾气执拗，她自己劝过女儿没用，还说不要因为这事儿坏了苏家跟赵家两代交情。
1: 哼，更妙的是，哎，我说出来你要笑的，
2: 他以后每天早晨在菩萨前面点香的时候替我默祷幸福。
0: 洪建忍不住笑了。
1: 我对我母亲说，他为什么不念几卷经超度我呢？
2: 哼，我母亲以为我很关心，还打听了好些无聊的事告诉我，这次苏红叶在重庆有事不能赶回来，写信说一切由女儿做主，只要他称心。这一对

0: 亲人都洋气得很，反对旧式结婚的挑黄道吉日，主张挑洋日子，说阳历五月最不利结婚，阳历六月最宜结婚。可是他们订婚已经在六月里了，所以延期到九月初结婚。据说日子也大有讲究，星期一二三是结婚的好日子，尤其是星期三，四五六一天坏似一天，结果他们挑的是星期三。洪建笑道，这真是曹元朗那家伙想出的花样。新梅笑道，总而言之，你们这些欧洲留学生最讨厌，花样名目最多。偏偏结婚的那个星期三，天气是秋老虎，热得厉害。我在路上就想，巧天之幸，今天不是我做新郎。礼堂里虽然有冷气，曹元朗穿了黑呢礼服，忙得满头是汗。我看他戴的白硬领圈给汗浸得又黄又软，我只怕他整个胖身体全化在汗里，像洋蜡烛化成一滩油。苏小姐也紧张难看，行婚礼的时候，新郎新娘脸哭不出笑不出的表情，全不像在干喜事，倒像不像上断头台。是了是了，是公共场所谨防扒手牌子下面那些鸡贩的相片里的表情。我忽然想啊，就是我自己结婚行礼，在万目睽睽之下，也免不了像个被破获的扒手。因此我恍然大悟，那种眉花眼笑的美满结婚照相，全不是当时照的。大发现，大发现呢！我有兴趣的是，苏小姐当天看见你怎么样？
1: 我躲着，没给她看见，只跟唐小姐讲几句话。
0: 洪建的心那一跳的沉重，就好像货车卸货时把包裹向地下一灌，只奇怪新梅会没听见。
1: 她那天是女宾相，看见了我，问我是不是来打架的，还说行完仪式大家向新人身上撒五色纸条的时候，只有我不准动手。怕我借机会掷手榴弹撒消枪水。哎呀，他问我将来的计划，我告诉他到三闾大学去。我想唐小姐也许不愿意听见你的名字，所以我一句话没提到你。
0: 那最好不要提起我，不要提起我。
2: 洪建嘴里机械地说着，心里仿佛黑牢里的禁锢者摸索着一根火柴，刚划亮火柴就熄了，眼前没看清的一片又滑回黑暗里。譬如黑夜里两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来得及叫唤，彼此早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奎格的渺茫。洪建这时候只暗恨心没糊涂。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4: 《围城》以犀利的笔触生动刻画了抗战时期一众知识分子的人生百态，道尽进退两难的世间众生相。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往后的陆路行程越发坎坷难行，一众心思各异的同行者还会上演多少出人意料的波折与纠葛？请听《围城》第23集。
3: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4: 第23集。
5: 洪建嘴里机械地说着，那最好不要提起我，不要提起我。心里仿佛黑牢里的禁锢者摸索着一根火柴，刚划亮火柴就熄了，眼前没看清的一片又划回黑暗里。譬如黑夜里两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来得及叫唤，彼此早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奎格的渺茫。洪建这时候只暗恨心没糊涂。
6: 哎，我也没跟他多说话，那个坐南宾巷的人，曹元朗的朋友，缠住唐小姐一刻不放松，我看他对唐小夫很有意思。
5: 洪建忽然恨唐小姐，恨得心像摁在棘刺上的痛，抑制着声音里的战栗说，
6: 关于这种人的事我不爱听，必须讲他们。
5: 青梅听这话来得突兀，呆了一呆，忽然明白，手按洪建肩上道，
6: 咱们做得够了，这时候海风大得很，回舱睡吧，明天一清早要上岸的。
5: 说时打个哈欠，洪建跟着他刚转弯，孙小姐从凳上站起来招呼。新梅吓了一大跳，忙问孙小姐一个人在甲板上多少时候了，风大得很不怕冷吗？
7: 孙小姐说，同舱女人带的孩子哭吵得心烦，所以我出来换换空气。
5: 新梅说，
6: 这时候有点风了，你晕船不晕船啊？
7: 还好，赵先生和方先生出洋碰见的风浪一定比这个厉害得多。
6: 哎，厉害得很呐、啊、可是我和方先生走的不是一条路。
5: 说时把手碰洪建一下，暗示他开口。

0: 不要这样无礼貌的哑默。红剑这时候心像和心里的痛在赛跑，要跑得快，不让这痛赶上。胡扯些不相干的话，仿佛抛掷些障碍物，能暂时拦阻这痛的追赶。所以讲了一大堆出洋船上的光景。他讲到飞鱼，孙小姐闻所未闻，问见过大鲸鱼没有。新梅觉得这问题无可猜疑的幼稚。红线道，看见多的是，有一次我们坐的船显得嵌在鲸鱼的牙齿缝里。灯光照着孙小姐惊奇的眼睛，张得像吉沃土画的圈一样圆。新梅的猜疑深了一层，说，
1: 你听他胡说。
0: 红剑道，我讲的话千真万确，这条鱼吃了中饭再睡午觉。孙小姐，你知道有人听说话跟看东西全用嘴的，他们张开了嘴听，张开了嘴看，并且张开了嘴睡觉。这条鱼伤风塞鼻子，所以睡觉的时候嘴是张开的，亏得它牙缝里塞得结结实实的都是肉屑，否则我们这条船真危险了。
2: 孙小姐道，
3: 啊，方先生在哄我，赵叔叔是不是？
0: 新梅鼻子里做出鄙夷的声音。红剑道，鱼的牙齿缝里溜得进一条大海船，真有这事儿？你不信我可以翻。新梅道，
1: 哎，别胡闹了，
4: 咱们该下去睡了。
1: 孙小姐，你爸爸把你交给我的，我要强迫你回舱了，别着了凉。
0: 红剑笑道，呵呵，真是好叔叔啊。新梅乘孙小姐没留意，狠狠地在红剑背上打一下道，
1: 这位方先生最爱撒谎了，
4: 把童话里的故事来哄你。
0: 睡在床上，红剑觉得心里的痛直逼上来，急救地找话来说，
1: 新梅，你打得我到这时候还痛。
0: 新梅道，
4: 你这人没良心，
0: 方才我旁观者看得清清楚楚，孙小姐，
1: 哎，这女孩子雕花得很，我带她来上了大当。
0: 孙小姐就像那条鲸鱼张开了口，你这糊涂虫就像送上门去的那条船。
4: 红剑笑得打滚道，
0: 神经过敏，神经过敏。真笑完了，即以假笑好把心里的痛吓退。
4: 我相信我们讲的话全给这女孩子听去了，都是你不好，嗓子提得那么高。
0: 你自己我可没有。
1: 你想啊，一个大学毕业生会那样天真幼稚吗？
2: 方先生在哄我是不是？
0: 新梅逼尖喉咙，自信模仿的惟妙惟肖，
4: 我才不上他当呢，只有你这傻瓜。我告诉你，人不可貌相。
0: 你注意到我跟他说你讲的全是童话吗？
4: 假使我不说这句话，他一定要问你借书看。
0: 要借我也没有啊。
4: 不是这么说，女人不肯花钱买书，大家都知道的。
0: 男人肯买糖、衣料、化妆品送给女人，而对于书只肯借给她，不买了送她，女人也不要她送。这是什么道理？借了要还的，一借一还，一本书可以做两次接触的借口，而且不着痕迹。这是男女恋爱必然的初步，一借书问题就大了。 红剑笑。

0: 你真可怕。可是你讲孙小姐的话完全是痴人说梦。新梅对苍鼎得意地笑道，那也未见得。好了，不要再讲话了，我要睡了。洪建知道今天的睡眠像唐小福那样的不可追求，想着这难度的长夜，感到一种深宵旷野独行者的恐怯。他竭力寻出话来跟新梅说，新梅不理他。洪建无抵抗无救援地让痛苦蚕食虫食着他的心。
1: 明天一清早，船没进港就老远停了，磨到近中午，船公司派两条汽油船来摆渡客人上岸。头二等跟一部分三等乘客先上第一条船，这船的甲板比大轮船三等舱的甲板低五六尺，乘客得跳下去，水一荡漾，两船间就距离着尺码的海，像张了口等人掉进去。乘客同声骂船公司混账，可是人人都奋不顾身地跳了，居然没出岔子。跳痛了肚子的人想来不少，都手摁肚子，眉头皱着，一声不响。
0: 洪建只担心自己要生盲肠炎，船小人急，一路上只听见嚷：“
2: 哎，船侧了，左面的人到右面去几个，不好了，右面人太多了，大家要不要性命？”
0: 每句话，全船船喊着，雪球似的在个人嘴边滚过，轮廓愈滚愈臃肿。洪建和人攀谈，知道上了岸旅馆难找，十家九家客满。新梅说，同船来的有好几百个客人，李和顾在第二条船上，要等齐了他们再去找旅馆，怕今天只能露宿了。船靠岸，新梅和孙小姐带着行李去找旅馆，洪建留在码头上等李顾两位，新梅注定了旅馆会来接他们。新梅等刚走，忽然发出空袭警报，洪建着急起来，想坏运气是结了伴来的，自己正在倒霉，难保不炸死，更替船上的李顾担忧。转念一想，这船是日本盟邦意大利人的财产，不会被炸，倒是自己逃命要紧。
1: 后来瞧码头上的人并不跑，洪建就留下来，侥幸没放紧急警报。一个多钟头后，警报解除了，新梅也赶来。不多一会儿，第二条船黑压压闹哄哄地进岸。洪建一眼瞧见李先生他的大铁箱，趁了狭小的船首，仿佛大鼻子阔嘴生在小脸上，使人起局部大于全体的惊奇，似乎推翻了几何学上的原则。那大箱子能从大船上运下，更是物理学的奇迹。李先生脸上少了那副黑眼镜，两只大白眼睛像剥掉壳的煮熟鸡蛋。新梅忙问眼镜哪里去了，李先生从口袋里掏出戴上，说防跳船的时候万一眼镜从鼻子上滑下来摔破了。李先生们因为行李累赘没赶上第一条船，可是李梅婷语气里俨然方才船上遭遇空袭的恐怖是代替新梅等受的。假如他没把大菜间让给新梅们，他也有上摆渡船的优先权，不会夹在水火中间，神经受打击了。新梅俩假装和应酬的本领到此简直破产，竟没法表示感谢。
0: 顾尔谦的兴致倒没减低，嚷成一片道：“今天好运气，真是死里逃生啊！那时候 就想不到还会跟你们两位相见。我想今天全船的人都靠李先生的福。李先生，有你在船上，所以飞机没光顾。这话并不荒谬，我相信命运的。曾文正公说，不信天，信运气。李先生本来像东哲的冷血动物，给顾先生当众恭维的春气入身，如如欲活，居然赏脸一笑道，呵呵，做大事业的人都相信命运的。我这次出门以前，有朋友跟我排过八字，说现在正转运，一路逢凶化吉。顾先生拍手道，
2: 可不是嘛，
0: 我一点没有错。洪建忍不住道，我也算过命，今年运气坏得很，各位不怕连累吗？顾先生头摆的像小孩子手里的摇鼓道，哪里的话哪里的话，哎，今天太运气了，他们住在上海的人真是醉生梦死，怎知道出门有这样的危险，内地是不可不来的。咱们今儿晚上得找个馆子庆祝一下，兄弟做小东。
1: 大家在旅馆休息一会儿，便出去聚餐。李梅婷多喝了几杯酒，人全活过来。适才不过是立春似的爬虫，现在竟是端午左右的爬虫了。他向孙小姐问长问短，讲了许多疯话。新梅跟洪建同房间，回旅馆后，两人躺在床上闲话。洪建问新梅，注意到李梅婷对孙小姐的丑态没有？
0: 新梅道，我早看破她是个色鬼，她上岸时没戴墨镜眼镜，我留心看她眼睛，白多黑少，是个淫邪之相。我小时候听我老太爷讲过好多次。洪建道，我宁可他好色，总算还有点人气，否则他简直没有人味儿。正说着，忽听见隔壁李库房里有女人沙嗓子的声音。
1: 原来一般中国旅馆的壁又薄又漏，身体虽住在这间房里，耳朵像住在隔壁房里的。旅馆里照例有瞎眼抽大烟的女人，排房间都揽生意，请客人点唱绍兴戏。李先生在跟他们讲价钱，顾先生敲板壁，请新梅洪建过去听戏。新梅说隔了板壁一样听得见，不过来了。
0: 顾先生笑道，这太便宜了，你们也得出钱呐。哎，两位先生，这是句笑话。新梅跟洪建同时努嘴做个鬼脸儿，没说什么。洪建昨晚没睡好，今天又累了，林氏虽然弦歌交作，睡眠漆黑一团，当头照下来，他一呼睡到天明，觉得身体里鲜血全浮的疲倦都给睡眠熨平了，像衣服上的皱纹折痕经过烙铁一样。他忽然想要做个地道的失恋者，失眠绝食真是不容易的。前天的痛苦似乎厉害的把遭损伤的情感痛绝了根，所有的痛苦全提出来了。现在他顽钝软弱，没余力再为唐小福心痛。新梅在床上欠身道，
2: 哎呀，活受罪啊，哎，
0: 隔壁绍兴戏唱完了，哼，你就打鼾，好厉害，屋顶没给你鼻子吹掉就算运气了，我到天快亮才睡熟的。 红剑一向自以为睡得很文静，害羞道：“哦，真的吗？我不信，我从来不打鼾的。也许是隔壁人打鼾，你误会是我了。你知道，这壁脆薄得很。”新梅生气道：“你这人真无赖，你倒不说是我自己打鼾，赖在你身上。我只恨当时没法请唱片公司的人把你的声音灌成骗子。
1: 假使真灌成骗子，那生气哗啦哗啦，又像风涛澎湃，又像狼吞虎咽，中间还夹着一丝又尖又细的声音，忽高忽低，袅袅不绝。有时这一条丝高上去高上去，细的细的像放足的风筝线要断了。不知怎么像过一个风间又降落安稳下来。赵新梅刺激的神经被这个声音吊上去吊下来，这时候追想起来，还恨得要扭断红剑的鼻子，警告他下次小心。
0: 红剑道：“好了好了，别再算账了，我昨天累了。哎，可是你这样不饶人，天罚你将来娶一个鼻息如雷的老婆，每天晚上在你枕头边吹喇叭。”新梅笑道：“老实告诉你啊，我昨天听你打鼾，想到跟你在船上讲的择配标准里该添一条，睡时不得打鼾。哼，这在结婚以前倒没法试验出来。请你别说了，我想一个人打鼾不打鼾，相貌上看得出来。那当然，娶一个烂掉鼻子的女人就不成问题了。”新梅从床上跳起来要拧红剑的鼻子。
1: 那天的路程是从宁波到溪口，先坐船，然后换坐洋车。他们上了船，天就微雨，时而一点两点，像不是头顶这方天下的。到定睛细看又没有了，一会儿雨点密起来，可是还不像下雨，只仿佛许多小水珠在半空里顽皮滚着跳着，顽皮的够了，然后趁势落地。红剑等都挤在船头上看守行李，纷纷拿出雨衣来穿，除掉李先生，他说这雨下不大，不值得打开箱子取雨衣。这雨愈下愈老成，水点贯穿作丝，河面上像出了痘，无数麻斑似的水窝随生随灭，稀稀不停。到雨线更密，又仿佛光滑的水面上在长毛。李先生爱惜新买的雨衣，舍不得在旅行中穿，便自愿糊涂说不该把雨衣搁在箱底儿。这时候开箱，衣服全会淋湿的。孙小姐知趣得很，说自己有雨帽，把手里的绿绸小伞借给他，这原是把有天没日头的伞，孙小姐用来遮太阳的，怕打在行李里压断了骨子，所以手里常提着。上了岸，李先生进茶馆把伞收起，大家吓了一跳，又忍不住笑。这绿绸给雨淋的脱色，李先生的脸也回黄转绿，胸口白衬衫上一滩绿渍，仿佛水彩画的残稿。孙小姐红了脸，慌忙道歉。李先生勉强说没有关系。顾先生一连声叫跑堂打洗脸水来。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4: 围城借方鸿渐的感情与仕途起落 展现旧时代读书人的精神困境，以围城为喻，点破情爱名利皆难圆满的现实。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说：“外婆，你这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8: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7: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何干成疾被困牢狱，饱受严刑折磨的她会妥协招供吗？舒儿又会如何营救她？ 一切谜团，请听《梦落大唐》第68集。
8: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68集。
14: 苏旭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本以为至少你今天会在梅园，你父亲接走了他，说是东方家的书院冷清，先接回梅园调理好身子，再带他一块回洛阳呢。这会儿东方青瑶只怕已经回到梅园了。我也料到了，既然确定了东方青瑶没事儿，我也就放下了一半的心，转而又问道，何干成机呢？苏旭沉默了一会儿笑道，我们先吃了午饭再说吧，我已经很饿了。我虽是着急，但苏旭已经步入后厅直奔午餐而去，也只得随了过去。何况我虽没有胃口，白马他们却早该饿了。我只吃了几块清淡的小菜，草草吃了一些白饭，便算饱了，静等着苏旭说话。苏旭也不自在，只在指点着哪样菜清爽可口，哪样菜太过肥腻，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听他东扯西扯，都不提何该成绩之事，心知不妙，沉了脸只坐着，也不答话。苏旭情之瞒不过我，叹了口气带我去了书房。依旧是那逼仄幽暗的书房密室，因着春日草木繁盛，暗窗全部被那些藤萝的叶子盖满了，虽看得见窗外绿意盈盈，屋内反而比上次更加阴暗。他到底怎么样了？一进密室我迫不及待地追问。苏旭只盯着窗外透出的一两星亮点，许久才问，他承认了和齐王有来往，不过你是知道的，李世绩已经发兵齐州，齐王已毁定了，现在我们并不是要找齐王造反的证据。我早料到了，心里寒得如数九隆冬，被素风刮过，我没有感情地吐着字，你们要找的是太子谋反的证据。苏旭垂下头，略写凌乱的发丝飘落在额边，眸光暗淡，沉声道，毕竟他是太子的人，而且你给我们的密信的目的不就是要报复太子和汉王吗？现在回不了头了，继续我们的计划吧。我努力调匀自己的呼吸，尽量平淡地问道，用刑了吗？苏旭回过头，小心地观望着我的神色，觉不出太大的异样来，才说，用了，不过他身子骨硬，经受得住。我心里还是收缩了一下，苦笑道，他那么倔强的一个人，一定不肯着了。下面你们打算继续用严刑逼供？苏旭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叹息着。我盯着窗外隐隐的亮光，冷笑着说，苏旭，魏王可以派人严刑逼供，而你最好别再参与了，扳倒太子，魏王也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苏旭蓦地抬头，眼中金光闪现，凌厉的与方才那个暗淡判若两人。我说的话莫不是关系了他的身家性命？苏旭啊苏旭，功名权位真的就那么重要吗？这苏旭冷静的不眨一下眼睛。你确信？苏旭终于收回目光， 犹豫地吻着。我确信，如果你肯帮我，我会告诉你，下一任的真命天子是谁。我嘴角飘起一抹高深莫测的笑容，以一个女政客精明和无情与曾经的生死朋友讨价还价。这是一种悲哀，不论对于苏旭还是对于我。苏旭惊讶地凝望着我，密室暗沉的光线里，我的面容应与他的一般阴暗而蒙昧不清。怎么帮你？吐了一口气，苏旭将宽袖轻拂，拂去案上淡淡的灰尘，跪坐在席边安详地吻着。我坐到他的对面，微笑着说，我要和根成基活着走出刑部大牢，就如东方青瑶活着走出刑部大牢一样。这不可能，苏旭立刻摇头说，何干成绩和齐王相勾结，铁证如山。如果他出手太子谋反，就如东方青瑶出手齐王谋反呢？我双手按在机上，半个身子立起来。苏旭呼吸微微有一些停滞，继而摇头说，不可能，这般严刑拷打，何干成绩尚不肯提半句太子的不是，何况要他出手。我冷笑着说，天下有不可能的事儿吗？如果太子猜忌他，认为他知道的太多，想杀他灭口，他还会一心护着太子吗？苏旭倒吸一口凉气，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舒儿，你居然能想到这一层，你到底是天才还是……他终于没把下半截的话说出来。我咬了咬嘴唇说，我不是天才，我是恶魔。我救出了东方青瑶，却害了何干成绩。苏旭的浓眉挑了几挑，紧紧地皱了起来，若有所思地说，我以为你喜欢的人是东方青瑶，东方青瑶一定也是这么认为的。看来，我们都猜错了。我嘴里说不出的苦涩。哦，难道你认为我喜欢何干成绩？一个女人不是为了自己心爱的男子，又怎肯轻易把自己变成恶魔？何况，你这么好一个女子。当日那清心如莲不愿沾惹俗尘的女子。没有，我叫道，我只是不想见何干成绩太多，他救了我两次，我却把他推入地狱，我只是过意不去而已。

贺干成基是太子的心腹剑客，太子的事绝少有他不知道的。我们可以有两个假设，第一，就是太子从未有过反心，一直乖乖等着皇上百年之后传位给他。如果是这种情况，贺干成基出事，太子可能会营救，但更可能舍居保帅，甚至倒打一耙，向皇上请罪，自责治下不严，请求从重治罪，以撇清自己。我不耐烦地说，没有这个可能，太子早有反心，汉王侯君集他们几个便是他的臂助，早就歃血为盟的，贺干成基也是参与者之一，知道得很清楚。苏旭的拳头滴滴砸了一下案几，声音不大却极是有力，我甚至听到贺干成基的呼吸有强行克制住的浓重和激动。你怎么知道这么隐秘的事情？莫非贺干成基告诉你的？我愣了愣，才想起我所说的正是史书上曾记载过的。唐十载，汉王李元昌、吏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李安言、扬州刺史赵杰、驸马都尉杜贺等曾与太子歃血为盟，约定在适当的时候发动政变。齐王反后，太子甚至跟贺干成基提过，齐王远隔千百里，而东宫却与李世民居住在大内，近在咫尺，政变会易如反掌。这倒是我在史书上读过的，而且在营救东方青瑶时，我曾细细地回忆过太宗朱子为争大位采取过的种种行动，并在心中细细地梳理过，几乎可以确信这些事情一定发生过，或者说将会发生。所以苏旭提及太子有无反心，或不加思索地立刻说出了自己了解的事情。我知道自己的话语略显唐突，但此时我已经不去计较苏旭会怎样猜测于我了。我甚至需要苏旭对我产生更强的信心，所以我索性挑明说，你既然知道我会测算八字，就该知道我不是普通人，对于这些事情我有着绝对的预知力，不信你等着看，我甚至可以告诉你，齐王会像你猜的那样必败无疑，而且会被生擒来京，赐死于内侍神。苏旭盯了我半天，才用怪异的有些变调的声音说，那么太子就不会毫无动作，他会想方设法地营救贺干成基，为他开脱，如果开脱不了，才可能会放弃，或者真如你所说会杀他灭口，这便要视太子对他的信任程度而定。不过据说太子还是很信任贺干成基的，而贺干成基今天上午的表现也对得起太子的信任。这话说得好优雅，贺干成基要经受多少道的折磨才能赢得这么一句优雅的话，对得起太子的信任。贺干成基，我一字字地摇出，是不是伤得非常严重？你昨天刺他的那一剑只怕也不轻吧。苏旭沉吟半晌才说，依我看，谁给他的伤害都不如你给他的伤害大。他从昨日入牢开始就独自在墙边发呆，不曾说过一句话，喝过一口水，今天凭他受怎样的折磨，只承认书信是真的，别的什么都不肯讲，看神情倒似有求死之意。又扶起他绝望悲伤的面容，心头说不出的火烧火燎，帮我暗中照顾他一下吧，别让他死，我会再想办法的。我捏紧拳头。苏旭微笑着站起来说，不是我会想办法，而是我们会想办法，你还有我，舒儿。我抬头望向苏旭。

苏旭伸出手来笑道，我会帮你的。我一笑握住他的手说，对，你帮我，我帮你，其实都是在帮我们自己而已。我会是苏旭的眼睛，带他看清前方的路，哪条会最悠远最宽广。十指相握时，我们没有爱情，只有合作，却不知道在这关乎切身利益的合作里，夹杂着多少仅余的友情，那将是我所力图珍惜和维护的。我会设法把何干成亲的事情拖一拖，劝魏王殿下等齐王被擒后再细审何干成亲，这样至少暂时何干成亲不会有危险，然后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比如派个人去刺杀何干成姬，让他以为是太子灭口，说不准他一气之下就招了。苏旭已经在为我打算了。我嗯了一声说，何干成姬与太子府上下都熟，如果不是他认识的太子府内高手，只怕他是不会相信太子要杀他的。这件事情我来解决吧，一定想出法子来，尽量让太子遗弃何干成姬，真的派人对付他。只是到时你们也得加强警备，别让人真的把他给害了。我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特别到了最后一句，吐字的声调是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的柔情和担忧。苏旭默默地打量着我说，好，又喃喃地说，何干成姬，你究竟喜欢他什么呢？我无法回答，我只知道我可能已经错过了我生命中最富贵的东西，这种失去和死亡的可怕相差无几，而我发现的却太晚了一些。我站起身来，悄悄地推了暗门出去，走出微微散着霉味和沉闷气息的书房，老园里古朴森森的林木带着浓绿的翠意扑面而来，再让人心头轻松许多。春天了，又一年的春天携着温暖和花香活泼泼地飘散而来，用五彩缤纷的世界掩去一冬的萧索和寂寞，终究却掩不去我满怀的萧索和寂寞。就如青瑶回来，幸福也只是他们的。梅园的大门口上有着辟除邪气的火盆，留着一些燃烧后的余烬，又有燃过的爆竹被清扫在一边，未及移去。满园的梅花树绿得葱茏欲滴，椭圆的梅石零落地挂在枝头，再不见冬日的清绝香艳。青葱的背后，当日那温润如玉的男子应该已经回来了吧，现在他还是东方青瑶，可已经是我的二姐夫了。似有些难过，但又似心中放开了什么一般，他到底平安回来了。平安的回来，回到等着他的荣化儿和简碧身边，是不是从此与我身在咫尺却心隔天涯了呢？白马轻轻地问。小姐低头看自己霞飞色明艳装束，本是为东方青瑶脱离牢笼而穿的，此时却反将我的心情衬得更是萎靡。不知为何想起当日银荣向我求援时穿的大红衣裳来，突然觉得很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思。是不是人颓废时反容易穿着许多鲜艳的衣裳来掩饰自己的不安呢？此时他身边嘘寒问暖的人岂会少得了呢？我们就不必去凑那个热闹了，悄悄回房去吧。

0: 白马抬头望了望荣画儿的房间，果见不时有丫头下人来回穿梭其间，透过偶尔开关门的片刻，可见的屋子里亦是人头攒动，衣香宾影，甚至有着依稀的笑声传了过来。他一低头说，小姐，我们回房去。天渐渐黑下来，满园的梅树也暗了，在融融的月色下闪着寂寞的暗淡光泽。岁非十五，今日的月光却好得很呢。可这月下徘徊的伊人，多少恨，多少爱，多少愁，多少伤，谁人能见？孤鸿飘渺，何人审恨？且看那天涯远，婵娟共，落得几回魂梦，吟情欲愁。忽然很想念吐蕃略带酸甜的青稞酒，一杯下肚后，那似醉非醉的暖暖感觉，很适合今夜。可惜现在没有酒，只有深重更深重的春寒料峭。
1: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绳，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何干乘机失去庇护，性命岌岌可危，舒儿能否借助银荣寻得救人的契机？请听《梦落大唐》第69集。
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69集，有人将一件貂皮的大斗篷披在我肩，我一回头，却是陶瑶。他见我转过头来时，脸上的担忧变成了惊怕，慌忙用手绢来擦我的脸，急匆匆地说：小姐，你哭了，为什么哭呢？我又哭了吗？怪不得脸上这么冰凉呢。我别过脸问道：简碧呢？今儿是不是回二小姐他们屋子里住了？陶瑶点头说：大约不回来了吧，她守着东方公子哭得跟个泪人似的，看得我好心酸呢。对了，东方公子问起小姐好几次呢，我们都只说小姐出门还没回来呢，原来却一个人在这里伤神，也不怕冻坏了身子。是啊，我可不能冻坏了自己。我叫陶瑶关了窗，将因天气转热熄了几日的炭炉重又点了起来，将屋子里烘得暖暖的，让那绵绵的温暖包围着自己，伴着龙涎香的芬芳，将自己的身心浸透，温暖地进入梦乡。这夜的温暖里，却梦到了许多不曾梦过的景千依旧清爽温和的模样，冲我静静地笑着，说是想我，要来找我，陪着我。我凝立在雪地里，整个的僵住，不知是惊还是喜，也不知该不该如以往受了委屈一般抱住他哀哀地哭。但喉咙却是已经哽住了，正哽得说不出话时，白马摇醒了我，问着：小姐，是不是咽住了？我定定神，摇摇头说：只是做了一个好梦。白马放了心，侧身又睡，我却再也睡不着了，只是在床上辗转反侧，一直挨到天亮。我自回中途后，一向身子不是太好，又有荣锦城疼爱，素来也无人来责问我晨昏定省之事，遂也偷着懒，就在床上洗了脸，吃了一点东西，便窝在

暖暖的井井里探索修养。进午时，简碧拖着笨重的身子挪了过来，有些怯怯地看着我，欲言又止。我皱了皱眉说，怎么了？快坐下来说话。有了六七个月的身孕，她的肚子已经好大了。我瞧那娇怯不胜的模样，心下倍感怜惜。简碧小心地说，三小姐，你怎么不去瞧瞧公子呢？他可念着你好几回呢。我微笑着说，我昨天出去又着了风，病殃殃的，这会儿还乏着呢，改天再去看他去。他的身子还好吗？简碧眼圈一红说，嗯，休息几天应该会慢慢好起来的，现在却好瘦，身上好多的痂，新的旧的都是受刑时落下的，一直不曾好好的治过，能逃出命来也算是老天有眼了。我哦了一声说，那你叫人好好照顾他吧，自己就不要太操劳了，养好身子，生个白白胖胖的小子才是最重要的。简碧颊上绯红，喃喃地说，嗯，看到他回来，我的心总算放下了。打发走简碧，我也起了身，叫顿珠派人去打听齐王太子等人的动静，顺便查一查银荣目前的行为。银荣，哼，我都不知该是鄙视他还是可怜他了，为了自己却害了我的一生，他的心中不知可曾有过一丝的内疚呢？汉王侧妃，好耀眼的光环，只不知这个光环之下，他的志得意满呢。不久，顿珠打听来消息，太子果然在竭力保着何干成基，直指何干成基是为人所陷害，甚至有谣言在坊间流传，说何干成基的那些密信都是魏王一党伪造，用来陷害何干成基的。侯君集等人也在四处活动，直指魏王企图借何干成基之事动摇太子的根基，有不臣不轨之心。两党各有势力，各自为主造势，乃至酒楼画舫亦不时有二党之人针尖对麦芒的相持相争，甚至有彼此殴杀之事。一时闹得凶了，京城之中人心惶惶，流言纷纷，大理寺无法决断，几方压力逼迫之下，终究一如东方青瑶之案一般，将卷宗移交刑部，等待由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御史忠臣三司会审。何干成基虽在狱中，但深知太子势力非同小可，他自己又被从魏王势力笼罩下的大理寺转往被渗入太子势力的刑部，并连着换了几处牢房，自然必有耳目将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到他的耳中。以他的刚强个性，想他在这种情形之下供出太子谋反之事，亦是绝无可能。我莫想何干成基身受之困境，一时也是一筹莫展，只在自己的房中叹息着。这日阳光正好，我倚坐在窗边，看一对黄莺在梅下的野花丛中翻飞西斗，身后有熟悉的气息悄悄地传来。一回头，东方青瑶正温和地微笑着站在身畔。她穿了一身月白的长袍，并未束腰带，松垮垮地垂着。头发乌黑，亦未束冠，只用一块淡色的头巾轻系着，全然一副居家修养的装束。面色依旧是雪白的，不知是不是在牢中常年不见的阳光的缘故，但唇边已有了一些血色，消瘦的面颊也因笑的弧度甚觉生动，往日温润如玉的风采瞧来已经恢复大半了。我心里动了一动，却没有过分的狂喜，
他回来这么些天，我都不曾去看过他一眼，算着他也刚来瞧我了。淡淡浮上一个笑容，我叫陶瑶，快挪张软榻来给二姑爷坐。东方青瑶听我叫声二姑爷，笑容不由得止了，一时在我身边坐了，也看那野花开得绚烂，因而逗得可喜，出了好一会儿的神才问道，舒儿病得重吗？这么久也不见你到园里来走走，不过有些着凉，自我回来也好些日子了，还没好些。东方青瑶小心地看着我的脸色，我没有回答，静静地趴在桌子上，让窗外那生机盎然的绿色倒映在眼帘中，掩盖心底不知哪里浮上来的一层沉沉的死灰色。舒儿，东方青瑶凝视着我好久，又轻轻地唤我，却已夹杂了许多说不出的心痛，心里揪了一下，似乎又有热热的血往外流淌着。二姐夫，我实在累得很，想去躺一躺了，我叫陶瑶送二姐夫回二姐那里去吧，我强颜着艰难地说着，然后扭过头不去看他。我们是曾经并头看那烛影摇红的一对亲密爱人呢，无法想象这声二姐夫和方才的二姑爷会将二人的距离拉到多远。舒儿，东方青瑶霍地站了起来，握紧了拳头，苍白的手绽出了根根的青筋，幽深幽深的眸子，说不出的绝望伤心，他黯然说。

0: 眼底那抹冰冷刺痛直侵到窗外，连那两只黄莺也好像受了惊，一张翅膀一前一后扑簌簌地飞走了，留下满园芳草寂寞地摇曳着。你别辜负他，还有我的简碧。我刻意忽略他眼底那抹伤心至极的刺痛，立起身来回到我里间的卧室。卧室和外间是深深的菊花暗纹围帐隔开的，那菊花招展却流着水一样的冷冷光泽，映着围前围后的两个人彼此观望着，再也看不到对方的脸，对方的心。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但他的人影消失时，我似乎松了一口气，却又说不出的伤心，悄然地伏在床上，压抑着不让自己痛哭出声。不知是不是太过抑郁了，抵抗力反而远不如在吐蕃的那些年，一时伤心过了，又觉得头疼鼻塞，浑身乏力，慌得白马急急叫人去请大夫，却不知有种病大夫是不会医的，那便是心病了。何干成疾你可知道，现在你竟成了我的心病了。第二日一早，荣焕儿便来看我，开口便问三妹着凉病体，笑着说还不那样，自从回了梅园之后，倒有大半的时候病着，叫二姐见笑了。荣焕儿帮我掖着被子说，是啊，你这次回来人虽是清醒了，身子还远不如以前扎实呢，这些日子我只顾着照看青瑶，也不曾常来探你，真是惭愧。我去了之后你可一定要好好调理调理。我微微愣了一下，二姐要去哪里？荣焕儿抿着玫瑰色的唇微笑着说，傻妹妹，我早就嫁给东方家了，荣家只是我的娘家而已，现在青瑶的身子好得差不多了，我们自然要回自己的家里去。
1: 书院？
0: 我扯开了一个茫然的笑容。书院院里的漆黑幽香一幕幕地直冲脑门，海浪般的冲得我头晕，连近在咫尺的荣焕儿的面容都有点模糊不清起来。荣焕儿正点着头，带着一些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欢喜说，我也想通了，只要他好，我也不该再求别的了，简碧也会和我们一起回去，我一定善待他，以后他生的孩子我也视同己出，悉心地抚养着。我定定神，强笑着说，好啊，如果这样我也就放心了，她本是好人家的女子，应该能得到自己的幸福的。荣焕儿微微笑了一下，美丽的面容更显得精致动人了，她深深地看着我说，三妹放心，姐姐我不会忘了妹妹救青瑶的情，也不会忘了妹妹今日的情。今日的情，今日我冷落了青瑶，甚至拒绝了她的问候，对我对青瑶也许是劫，对荣焕儿却是情，是不是就算我实践了我的诺言，不去和她争青瑶，不去抢她的夫婿了呢？神思只是有些恍惚，连荣焕儿再说了些什么都听不大清楚了，只是迷迷糊糊地敷衍着，然后看着他窈窕的身影袅袅地离开，陶瑶礼貌地笑着送他出去。忽觉膝上有些沉重，似乎有人趴在我的腿上，我揉揉眼睛才辨出是白马。这个身材高大丰满性情刚直的异族女子正趴在我的膝上哀哀地哭着，边哭边抱怨着，小姐

人人都幸福了，你怎么办？小姐，你怎么办呢？我怎么办？我苦笑着。前路茫茫，千重万重的雾霭，如我眼前这帷幕一般，遮住前路，也遮住了我。我看不到前方的路，那是一片皑皑的白，不知会是康庄大道还是悬崖绝壁。别人也看不到我，我的身形，我的泪水和我的心都深深地淹在那重重的白雾之中，快与那片雪白融为一体了。第二日，荣化儿果然带了东方青瑶和一些原来东方家的下人离去，三夫人不放心心爱的女婿也一并随了去照顾。荣锦城亲自带了人送行，连素来不大露面的二夫人也出了佛堂，殷殷地道别。东方青瑶为人亲切温和，荣家上下只怕没有不喜欢她的吧。而东方青瑶却略显神思不属，一面保持着有礼貌的微笑，一面只朝我所在的方向张望着。最后终于离去时，她眼底的怅恨和痛楚无法演绎地浮在面容之上，连笑容也变得苦涩起来。而我正紧紧地闭了窗，隔了糊着霞影纱的窗棂，默默地注视着一切，指甲深深地掐入掌中，几乎掐出血来。但自此心头似乎又松了一口气，仿佛少了一件牵挂一般。从此寥寥，是不是？寥寥便如一页涂抹满字迹的书笺，被揉成一团烧了，显出下面新的一页空白来。从此，由我涂写填画。听说，因为太子一党的力争，刑部决定将案件押后再审，等待齐王那里进一步的取证。延至贞观17年3月，齐王兵败，齐王李佑连同一干部下被李世济等押解入京，为各求性命，未等用刑，便李佑心腹之人将李佑种种不法之事一一供出，其中就有何干成机与李佑暗通取款之事。真相既明，太子一党再无法公然保着何干成机了，一时安静许多。三月底，齐王李佑被他的父亲李世民赐死于内史省，其部下亲信便牵连问罪的共有40余人，而此时何干成机的性命已是岌岌可危了，下一个落下的刀可能砍的正是他的脖子了。我不能不行动了，不管有没有用。休养几日，自何干成机被擒后，一直绵软的身子终于略好了一些，让我有精力应对下面的事情。我一边在书房里核对着家中的账目，一边叫来了顿珠。顿珠低声地回道：小姐，是要问那位汉王侧妃的动静吗？我点了点头说：你们调查来的消息说，他每月的初一十五都会到九天玄女观上香礼拜，明天就是初一了吧？顿珠说：没错，如果没有意外，他明天一定会去。好，那我该会会故人了吧？可小姐的身子……我慢慢将手中的荣家账册一页页翻了过去，用笔沾了墨做着记号，淡淡地说：我只要想起明天便会见到我的好姐妹，心里便高兴得很，身子嘛，自然也会好好的。你去安排一下，我们准备出门吧。顿珠目光金光闪过，一行礼转身离去。我看着门外高远碧蓝的天，流云悠悠地飘过，手下慢慢地捏紧，只听

0: 咯的一声，毛笔断了，笔尖的墨汁飞溅出来，在我银白的衣衫前襟上炫了一流漆黑的墨汁，慢慢晕染开来，开着朵朵的墨花，映着衣襟的雪白，触目惊心。莹蓉，我们又要见面了，那么多年不见，梦里可曾想起过我呢？
1: 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魂穿大唐，于步步惊心的朝堂博弈中体悟绵长的爱恨离愁。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

0: 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3: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81年谢晋执导拍摄的电影《天云山传奇》，展现了三代女性织就知识分子命运的经纬。当周渝贞踩着积雪叩响天云山木屋时，20年的政治风霜正从门缝里簌簌飘落。石维坚饰演的罗群用布满裂痕的手捧起泛黄的申诉信，每一道褶皱都藏着右派帽子下的傲骨。王富利演绎的冯青兰总爱将草药包悄悄塞进丈夫衣袋，这个用整个青春为爱人续命的女人，在批斗会上依然能挺直脊背整理丈夫的衣领。而施建兰诠释的宋威，在吴瑶的耳光与罗群的冤案间摇摆，最终用一束白菊完成了灵魂的救赎。谢晋用长镜头丈量着人性的峰峦与沟壑，让三个女人在时代洪流中托举起知识分子的脊梁，一起走进这部用泪水浇灌的人性史诗，看天云山的雾霭如何化作历史的注脚，在墓碑与鲜花间书写着比政治更永恒的情感真相。

0: 山路弯弯，天云山的道路是这样曲折而艰险。我们这部影片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曾经在这山路上走过，那巍巍的青山回荡过他们欢乐的笑声，那潺潺的流水洒进了他们悲愤的热泪，他们用自己的足迹在天云山写下了一段传奇般的故事。
1: 我要讲的故事就是从1978年冬天开始的。我到组织部工作还不到半年，可是需要处理的错案冤案已有无数起，我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掉。粉碎四人帮2年了，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了，然而我们这里却依旧冷冷清清，停滞不前。我这个不久前才

0: 提升为组织部副部长的人，面对着这么多的申诉材料，虽然心急如火，却无能为力，因为一切要听我的丈夫地委副书记吴瑶同志的，而他又到南方休养去了。
1: 宋威思索着这一段的生活和工作，心情有些烦乱，想着想着不觉得已经到了家门口。
2: 妈妈，
3: 哎，
1: 儿子的喊声打断了他的思路，母子俩走进了他们那座舒适的小楼。
0: 我丈夫来信了，他反而批评我有急躁病，这使我的心情更为不快。
2: 宋威大姐，
0: 周瑜真来了，她是一位革命前辈的女儿，她开朗大方，思想解放，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这次的到来却把我心灵深处的琴弦拨响了。
3: 呵，瞧你打扮得像一朵春花。你今天怎么了？干嘛这么看着我？
0: 哎呦，好冷啊。
3: 啊，李嫂生点火。
4: 哦，
3: 这些天你上哪儿去了？
0: 我上天云山了。
3: 上天云山了？
0: 宋威大姐，你不是也很熟悉天云山吗？
3: 啊，嗯，你怎么知道我熟悉天云山？
0: 我知道呗。告诉你，我在天云山碰到了一个怪人。
3: 什么怪人？
0: 也许是英雄，也许是你们常用的词儿，屡教不改的什么分子。
3: 哼，这得从什么角度去看了。哪能这么说，是非总有个标准嘛。
0: 标准？究竟什么是标准？四人帮有四人帮的标准，你有你的标准，我呢，哼，我也有我的标准。
3: 你和我还有什么不同的标准？
0: 当然有，反对四人帮的标准我们是共同的，可在别的地方呢？
3: 比如
0: 啊，我们都承认反四人帮的英雄，可在四人帮以前就反对过我们不良作风的倾向，并且不怕打击，不怕戴帽子，这样的算是英雄呢？啊，
3: 嗯哼，不敢回答了吧。你呀，你说说你到底碰见谁了吗？
0: 你要听吗？
3: 好，我给你讲。这次我们地区规划小组要我们找找当年建设天云山的考察资料，
0: 又要开发天云山了，
3: 可我们哪有这个东西？后来想起来了，当年考察队是在天云镇解散的，可能那里还有档案，于是决定让我去天云镇。
0: 谢谢你了啊。
5: 这位
1: 周瑜珍从县城搭上了一辆去天云镇的马车，赶车的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在他身边的那个女孩子管他叫叔叔，可是看上去他倒是像他的助手和女儿。这些周瑜珍也顾不上细想，他只是兴致勃勃地浏览着沿途的景色。忽然车轮陷在泥坑里了，赶车人跳下车来去赶马，女孩子使劲地推着车轮子，可是车轮子一动也不动。
2: 老牛破车破公路，我们天云山哪一年才能现代化？
6: 小凌云，你怎么也染上这种时髦病了？讽刺啊，挖苦啊，嘲弄我们生活里的某些现象，来表示自己的最新观点，这些都是很容易的。 能解决什么？

0: 么问题呢？
1: 给，你去牵牲口。
2: 赶车人一边说着，一边和小凌云换了个位置，他自己来推车轮。
1: 上车吧。你们这些年轻人呐，都不知道自己肩膀上压着多大的分量。
3: 有几个像你，你这个怪叔叔。
2: 听着他们的谈话，周瑜珍不由得把注意力转到了赶车人身上。这个赶车人是有点怪，他虽然戴着马车夫常戴的破皮帽子，可是看他那深邃的目光，听他那卓有见地的谈吐，并不像是个普通的马车夫。
1: 请你等一下，我们去给一个新人上坟。
3: 啊、哦，叔叔，你看，那些老乡也是从我爸爸坟上回来的吧？
1: 啊，今天是冬至节嘛。
2: 周瑜珍目送着赶车人和小凌云走进了一片松林。这时候，一位老农民背着个小口袋来到了马车前。
4: 同志，同志，
3: 啊，
4: 请你把这口袋放在车上。你先别告诉他啊，等到了天云镇，请你替我交给他。
3: 啊，这，
4: 唉，他家日子过得苦啊，
1: 特别是他的老伴儿，身子弱呀，
4: 他家一天只能喝上两顿稀的，这不，靠着给供销社赶趟罢车，贴补贴补。这是大伙的一点心意，还不知道他肯不肯收。
3: 大爷，他是什么人？那姑娘爸爸是谁？为什么你们都去上坟呢？
2: 老人还没有来得及答话，赶车人和小凌云已经回来了。他们跳上马车，继续赶路。

0: 子，像是要抽碎心头的烦恼。
1: 驾！
0: 马车在天元镇供销社的大门口停住
1: 了。驾！
0: 赶车人和小凌云准备卸货。
2: 谢谢你，同志。
0: 周于真下了车。
2: 你贵姓？
1: 我姓罗，叫罗赶车。
2: 罗赶车？这不是你的真名字。
1: 怎么，这名字不好吗？
2: 你也不像个赶马车的。
1: 嗯。
2: 叔叔，卸货吧。
1: 啊。
2: 哦，等等。这是那位老乡给你老伴儿，哦，你爱人的。
0: 赶车人解开口袋，看到口袋里面那一颗颗的红豇豆，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猛地一转身，扛起了一个沉重的货包，走进了供销社的大门。这个时候，周于真看见一位营业员来检查货物了。
2: 那位赶马车的是什么人？
3: 什么人？哦，老右派，老反革命。
2: 反革命？
3: 人家给戴的帽子。
2: 哦，哎，他叫什么名字？
3: 罗群。
4: 罗群？
2: 是的，罗群。
4: 罗群，
2: 你怎么了？
4: 不，我有点冷。
0: 宋威极力控制着内心的激动，继续听周于真讲下去。
2: 哦，我虽然知道马车夫叫罗群，可是对他的事还是一无所知。第二天我到镇革委办事，他们告诉我根本没有见过天山的资料，建议我去找一个叫冯青兰的小学教员问问。
4: 青兰？
2: 嗯。这样我就请他们写了介绍信去找这位冯老师。
5: 阿姨，阿姨，我们老师昏倒了，你快去看看吧。
2: 怎么回事？
0: 周于真一走进冯晴兰的家门，就被屋里的情景惊呆了。我们老师昏倒了。已经晕倒在地上的冯晴兰，还在一手拿着课本，一手攥着眼镜，显然他是在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昏倒的。周于真感动地把他扶到了床上。
5: 老师喝水。老师。
2: 他以前犯过这样的病吗？
5: 犯过。他可是能奔跑的。
4: 我不要紧，过会儿就会好的。同学们，你们先回去吧。
2: 哦，你们先回去吧，让老师安静一下，我来照应他。好些了吗？
4: 你
2: 现在少讲话，喝水吗？
0: 周于真把介绍信交给了冯晴岚，他开始观察这间低矮幽暗的小茅屋。墙角里放着几件简陋的家具，从窗子里射进来的几缕阳光照在几排装着满满的书籍的旧书架上。墙边成堆成捆的书和资料一直堆放到房顶上。看着这一切，周于真吃惊地睁大了眼睛。难道这个普通的农舍里住的是普通的人吗？
4: 这么说，天云山区要重新建设了。
2: 是的，天云山白白过了许多年。哼，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4: 悲剧？
2: 为什么不是呢？我们曲折的路程本来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4: 你还是第一次见我呢，就敢在

0: 我面前议论。
1: 为什么不敢呢？人和人之间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戒备？这正是我们正的生活不正常所造成的恶果，这种现象应该彻底的消灭。
0: 你的性格倒有点像老罗。
1: 老罗？
2: 周瑜珍顺着冯青兰的目光看到了墙上挂着的罗群的照片。
0: 我的爱人，他去赶马车去了。
1: 他为什么去赶马车？
0: 你年轻，生活上的事你不懂。周玉珍同志，你不是来要资料的吗？
1: 是啊，可我也想了解你们。
0: 了解我们？
1: 请原谅我的好奇心，因为你们的为人和生活方式实在让我感到奇怪。昨天我就是搭罗群的马车来的。
0: 关于我们的事等等再给你讲吧，我现在先请你看样东西。就在那个阁楼上。
2: 周瑜珍从小阁楼上拿下来一只小木箱，从里面取出来几沓厚厚的手稿。稿本的封面上写着：天云山下随赶路，科技与中国，农村调查，过去、现在和未来。当周瑜珍把这些手稿全部翻阅完的时候，天已经到夜晚了。
0: 看完了，
1: 太了不起了，他完全把我征服了。我读了他才知道自己是太浅薄了。
0: 你太谦虚了。
1: 哦，你不了解我，我才不是谦虚的人呢。这实在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青兰同志，我有一个要求，让我在这住两天，把你的其他著作也读完，好吗？
0: 行，当然行啊。不过这并不是我的著作，我不过是个助手。
1: 不是你是谁？
2: 冯青兰深情的目光又落在罗群的照片上。
1: 是他。大姐，
0: 我们这儿有个小房间，是我们小凌云住的，你就住在这儿吧。
1: 哦。
2: 正在冯青兰要切菜做饭的时候，罗群和小凌云回来了。
3: 怎么，今天你又发病了？
0: 我没什么。我告诉你，今天
1: 婶婶我们
3: 来来来，
0: 没关系，我来接。
1: 我很好。
3: 来来来，放心吧，小凌云会切好的。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1: 什么？
2: 冯青兰打开纸包，一件暗红色的新棉袄展现在她的眼前。她又惊又喜，但是马上又嗔怪地看着罗群。
0: 你买这个干什么？你自己还没衣服呢。你看你这大衣。
3: 青兰，我这二十年你把什么都给了我了，可我连个线头都没能给你。
0: 你今天怎么了？干嘛说这个？
3: 你身体不好，你怕冷，可你又不愿意说。这哪是棉袄啊，是瓦片儿。
2: 罗群把冯青兰身上那补丁落补丁的棉袄脱下来，给她换上了新棉袄。
3: 收下吧， 这是一个

0: 车夫的礼物。也是咱们结婚十九周年的纪念。
1: 十九年。
2: 冯青兰激动地靠在罗群的胸前，罗群抚摸着她的头发，百感交集。此情此景深深地感动了周瑜珍。现在当他回到这儿的时候，又激动地说不下去了。
1: 你怎么不往下讲啊？我还讲什么呢？我认为他们情操是高尚的，对党是忠诚的，信念是坚定的。我真不明白你们组织部对他的申诉为什么理也不理。他有申诉在我们组织部当然有了，已经申诉过三次了，一次是七七年元月，一次是七七年十月，一次是上个月。哦，有这样的事，我怎么没看见过呢？是你没看见，哼，还是不愿意看？我认为你们是有意的压制。玉珍，我确实没看见，你误会了，我误会了。大姐，我们别再弯弯绕了，当初你为什么无情地抛弃了他？难道你真的认为你扔掉的是真正的右派分子？我认为你扔掉的是一颗最宝贵的心。
2: 周瑜珍的话就像是一声霹雳，把宋威心灵深处的伤疤震裂了。宋威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心底里涌起层层波澜，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1: 五十年代，我还是革命队伍里的小鬼，被绑送进了学校。1956年春天，我毕业了，参加了天云山综合考察队，和我的好朋友冯晴兰一道进入了天云山区。那时候我真是年轻啊，太年轻了。
3: 小胖子，怎么样，敢不敢上来骑马？
4: 这有什么不敢的，你下来我就上去。
5: 好，
6: 爸，帮
4: 你俩。小胖子，哎，
6: 当心，
4: 没有，没有，
5: 听见没有？
4: 我才不呢，当心摔断了脊梁骨。
7: 哎，严肃点，下来，别这么开玩笑。
2: 这个如此一本正经的中年人，就是天云山考察队的政委吴瑶。队里的大多数人都很怕见他那张紧绷着的脸。宋威和晴兰这两位好朋友到了驻地以后，就连到外边去玩的时候都在躲着他。
1: 晴兰，快走开，让吴政委看见了又要啰嗦半天。
8: 这个吴政委也怪，好像知识分子一天不挨训就要走上邪路。
2: 两个姑娘跑进了一个竹林，没留神把一个正在持枪打鸟的人撞倒在地上。等这个人从地上站立起来，宋威和晴兰才看清，这是一个魁梧而英俊的年轻人。
1: 你撞了这些很小。
0: 你们这俩疯丫头干嘛这么跑，玩捉迷藏呢？
1: 你把我们当小孩吗？
0: 不敢。你们这是要到哪儿去啊？
1: 我们俩想上那古寨子。
0: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我们有个政委好骗人，我们怕被他撞见了。
0: 啊，哈哈，好家伙，你们这是要摆脱党的领导啊？
1: 别扣帽子啊，我们都是从小就受党的教育的，什么叫党的领导比你清楚。
0: 呵，好厉害呀。您不是要到古寨子去吗？
1: 嗯，
0: 我来给你们带路怎么样？欢迎不欢迎？
1: 欢迎。
0: 走。
2: 三个年轻人很快就来到了坐落在一个山坡上的古寨。原来这是一个塔形的古堡，两个姑娘连蹦带跳地跑上了古堡的台阶，而那个小伙子却不声不响地掏出笔和本，对着古老的石碑抄写起来。细心的秦岚把这看在了眼里。
8: 哎，你看他在干什么。嗯，
4: 你抄这些干嘛？
0: 嗯，
4: 都是些封建的玩意儿。
0: 封建的玩意儿，这对我们开发天云山也会有好处的。
4: 有什么用啊？老顽固才喜欢呢。
0: 哦，那我是老顽固喽。你们看，这上面告诉我们，封建守旧势力非常顽固，他阻挠一切进步思想进入天云山。还有，你们看，他为自己歌功颂德。好像咱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再也不能发展。这个石碑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是过去的，可是这种思想在我们同志中间并不是没有，是不是？
4: 嗯，看不出，原来你是个学者呀。
0: 什么？天晓得，我是什么学者？
2: 两个姑娘用钦佩和好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才学不凡的年轻人，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一天早晨，那个年轻人又在考察队的驻地出现了。叫宋威更加奇怪的是，吴瑶和这个年轻人一起沿着河边走来。
7: 我走了，别的没什么，工作我都安排好了。
4: 吴瑶，对不起。
7: 就是要多注意队里的思想情况啊。
0: 记住啊！
7: 你可不要太放松了他们啊！你看看，一队一队的打打闹闹，简直影响工作。
0: 小青年嘛。
7: 哎，就是这些小青年小知识分子，话多主意也多，不好领导。
0: 我也是小青年啊。
7: 嗯。
0: 哎，老吴，我听说你也还没结婚吧？
7: 哎，工作忙哪能顾得上。
0: 你呀。
7: 我说罗琴同志啊，你可不要小看知识分子啊，思想复杂着呢。
0: 老吴啊，你是不是也跟某些同志似的，对知识分子有种本能的猜疑？
7: 啊，谈不上，我是按照上级意图来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怎么能是猜疑呢？在原则问题上可不能搞什么新花样新名词啊。
0: 我可不是搞什么新花样新名词啊，我是在想毛主席最近关于十大关系讲话的精神，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找资源，做规划，搞建设，我认为这才是我们工作的中心。
7: 哦，小宋。
4: 吴政委。
7: 来，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政委罗琴同志。
4: 你是政委？
0: 是勤务员，以后多指教。
4: 这么说我们真的要换政委了？
7: 啊，
4: 太好了，我告诉大伙儿去，金政委来了。
5: 哎，好。
4: 哎，金政委，
5: 金政委
4: ，进来，
5: 金政委来了，
4: 欢迎政委了，
5: 金
4: 来，
5: 金
4: 政委来
5: 了，
4: 来，
5: 走。
0: 同志们好，
5: 你好，
0: 你好，哎，你好，
4: 欢迎你，
5: 欢迎你，
0: 好，
5: 政委，
4: 这是金政委，
5: 哦，
0: 您好啊，
5: 啊，你好，
0: 你好，好好。
4: 一年过去了，由于党委和全体同志的努力，我们在天云山找到了煤、铜和稀有金属矿藏，找到了电站水库坝址和森林资源。为了表彰有功人员，这一天我们开了庆功大会。

0: 打下来的吗？
1: 你不知道，要让立功的人骑马游行。我们新政委和各界指导员都要给他们牵马。
0: 牵马？
1: 党委书记，你凭什么牵马？
0: 怎么不行吗？
1: 他新鲜花样太多了，会不会引起别人的议论？
0: 这怕什么？我倒觉得新政委的可贵之处正是在这些方面。
1: 是吗？
0: 对，你爱他，就该看到他的灵魂。
1: 你这个死丫头，
0: 谁爱他了？在我面前还不讲老实话？你的眼睛早就泄露了你的秘密。
1: 我已经给你观察过了，这是一个纯得像水晶一样的人。你要爱他，就得主动，要不你会错过机会的。
2: 宋威果然开始主动了，他开始寻找和罗群单独见面的机会。这天傍晚，宋威在河边假装看书，还真把罗群给等来了。
3: 哎，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4: 我老罗，老罗，老罗，
3: 哎，林叔。哎，这位同志，
0: 这位书记，我可认识你。
3: 哦，你看看，你这七位书记，人家认识你，你不认识人家。
5: 我今天和庄家打交道，你们的人呐，我认不过来。
0: 嗯，
3: 他叫宋威，蔷薇的薇，也是南下来的。
5: 啊，
3: 半路出家，学了点技术，现在是技术员。
5: 哦。
3: 哎，
5: 老罗，你们俩该不是在这儿谈恋爱吧？
0: 看你，
3: 看你，
5: 走吧。
6: 听说特区党委把你 K 了。
3: 是，说我讨好知识分子，有失政委身份，
5: 这么说还非得摆摆架子了。
3: 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官儿大了，架子也大了，连说话的真理价值似乎都大了，这不是正常现象。
5: 你的前任会不会再起作用啊？
3: 吴瑶，
6: 听说他已经提为特区组织部长了。
3: 不谈这个。哎，老刘，你们的事儿我倒是给争了。
5: 哦，
3: 我跟他们说，天云山山高水冷，硬性推广双机道不太合适，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让他们农业社自己安排去了。
5: 好，
3: 他们怎么说？说我多管闲事。
5: 这哪是多管闲事呢？你在天云山搞工业建设，我在天云山搞农业，咱们俩本来就是一家嘛。
3: 我也是这么跟他们说的，我还列举了好多科学数据说服他们，他们还是不懂。
2: 罗群和林曙只顾谈论着工作，而宋威想谈的却是另一个问题。看来今天是谈不成了，宋威只好转身走回了驻地。
0: 哎，宋威来了，来试试。
1: 你跑哪儿去了？
0: 干嘛？来干嘛？
1: 来吧，
7: 宋威，去去骑马。将来不管打仗还是建设都用得着。哎，
0: 管得很，管得很，别上来，
7: 你来呀，
0: 我来，我来，
7: 你来，别跑呀，
0: 我不敢沾牲口。
2: 宋威害怕的往后躲着，正在这时候，罗群骑着一匹大白马来了，他把宋威拽到马上，自己跳了上，又把缰绳塞到了宋威手里。
3: 勇敢点、
0: 我怕了。哎哎哎，哎呀，高了，宋威会摔下来的。
7: 有碰到一
3: 下，马过河了。
2: 罗群沉着的纵身跃上另一匹马，飞快地向宋威追去。在山顶的草地上， 两匹马终于跑到了一起。
1: 宋威，
2: 宋威从马上跳下来，他站立不稳，一下子跌到了罗群的怀里。一刹那间，他羞涩地转过脸去。
3: 这个白马也和某些人一样，好奇怕他的人。没什么，我小时候也是个胆小鬼，有一次我爸爸狠狠揍了我一顿。
0: 你爸爸？
3: 他已经牺牲了。我是在延安保育院和国外长大的，解放战争时期才回国的。
0: 我爸爸也是牺牲的。
3: 我知道，走吧。
0: 嗯。
2: 月光穿过幽幽竹林，照亮了两对深情相望的眼睛。

甜蜜的爱情，是罗群和宋薇越靠越近，越靠越近。高高的天云山啊，深藏了他们今天的蓄谋。

0: 当宋威回到宿舍的时候，同屋的人都已经进入了梦乡，唯有冯青兰还在等待着深夜未归的好友。
1: 感情的是大白吗？他把我带到了幸福的乐园，祝福你，你找到的是一颗真诚火热的心。青兰，永生难忘的那个夜晚啊，我的第一次最纯真最热烈的爱情，在这以前没有过，在这以后再也没有了。
0: 就在那个夜晚过去以后不久，有一天罗群正在办公室里工作，区委书记林曙走了进来。
2: 大林，这是怎么了？有人打了你我小报告，说你在这儿执行了一条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的路线，打击和压制了党员干部。
3: 我们这儿有个党员干部，动不动就训人，还辱骂工程师。我不过是批评了几句，
2: 他们说我在这儿搞独立王国，不听指挥。他们硬是给扣帽子，也不问我们去年增产多少粮食，你们查出多少宝贵资源，闭着眼睛说瞎话。
3: 这种爱听小汇报的作风不改，怎么得了啊？我要给他们提意见的。
2: 他们要来检查组检查你和我。
3: 好吧，原则问题我绝不让步。
2: 对了，忘了告诉你，他们要叫宋威上党校去学习
3: 啊，
2: 通知是顺便让我带来。
0: 这两句话正好被路过窗口的宋威听见了。
4: 叫我上哪儿？
2: 哈哈哈哈，你在偷听啊。要叫你上党校去学习
4: 啊，
2: 让你们俩暂时做一做牛郎织女。
4: 我不去。
3: 那怎么行呢？这是组织决定的，明天你到特区去报道。

0: 分手的这一天，罗群和宋薇依依不舍地来到山口。
1: 我们结婚吧。
2: 等秋后你学习完了，青云山开发规划完成的时候，

0: 我不离开你。
1: 半年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啊。
2: 天空是这样阴沉，鸟啼是如此凄凉。就在这令人忧伤的山路上，罗群和宋威告别了。
0: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我们永久的分离。不久，反右派运动开始了。我全身心地卷入了这场政治斗争。
2: 这一天，宋威正在校园里忙着贴大字报、刷标语。党校领导带着吴瑶来找他。吴瑶现在已经是特区组织部长兼运动办公室的主任了。
3: 我代表特区党委运动办公室通知你，原天云山考察队政委罗群已经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了。他包庇右派，组织反党小集团。
0: 不不不，这不可能。
3: 有许多事情我们组织上了解的比你清楚。罗群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向党进攻，他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他在背后恶毒地攻击党，党希望你能站稳自己的立场，和他划清界限，彻底决裂。对他的罪行呢，应该坚决揭发。
4: 宋威同志啊，这对你是个考验，我代表支部希望你对吴部长的话拿出实际行动来。
3: 你是烈士的后代，党相信你一定能战胜自己的感情啊。
2: 这突然袭来的打击使宋威万分痛苦，他的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宋威终于战胜了自己的感情，他给罗群写了一封信，和他断绝了关系。
0: 在组织和罗群中间，我不得不做了痛苦的抉择。我终于表示和罗群决裂了。党校一毕业，我被调到另外一个市，而且改行搞政治工作了。于是我生命中又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折。
5: 宋威
6: 啊，陈书记，吴部长，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5: 刚到，我和老吴特地来看看你，怎么样？这儿比天山特区条件好多了吧？
4: 陈书记发福了。
3: 陈书记让你到宾馆去玩玩去。
6: 我们在工作呢。
3: 没关系，走吧，走吧。
5: 你知道罗群最近的事吗？你当初决心和他断绝关系是完全对的，这个人完全不可救药。最近在反右倾运动中又犯了新的错误，问题严重得很呐。
6: 我不想知道这些，陈书记。
5: 反右倾运动一结束，我和吴瑶同志都要调到这里来了。
6: 啊。

0: 你们也要到市里来了？
1: 是啊，我们来了，对你也一个照应吗？你毕竟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嘛。
0: 那太好了。
1: 小桑，个人问题考虑过没有？
0: 没有，我不行。
1: 那怎么行啊？我给你介绍一个。
2: 宋威万万没有想到，要介绍的这个人竟是吴瑶。
1: 他，哎呀，不行，他原则性强，有能力，生活作风也很严谨，将来政治上还有大发展呢，嫁给他没错。
0: 不，我不。
1: 你是相信组织上的，还是相信你自己的？

0: 宋威耐不住领导的再三劝说和吴瑶主动殷勤的追求，最后他终于和吴瑶举行了婚礼。在酒席正热闹的时候，听说有客人来访，宋威马上起身跟吴瑶走出屋来。
1: 谁呀？
2: 冯青兰。
1: 青兰
2: 啊，他来是要你为罗群讲话的，我已经见过他。
1: 为罗群讲话？
2: 他要你找领导为罗群辩护，这个同志政治上胡作到家了。
1: 那
2: 我看还是不见了。
3: 快来了，
2: 见了你能跟他说些什么呢？
3: 好好好，来
2: 你跟他说宋威同志出去了。
3: 哎，新郎呢？新郎到哪儿去了？
0: 趁吴瑶回到屋里，宋威又鼓足勇气跑出了楼门，但是他再没有勇气冲过面前的风雨，只好眼看着冯青兰的背影消失在茫茫的雨夜中。
3: 新郎官怎么把新娘给丢了？
1: 我终于和吴瑶结了婚，随着时间的推移，罗群的影子不时又暗暗地在我的心灵深处浮起。有时我也不能不问自己，难道他真是一个背叛党的右派吗？没有想到时隔多年，现在命运又把罗群的问题摆到了我的面前，我不能不重新思考他的问题了。
0: 宋威决心复查罗群的问题，他一清早就踏着积雪向组织部走去，正巧周瑜珍从对面过来了。
4: 宋威大姐，
5: 你上班去啊，希望你仔细找一找冯青兰同志的申诉，认真看一看，只要有我一定能找到他。大姐光看还不行，你应当分析思考。你上哪儿去？
4: 我去买火车票到省里去一趟，我要把罗群写的书向有关领导汇报，也准备反映一下罗群的事。
0: 宋威用感激和钦佩的目光送走了周瑜珍，这位年轻人给了他新的勇气和力量。宋威刚走进办公室，一位姓朱的科长就跟进来了。
6: 怎么了？你喊我？
5: 啊、嗯，天云山有个叫冯青兰的申诉材料，是你处理的？
6: 冯青兰的材料？
5: 带她丈夫罗群申诉的。
6: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事。
5: 材料呢？为什么没给我看？
6: 因为。
5: 因为什么？
6: 因为上面讲到了吴瑶书记，所以我就先交给他了。
5: 材料现在在哪？
6: 吴书记没有还我。
5: 啊、哦。
6: 还有什么事吗？
5: 没有了。
6: 啊。
0: 朱科长走。

0: 宋威走到吴瑶的办公桌前，好不容易找到了钥匙，打开了抽屉。当他刚把申诉材料拿到手里的时候，那位善于察言观色的朱科长又走了进来。
1: 宋部长，那份材料找到了？
2: 啊，找到了，我现在看的就是。
1: 你这么着急找这份材料，是不是有哪位首长吩咐了？哦，吴书记打电话来了。
2: 没有，谁也没有吩咐。
1: 哼，要不就是有什么重要人物有暗示。
2: 没有，我们复查案件难道都要根据重要人物的眼色行事吗？
1: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2: 你还有什么事吗？
1: 怎么了？有几句话我不是该不该讲。
2: 什么事啊？
1: 你是吴书记爱人，我是他的老部下。我觉得我们要认真领会吴瑶书记的指示。对于这份申诉，吴书记的指示是最明确的，不予复查。
2: 不予复查？
1: 哎，哦，这不仅因为这个案件当时是吴书记亲自处理的，就罗群本身来说，他的那些问题也是不能平凡改正的。
2: 为什么？我已经看过他反右派中的材料，那完全是颠倒是非。实践证明他不但没有错，而且
1: 当然现在看来他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总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吗？再说他的问题不仅是反右派中的，他破坏过大炼钢铁，破坏过大跃进，反对过反右倾，总之他的问题涉及面很广。你能把这些都推翻吗？我看不能。要考虑这件事的后果，你们夫妻感情上的后果，有个比较好的处理方法。罗群的反革命帽子是林彪四人帮给戴的，后来他反对四人帮的言行不完全正确，因此我们可以给他摘掉反革命帽子，对这部分问题彻底平反。考虑到他的生活问题，我们也可以建议在当地给予安置，给他一个工作，这样处理就比较公正了。啊，这样从哪方面讲都讲得过去呀。希望宋部长慎重考虑我的意见。啊，哦，最好是交给我处理，以后吴书记都不要过问。
2: 我讨厌这个朱科长，但是他的话却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我不能否认他的话有某些道理，特别是他讲到我的丈夫。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感情，但毕竟也在一起生活了十七八年了，我们还有孩子。我坚持下去，说不定我们的关系就会破裂。破裂，我能有这个勇气吗？
0: 宋威在充满了矛盾的心情中回到了家里。
3: 妈妈，这里有你一封挂号信。
2: 哪来的？
3: 天云山寄来的。
2: 天云山，他的。
4: 宋威同志你好，分手二十年了，我们现在的地位是这样的不同，从哪儿对你讲起呢？你对我和罗群同志的结合可能会觉得奇怪，正如有一些人常常问我一样，你为什么把自己拴到一个屡教不改的右派反革命身上。我怎么说呢，本来对于人生，对于所谓幸福，个人有个人的理解，我不强求别人。我写信给你也只是谈谈我自己的生活和想法，我维护的不是罗群个人，因为罗群对

0: 对社会主义、对人民的感情是非常深厚而真诚的。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认识到它的可贵。我还是从你走后谈起吧。你走后不久，罗群和林署就和特区派来的检查组闹翻了。有一天，
1: 咱们走吧。
0: 你们上哪儿去？
1: 到特区党委。他们高高在上，偏听偏信，倒是什么名堂？
2: 这次要好好给他们提点意见。这种官僚主义作风不改掉，怎么得了啊？
1: 就。
0: 可是，这次提意见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带来严重后果。不久，反右派运动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应当反真正的右派，可有的人却利用这个政治运动，开始整起自己的人来了。
3: 特区检查组在考察队组织了批判罗群的大会。秦岚对批判会满腹疑问，小娃却为他忧心忡忡。
1: 你今天一言不发，人家已经很注意你了。
4: 大刘，
0: 对党委提了意见，就叫反党；改变了吴瑶的做法，就叫投降路线；跟宋威谈了恋爱，也叫道德堕落；团结知识分子，就叫为右派讲话。
5: 走，快走！
0: 这到底是……
1: 你轻点儿，
0: 我不会说假话。难道革命需要人虚伪？人不应该忠于事实，忠于真理，忠于同志吗？
1: 我
5: 小王吃饭了。
1: 哎，走吧，吃饭去。
3: 秦岚无心去吃饭，他来到罗群的宿舍，只见罗群正在写着什么。
0: 你在写检查？
1: 嗯。
0: 你检查什么呢？
1: 我写不下去，我不能怀疑党所发动的这次运动，我愿意检查自己，跟组织上的步伐一致。可是我认识不到的东西，我不能瞎说，我不能对党说假话呀。秦岚同志，你是在下面工作的，你看的可能比我清楚一些。我的问题究竟在哪儿呢？
0: 我认为你没有任何问题。
3: 罗群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个文静的姑娘。这个时候，秦岚发现了桌子上的一封信。
0: 宋威来信了，
1: 你看看吧。
0: 他跟你断绝关系，彻底划清界限。

0: 就在一个阴沉的雨天，罗群被押送着离开了考察队。秦岚和考察队的许多队员都冒雨来为自己敬爱的政委送行。
1: 希望你多保重。
2: 秦岚同志，不要因为我的问题误解党，希望同志们好好工作。
1: 罗群就这样走了，奇怪的是他的影子总是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不由自主地为他担忧。我知道他现在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0: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秦岚背着一个小书包来看罗群。
3: 大嫂，请问罗群住在哪儿？
4: 啊，你找老罗啊？
3: 哦，你是他对象吧？
4: 我、
3: 哦、来，怪可怜的，自从他发配到我们这儿一年多了，没一个亲人来看过他，孤零零的。哎，
0: 秦岚跟着大嫂来到了一个磨坊前，磨坊外边那风车式的水轮虽然已经经过了多年的风吹水季，但是它依然在不停地旋转。罗群的住处就是旁边的一个小茅草屋，这时候罗群正坐在那儿专心地写着什么，竟连身边来了人都没有发现。秦岚调皮地弄响了水碗。
2: 秦岚同志，真没想到你会到这儿来。请坐，请坐。
3: 坐哪儿啊？

0: 你们呢？现在都好吧？
1: 他们把过去的计划都推翻了，说那是保守的、落后的，是你的投降路线产物。工程师们也不敢讲话了。
0: 嗯。
1: 现在又忽然一阵心血来潮，又提前修那个水库了。我们也要被抽调到水库上，什么准备也没有，就要上马。
2: 听说着劳民伤财的工程，罗群猛然起身走进屋里。他舀起一瓢凉水一饮而尽，仿佛要浇灭内心的怒火和不安。秦岚不知怎样来安慰他，只是深情地把几包挂面和一包红枣放到了桌子上。
1: 还是谈谈你吧，你在这儿怎么样？同志们很怀念你呢。
0: 请你告诉同志们，我也很怀念他们。我悲观过，也失望过，可是后来我想，有人把我开除了，革命没有开除我，人民没有开除我，我自己更没有开除我自己。我想要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继续努力为党工作。
3: 哎，老龙。
0: 哎，来了啊。这是我给自己做的安排，你别提意见。
2: 罗群把笔记本递给了秦岚，然后就到磨坊里干活去了。秦岚捧过笔记本，充满敬意地看着。
1: 你要继续研究天云山的建设和开发。
0: 我现在的处境，在和我同样遭遇的人当中，就算是好的了。对，我不能浪费自己的生命。
1: 我支持你，罗群同志。
0: 谢谢，青兰，青兰同志。
2: 没有甜蜜的话语，也没有廉价的示盟，却有一股暖流在两颗纯洁的心中流动。
1: 我到了水库工地，罗群和林鼠不久也来了。这是1959年的秋天，这一天已经升任天云山特区副书记的吴瑶同志也来了。
4: 吴书记，您来了。
5: 啊，
4: 你好你好。黄处长你好。
6: 你也在这儿啊？
4: 嘿，
6: 好好。
4: 你好你好。
5: 哎，小冯，你也来了。
7: 临时调我来的。
5: 好吧好吧，在这里可以经受一些锻炼。
7: 哎，

0: 哎，小凡，你过来。
1: 哎，快点！
2: 小张，
1: 来呢。
2: 跑得真快呀！哎，这么多，你们再
1: 来，你再来。
0: 听说你和罗群很接近，是不是？
1: 嗯。
0: 糊涂！
3: 哎，
0: 你这个同志
3: 是蛮快的。
0: 你知道罗军和林楚他们最近的表现吗？你和宋威都是在党的怀抱里长大的。宋威现在表现很好，他已经在江城当科长了。你呢？党希望你要站到党的立场上，不要把自己陷到他们的反党活动里去。啊，
4: 吴书记，开水。
0: 我毕竟当过你们的政委，老上级嘛，总是希望你好，你还年轻得很呢。
5: 吴书记，会议都准备好了，是不是马上来了？
6: 罗群和林曙反对砍伐森林，去搞土法炼铁，被说成是破坏大炼钢铁，破坏大跃进，这样一来问题就大了。可是正要开批判大会的时候，一场大的暴风雨冲毁了那个匆忙上阵的水坝。
7: 凶猛的洪水在水库工地上翻滚咆哮，林曙奋不顾身地上前抢险，但是无情的恶浪却把它吞没。
8: 林曙，林曙，
7: 人们把林曙的遗体安葬在一片松林里，看着林曙病弱的妻子和幼小的女儿，罗群和秦岚悲愤万分。
9: 他是什么反党，什么用情，他们就是说了一个共产党员，你该说的真话吗？他是不应该死的。
5: 先生，
4: 走吧，
5: 走吧。
9: 照顾好林嫂，好好照顾孩子。

0: 林叔牺牲了，罗群被带走了。这时我不由想到你，也许你能有办法挽救他，也许你还在暗地爱着他。假如你能救出罗群，而又能重新和他结合，我也将是欢欣的。于是我决定去找你。那次去找你的经过恕我不写了。我回来之后，天云山特区被宣布撤销了，罗群开除了公职，又交回到生产队，我们也重新分配工作。
1: 考察队的队员们都在准备着各奔前程，小王来帮助秦岚收拾着行李。
2: 你为什么要留下当小学教员？天云山建设停了，别处还需要吗？冯庆兰同志，我真不理解。
0: 有些事叫人理解是很难的，只需要有勇气冲破它。
2: 我不懂你的话。冯庆兰同志，我，你知道，我对你，
0: 这是不可能的。

0: 晴岚冒着风雪向罗裙的住处走去，她那红色的长围巾迎风飘动，犹如一团炽烈的火焰在闪闪发光。在这洁白的雪地里，她显得那么美丽，那么耀眼。晴岚来到罗裙的茅屋前，一位好心的社员从里面走出来。
1: 你来看他
2: 啊？
1: 难得呀，他高烧不退，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

晴岚走进了房门，看着昏睡的罗裙，看着那打开的书籍和笔记本，看着那微热的药罐和冰凉的粥碗，伤心的热泪夺眶而出。他不顾一切地扑在罗裙的身上，失声痛哭起来。

0: 跟我走，我已经改行当小学教员了，我跟公社党委讲了，让你搬到我那儿去住。
1: 别傻了，我哪儿也不去。
0: 你真是，对你他们心里很有数啊。对了，你上次开的书目我都给你买来了。
1: 我不要，我现在什么都不要。
0: 你怎么了？
1: 沉重的包袱，我一个人背。

秦岚拉着一辆小板车，带着自己最心爱的人，顶风冒雪，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雪地上深深印下的车辙和一行艰辛的脚印在深掩着，深掩着。在这茫茫风雪中缓缓前进的小板车，宛如一只逆流而上的孤舟。秦岚就像是一个倔强的纤夫，紧紧地拉着他，一步一步地

0: 们就这样结合了。我们还收养了林鼠的女儿小林云，因为她妈妈也去世了。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甚至可以说是穷困的，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昂扬而丰富。
1: 这一对患难夫妻宁可过着喝稀粥吃咸菜的生活，也还是要攒钱买书坚持学习，并且用自己的血汗把烈士的子女小凌云抚养成人。
0: 我们的生活就这样一年年过去了。后来林彪四人帮他们又给罗群加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而且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肉体上的摧残。至于我，为了拼死不交出罗群的著作手稿，也被他们折磨得差点死去。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这是我连罗群也瞒了的。由于四人帮的迫害，我的身体被彻底摧垮了，我现在随时有着死亡的可能。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了，即使今天我就离开人世，我是幸福的。宋威同志，你呢？你这个心地善良而又聪明的人，我相信也一定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迈开新的脚步。至于罗群的问题，其实有人还想阻挠，但我相信很快就会解决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我只希望你不要做一个阻挠历史前进的人。再见，我青年时代的朋友。
2: 青兰，青兰，我的好朋友，这么多年来我怕犯错误，怕挨批评，怕受孤立，怕被人瞧不起，我丝毫也没有敢想过要独立思考，丝毫也没有过。
1: 看完了秦岚的信，宋威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一方面到邮局给秦岚寄了300块钱，另一方面又着手为罗群落实政策。
3: 大田，
4: 好。
3: 把这份申诉材料送打印室，立即打印一下。
4: 好的。
3: 明天开办公会议，你通知一下，最好每人。
4: 宋会长，明天开会讨论什么问题？
3: 讨论罗群的问题。
4: 讨论罗群问题？
3: 因为这个案件比较典型，通过这个案件的讨论，可以更好地开展落实政策工作。
4: 吴书记要回来了，是不是？等等。
3: 吴瑶同志不回来，我们就不工作了吗？
1: 在宋威的主持下，组织部关于罗群问题的复查讨论终于开始了。
5: 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要改正的错案。20年实践证明，这位罗群同志不仅没有错误，而且他的那些意见，不管从当时还是从现在来看，都是正确的。

0: 啊，
1: 嗯，哦，是吴书记，
0: 啊，
1: 你回来了，
0: 啊，
1: 我是老朱啊，你身体好？
0: 啊，在，在，
1: 好好，这么着，吴书记向你接电话。
2: 喂，是我呀，你回来了，我们正在开会呢。什么？回去？有客人。
0: 嗯，
2: 好。
1: 这么着，吴书记既然已经回来了，他就让你回去有事。这个会是不是明天再开？
2: 好吧。
3: 刚刚开始的讨论会就因为部长家里来了客人而中断了，宋威只好回到家里。送走了客人，吴瑶才想起来应该问候一下妻子。
4: 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2: 挺好的。你这次回来倒养胖了吗？
4: 是吗？部里没什么事吧？
2: 还不是那样，什么事都得等你回来点头。
4: 哼，他们就习惯于这样。
2: 老吴啊，有些话我想跟你说说。
4: 嗯。
2: 中央正在开工作会议，听说三中全会也快开了。
4: 我知道。
2: 啊，中央有些负责同志的讲话，不知道你看了没有？我觉得我们在落实政策、处理历史上遗留案件等等方面的工作，还跟不上中央指示。
5: 吴同志，澡盆擦好了，要放水吗？
4: 好。你急什么？等等正式文件吧。
2: 中央不是没有文件，问题是我们还没有认真贯彻。地委领导和各单位对我们都有议论了。
4: 哪个领导？这是我分管的吗？
2: 水放好了。
4: 啊，你呀，这么急干什么？我不是早说了吗，这类事不要抢先。
2: 老吴啊，我看
4: 几点了？快十一点了吧。
2: 我跟你说的都是正经事。
4: 什么正经事？明天办公室里谈吗？
2: 你别老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4: 你看你看，
2: 老吴，我知道你过去挫折过不少人，可这几年你也挨过整，你也应该体会到那些受委屈的。
4: 什么？你说什么？我整错过人？我整错过什么人？你这个人呢，这么大年纪了，也当了副部长了，怎么能这样看问题呢？不错，我以前多次领导过运动，也确实处理过不少人，但这都是必要的、正确的，你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你呀，你是不是受了周玉珍的影响，受了当前某些报纸宣传的影响哦？要注意啊，当前有些宣传很不对头，你可不要被这阵风刮倒了。我看现在有些右的东西又在抬头了，你在部里讲话可要注意，我们的话常常体现着政策。好了好了好了，不谈了。你呀，老太婆，你就用这样的脸色来欢迎老头子回来呀？
2: 我们这场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3: 宋威的心里难过极了。第二天上班以后，他坐在桌前，一边写信一边流着眼泪。这时候吴瑶阴沉着脸走了进来。
4: 你在这里哭？
2: 我是。
4: 你这是为谁哭泣，为谁流泪呢？
2: 老吴，
4: 你为了一种不正常的怀疑。

0: 旧感情，违背党的原则，竟然趁我不在的时候私自打印了那个右派的材料，甚至撬开我的抽屉。
1: 你
0: 压制部里的同志，强制要通过改正那个右派的问题。宋梅同志，我倒要问问，这算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我可以告诉你，他是典型的右派，再改也改不到他的头上，这一点你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我问你，为什么你忽然一再要追查他的申诉？是不是他本人来过了？
1: 你别把个人的事扯上去嘛。我觉得他是被冤屈的，首先是因为你。我认为你现在认识这一点是不会降低你的威信的，反而可以。
0: 现在是在办公室，你在用什么口气跟我讲话？我跟你谈的是原则问题。
2: 吴瑶忽然发现了宋威桌上的信，他抓过来一看，气得手都哆嗦起来了。
0: 你在向第一书记打我的秘密报告？怪不得今天他在常委会上那么批评我呢。你这个……
2: 吴瑶竟把信撕得粉碎，气急败坏地砸到了宋威的脸上。
3: 吴书记，人都到齐了。
0: 啊，好了，现在马上去开会吧。你擦擦脸，不要叫人看见你像刚刚吵过架的样子。是部里干部会，我通知开的，你收拾一下，马上来。老曹，坐吧。宋威，坐这边。怎么了？身体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
1: 有点。
0: 开会吧，那坐吧。出去一个来月，部里的事情呢，我也没有过问。
1: 这是一种什么生活？20年来，凡是要引起冲突的地方，我始终退让，尽量朝好处去想。特别当我们一起被四人帮整的那段日子里，还相互鼓励过，关牛棚、挨批斗、挂牌子、下放都挺过来了。他毕竟也没有为了乌纱帽而去投靠四人帮。可是现在重新工作以后，他又把挨整当作资本，认为自己一贯正确，连我们的家庭生活也不知不觉的又回到那种冷冰冰的状态，甚至把纸片砸到你的脸上，还得让你坐在这里听他训话。
0: 宋威同志在处理这个申诉上是有错误的，老朱同志劝阻过他，他没有听，老朱呢也把我的意见转告过来。我认为这个申诉是颠倒了是非，是强词夺理为这个罗群辩护的。可是宋威同志用庸俗的家庭关系代替了严肃的工作关系，竟然下令打印组织讨论，这是违背组织原则的。宋威同志的毛病就出在感情上，因为那个姓罗的老婆是他的同学，所以他才犯了错误。在我们这个部门是不允许这种个人感情存在的，这是一个教训。从这个教训我们应当记住，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原则。当前右的东西在抬头，一风吹的苗头也出现了，过头的做法正在引起后果。当然喽，宋威同志是我的爱人，这是谁都知道的吧。但是我不能因为他是我的爱人就不批评。宋威同志本人也已经认识到了，他决定在适当的时候跟大家讲一讲。

0: 你不舒服就回去休息吧。女同志吧，就是脆弱的。下面我谈谈今后的工作。
1: 宋威跑回家去，一头躺倒在儿子的小床上，他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不知道过了多久，吴瑶回来了。
0: 你今天居然退出了会场，要不是我给你打圆场，会造成什么影响？你还赌气呀？我这是爱护你，我用严肃的公开方式对你进行批评是完全必要的。你自己脑子应该清醒些吗？
2: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我的欺人太甚了，你以为你的用心别人就看不出来？你是欠了债的，别在这装模作样了，你给我出去，出去！
0: 狗，把你妈妈不舒服，去陪陪她去。
3: 妈妈，你们吵架了？爸爸耍官僚，别理他。
4: 刚刚叫阿姨给你弄饭吃去。
3: 妈妈，我刚才看见周雨珍阿姨了。
4: 哦，她回来了。
3: 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正在哭呢。
4: 她哭什么？
3: 她说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快死了，她很难过。
4: 哦，
3: 妈妈，那人是谁呀？
4: 一个女人，一个不可多得的女人，你妈妈远不如她。
1: 宋威去单位要了一辆吉普车，他正准备上车，周于珍骑着自行车来了。
5: 大姐，
4: 哎，
5: 我是昨天夜里回来的，游艇的著作在省科委引起了轰动
4: 啊，
5: 省委负责同志也知道了，他要求科委立即组织人讨论，我回来后想把这消息告诉罗群和冯静兰，就给他们挂了电话，谁知罗群不在，他到山里运货去了。镇上同志告诉我说冯静兰又犯病了，
4: 什么
5: 很危险，现在正在抢救，
4: 这可怎么办呢？万一他……
5: 我正到处找你呢，你能抽空去看看他吗？
4: 好，那什么时候去呢？
5: 越快越好。
4: 好好。
5: 哎，他的申诉看了？
4: 看了，秦岚也给我来信了。这样吧，我马上到第一书记那儿去，把罗群的情况再汇报一下。
5: 哦，
4: 我一定要带个肯定的消息给秦岚，不然我不好见的。那好，我知道你会这样做的。
5: 哎，在你们部里遇到阻力了？
4: 吴瑶同志反对，等会儿再详细告诉你吧。你马上到医院去找一位陈医生，就说我请他。啊，车子我来准备，明天一早在我家碰头出发啊。
5: 好，就这么办。
4: 哎，
1: 第二天，宋威正在家里吃早饭，周于珍急急忙忙地走进了客厅。
5: 哦，你来了，我马上好，快点，昨天夜里我又挂电话，他很危险
4: 啊。
5: 哦，青兰，我们快21年没见面了，希望他不至于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去世。
4: 是啊，
5: 天山特区又要恢复了，我也准备打报告上天山。啊，
1: 两个人走进楼上的卧室，迎面看见吴瑶阴沉着脸站在那儿。
5: 吴瑶同志，
0: 一大早你们忙什么？
5: 我们去看两个人。
0: 谁呀？
5: 两个受折磨坚强而美好的人，也是两个你不愿意为他们落实政策的人。
0: 哼，小庄，别自由主义了。
5: 哼，我知道你是想说明自己一贯正确，你怕否定自己，其实有什么呢？

0: 你的姿态高些，只会给你增加威信。
1: 别瞎扯了。
0: 我瞎扯？巫妖同志，我也是在讲很严肃的问题呢。你为什么不能从老框框里跳出来？你不也被四人帮整过？人家整你是错的，你整人家就是正确的，有这个道理吗？
1: 越说越离谱了，你们这些年轻人现在也太放任了。
0: 巫妖同志，你看看。
2: 周瑜珍一把拉开了窗帘。
0: 新的历史时机已经开始了，而你呢？
3: 雨珍，咱们走吧。
1: 哪儿去？
3: 到天一山去看冯京兰，他快不行了。
1: 不许去！
0: 你干什么？
2: 吴瑶夺过宋威的大衣扔到了地上。
1: 你看什么冯青兰？你是去看罗群？我知道你一直没有忘情你那个右派。
0: 你吴瑶同志，你就这样对待人呐？你现在不能随便整人了，就整自己的老婆，太可怕了。我在下边等你。
2: 周瑜珍出去了，朱科长拿着一个汇款单走了进来。
4: 吴书记，李书记打电话找你，要你立刻汇报罗群的问题。这是你们给天云山寄去的300块钱，退回来了。
3: 钱是我寄的，给我。

0: 吴瑶一巴掌打在宋威的脸上，宋威和身边的桌子一同摔到地上。宋威抬起头来，他嘴里流着鲜血，眼里射出了愤怒的光。见到这种情景，吴瑶马上又换了一副面孔，他一下子跪倒在宋威的面前。
1: 宋威，我疯了，我怎么打起人来了？原谅我，宋威，原谅。

0: 宋威摇摇晃晃地往楼下走，他一脚踩空，滚下楼梯，顿时失去了知觉。与此同时，在天云山的冯晴岚已经生命垂危了，罗群和小凌云悲伤地守在他的床边。
1: 好心吧，啊，
2: 你哭了，傻子，哭什么？我不要紧的。
1: 嗯，没有，我没有哭。
2: 马车也不要赶了，林云在准备考大学，你也该做好重新工作的准备。我有一种预感。
1: 是是，可你这二十年，你为我牺牲了一切，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你。
2: 不要这么说，是。给了我最宝贵的，
1: 我
2: 革命的理想、信念、情操和爱情。
1: 不，这些都是你给我的，我不能没有你，我不能没有你。
0: 这时候周瑜真赶到了。
3: 我们那边出了件事，来晚了。怎么样，好些了吗？
2: 谢谢你，好些了。
3: 我是给你们送好消息来了，龙群同志的问题很快就要解决了。你们的著作科学院给了很高的评价，简直可以说是震动。

罗群听到这微弱的声音，赶忙拿过秦岚的眼镜，轻轻地给她戴上。这一对忠贞的伴侣，用最知心的目光，做了最后的交流。秦岚终于慢慢地闭。

0: 前那刚刚燃尽的蜡烛啊，你正像是晴岚那高洁的化身，在悠悠暗夜里，你一边流着苦的泪，一边放着爱的光，你用自己全部的热能给别人带来光明，而在夜色消退的时候，却默默地献出了自身。
1: 风清兰同志终于去世了，而我却在医院里醒了过来。在我住院期间，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正在贯彻，天云山特区已经恢复，罗群也被任命为特区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我和吴瑶不可挽回的分离了。
0: 一辆吉普车开上了天云山大桥，宋威从车里走了出来，他凭着桥栏眺望着天云山，无限感慨。
1: 天云山，我的青春，我的爱情，我的事业，都是在这儿开始，又是在这儿夭折的。难道他们还能够回来吗？
2: 大罗，你们俩该不是在这儿谈恋爱吧？你们这两个玩捉迷藏呢啊？
1: 往昔的种种情形使我心跳了，一种想见罗群的欲望强烈的产生了。
0: 宋威沿着当年的足迹来到一片松林里，迎面碰上一对扫墓归来的小学生。
3: 小朋友，你们给谁上坟去了？
4: 冯老师。
3: 哪位冯老师？
4: 冯天兰老师。
0: 宋威沿路采摘着鲜花来到了晴岚的墓地，忽然他看见罗群、小凌云和周瑜珍从晴岚的墓地走回来，他不由自主地躲到一棵大树后面。
1: 我望着他们，我忽然感到羞愧，我在想些什么呢？逝去的永远是失去了，人生应当有更高的境界，有更重的需要我完成的任务。

开放在天云山上的鲜花，虽然生长在穷乡僻壤，但它在短暂的生命中却散发出动人的芬芳。不要说它也会随风凋谢，它将在人们心灵的沃土上永远开。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你为你做主的。我摇摇头说，何干成绩对我极好，原是我太倔了。前些日子他醉了，突然就告诉我，太子和汉王、侯君集、杜杰等几个大人已经歃血为盟，近期便要逼宫，逼皇上退位，让位于太子。我听了这些大逆不道的话，心里害怕，就劝他远离太子，跟我悄悄隐居去。银荣屏住了呼吸，细眉的眼中有厉芒一闪而过，瞬间又笑得明媚如春天般的说，那感情好啊，何干公子大半的喜欢你，大概会同意吧。我掩住了脸说，他也不是不同意，只是很犹豫，依旧天天去太子府里。我一气之下悄悄回了娘家，不再理他，只说过一阵子等他想通了自然会来找我。谁知我忍不住又哭了起来。银柔忙拿了手绢和白马一起抱住我，帮我擦脸，柔声地劝慰我，又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你说出来，妹妹保证帮你想到办法。我感激地看着他，忍着眼泪说，他藏在他老屋子里和齐王来往的书信给人偷走了，牵扯进齐王谋反的案子里，给关进刑部大牢了。银荣啊地叫了一声说，啊，给移送到刑部了，那可麻烦了。我紧捏住银荣的手说，所以我听说妹妹常到九天玄女观览，才特地赶来求妹妹的，求妹妹务必帮我求一求汉王，让他多在太子面前说一些好话，我要将成绩救出来才好。银荣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说，既是姐姐的心上人，我自然竭力帮忙，姐姐放心好了。我抬眼有些狠厉地盯着银荣说，请妹妹务必帮，不肯相救，我必叫成绩供出太子他们企图逼宫的谋反之事，便如东方青瑶出手齐王得以脱身一般。何干成绩如果出手太子，自然也能将功折罪，我也不怕太子他们报复，何干成绩的身手保护我远走高飞，还是绰绰有余的。银荣打了一个寒战，勉强地笑道，姐姐放心，何干公子既然深得太子的信中，太子自然不会袖手不理的，我现在就会府去劝汉王去见太子，设法相救何干公子。我紧紧地抓住银荣的衣襟说，好，一切就拜托妹妹了。银荣点头，捡起掉在地上的琵琶抱在怀里，遮住大半的面容匆匆而去。那厢早行来了一辆装饰豪华的马车，一个小丫鬟正等着扶他上车去。眼看着银荣的马车离开，我松了口气，银荣，你真的肯帮我吗？不管你的内心是不是肯帮我，你最终的行动也会一定是在帮我。一回头，只见白马正瞪着我，眼中满是泪水，又是怜惜又是悲哀，说不出的复杂。我理了理衣衫，微笑着说，怎么了？我刚才表现的是不是像个快疯掉的怨妇？白马摇了摇头说，小姐，你都不像你了。我愣了愣说，我不像我。白马说，小姐一直聪明善良，与世无争，是我们吐蕃最受人敬重的女子，现在却我黯然地说，我不想动心机耍阴谋，可我要救人呢。白马垂了头，很有一些恍然无措的模样，而顿珠却上前一步说，小姐，你在用计，你想借这个女

0: 死的口告诉太子他们核干成绩并不可靠，逼他们下手对付核干成绩，以断绝核干成绩对太子的幻想，出手太子。可这女子会上当吗？看来她似乎真的挺关心小姐的，只怕未必会提到这件事情，反而会真的去求汉王救人呢。顿珠倒是灵巧，我的心思居然瞒不过他。我冷笑着说，如果他答应的没那么爽快，我也许还想着他是不是真的帮我。我咬着唇，愤恨地扯下一盏琼花，狠狠地揉碎，气在地上说，你看他说得好听，可他哪是在为我祈求平安呢？他只不过以为害死了我，心里愧疚，才会日日上香礼拜，好让自己宁静些。现在见我好端端的，只怕恨还来不及，还会帮我。我仰天看一对红雁在碧蓝的天空高高的飞过，忽而笑道，罢了，我且等着看他用什么样的好心来回报我当年的相救之恩吧。我见识过一次，很快就可以见识到第二次了，希望他别让我对人心失望透顶。顿珠白马共步都看着我，眼神说不出是敬佩还是惊讶，也许还夹杂着一些不相熟识的陌生。我吐了口气，既然开始行动，那就将行动进行到底吧。贺干成绩，我已在尽量救你，能不能得救就要看天数了。主意既定，我也不迟疑，笑着说，再去拜一拜玄女娘娘，我们便回去吧，差不多回去就可以吃午饭了，下午大家好好休息一会儿，晚上还有事儿呢。几人点头应是，我遂当前往前殿走去，一步一步迈得甚是结实。一旦下定的决定迈出了第一步，向后走起来，一切似乎就是极自然了，因为我已没有了回头的路。回到梅园，果然正好赶上午餐，我的胃口居然甚好，比以往任何时候吃的都多。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子意外穿越到古代，游走于各方权贵之间，在盛世暗流下切身感受爱恨纷争与权谋凶险。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重重误会横在舒儿与何干成机之间，舒儿要怎样才能解开二人之间的隔阂？此番冒险相见，能否打动心如死灰的何干成机？请听《梦落大唐》第71集。
7: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71集。
8: 荣锦成见我精神如此好，反有疑惑之色，见我一吃罢又要离去，连忙叫住我，将我拉出门，细细地问道：舒儿，听说你上午是去了9天玄女观，可我记得你素来信的是佛教呀。我笑了一笑说：佛道本一家嘛，9天玄女既是神女，我都拜上2拜，自然不会错的。荣锦成摇了摇头，深邃的眸子深深地注视着我说：舒儿，你有事儿可得告诉为父一声。你该知道，不管什么时候，父亲毕竟还是父亲，永远会站在你这一边的。我沉默，然后看住荣锦成鬓边的斑白，悠悠叹一口气说：父亲，我自然有我自己的打算，我要救出何干成机，虽然很险，可我还是要做。荣锦成轻轻地吸了一口气，苦笑着说：我如果现在拦你，你自然是不会听的。我想起殷荣匆匆离去的步履，冷笑着说：箭已在弦，不得不发。我以兵行险招，没了后路，再不行动，只怕历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荣锦成也沉默了，额上交错的皱纹更如刀刻的印记一般，清晰地映入我的眼帘。

许久，他淡淡地说：“要我帮你什么吗？”我心里动了一动，脱口说：“帮我多召集一些会武功的高手来，护住我们的梅园。”我已让太子知道，他谋反之事不仅何干成机，连我也知道了。他想彻底除掉后患，除了杀掉何干成机，也必须除掉我。我背后有隐隐的冷汗冒出。我只顾救何干成机，竟连这点也忘了。当年为了护我，东方青瑶原是特地招募过一些高手，后来东方青瑶出事儿，走了大半，却还有几个一直跟着荣化儿在梅园里。现在这几个人也跟着东方青瑶回书院去了。梅园里素有几个护院，可身手连我身边几名侍从都不如，更别说应对太子可能派来的杀手了。荣锦城眉头皱得更紧了，轻轻地叹了一声说：“好。”扭头便走了，居然没问我更多的话。这样的父亲是在叫我好生的惭愧，也好生的温暖。这便是家，这便是亲情，不是吗？不管外面多少的冰霜雪剑，回到这里依旧有一个温暖的羽翼，无怨无悔，无私无求地庇护着我。也不知道荣锦城在短时间里能不能帮我找到许多的高手来帮忙了。午觉我竭力想睡好，以便能有能力应付晚上的事情，但在床上翻卷了很久，看那窗口的阳光由灿烂的金色化作依稀的淡红，还是不曾睡着，只得起身询问顿珠的行踪。一直在旁服侍的陶瑶忙去找顿珠，白马却不在，不知道哪里去了，问陶瑶说是出去走走。我觉得甚是惭愧，我这一向不大出去走动，连带白马这样豪爽如男子般的人物也天天陪我窝在房中，料也闷得厉害了。这下也不去理会，叫了陶瑶帮我梳发。一时顿珠来了，帮我弄几样茶点把它支开，自己梳着长长的发问顿珠：“苏旭那里联系得怎么样了？”顿珠说：“苏公子说何干成机那里现在看着的眼睛比当日的东方公子还多，明着去探望十分不便。”我轻笑道：“明着探望不方便，暗中探望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段珠微笑着说：“小姐聪明，苏公子说了，晚上狱卒交替班时应该有机会偷梁换柱把小姐塞进去，只是要委屈小姐换上狱卒的服色了。”我愣了愣，已将头发挽起，用一根长长的银簪梳了一个男子的发髻。那铜镜之中便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清俊男子了，只是太过清瘦也太过苍白了。顿珠在身后轻轻地叹息，似有种说不出的惋惜。我回头看向顿珠，顿珠却不说什么，只是急促地低下了头，不让我发现他眼底的难过和同情。我愣了愣，同情，我应该被同情吗？我站起了身，雪白的袍子掖在地上，流淌着婉转优美的线条，无风而动。放心，顿珠，我以后会过得很开心的。我慢慢说，不知是对顿珠，还是对我自己。顿珠弯腰向我行了一礼，低声说：“顿珠相信，顿珠这就去准备晚上的事情。”顿珠回身出了屋子，身影在门口顿了一顿，一句如梦一般的声音飘荡在空中，既不可闻

0: 我们的小姐生来便该是被人宠爱被人照顾的呀，这么着寻不着归宿，太苦了。我笑了一笑，清淡的如阳光照耀下晃动着的蛛丝，微微的一抹，不知道是坚韧还是柔弱。误是刑部大牢左近的一条小弄里，我穿着狱卒的服色从轿中走了下来。苏旭正带了几个穿着同样服装的狱卒等候在那里，略有焦躁之色，见我来了连忙迎了上来，开口第一句话便是：淑儿，你若此时后悔还来得及。我镇静地笑着，怎么了？你不是已经安排妥当了吗？苏旭皱了皱眉说：是，我本来已经安排好了，可今儿牢里的气氛有些异常，我怀疑太子知道真相后很震惊，开始在牢中安插高手，多半这一两日便会采取行动了。我也是一阵紧张，但我紧握住拳头，挺直自己的肩背，不让别人看到我的颤抖，竭力平静地说：不必怕，我会小心的。顿珠白马等更是紧张，白马拉住我说：小姐，不然我带小姐进去一次好了，一定把小姐的心意转告给何干公子，让他自求出路。我忆及当日在落雁楼最后见到何干成绩时他绝望伤痛的面容，凄惨一笑：你以为他会听你的话吗？苏旭皱了皱眉说：舒儿，他也未必会听你的话，也怪我趁了你拖住他时擒了他，他一直以为你和我在联手用计对付他。白马更是着急说：不然苏公子你也让我换上狱卒的服色一起去吧，小姐一人犯险，我实在是不放心。顿珠等纷纷上前叫道：我也去，我也去。苏旭喝道：胡闹，夹带一个人进去就很不容易了，这么多人去只怕立刻会给看破了。我深吸了一口气说：你们都不用去，如果真有事儿，便是你们全去了，又能在几百上千的官兵中揪出我来吗？我一个人进去给发现的几率还小一些。顿珠共部人次等面面相觑，而白马已经泪光盈然。我抬起头，天际的星星颗颗明亮，镶在无边的黑绒上，竟有种摄人心魄的瑰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花香，不知是牡丹还是兰花，幽淡飘渺，似远似近，飘忽在这暗夜的冷风中。风很冷，可我的心不能冷，如果我的心冷了，谁又去温暖狱中那颗绝望冰冷的心呢？苏旭在后一旁的狱卒们招了招手，等他们近前来才说：你们知道该怎么做是不是？为首的那位看来是牢头，有些谄媚地笑道：苏大人放心，我们一定好好把这位姑娘带进去，再好好地带出来。苏旭点了点头，我便砸在这群狱卒之中，一步步迈向靠近何干成绩的地方。而顿珠等依旧伫立在弄堂之中，凝成了做作的雕塑。快到大牢门口时，牢头便和同行的狱卒大声地说笑着，看来极是自在的模样。守牢兵卒们笑道：张大哥换班来了。张牢头应了一声：兄弟们辛苦了，怎么还不走？你们接班的也该来了吧。守牢兵卒嗨了一声说：嗨，林侍郎有了命令下来，说齐王之事才出了，叫我们安分一些，一定要等下班人来全了才去走呢。张 张牢头摇了摇头说，那就没办法了，咱们想图个安稳混饭吃，只得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他一厢说着，一厢已带了一众的狱卒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丝毫不露破绽。一时到了一间休息房中，地上堆了好多的木夹，墙壁上也挂了许多的铁链，阴间有斑驳的污渍，淡淡的血腥味和潮湿的霉臭味直胸鼻孔，让我阵阵恶心。几名狱卒正或躺或坐的在几张榻上，见人来了都跳了起来说，你们可来了，却来得晚了，该罚该罚。张牢头哈哈一声，指出一锭银子说，今儿可巧了，我和众位兄弟赌了一把，进账不少呢，这锭银子就算是我给大家的彩头了，刚从彩云房过来，那里的姑娘还有不少闲着的呢，你们不去喝几口花酒去？那几名狱卒立刻就咕噪起来，叫道，快走快走，这会儿可要玩个够了，不玩白不玩呢。几人一哄出了门，可最后走的那一位瞥了我一眼，咦，这位小哥有点面生哦。张牢头笑道，就你会多管闲事，小赵家里有事儿，和着新来的弟兄换的班，使不得吗？那狱卒连连叫道，使得使得。外面又有人在催快走，那狱卒答应着飞快地跑了出去。我松了口气，低低地问张牢头说，现在我可以去见何干成机了吗？张牢头迟疑了一下，换了另一人来附耳说了一句话，那人便说，姑娘，我们这边去吧。随了那领路的狱卒，我们一路往大牢深处而去。此时入夜已深，便虽是隔几步便有哨岗，却大多都垂着头在打瞌睡，而张牢头所带的这对狱卒显然是巡牢的官兵，因此我们在昏黄的壁上油灯摇曳中一路走过，竟不曾引起过半点注意。大牢的最深处，曾经关过东方青瑶的那间牢房又被这狱卒打开了，何干成机和东方青瑶竟然住到了一间牢房，这种巧合实在有点可怕，似乎清晰地提醒着我，是我用何干成机的被困换来了东方青瑶的被试。那狱卒低声地说，姑娘你且进去，我们两人一起出巡的，现在我一人离去并不合适，所以我会在东面那间牢房里暂避，等你们说完话我再来带你一起走。我连忙低声道了谢，狱卒向我手里塞了两样东西，将我轻轻推向牢房，小心地下了锁。隐约的油灯光芒被关在了门外，我的身子已全然地被黑暗吞噬，一时竟有片刻的茫然和恐惧。你来做什么？黑暗中有人冷冷地喝道。我从明处来看不到何干成机，他却看得到我，居然还一眼认出了我。我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心中反而安妥了些，捏了捏手中之物，才觉出那人给我的原来是一个火折子和一截蜡烛。我不敢乱走，小心吹燃了火折子，将蜡烛点着慢慢举高。何干成机坐在墙角的干草上，正冷冷地盯着我，漆黑如玉的眸子里看不见任何内容，他的衣衫依旧是那日在落雁楼穿过的黑袍，质地虽好，但却和他的躯体一般受尽折磨，碎成一片一片的，凌乱的被血迹浇粘着，狼狈地贴在身上， 只有他端正有力盘坐的姿势，悄无声息地暗示着，眼前的这人虽已遍体鳞伤，落拓不堪，但依旧是个倔强不屈的剑客。可这不屈的剑客，肢体却很僵硬，分明保持着某种警戒的姿势。那是针对我的吗？我心一酸，又要掉下泪来，慢慢地走近他。何干乘机喝道：“站住！”我顿了一顿，然后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他的面前，才将蜡烛放到地上，倚着墙靠在他的身边坐下。何干乘机有些愤怒地一直盯着我，但终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沉默地又将头扭向前方，不来看我。离他近了，那血腥味儿更浓了。这个少年这些日子以来到底受过多少的折磨，流了多少的血。我颤抖的手慢慢地伸过去，想去抚摸那曾如钢铁一般被我牢牢箍在手中的臂膀，手指才要触到他的衣物，只闻咣当一声，何干乘机带着料峭的手猛地回来拂开我的手。他本是绝顶高手，这一拂虽不曾用上多少的力道，可余力依旧把我推到一边，扑倒在地上。我伏于冰冷潮湿的地面，丝丝凉凉从每一处与地面接触的肌肤传到身上，冰得一阵颤抖，禁不住心头愧疚的伤痛，哽咽地轻轻说道：“对不起，我不想再见到你荣淑儿。”何干乘机终于回应我的话了，声音空空老老：“我很快就会死，不想再吵你烦你，你也放过我吧。”那声放过却说得好生疲倦，好生的伤感，那种被伤透心的悲怆叫我忍不住委屈，委屈地握住他的手，含泪着说：“何干乘机，你真的以为我那日是联手苏旭有意害你的吗？你弄疼我了。”何干乘机盯着被我握住的手，吸着冷气，咬着牙说道。我一低头，才见我双手握住的正是何干乘机当时给苏旭刺过一剑的那只手。时隔那么久，那伤口居然还在流血，向外翻卷着新鲜的肌肉。我屏住了呼吸说：“他们折磨你，不断割裂你的旧伤。”“哦，他们倒已经半个月没提升我了，没人弄伤我。”“那这个伤口？”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跨越千年重回大唐，在权谋爱恨中寻觅归途。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6: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7: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钟文彻底确定了自己的职业目标，决心深耕调香行业。他开始认真学习相关知识，潜心钻研各类香气，在追逐热爱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笃定。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14到第15集。
11: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12: 第14集。
6: 陈蜜霜很清楚地知道一切都不会过去的，父母带给他的挫败感已经融进了他的血液里，即便逃到法国也无法摆脱。而且今天他还在别人面前失控了，他更加难以原谅自己。回到住处之后，他缩进鞋柜和墙壁之间的夹缝里，环抱着自己放声痛哭。也许他真的该顺从父母的决定，去找个合适的人结婚，也许这辈子就这样顺顺利利、无知无觉地过去了。他为什么还要挣扎？到底还在期待什么？剧烈的情绪像海浪一样翻了个跟头，缓缓退去，只余下满身的疲惫。陈蜜霜无力地站起来，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发现他想给钟文发的那个好被自动存储成了草稿，反而变得明显起来。电光石火间，陈蜜霜突然想给钟文打个电话，他的指尖在屏幕上停留了一会儿，终于按下了通话键。1、2、3。就在陈蜜霜想要挂掉时，钟文迷迷糊糊地说了一声：“
12: 喂。
6: 陈蜜霜无声的深呼吸，不知怎的，明明已经没有想哭的情绪了，眼里却又忽的潮热了一下。
12: 嗯，说话呀。
6: 稀稀疏疏的声音传来，钟文应该是坐起来了，声音也清醒了一些，后知后觉的染上了兴奋。
12: 啊，你怎么会打过来？出什么事了吗？
6: 没什么，怕看文字理解有问题，想想还是打个电话比较好。
12: 哦，难道不是想我了吗？
6: 好好说话。陈蜜霜笑了一下，却因此吸了吸鼻子。钟文敏感地察觉到。
12: 你是感冒了吗？

0: 都没有。
1: 才怪，你一定是心情不好才会打电话给我的。
0: 为什么我就不能是心情好，多喝了两杯，不小心打错了？
1: 因为你是陈蜜霜，不是 Amber。
0: 你怎么能确定？
1: 哼，我就是认得出来，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还是认得出每一个你。
0: 我和你说过，我出生的时候还有个双胞胎妹妹吗？
1: 没有。
0: 听钟文胡说八道了几句，陈蜜霜突然清醒了很多，才发现自己从外面进来还没脱大衣。她站起来，换着手拿手机，将大衣脱下来挂在了挂钩上，断断续续地说：我还有个双胞胎妹妹，只是出生不到100天就去世了，有先天的心脏畸形。我妈因为这个事情挺受打击的，原本她是想叫我俩陈寻和陈蜜的，我应该是陈寻，但后来她让我叫陈蜜，还在后面又加了个双字。从那时起，我就像是承担了两个人的人生。
1: 他们对你很严厉吗？
0: 到了楼上，陈蜜霜在之前钟文睡过的沙发上坐下来，将腿盘上去抱着靠垫，舒适感一点点回归了身体。严厉并不算什么，如果只是定一个高标准让我去做，我不觉得有任何问题。可是他们的标准永远不固定，无论我是否做到了，在他们眼里都是应该的，都还可以更好。我得不到他们的一丁点夸奖，在别人夸我的时候，他们只会对别人说我的错处。可如果我真的做错了，退步了，居于人后了，之前取得的所有成绩就会被抹杀掉，他们会开始哀叹做父母的辛苦是如何不值得。我小时候不止一次地觉得他们希望当初死的那个是我，有时候我也会想，没准当初死的那个是我反而比较轻松。
1: 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这些话，所以时常感觉痛苦没有出路，在身体里积压。陈蜜霜知道自己如今的一切都要拜父母的高要求所赐，也是父母为他打下的经济基础，让他能走到今天。可是不知从何时起，他面对父母的时候，恐惧压倒了其他所有的情感。当一个人无法对从小到大给自己食物的人亲近，他还能对这个世界上的谁亲近呢？陈蜜霜知道自己与他人的亲密感缺失，根源在于此，可他找不到医治的药。陈蜜霜说话时，钟文一直都没插嘴，只有微弱的呼吸声证明他一直都在。而在陈蜜霜的最后一个字说完之后，他无缝接过了话，接得那么顺畅，没有容许一丁点尴尬的沉默出现，也没有堵住陈蜜霜的话。我跟你说啊，我小时候是放养的，一天提高班都没上过，琴棋书画一样都不会。钟文并没有顺着陈蜜霜的低沉情绪，而是用轻快的语气说着话。因为我爸妈从没望子成龙过，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觉得我不会有什么出息，能活着就很好了。我念书那会儿成绩偶尔不好，我妈就说实在不行就给自己家打工呗，那不就是家里蹲的意思吗？
0: 怪不得你活得这么随性。
1: 陈蜜霜干脆在沙发上躺下来，屋里没开灯，外面的光从不大的窗子照进来，洒在地板上，像个静谧的山洞。很奇怪，在说完那么多话之后，陈蜜霜居然不难过了。他很感激钟文没有如他预料的那般说什么父母都是这个样子，那些无用的安慰的话， 会让他又开始检讨自己的做法。中文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将乌云拨去。一方池塘看起来清得见底，但多沉重的东西扔下去都没什么动静，只是泛起一丝涟漪。你是想说随便吧？
0: 对呀，他看上去就是个很随便的人，却又好像可以包容一切，像是在说，来吧，把一切都交给我吧。果然是在轻松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呢。不过你这样长大，居然没有学坏，也不容易。看来，你确实挺有自尊心的。
1: 你也一样啊，换做别人面对那么严格的父母，也许早就叛逆到不行，要跟全世界作对了呢。你不也还是变成了一个很好的人吗？
0: 我也不知道，如果变成那样，会不会更快乐一点？
1: 不会。
0: 中文斩钉截铁地说。陈蜜霜倒有点意外了。为什么？
1: 因为那样你就不会遇到我了呀。
0: 陈蜜霜忍不住笑了一声，刚想说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中文却抢先一步接着说，
1: 你也不会到法国去，不会看见那么美的海湾，不会有自己的店，不会认识那么多的花，不会见到你接触过的所有好人。你一路走来的那些美好的片段，假如他们都不存在了，你也会不舍得，对不对？所以啊，活下来真是太好了，对不对？
0: 绕来绕去，原来安慰藏在了这里。中文不是立马给他掉落结痂的伤口贴个难看的创可贴，而是等他的伤口自己凝血后，铺一层软软的垫子，对他说，可以休息了。陈蜜霜将所有的思绪都散在了这张垫子上，感觉自己变成了沙发上的一条毛毯。他真的困了，甚至懒得到床上去。换作以前，他遇见今天这种事，肯定会出去买醉，把自己藏在假发和浓重的眼影下面，才敢当众疯疯癫癫地泄个火。可现在，只一通电话，他居然安稳了，甚至找回了安全感。好了，再和我说一遍你需要什么东西吧，我明天去看 Mrs. Moran。 就这样聊到两个人都收了电话，中文那边已经五点了，他爸妈都快起床了，他也彻底精神了，戴上耳机打开音乐，在床上跳起了舞。而陈蜜霜翻了个身，真的在沙发上睡了一会儿，直到被冻醒才上楼去。再度睡着前的迷糊里，陈蜜霜脑中不停回放着刚刚和中文的电话内容，他是保持着嘴角上扬的动作陷入睡眠的。
2: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1: 等到中文把七七八八的手续准备好，终于动身前往尼斯时，国内还很寒冷，但尼斯已经开始回暖了。这期间还经历了一个春节，中文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一只手都数不过来的人骂他胡闹，他必须时刻拿出坚决的态度来堵别人的嘴，一直到签证都下来了，他的爸妈才算死了心，开始帮着他收拾东西。结果中文搬着两个最大号的行李箱，轮子还不太好使，动不动就绊一下。他叹了口气，这可真是甜蜜的负担呢。他在机场的卫生间换衣服，把厚外套强行塞进了箱子里，换上了轻薄的衣服，对着镜子整理头发，喷了点香水。他尝试去分辨

0: 道散去，开始散发出清凉又温和的木头的味道，令他感觉惬意。香水真的有魔法，那么调香师也许可以被称作魔法师，这种定位中文很喜欢。果然人生还是要多尝试，才会获得更多的快乐。出租车开到了陈蜜霜的房子背面的路上，钟文不想让司机绕道了，就下车自己穿过房子间的小路。等他推着箱子磕磕绊绊地绕到了前面，刚好看见陈蜜霜背对着他站在店门外。一辆有点眼熟的车子停在那里，那个律师精英男在和他说话。从中文的角度能听得很清楚，那个男的想和陈蜜霜一起去吃午饭，但他明显不太想去，一直推脱着。但是男人不肯罢休，非常强势的邀请，先是说，我记得你上次说喜欢吃中式烹饪的龙虾，我特意找了一家店，再就是座位已经订好了，然后又是我等下也有工作，只有这一点空档。总之就这样一句一句的，看似真诚，实则每一句都是在施压。就在陈蜜霜无奈地答应下来，转身想要将店门关上时，钟文觉得自己该上场了。这简直就是老天爷给他的机会，他必须要有一个帅气的出场，好宣示主权。但是他的行李箱和坑洼不平的地面显然不是那么想配合他。他慌里慌张地朝陈蜜霜冲过去，还来不及打招呼，脚尖儿就踢到了箱子的轱辘，整个人被绊得向前飞了出去。
1: 陈蜜霜的余光瞥见旁边有人影在靠近，他只当是路人，完全没留意。直到他感觉有一团黑影急速朝他逼近，略带惊慌的微微转身时，钟文已经挂在了他的肩膀上。就像离开的那天一样，这还真是有始有终啊。陈蜜霜其实并没有看清楚他的脸，但被他抱住的那一刻，几乎立刻就意识到是他了。所以原本应该有的诧异或是惊慌的剧烈情绪并没有提起来，反而轻飘飘地落了下去。
2: 我回来了。
1: 钟文开始还有点怕怕的，因为他这次抱得很扎实，毕竟有惯性。
2: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是不小心摔过来的。
1: 但他发现陈蜜霜没反应，就故意拖延起时间来。陈蜜霜看穿了他，强忍着笑意警告他，你再不站好，我可就当你是诚心的了。钟文不情不愿地站直，抬手蹭了蹭鼻尖笑了起来。到了这会儿，他才想起回头去看邝盛。邝盛站在车边，脸上没有一点惊讶，反而显得很假。钟文比他更假，装模作样地问陈蜜霜，
0: 这位是？
1: 陈蜜霜还是没忍住，低头笑了一声。邝盛反而因为他这个笑容挑了一下眉毛，似乎是没想到。他这个微妙的反应没有逃过钟文的眼睛。啊，这就是之前帮你查过资料的律师邝盛。这是……陈蜜霜轻描淡写地做了介绍，反过来却不知道该怎么讲和钟文的关系了。他刚略一迟疑，钟文就自我介绍起来。
2: 你好，那件事麻烦你了，我叫钟文，之前住在这里。
1: 喂，别说这种容易产生歧义的话好不好。陈蜜霜在钟文的背后偷偷拿手机捅了他一下。钟文反手捂着后背，看了看邝盛，又看了看陈蜜霜，精神抖擞地说，
2: 我饿了，不如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1: 吃个……陈蜜霜把骂他的话硬生生地咽了回去，眼神一转，再看向邝盛时又变得很冷，客气地说，不好意思啊，情况突然，今天可能真的不太方便。钟文抿着嘴在一旁。

0: 仿佛很满意自己是这个突发的情况。
1: 好吧，我知道了，那改天你要补给我。
0: 这一次邝胜没再勉强，而是迅速上了车，只和陈蜜霜点了点头，就立刻升起了车窗。看着他的车子很快消失于拐角，陈蜜霜居然感到如释重负。在那次邝胜不由分说地和他父亲撒谎之后，陈蜜霜每每见到这个人就感觉压力更大。他知道邝胜是好意替自己解围，也察觉到他有一部分是认真的，可自己还是觉得不对劲儿。在那之后，陈蜜霜很想疏远邝胜，但邝胜反而加倍殷勤，总是不提前打招呼就来找他，仿佛他俩去约会是理所应当的。哪里来的理所应当？虽然陈蜜霜想过，邝胜确实是个很好的结婚人选，这是一个他拿到绿卡的绝佳机会，但这个想法不过转瞬即逝，他的感情不允许。即使他认为自己的理性层面已经占了极大的优势，却没想到在这种问题上，那一点感性有绝对的力量。
2: 家里有没有吃的呀？我真的好饿呀，飞机餐不好吃。
0: 钟文已经拿过自己的行李箱，轻车熟路的要进屋了。只有意大利面？
2: 可以啊。
0: 煮了面条，只有罐装的肉酱。钟文也吃得狼吞虎咽，嘴边很快呼了一圈。陈蜜霜在桌边看着他，觉得自然的不像话。明明他走了很长一段日子，再度出现，竟像从未离开过似的。
2: 怎么？
0: 钟文抬眼看他。
2: 想我就明说嘛。
0: 陈蜜霜白了他一眼。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
2: 这才叫惊喜嘛。
0: 你家人居然真的同意你这样胡来啊？
2: 嗨，起初是不同意的，但我坚持嘛。我把我的限量版球鞋、收藏的手办都卖了。这次，我可是带着自己的全部身家来的。我们的赌约，我一定会赢。
0: 钟文朝陈蜜霜眨眨眼，到底该说他有勇气呢，还是过度自信，还是缺心眼儿呢？一直到今天，陈蜜霜才真的敢相信，钟文确实是为了一件八字都没一撇的事在倾尽全力。明明应该笑他傻，可不知为何，陈蜜霜居然有些羡慕。于是他难得拿出正经对待大人的语气问：所以你的计划呢？钟文嘿嘿笑了起来，语气和神态介乎于不好意思和不要脸之间。
2: 我是这样想的，等面试通过了，我就在格拉斯租个房子，但是在那之前，我还是得在你这儿借住。
0: 陈蜜霜没说话。
2: 哎，不过我不白住啊，有什么活你就吩咐我去做，我拿工资抵房租，反正我还得去做点别的工作，总不能坐吃山空嘛。哦，对了，周末我也会回来的。
0: 为什么要回来？一直待在格拉斯不是更省事？
2: 哎，那怎么行呢？我想见你嘛。
0: 陈蜜霜的心不期然地软了一下，他无奈地摇了摇头，仍然觉得钟文的一举一动是跳跃的、不靠谱的，可陈蜜霜相信他的真心。这样吧，我给你一份兼职合同，你在我这里做的一切工作我都按最低时薪给你，至于住就当是朋友帮忙，我也没有那么不近人情。
2: 好呀好呀。
0: 钟文毫不客气地答应下来。哦，还有，陈蜜霜不想让他得意忘形，不忘再泼一盆冷水，如果人家不收你，你就得赶紧回去，到时候如果还想赖在这儿，就别怪我赶紧出去了。
2: 哇。
0: 钟文虽然不情不愿，但还是应了下来。他现在其实有一半是在死撑，早已不是真的盲目自信了。他在家里时查了很多关于调香师的资料，越看心里越没底。一个世界上极少的

0: 人才能做的工作，平庸如他，真的能做到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2: 成年人最珍贵的心动，藏在克制与尊重之中。小说男主钟文知晓女主陈蜜霜的隐秘过往和双面生活，从不过度窥探、随意评判，他只用长久的陪伴抚平了他积攒已久的孤独。原来世间最好的感情，从不是热烈追逐，而是接纳对方的全部，温柔且坚定的珍惜。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陈蜜霜看着为热爱努力发光的钟文，内心深受感触。常年按部就班的生活也慢慢治愈了他，开始学着接纳自己，正视自己的两种人生状态。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7: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8: 第15集，
9: 钟文早已不再盲目自信了。对于做调香师这样一个世界上极少人才能做的工作，平庸如他，自己真的能做到吗？如果换做以前，就算是动了心思，想想实在太麻烦，他也就放弃了。改变的根源在于陈蜜霜，是遇见了陈蜜霜，让他不甘过平庸的一生。像什么呢？陈蜜霜看钟文说着说着就开始发呆，并且露出猥琐的笑容，拍了拍手让他回魂儿。
8: 没什么。
9: 钟文回过神来，笑得更开心了，突然想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对陈蜜霜说：
8: 我要对你做件事儿，你别紧张好不好？
9: 对你做件事，这话听起来很容易让人多想，陈蜜霜反倒紧张起来。但钟文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动手了，他伸长胳膊将陈蜜霜随意放在台面上的手抓起来带到自己的嘴边。陈蜜霜的心跳漏了不止半拍，下意识屏住了呼吸。然而他发现钟文只是在嗅着什么，尽管非常非常近，以至于呼吸扑在手背上痒痒的。钟文将他的手正反翻了好几次，仔仔细细闻着上面的香味，中途还嫌刚才装意大利面的盘子味道太大，把他推到了远处。 被人这样吻手也挺奇怪的。陈蜜霜强忍着抽回手的冲动，浑身却已经爬满了鸡皮疙瘩。终于，钟文抬起了头，手微微松了松，却没有完全。

0: 放开。他明知故问，
1: 你的手怎么突然这么凉啊？
0: 陈蜜霜做事就要收手，谁知钟文再一次握紧了他的指尖，拉向了自己。
1: 刚才你是不是以为我要这样？
0: 说着，他在陈蜜霜手背上轻轻落下了一个吻。一瞬间，好像有人在空气中画了个长长的破折号，一切都停止了。声音、表情、动作全都定格了，凝结成了轮廓分明的褪色胶片。陈蜜霜后知后觉，停掉的不是现实，而是他的心跳。他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转瞬又恢复了平静。这样的大起大落，留给他的只有通红的脸。他想发作，却又不知如何发作的样子，居然有种小孩子的气恼。钟文忍不住贪看，却又知道等他反应过来就不好了。他叫着，
1: 我去看看 Miss Mary 啊。
0: 说着就一溜烟地跑了。喂。陈蜜霜张了张嘴，钟文已经跑没影了。他叹了口气，心想着刚下飞机就乱跑，也不嫌累得慌。再看自己仍然蜷缩着的手，眼神突然温柔起来。不过他马上就看见被钟文丢在一旁的脏盘子，埋怨着又不记得刷，起身去刷盘子。水流冲过手背时，他忍不住将手掌开开合合。他想，好像有什么不一样了。
2: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由于约好的面试时间非常赶，而钟文有自己的盘算，所以自打回到尼斯他就没闲着。他先去看了 Mrs. Morin， 还正好和 Mrs. Morin 的儿子擦肩而过。儿子似乎给他请了个保姆，但是又被 Mrs. Morin 辞退了。钟文到门外时听到两人似乎在争吵，就等了一等，不久儿子就气冲冲地推门出来，还撞了他一下，但是 Mrs. Morin 没有提，他就没有问，而是专注地说自己回国之后的事情。 Mrs. Morin 说陈蜜霜是个外冷内热的人，这段日子常常来，还请了人给房屋做清洁，只是陈蜜霜每次都要用工作当理由。后院移栽的花几乎都活了，藤蔓也沿着做过造型的架子爬了上去。陈蜜霜还避开了所有对猫有害的植物，所有花盆、花架、雕塑都固定得很牢。末了 Mrs. Morin 说，
1: 你要是不花点力气还真追不到他。
0: 钟文当然知道，所以才绞尽脑汁。虽然第一天时差并没有完全倒过来，陈蜜霜让他熬一熬夜，最终他也没熬过去，睡太早导致大半夜就醒了，但他还是决定天一亮就跑一趟格拉斯。之前给陈蜜霜做的那瓶香水精油摔碎了，可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接触调香，他想拿去面试用。钟文想起当时香水工厂一个工作人员留了底，他想去碰碰运气，顺便又仔细闻了闻陈蜜霜手上的香味，想试一试是不是可以通过改良再接近一些。
2: 你和我一起去吗？
0: 钟文临走前问陈蜜霜。本来如果没什么要紧事，陈蜜霜是可以和他去一趟的，就当散心了，但是偏偏到了定好的给酒店更新应季花材的日子，很快花材和布置团队都会到，大概要忙一整天。钟文也不失落，当他自己也有了明确的目标而不只是闲逛之后，他开始理解工作更重要。

0: 吃早饭时，陈秘书拿了一捧由三种新鲜花园玫瑰和绿叶交缠而成的花束放在餐台上，引起了他的注意。花束看起来是柱形的，只要搭配一个合适的花瓶，底部就可以泡在水里，看起来美好又娇艳。这个是要用的吗？
1: 是，不过我是特意做了一束放在这儿的。
0: 这个是要放在酒店哪里的？
1: 咖啡座，也卖酒，所以要温馨雅致一点，不宜过大，最多一个月就要换的。
0: 橙黄、奶油、淡粉三色渐变，温馨雅致都有，只是钟文摸着下巴欲言又止。陈秘霜一眼就能看出来，催促道：
1: 有话直说。
0: 哦，我是觉得太香了。
1: 花园玫瑰的香气太浓了，本身玫瑰的甜味就很冲，再加上品种自带的茶香和果香，就像有人喷了玫瑰主调的香水在桌子上一样。钟文可以预料到，等花朵开始枯萎，这股香气非但不会减弱，反而会因为变化而更加强烈。熟烂的玫瑰有发酵的酒香，是会令一些人头晕的。
0: 如果是餐厅或者单纯的休息室倒没什么，咖啡厅的话，如果桌子上的花太香，是不是会影响咖啡或者茶本身的香气呢？而且酒店的咖啡和酒也不便宜，无论是卖的人还是喝的人，都会希望品味时的感受可以更直观一些吧。
1: 陈秘霜没什么表情，钟文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说多了，挠了挠头又补充了一句：
0: 不过我的鼻子比普通人灵一点，也许其他人不会有这种感觉。
1: 我对各种花的香气已经习惯了，不那么敏感。陈秘霜在花束面前坐了一会儿，认真思索了一下钟文刚刚说的话。不过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私人定制只要顾及一个人的喜恶就好，可这是面向所有人的，他作为背景出现在那里，多考虑一些终归没坏处。只要将其中味道最重的一种玫瑰改成其他切花，比如花毛茛或者洋桔梗，就会将味道中和很多，但随之而来的是改变各种调配，还要与负责人沟通。想好之后，陈秘霜丢下吃了一半的早饭，马不停蹄地去打电话了。
0: 哎，喂！
1: 钟文很高兴自己随口说的意见被陈秘霜采纳，却还故作不满，要求奖励。
0: 这就完了？对我这个提意见的人，你就没什么想法？
1: 陈秘霜正打着电话，捂着话筒小声对他说：等你晚上回来，我请你出去吃饭。
0: 好啊，不许反悔。
1: 等到钟文收拾妥当要去赶车时，送货的人和陈秘霜的帮手都到了，屋里挤满了人，大家都在忙活。陈秘霜指挥着他们搬东西，用图纸告诉他们待会儿要怎么做。他虽然不习惯和人亲密接触，但工作中与人沟通时自信满满，散发着令人信服的气场。
2: 我先走了。
1: 钟文不想打扰他，从他身边经过时只是摆了摆手，用嘴型说话。原以为陈秘霜没注意到，结果他下了楼梯，听到后面传来一声：注意安全啊。
2: 知道了。
0: 到了格拉斯，钟文径直去了香水工厂。今天的游客比较多，他到处张望，想找到之前那个工作人员，却始终没看到。没有办法，他又回到调香台前，拿着小瓶尝试重新去配陈秘霜的味道。这一次他精细了很多，试着斟酌顺序以及用量，可惜虽然有一点变化，但还是差点什么。钟文正在郁闷，不经意的一抬头，就看见疑似他要找的那位女士在人群间一闪而过。他赶紧把小瓶子盖上，快步追了过去。
2: 你好。
0: 钟文拦住那位女士，犹犹豫豫地打招呼。
2: 你还记得我吗？我之前来过，
0: 你还留了我的联络方式，虽然时间有点久了。
3: 哦，我记得你。
0: 谁知那位女士居然无比肯定的点头，露出了惊喜的神情。啊，真的？反倒是中文不太敢相信，毕竟每天有那么多参观的人。
3: 当然，我还保留着你的配方。你等我一下。
0: 说完，女士快步往楼上的非公开区域走去，没一会儿就拿回来了当时留下的样本和她的联络方式，调笑道：
3: 这次相信了吧？
0: 钟文只觉得老天保佑，他遇见的都是靠谱的人。原本钟文只是想要一个存档，顺便对比一下两次的差别在哪儿。但女士闻了他新调的精油之后，对他的想法十分好奇，非要他详细讲一讲。钟文只好用翻译软件将自己的话翻译出来，从陈蜜霜身上的香味到他的猜测和尝试，翻译的颠三倒四，但好歹对方看懂了。对方朝他招了招手：
3: 跟我来。
0: 钟文不明所以地跟他一路往上，渐渐离开了游客区，走到了寂静的办公区。空气里有淡淡的香味儿，但钟文一下子就感觉出这里是实验室。他停住了脚步，犹豫着问：我可以进吗？
3: 可以，来。
0: 女士引着他走进了其中一间实验室，有几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女各自在忙，看见他进来也只是投以礼貌的注视。女士在架子上满满当当的透明小瓶中挑出两个，拧开盖子，从一旁插在试管里的细长蚊香条中抽出了两根，每瓶站了一下，在半空中甩了甩，把尾部捏在一起，蘸有精油的地方以 V 字分开递给他。
3: 你闻一下这两个的区别。
0: 这是什么？钟文将蚊香条接过来。
3: 你闻完我才告诉你。
0: 钟文把蚊香条在鼻子前面扫了一下，立刻辨认出来是茉莉的香味。可是交替着闻两根蚊香条，虽然基调都是茉莉，但又有很明显的不同。他将两根蚊香条分到一手一根，距离和时间间隔大一些的去闻，缓缓地说：一个就是普通的茉莉，那种白色小朵的花，很香，但是清清冷冷的，我们中国人喜欢拿它泡茶喝。另一个有点不一样，它的味道要强烈的多，而且是有热量的香味。非要形容的话，普通的茉莉是一缕晴天的风，而这种是快要下雨时带着一丝湿气的风。
3: 哇，你说的非常好。
0: 女士将蚊香条收回，指着其中一根：
3: 这个就是你所说的普通的茉莉，它是小朵的，产自印度，中国也广泛种植，是比较东方的香调。而这个是格拉斯茉莉，它的花朵要大得多，花瓣细长，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到庄园里去看一看。它是嫁接出来的品种，虽然其他地方也有种植，但相对较少。它里面有银朵的成分，更贴合人类汗腺和皮脂的味道。
0: 哦，钟文连连点头，露出惊奇的表情。
3: 这种精油太过名贵了，将近10万朵花才能提炼出1公斤精油，所以没有放到下面给大家试用。如果你调配的精油里面的普通茉莉换成这种，只需要一点点就会好很多。
0: 这真是太有趣了，同一属性不同种类不同产地的花都会有味道差异，这种或大或小的味道差异放进香水里又会产生其他变化，而变化的可能性是无限的。钟文感觉面前有一扇巨大的门，之前他隐隐约约地藏在迷雾里，只是开了一条细小的缝，如今突然扬起一阵风，迷雾散去，大门轰然打开了。
3: 不知道你对这些感不感兴趣？
0: 女士似乎觉得自己说的太多了，有点抱歉。

0: 只是你有很好的天赋，嗅觉也很灵敏。如果你对调香感兴趣，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有机会一起工作。
1: 不瞒你说，我正要去香水学院面试。
0: 哇，真的？
1: 真的，这也是我这次过来的原因之一。听中文说了他要去面试的学校和他的打算，女士显得非常高兴，连连鼓励他。
0: 啊，加油，我希望你能成功。调香师的人才一直缺乏，香水市场的竞争很激烈，新鲜血也是很重要的。我期待再见到你时，你已经是我的同行了。
1: 十分感谢你。
2: 认真道过谢之后，中文走出香水工厂，微风扑在脸上，突然令他神清气爽。他很肯定自己走在一条充满希望的路上，这是他向往的生活，因为他坚定而快乐，不像从前，他虽然没有任何愁事，却总是麻麻木木的，对什么都抱着随便的态度。回车站的路上，中文经过一家工艺品店，被橱窗里的东西吸引了目光。多层展示台的最顶端放着几个香水瓶吊坠的饰品，其中一个只有一截指肚大小，玻璃内胆外面包着古铜色金属，和链子同一颜色。瓶身和瓶盖上都是古典又繁复的镂空，看起来非常精致。他推门走进店里，虽然价格比他想象的高一些，但他最终还是买了下来。中文回到花店的时候，陈蜜霜也刚回来不久，店门都没开。中文从后门进去，喊了一声我回来了。陈蜜霜正在楼上洗澡，是否有回应他也不确定。他看时机正好，赶紧把项链从礼盒里面掏出来，将在香水工厂里已经拿酒精稀释好的精油倒了一点，放在吊坠的小瓶子里。虽然静置时间还不够，但意思到了就好。刚做完，楼上就传来了脚步声，中文手忙脚乱地把项链放回礼盒，强塞进了口袋。回来了，顺利吗？陈蜜霜从楼上下来，头发吹成半干，全部披散下来，身上穿着看起来很舒适的纯棉长裙。她真是肤白胜雪，湿的头发显得更黑，衬得她像纸片人一样，反倒美得有种不真实的凌厉。
1: 顺利。
2: 中文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居然有点不敢看。顺利就好。其实每次出外作业都特别累，虽然大部分工作不需要她亲自上手，可他得全方位地盯着，随时调整细节，还要和甲方的负责人对接，一直都做不下来。只是陈蜜霜记得自己答应过中文，所以也没想抵赖。晚上你想吃什么？
1: 什么都行吗？
2: 怎么，你还想讹我呀？
1: 那我可说了啊，我想吃麦当劳。
2: 陈蜜霜有一瞬间愣住了，随后却忍不住笑了。于是两个人真的去吃麦当劳。法国的麦当劳和国内的差别很大，但至少还是能买到巨无霸大小的汉堡和薯条。中文大口吃着，觉得这时才有满足感。而陈蜜霜要了沙拉和气泡水。摆在一张桌子上的两份餐，仿佛在用相差的热量诉说着食用者的生活习惯是天差地别的。不过中文不在意，他指了指自己的薯条。
1: 你也吃啊？
2: 陈蜜霜没动，只是问他，你刚从国内过来，在那边还没吃够啊？有那么好吃吗？
1: 好吃又便宜，多好啊。
2: 喂，垃圾食品吃的太多，再过十年当心发胖啊。
1: 哇，你都开始关心起我的十年后了。
2: 陈蜜霜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他何苦要说这么一句啊。吃完东西走出麦当劳，位置正处于市中心，周围很热闹，到处都点着灯，看上去闪亮亮暖融融的。 钟文提出走一走消消食，陈蜜霜没反对，就沿着面前一条遍布小店的商业街走了下去。钟文一直在口袋里抠着礼物盒，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出来合适。
1: 对了，你知道格拉斯茉莉吗？
2: 钟文分享起白天在香水工厂的事情。啊，之前去周围看花田的时候，在格拉斯那边见过一片。不过，茉莉一般不太适合做切花，所以我平时接触的不多。
1: 那个味道和普通茉莉差别好大呀，而且香水真是贵有贵的道理。原来那么多花才能提取一点点，人力物力的耗费也太大了。
2: 他兴致勃勃地说着那些刚刚接触的事情，陈蜜霜只是自然地给予回应。钟文说话时光彩熠熠的眼睛和略显兴奋的肢体动作，无不证明着他喜欢自己接收到的这些信息。也许他真的适合这个行业，陈蜜霜有些欣慰地想。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2: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这样的声音，
9: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8: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起的林子，当地人叫它塞罕坝。现在您要是去那儿，看到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海洋，这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像一道绿色长城一样保护着华北的生态环境。但您可能想不到，60多年前这里完全是另一幅景象，漫天黄沙，寸草不生，是个连鸟都不愿意落脚的地方。改变这一切的是30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年轻人，他们带着满腔热血来到这里，一干就是一辈子，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他们用整整3代人的时间，硬是把这片荒漠变成了绿洲，创造了让全世界都惊叹的生态奇迹。一起来听这段塞罕坝的艰苦创业路。
6: 塞罕坝是蒙古语和汉语的合璧，意为美丽的高岭。在历史上，这里曾是森林茂密的皇家猎苑。然而清朝末年，随着国运衰落，塞罕坝被开为放垦，成片树木被砍伐殆尽，自然生态急剧恶化。塞罕坝地处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的南缘，到北京直线距离只有170公里。浑善达克沙地是离北京最近的沙源，但它的平均海拔高度比北京高出了1000多米。有专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这个沙源堵不住，就等于站在屋顶向院子里扬沙， 不出百年，北京城内三层以下楼房都要被黄沙埋没。生态性则文明性。为改变风沙紧逼北京城的严峻形势，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下决心建一座大型国有林场，恢复植被，塞罕坝成为建设林场的首选之地。1961年11月，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的刘坤带领选址专家团队来到了塞罕坝。然而，适合大规模造林的树种，在塞罕坝几乎一棵也找不到。这里真的能建林场吗？所有人都没有把握。专家组在塞罕坝拍摄的一张珍贵的照片，正是荒原深处这棵傲然挺立的大树，坚定了专家们在塞罕坝选址建设林场的决心和信心。
0: 那是什么树？咱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这去看了，那个根是一棵落叶松。哎呀，这个我高兴的，哎，简直不得了。这个树应该鉴定。

0: 大概是100到150年的，然后不管大小，它有这么个东西，这个地方。
1: 正是这棵落叶松的存在，成为了塞罕坝可以长出参天大树的证明。刘坤等人将考察成果形成报告，建议在塞罕坝建立林场，改变当地自然面貌，保持水土，为改变京津地带风沙危害创造条件。1962年2月14日，林业部下发了关于在河北省承德专区围场县建立林业部直属机械林场的通知，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成立。时任承德地区专属农业局局长的王上海担任党委书记，和他一起到任的还有厂长刘文世、副厂长王福明和技术副厂长张启恩。从这一年的9月起，来自五湖四海的127名大中专毕业生，迎着寒风与黄沙，怀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理想和使命，陆续奔赴塞罕坝，与当地干部职工组成了一支369人的创业队伍。
0: 那个年代，中专生、大专生就占了这么多的比例，确实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帮人平均岁数20多岁、24岁，热情挺高。我们不有一首歌的嘛？62年的那首歌，62年那么呼黑。

0: 批热血青年的到来，让塞罕坝上的力量不断壮大起来。在陆续上坝的年轻人中，有几位女孩子格外引人注目。她们是承德二中住在同一个宿舍的高三学生。如今已经头发花白的陈艳贤，依然清晰记得几十年前那个改变自己一生的重要抉择。
1: 那一年呢，正好是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也号召我们呢，这个有知识的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然后我知道了刘文世呢，因为他是我们的邻居，说他现在调到了塞罕坝机械林场任第一任厂长，那里现在正需要人。就这样，我给刘文世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们几个女同志要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想上坝啊，为祖国的林业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令几个姑娘感到焦急的是，这封信发出去了一个多月都没有音信，而就在距离高考还有三四天的时候，陈艳贤终于接到了来自塞罕坝林场人事科的回信，欢迎他们到坝上去工作。就这样，几个女孩毅然放弃了高考，在一辆敞篷大卡车上颠簸了两天两夜后，来到了荒凉的塞罕坝。
1: 那是八月份，我们在承德呢都是穿的单衣单裤啊，裙子啊，可是到了坝上以后一下车，真的哎呀，刮着小北风就给我们冻得浑身直打哆嗦。再往远处一看，都是沙窝子，根本看不着树，然后就有些野草，那小北风一吹就显得特别荒凉。
0: 刚刚建厂的塞罕坝，每个分厂只有三五间办公房，几百人的队伍没有地方居住，大家就十几个人挤在极为简陋的窝棚里，或是把马棚四周一围也能住。天当床，地当房，草摊窝子做工房。
1: 我们住的那个屋吧，黑夜睡觉听着那个狼叫，还害怕他钻到屋里去顺着空没有门吗，就是木板挡着吗。
0: 塞罕坝一年之中有近四个月的气温低于零下20摄氏度，雪沫及腰，滴水成冰，窝棚变成了冰窖。
1: 当时的生活条件就是这样，大家情绪也很低落，但是呢，大家都互相鼓励，说我们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们要就要接受各种考验，就是不是让你来上这来享福来了，你是到这来改造自然啊，改造这个环境来建设的。别人能够在坝上坚持，我们也应该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下来。
0: 在王上海等厂领导的带领下，创业者们顶风冒雪咬牙干，在上坝的前两年就热火朝天地种植了上千亩树苗。由于种树的作业区在山上，很多时候无法当天赶回驻地，大家就顺地势在坡上挖个坑，架上坚定的支架，再在上面盖上茅草，搭成地印子，就地过夜。然而连续两年的造林却没有让塞罕坝等到那片新绿，极端的气温下树苗的成活率还不足8%。眼看着冰天雪地里的精心劳作都付诸东流，大家都产生了悲观的情绪。塞罕坝真的能种树吗？有些人打起了退堂鼓。就在林场人心惶惶的时候，王上海等四位厂领导突然不约而同地回家了。难道林场真的干不下去了？可没过两天，王上海的身影再次出现，而紧跟身后的是他年迈的父亲、妻子和五个孩子。原来这位老书记把承德市中心的家交了出去，带着全家人上了坝。
2: 坝上造林不成活，
1: 八为了稳定军心，他们组织就是班的成员一声令下必须把自己的那个家属都搬到那个坝上去。当时那会儿我才5岁，临上坝之前就是说合了一张这么全家福留作纪念嘛，就是当时家里头也没有什么那个就是贵重的东西，就是只有两个这么小箱子，还有点那个锅碗瓢盆吧。到了坝上那只是真是的冷。
0: 为了做好后勤保障，厂里特意组建了一支家属队，王上海的妻子姚秀娥成了队长，扫林、种菜、栽苗，父母忙碌，孩子们也跟着吃尽了苦头。
1: 人家说半大小子那个吃死老子嘛，粮食什么的都不够吃，但是我爸没有从那个说是以权谋私啊也好什么去上那个粮食给我们家那个弄一点粮食。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妈就领着那个我们抽出时间到野地挖些那个野菜，就是用这些野菜充饥。

0: 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转眼间，下一年的春季又要到来了。塞罕坝人需要尽快找出前两次树苗不成活的原因所在。这一次造林，他们不能再失败。王上海决定仔细考察塞罕坝上的自然情况。他带领几名骨干，每天骑着枣红马，花了十多天，跑遍了林场的山山林里。他们发现坝上残存了不少天然生长的落叶松老树根，判断落叶松应该是最适宜在坝上生长的树种。与此同时，技术副厂长张启恩组织大家从苗木上找问题，因为之前坝上栽种的树苗多数是从东北地区运来的，经过火车长途运输，再由汽车从承德运上坝，一路颠簸的树苗严重缺水，在高寒气候下更是难以成活。林场不少职工是林业出身，大家当即决定，既然外来的苗木种不活，就自己培育适合塞罕坝气候的树苗造林。
5: 前头那个小苗小又小啊，怕那个日晒啊，或者是上冻啊，都那个遮着盖着，让它那个温度保持一点比较适当。后来发现不用草帘子这个呢，比闲头还壮实，还好。
4: 尹桂芝当年只有17岁，是同一批上坝年轻人中年龄最小的。分配到苗圃工作的他，除了育苗，还要经常一个人套一辆牛车去马圈拾马粪，为树苗积肥。
5: 给我一个比较老实的牛，让我套车好使点儿。去厕所，哎呀，冬天使大粪圈起。碰到身上，碰到脸上，那都是哎呀，经常的。
4: 经过反复的实验，技术人员培育出了枝叶壮实、根系发达的树苗。他们给这些树苗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叫做“矮胖子”“大胡子”。初春时节，坝上的雪还没有融化，但气温已经逐步回升。林场职工们必须要在雪中栽下树苗，待雪水融化浸润新鲜的苗木。春季造林最好的时节即将到来。王上海和他的团队为这批精心培育起的幼苗挑选了一处最佳的成长环境——马蹄坑。这里三面环山，有利于遮蔽风沙，地势也相对平缓，是当时最适合造林的地点。1964年4月20日，几辆汽车从总厂出发，王上海书记等厂领导带领120名职工奔赴马蹄坑。和他们一起上山的还有那一棵棵精心选拔出来的矮胖子、大胡子落叶松树苗。马蹄坑大会战正式打响。虽说是机械造林，但大家并不轻松。投苗员们从天蒙蒙亮就坐在冰冷的植苗机上，直到晚上天黑的看不见了才收工。每天重复取苗。

0: 苗的动作十几个小时。
1: 一分钟得投多少颗？人这都有技术要求的呀，真的，甚至是一秒钟就一颗，一秒钟 就这么拿割拿割，那一天下来真的浑身就像散了架子一样，啊，这真的就起不来。但是呢，大家真的没有怨言，第二天起来接着还是这么造林。
0: 王上海率领一部分技术人员就跟在植苗机的后面，对每一棵树苗进行技术检查，哪一株栽歪了、栽浅了，他们就立刻进行矫正、踏实。拖拉机溅起的泥沙夹杂着小雪，顺着北风砸在他们脸上，一天下来脸都被泥沙覆盖。但大家已经顾不得这些，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苗子栽到地里就一定得活。几天后，马蹄坑上的500多亩沙地终于全部种下了落叶松。时间一天天过去，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一批树苗的成活。赛罕坝太需要一次成功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秋天，好消息终于传来，这片落叶松成活率竟达到90%以上。赛罕坝上沸腾了，所有的艰苦与辛酸终于换来了这片贫瘠土地上的生机与希望。面对这片稚嫩的绿色，王上海和许多同志忍不住泪如雨下。在女儿王爱萍的记忆里，父亲很少流泪，这一次是为了林子，还有一次是为了孩子。
2: 最少这个弟弟老七在一次那个发高烧也没有得到那个及时的那个治疗，当时就说小儿麻痹嘛，落下终身残疾。每每一提起这件事儿，他就掉眼泪，就好像是对不起我们自己似的。
0: 赛罕坝人凭借顽强不屈的奋斗，种活了属于自己亲手培育并植造的第一片林子。这次史无前例的胜利，坚定了林场所有人植树造林的决心和信心。年轻的创业者们在这片苦寒之地扎了根，矢志不渝，迎难而上，攻克了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学机械制造出身的任仲元也在这一期间改进了苏联植苗机不适应坝上丘陵地形的问题，让之后机械造林的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
3: 这是我到林场以后做的第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这个机械改造之后，一个是质量提高了，一个是效率提高了，机器不掉头啊，一直干了。那时候一天可以干2000亩地，也就是说马来山会战那个我们干了4-5天那个地，我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就达到这个效果。
0: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片林到一片海，60多年后的赛罕坝沧海巨变，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而当年第一代的创业者们也早已把自己的一生和这片土地融为了一体。他们中的很多人由于长期生活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已经离世，平均寿命仅仅52岁。
4: 赛罕坝人啊，勇于直面恶劣的环境，战天斗地，攻坚克难。他们呢也勇于创新，相信科学，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突破。所以呢，我们纵观赛罕坝60多年的奋斗史，可以看到围棋艰巨所以伟大，围棋艰巨更显荣光。
0: 当年马蹄坑大会战的

0: 地方，高大茂密的松林已经结为林海，而在林海中央是老书记王上海的纪念碑。1989年12月26日，王上海因病去世，遵从他的遗愿，人们把他的骨灰撒在了这里。他继续守护的这片林海也被命名为上海纪念林。如今在林海深处的塞罕坝展览馆内，一张张珍贵的黑白照片无声讲述着60多年前第一代塞罕坝人为荒原变林海奉献的那些岁月韶华。
1: 到这里的地印子就是我们当年创业者们在山上搭建的。这棵松树证明塞罕坝是可以长出来参天大树的。
2: 早年去世的第一代建设者们平均寿命也仅仅只有52岁。
0: 这三位90后女孩是展馆里一支特殊的讲解员小组，他们几年前陆续来到塞罕坝机械林场，行走在林场里做基层防火工作，轮休的时候就到展览馆做义务讲解员。
1: 我们这个时候是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我们享受了他们去给我们创造的这笔财富，一直在说继承传承，作为他们的后辈也背负着他们身上很多的责任。
0: 在林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他们一样受到塞罕坝创业者们精神的感召，来到这片平均海拔1500米的高原，从事攻坚造林、防火瞭望、地面巡查等基层工作，扛起守护林场的责任和使命。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在塞罕坝长大的林二代、林三代，从祖辈、父辈手中接过绿色事业的接力棒，续写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新篇章。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021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塞罕坝机械林场，面对三代林场职工，总书记强调，塞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塞罕坝人砥砺奋进，接续传承，将荒漠沙地变为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在这片美丽高岭上，树立起一座座绿色的丰碑。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在塞罕坝，三代人用青春坚守换来了百万亩林海，而在更干旱的西北荒漠，治沙人却发现了更巧妙的生存法则，不是与沙漠硬碰硬，而是学会跟它做朋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科学家发现了花蚌这种神奇的植物，在地面上它能长到2米多高，而地下根系更是发达的惊人，可以延伸到8到15米长，甚至能从被沙子掩埋的地方迅速长出新植株。而胡杨树更聪明，它们靠洪水播种，种子轻如羽毛，却能长成参天大树。所以说呀，治沙不是消灭沙漠，而是要学会跟自然和谐相处。就像梭梭树，每天只需一杯水就能固定10平米沙丘。中国人就是用这样4两拨千斤的智慧，正在把沙进人退变成绿进沙退的生态奇迹。
1: 八月的塔克拉玛干，持续的炙烤让沙土表层残留的湿度蒸发殆尽。花蚌的茎干外部包裹着数层尚未剥落的青皮，即便在地表温度高达70摄氏度时，它们的身体也不会被灼伤。与此同时，叶片表面深厚的角质层让营养运输畅通无阻，这是荒漠植物的基本技能。塔克拉玛干拥有中国大陆上最细小的沙粒，任何一阵风都能让它们翩翩起舞。超过85%的流动沙丘随时都能将低矮的灌木掩埋。在不断汹涌的沙海中，花蚌如何生根？亚洲最大的荒漠植物自动大棚，中国各个荒漠地区的典型植物被汇聚到这里。通过网络收集的气象信息，模拟当地的自然条件，科学家们得以近距离全天候观察荒漠植物的生长过程。大棚之下，巨大的罐子里盛装着来自各个荒漠地区的土壤和植物根系。通过密闭的探头，研究人员得以了解植物在沙土之下的隐秘生活。荒漠中的植物大多具有超强的抗旱能力，它们将根系向下生长获取水分。然而生长在沙丘上的花蚌却与众不同，它们的根系更倾向于横向扩展。
3: 哦，好，那不错，
4: 咱们就先开下根火，现在能看见。

0: 317。
1: 花蚌有发达的主侧根，它们的根系在水平方向最远能够伸展到30米，根系的横向延展不仅能够获得更多的地表水分，更重要的是为了应对流动沙丘的掩埋。
2: 沙漠植物多得很，这种你鱼蚝也是这样子的，花苞也这样子，很典型。你听得清这沙苞吗？它是越菌越长，越菌越长，那就是那沙面啊，花苞的不定根它就这样子了。
1: 被风沙掩埋的花苞并不会死亡，恰恰相反，它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在枝条上萌发出新的根系，然后渐渐脱离母体，形成新的植株。花蚌以家族的群体之力匍匐在不断堆积的沙丘之上，为我们上演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大戏。中国的荒漠中最高的流动沙丘接近500米，在与风沙作伴的岁月里，荒漠植物如何获得非凡的生存能力？
3: 像这就是水冲出来的一部分脚印，然后像这个就是兽脚类的一个恐龙足迹，它是食肉的，很多这种足迹，像这儿都是。像这个足迹多清楚，像这个这3尺多清楚，它像这个指肚痕啊，像这里面都是指肚痕都有。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足迹，这个就是4尺，你看这1、2、3，这还有1尺。这个足迹是我们那个张立夫老师在野外工作的时候，当时发现这4尺，然后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足迹，叫查布张立夫异特龙足迹。像这个它是按层位的，像这层扒开都是足迹。
1: 上个世纪80年代，大面积的恐龙遗迹出现在鄂尔多斯高原腹地，为人们揭示这片荒原在亿万年间的沧海桑田。2.8亿年前，鄂尔多斯曾经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温暖的海风滋润着海岸线附近的热带丛林，每年特定的时期，来湖边喝水的恐龙和其他动物会在泥沙上留下大量足迹。随后剧烈的地壳运动，青藏高原渐渐隆起，海水慢慢退去，这条由岩石和冰川组成的巨幅屏障改变陆地的气候，来自印度洋的温暖气流被不断上升的山脉和高原阻挡，无法深入大陆。中国北方原本的海洋、森林、湖泊渐渐消失，形成地球表面一条最为广阔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带。气候干燥，阳光强烈，水分迅速蒸发，热带丛林中的大多数植物因为离开水的环境无法繁衍后代，它们需要寻找新的方式在干旱的环境中获得生存的可能。5月，鄂尔多斯草原迎来短暂的雨季，对于大多数荒漠植物来说，这是它们一年中唯一的机会。半日花体内对光热敏感的分子一触即发。

开花时机至关重要，过早可能会被野生冻死，太晚又会被竞争者淹没。花朵与昆虫的偶然相遇，为植物带来繁衍的可能。它们用艳丽的色彩和诱人的芬芳吸引昆虫，然后利用这些昆虫传播花粉。这时它们不再依靠风和水，植物进入高效的生命迭代，而这一切改变了荒漠的模样。中午，随着气温升高，花瓣渐渐闭合，然后迅速枯萎凋谢。半日花，世界上花期最短的植物之一，每一朵花仅有几个小时的绽放时间。它不是特例，这是荒漠植物在千万年进化过程中的刻意选择。严酷的环境中，开花植物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生命周期，凋谢并不意味着死亡，枯萎的身躯中新的生命正在孕育。每一次生命的诞生都意味着基因突变的机会，改变自己，适者生存。它们不断进化出发达的根系，以获取沙漠深处的水源，

0: 严重的干旱地区。从公元前三世纪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2100多年间，记载的沙尘暴一共出现70次，平均31年发生一次。20世纪50年代以来，沙尘暴次数越来越频繁。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0: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一到秋天，不少人会感到皮肤干燥发痒，脱发也更加频繁。为什么秋季更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呢？
2: 天气渐凉，多年生的灌木完成了每年春夏的繁茂之后，开始枯萎凋零了，尽显诗句中一岁一枯荣的规律。中医讲天人相应，那么这个规律同样体现在我们身上。秋冬之后，我们的身体就要断掉次要组织的功能，以保证重点，为来年蓄积更多的能量，以保证开春之后还能由枯反荣。中医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植物的枝叶繁茂，花团锦簇，而这样的盛景是以植物内里的能量全力支持的结果。所以园林工人绝不会在繁茂的夏季移植树木，因为他们的内里太空虚了，根子经不起折腾。最适合移植的季节是秋天，是在枝叶开始凋零之后，原来支撑枝叶的能量回收到根子了，根子有了适应变化修复损伤的能力的时候。不仅如此，冬天还要对已经枯萎的树木进行冬灌，因为这个时候根子吸收的营养最可能全部留住，无需再消耗在对外部树叶的支撑上，植物因为根子茁壮而得以蓄势待发。那么这个规律在我们身体上又是如何体现的呢？到了秋天，很多人开始脱发，还有人会皮肤瘙痒。你可能认为是因为天气太干燥了，但是为什么同样干燥的环境中，很多人没有皮肤瘙痒的问题？那就是因为他们身体好，气血充足。即便秋天开始气血回收到内里，外边的气血变少了，但变少了的气血也足以濡养头发和皮肤。而如果原本你是一个气血虚的人，气血回收之后，皮肤头发这样的边缘地区自然无力顾及了。换句话说，秋天的脱发皮肤的瘙痒就像植物在秋天落叶一样，是我们的身体进入封藏的标志。同样的，落叶之后正是使根基变得茁壮的好时期。植物的冬灌换在人体上，那就是秋冬要进补，而且这种进补是每年都要进行的。春夏的炎热生发消耗了内里的气血，每年一补可以及时填补库存，不让亏空变得太大而影响来年的生命力，这也就秉承了一岁一枯荣的自然规律。那么秋冬进补该补什么呢？春夏的繁茂具体讲就是身体功能的提升，代谢的旺盛，而旺盛的代谢消耗的是内里的物质基础。用中医的概念说，功能是阳，物质基础是阴。人活着就是一根燃烧的蜡烛，火苗是阳，是功能，蜡烛是阴，是物质基础。春夏的时候火苗旺盛燃烧，消耗了很多的蜡烛，而蜡烛的长短决定了寿命的长短。所谓蜡炬成灰泪始干，形容的是一个人的生命，这个形容非常准确。那么为了保证寿命，就要及时补充消耗掉的蜡烛，这就是补阴，也就是秋冬补益的关键，所谓秋冬养阴。养阴的结果则是寿命的保证，这就是《黄帝内经》说的奉阴者寿。从长远来讲，秋冬补阴，而且每年一补，可以保证寿命不因为春夏的消耗而变短。从短期来讲，是为了来年开春之后可以能量满满，能再次进入春生夏长的荣茂阶段。那么什么是补阴之物呢？民俗中的立秋贴秋膘，要吃肉，肉类动物类的食物富含蛋白质，这就是中医说的阴。因为蛋白质构成了我们身体的物质基础，像皮肤啊、肌肉啊、骨骼啊、内脏， 无一不是蛋白质构成的。所以蛋白质就像一座大楼的钢筋水泥，是营养中最关键的元素。药物中的阿胶、黄精、熟地、当归也都是养血补阴的。蛋白质虽然不是这些药物的主要有效成分，但是它们的功能是帮助身体留住蛋白质，帮助身体夯实结构和根基。因为它们都是入肾经、入肝经的。中医的肝肾不是我们通过 B 超看到的肝脏和肾脏，中医的肝肾是身体的根子，其中肝藏血，是血库，肾藏精，是精微物质的储存之处。秋冬补阴补肝肾，就是给身体的根子进行冬灌，一来补足了上一个春夏消耗的精微物质，二来为来年新春的生发做好准备。树木的一岁一枯荣，对应在我们的身体上，就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教

并还想组建家庭者，可积极拓宽社交圈。对于独居老人来说，有几个安全生活的要点，一是备好生活用品，如医药包、拐杖、轻便推车等，在浴室、卫生间、厨房等场所安装防滑设施，定期与子女、亲人通话，让亲属掌握动态。二是每年定期到医院体检，患慢病者要按时服药、复查，有残障方面问题的报备居委会或社区。三是建立社交圈，可以多和身边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交流，也可以找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既能服务社会，又增加自我价值感。四是重新寻找幸福。有研究称，婚恋是老人克服老龄阶段孤独和追求晚年幸福生活的有效手段，年老仍可拥有浪漫。需要提醒的是，老年人选择独居前一定要注意评估健康，曾发生过心血管疾病、身体衰弱的老年人应当避免独居。

0: 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肝炎是最常见的肝部疾病，得了肝炎会有怎样的症状呢？
6: 肝炎最常见的肝部疾病，肝炎是最常见的肝部疾病，可以严重危及肝脏的健康，所以我们呢一定要积极防护肝脏。此外啊，某些肝炎还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如果不及时治疗，任由病情继续恶化下去，可能引发更加可怕的疾病，比如肝硬化、肝癌。西医这样看肝炎，肝脏啊是一个非常容易受伤的器官，肝细胞受到损伤呢就会发炎，这就是肝炎了。肝炎产生的原因呢有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是由病毒、细菌或者是寄生虫等感染造成的，此外还有自身免疫因素造成的，喝酒吃药也可以导致肝炎。目前常见的肝炎有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炎和药物性肝炎三种，其中最常见、危害最大的一种呢，就是病毒性肝炎。病毒性肝炎根据病程的不同，有急性与慢性之分。根据感染病毒种类的不同啊，可以分为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及戊型肝炎五种。甲型和戊型肝炎呢，主要是由于饮食不注意，导致肠道传染，或者是吃了不干净的食物。不过感染之后呢，不会发展成为慢性肝炎，也不会引起肝硬化。而乙、丙、丁型肝炎主要是通过血液、体液传播，如夫妻之间、母婴之间的传染。乙、丙型肝炎呢，不但会转为慢性，还有可能会转化为肝硬化，甚至是肝癌。病毒、细菌、化学物质等进入人体以后啊，经过2至6周的潜伏期之后，发病的就是急性肝炎。持续时间再长一些呢，到6个月以上啊，那就是慢性肝炎了。肝炎，特别是慢性肝炎，它的初期症状啊，并不是很明显的，往往呢，容易被忽视。有些人感染之后呢，会感觉疲倦无力、食欲不振、发烧怕冷，如同感冒一样，右上腹及肝区疼痛等症状。严重者呢，才会出现黄疸、肝胀。大部分急性肝炎患者，尤其是甲、戊型肝炎患者呢，可以在1至3个月内自行痊愈。痊愈之后啊，身体会产生抗体，具有终身免疫力。西医对于肝炎的诊断呢，通常情况之下，要通过抽血检验来确诊。肝功能检查的项目呢，是比较多的。AST 和 ALT 啊，是最能反映肝细胞损伤程度的指标，但是如果想要确诊病毒性肝炎，必须依据血清中肝炎病毒标志物来判断。一般来说啊，急性病毒性肝炎患者只需多注意休息、营养支持，就能逐渐恢复。对于酒精性肝炎和药物性肝炎，如果发现及时，患者戒酒、停药都能康复，除非发现得太晚，病情已经进一步恶化了。中医这样看肝炎，西医传入中国之前呢， 中医学呢并没有肝炎这个称呼，西医关于肝炎症状的描述呢与中医五胆、类痛、郁症、肝胃气痛、湿病等十分的相似，而这些症状呢都是黄疸的症状。由此可见呢，西医所谓肝炎很可能就是中医中的黄疸。中医学认为黄疸的发生与湿有关，饮食无节制加上气候过度劳累，湿邪入侵，体内气机瘀滞，出现肝气郁结的症状，同时脾胃蠕动减慢，消化系统紊乱，出现脾虚湿重的症状。我们知道脾负责生化气血，而这时脾胃消化吸收营养的能力减弱，生化无源，造成人体气血不足，肝阴失养而变虚弱，情况进一步恶化下去呢，还可能出现肝胆火热的症状。由于患病原因不同，所以表现出来的症状呢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人的症状啊都比较复杂，很少出现单一症候。因此啊，医生所开的药方呢也会因症状的不同而改变，千万不要不经医生许可自己决定买来药物服用，以免病情恶化。中医对于肝炎的治疗首先以清热解毒为主，适当服用降肝火的药物，等到肝脏功能恢复正常之后呢就无需再用药了。如果病情比较严重，就要以疏肝解郁为主要原则，服用滋阴润燥健脾化湿的药物，再配合针灸治疗。生活中一些人呢总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不遵守正常的作息规律，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该吃饭的时候呢不吃饭，肝炎就可能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由此啊，我们应该积极防治肝炎。预防肝炎首先要注意合理饮食，多吃一些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大鱼大肉、蛋糕甜点、烧烤、麻辣烫、小龙虾、生鱼片、冰激凌还是少吃为妙，因为清淡食物呢有助于提高人体阴阳气血的能量，辛辣油腻、高脂高糖、生食冷饮等不仅容易损伤肠胃功能，还很容易诱发脂肪肝，使病情恶化。由于过劳伤肝，所以肝炎患者一定要及时休息，患者发病期并不适合工作，等到肝脏功能逐渐恢复以后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适当的工作及运动啊，不但可以使气血循环顺畅，新陈代谢加快，还有利于病情的恢复。所以说适当运动是必要的，但一定不要熬夜或者是干太重的活，否则肝脏将又一次陷入苦难之中了。很多肝炎患者得知自己生病以后啊，担心病情长期不愈，害怕会转为肝硬化，情绪啊也一天比一天低落。中医认为悲观绝望等不良情绪容易压制体内气血的一个运行，降低肝脏的抵抗力。

甚至会使病情恶化。因此啊，肝炎患者呢要保持开朗稳定的情绪，树立积极乐观的精神态度，才是养肝护肝的首要原则。肝病专家为肝炎患者推荐的饮食方：龙胆清肝茶。材料：龙胆草10克，金线莲15克，黄芪10克，赤芍10克，甘草10克。做法：一、将上述药材平均分成4份，放入4个茶包中。二、喝的时候啊，取一包放入保温杯中，加入沸水冲泡，焖5分钟之后呢，揭开杯盖，晾凉饮用。品饮禁忌：适用于急性肝炎患者、腹胀腹泻、经常胃疼的患者，可以加入适量的砂仁；容易便秘的人呢，也可以加入适量的磨碎的决明子。功效解析：祛湿清热，益气保肝。茵陈汤。材料：蒲公英50克，茵陈50克，大枣10枚，冰糖适量。做法：一、将蒲公英、茵陈冲洗干净，切碎备用，大枣洗净去核备用。二、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把准备好的材料啊一起放入锅中。三、煎好之后呢，去渣留之一碗。留枣，加入适量冰糖，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功效解析：该品补血养肝，清热利胆退黄，增强脾胃生理功能。当归炖母鸡汤。材料：当归、党参各15克，母鸡一只，葱、姜、料酒、盐适量。做法：一、母鸡褪毛，去除内脏，冲洗干净，再把当归、党参塞入母鸡肚子中。二、锅中加入适量水，把母鸡放入水中，加入适量的葱、姜、料酒、盐。三、用大火煮沸，转用文火煨炖到鸡肉松软熟烂，晾凉到适合的温度就可以使用了。品饮禁忌：适用于肝脾血虚所致的慢性肝炎患者及各类贫血患者。功效解析：补血养肝，强身健体。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有研究表明，九种癌症的发病风险都和我们的心肺功能息息相关。如何自测心肺健康水平呢？
4: 心肺功能好是一种了不起的承受优势，会让人感到精力充沛，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也更低。研究发现，良好的心肺功能与某些癌症风险降低有关。瑞典研究人员分析了超过100万服过兵役的男性，他们入伍时的年龄为16至25岁，按入伍时的心肺健康水平分为低中高三组。在平均33年的监测期内，有85000名参与者至少得了一种癌症。研究发现，心肺越健康，九种癌症风险越低。具体来看，直肠癌风险降低 5%， 胰腺癌降低 12%， 肠癌降低 18%， 头颈癌降低 19%， 肾癌降低 20%， 胃癌降低 21%， 食管癌降低 39%， 肝癌风险降低 40%， 肺癌风险降低 42%。心肺健康这么重要，那怎么能知道自己心肺功能好不好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自测方法初步了解自己的心肺功能状况。想快速自测，可尝试空中自行车。具体方法是仰卧，双手扶于两耳，下背部紧贴地面，用腹肌的力量将上背部抬离地面，转动上身，将一侧手肘朝前送，同时用力提对侧大腿，尽量使膝盖触碰手肘，左右两侧交替进行，左右腿各蹬一下算一次。如果一分钟内做不完60次，则表示心肺功能减退。这个动作考验人的胸压、腹压和腰椎力量，可以有效地刺激心肺，并逐步提高心肺功能。测量静息心率也是一种评估方式。成年人正常的静息心率在60至80次每分钟，运动员相对低一些。如果静息心率总是高于80，就可能给心脏造成一定负担。再就是登楼试验，如果能不紧不慢地一口气登上3楼，不感到明显气急与胸闷，说明心肺功能良好。影响心肺功能的因素有很多，除了戒烟，运动是提高心肺耐力很好的方式。最推荐的是有氧运动，包括快步走、慢跑、骑自行车、登山、游泳等。成年人每周应积累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75至150分钟大强度有氧运动。深蹲、俯卧撑、仰卧起坐等力量运动也不要忽视，可增加肌肉体积，发展肌肉耐力，能够保持更好的有氧耐力。老年人或心肺疾病患者要循序渐进，不必追求运动总量和强度，运动前后各进行5至10分钟放松活动，以提高心肺适应性。总之，有运动习惯的人心肺功能更好，多种患病风险也随之降低。只要动起来，提高心肺耐力，就是在积攒长寿资本。
3: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

0: 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九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81年，电影《当代人》上映，其中的插曲《年轻的心》广受欢迎。这首歌由韩伟作词，施光南作曲，男中音歌唱家童铁心用他醇厚富有磁性的嗓音深情演绎，展现了当代青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唱出了那个时代青年的理想与追求。童铁心，年轻的心，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珊瑚颂，韩红。

珊瑚颂，韩红。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推出歌剧电影《红珊瑚》，一时间火遍全国，片中主题曲《珊瑚颂》更是家喻户晓，传唱至今。故事取材真实历史，1955年解放军发起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顺利解放浙东沿海被国民党占据的多座岛屿。这部音乐剧以此为蓝本，1960年海政歌剧团首次公演时，现场场面十分火爆，场内座位全部坐满，连过道都挤满站着观看的观众，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吕念祖的美妙歌声《希望之路》。

齐竹磊，春的使者。改革开放就像一场春风，吹过华夏大地，带给人美好、希望和憧憬。这首充满生机与希望的作品是1984年专题片《九州方圆》中的插曲，恰如春风里的一抹亮色，唱出了时代的生机与温情。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杨洪基《滚滚长江东逝水》。

杨洪基的声音像陈年老酒般醇厚，带着岁月沉淀的沧桑，仿佛能让人看见长江奔流的壮阔，还有一份历经沧桑后的淡然。杨洪基既有着男中音的沉稳气势，又透着对历史风云的沉淀从容。他声音中的这份历史厚重感，让这首歌成了旁人难超越的经典。杨洪基，滚滚长江东逝水，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一支难忘的歌，《观木村》。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魏了情，范琳琳，歌曲巧妙汲取传统戏曲音乐精髓，旋律中悠扬婉转的拖腔，起伏跌宕的节奏，尽显东方音乐的典雅韵味，同时融入现代音乐的编曲技法，使古典美感与现代审美完美交融。范琳琳以富有磁性且饱含深情的嗓音，将歌曲中那份缠绵悱恻又无奈叹息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南斯拉夫电影《乔》插曲《啊，朋友再见》。

啊，朋友再见，南斯拉夫电影《桥》插曲，看似是一首告别之歌，实则承载着深刻而厚重的精神力量。这首歌传递的是革命战士的家国大义，在民族危亡之际，游击队员们放下个人情感，毅然奔赴战场。歌曲里的每一句告别都是对家国的赤诚告白，它彰显的是战友间的生死情谊，这份纯粹的战友情谊是逆境中最坚实的力量。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克里木《阿凡提之歌》

郭淑珍、马伊拉。郭淑珍是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她是宋祖英、吴碧霞等名家的恩师，深耕舞台与讲台70余载。郭淑珍一开口，仿佛天山清风入怀，草原繁花入梦。美声的典雅遇上民歌的炽热，岁月沉淀的从容，把马伊拉的明媚骄傲唱得熠熠生辉。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罗文、陈元。

罗文、陈元。罗文沧桑又略带传统唱腔的歌声，唱尽暗透花开花落、世事变幻后的淡然。罗文诠释起大时代大主题的影视剧主题歌时，总是特别贴剧情，他的声线里仿佛自带跌宕起伏的风云变幻，听他唱歌真的是一种享受。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那英《青青世界》。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7点，现在是晨时。
5: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4: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时光回溯至1929年的寒冬，鄂豫皖大地上的革命火种正悄然燎原，八月桂花遍地开便诞生于这样的烽火岁月。以写实的笔触忠实记录了鄂豫皖红军攻克河南商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壮阔革命史实。歌词朴实无华，却字字滚烫，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满含着革命军民赢得解放的纯粹喜悦，更藏着他们对推翻压迫、奔向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成为见证革命历程、凝聚奋斗力量的生动缩影。中央乐团合唱团《八月桂花遍地开》，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爱像什么？刘文正，

刘文正爱像什么？这首歌曲不仅是刘文正的代表作之一，还影响了后续爱情歌曲的创作走向，让轻快浪漫的曲风成为爱情主题歌曲的经典范式，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布仁巴雅尔、乌日娜与英格玛，吉祥三宝。

0: 不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时光飞逝，经典永存。化蝶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对美好爱情的歌颂。郑绪岚的演唱让这首歌成为了永恒的经典。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的思绪都会被带回到那个充满诗意与浪漫的世界，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深情厚谊。郑绪岚《化蝶》，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好汉歌，刘欢。

好汉歌，刘欢。这首歌由佚名作词，赵季平作曲，是专为1997版电视剧《水浒传》打造的主题曲。赵季平汲取了山东、河南等地的民间音乐元素，并加以融合创新，用粗犷豪迈的旋律创造出了既亲切朴实又豪爽大气的音乐形象。独特的曲风既保留了民间音乐的质朴底蕴，又充满时代气息，一经播出便迅速火遍大江南北，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奚秀兰的美妙歌声《阿里山之歌》。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生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翁素英，人在旅途。熟悉的前奏一响，瞬间勾起几代人的青春回忆。这首《人在旅途》是80年代新加坡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岁月匆匆，旅途漫漫，歌词写尽人生路上的风雨起落、得失悲欢，不抱怨命运波折，不畏惧前路坎坷，认定心中的方向，就算走错也无怨无悔。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 Modern Talking Cherry Cherry Lady 雪莉女士。

Modern Talking 是一支来自德国的 disco 乐队，他们的舞曲曾在80年代红遍我国的大街小巷。这首动感 disco 深情演绎着对爱人的渴望与眷恋，每一句 Cherry Cherry Lady 都饱含深情。精心编排的旋律融合了动感的节奏和优美的弦乐，复古的合成器音效让整首歌充满了80年代的欧陆舞曲风情，也让他们在全球音乐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Modern Talking Cherry Cherry Lady， 雪莉女士，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天之大，毛阿敏。妈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3: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2: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4: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夜色，邓丽君，极具画面感的歌曲生动描绘了夜色下的浓浓情思，勾勒出恋人间在夜晚约会的甜蜜场景，让听众仿佛置身其中，深切体会到那份在夜色笼罩下的浪漫与温柔。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屠洪刚《

中国功夫，屠洪刚。1992年奥林匹克风晚会的总策划宋晓明和伍家骥联手创作了歌曲《功夫令》，交由谢晓东演唱，但未引起广泛关注。1997年，屠洪刚对歌曲进行重新演绎，并更名为《中国功夫》。凭借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与大气豪迈的演唱风格，歌曲一经推出便风靡全国。歌曲配合磅礴激昂的旋律，将中华武术的神韵与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更掀起功夫主题音乐的热潮，让中国功夫文化随着音乐传播至大江南北。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房新华，小草。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0: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7: 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去，在河南洛阳老城十字街头，井水豆腐的叫卖声逐渐唤醒城市的热闹和生机。这让来自1500公里外广东梅州的客家人温慧芳倍感亲切。
8: 我们家那边豆腐也挺有名的，听到洛阳这边喊卖豆腐的叫卖声跟我们家的就很像啊。我们家卖豆腐的一般都喊